0: 不要慌，他们抓王爷总得有点道理吧？等我查清楚之后再说。如果他们找上你呢？
1: 不可能，否则他们不会只抓王爷一个人。奇怪，他们不可能识破王爷的身份呢。
2: 从现在开始，你们两个亲自留在这里，出了什么差错，唯你们是问。
3: 是，
2: 展昭，你们到底为什么把我抓来？你自己心知肚明。
3: 我不明白，
2: 我堂堂三品兵部侍郎，没有罪名你不能把我关起来？
3: 你已经被关起来了，
2: 你还是安安静静待在牢里，等候审讯吧。
4: 叶森已经被捕，他安插在边境的心腹也已撤换，眼前的危机可以暂时免除了。包大人还在担心什么？
5: 相爷，包拯一向不愿押人取供，原因无他。 若是嫌犯矢口否认，则有问无答；若是用刑逼供，则供词未必为真。如今叶森通敌虽可断定，却全无证据，包拯担心终将一无所获。
2: 王爷说过，非常时期不能拘泥于常规，将叶森收押。
5: 主要是防止他继续上下其手，为所欲为。至于能不能问出结果，也只能尽力而为。包大人就不必顾虑太多了。
2: 是。然而眼前危机虽可暂免，接下来又当如何？八王爷做此决断，是被情势所逼。 接下来，是否依照你我的计策，恐怕还得由他再做决断。

0: 父王，您心中因何事困扰啊？朝廷的事。朝廷的事。父王，您久已不理朝政，怎么还会因为朝廷的事情烦心困扰呢？既然你回来了，我们就好好的聊聊。是。文琪。 属下在。你先退下。是。事关乎朝廷的机密，影响甚巨。话出自我口，听入你耳，绝不能向他人提及。是，
1: 儿臣明白。问题出自于朝廷里的契丹内奸。
2: 叶森给抓起来了，哎，这下可以治他通敌卖国的罪了吧？
3: 没那么容易，我们还没有拿到他通敌的证据。

0: 这有什么关系啊？帮男人最能审案了，我就不相信他问不出来。的确没那么容易。大人想问，也不知道能从什么地方问起，只能把叶森给关着。啊？
1: 那要关到什么时候啊？
0: 不容易并不是办不到。或许大人已经想出法子，或许可以从凌云和季磊的身上着手。
1: 想起凌云才让我担心，如果狄婷知道了，
0: 不能让他知道，否则会影响全盘计划。爱虎，不论你跟狄婷的友情有多深，你都要绝口不提。
1: 嗯，我知道展大哥，我只是替狄婷她担心罢了。

0: 八山八海，我爹这是怎么了？没什么，将军在想心事。
1: 将军从八王爷府回来之后就一直这样。那你们两个都不知道原因吗？景儿啊，进来吧。
0: 爹，你们在外面瞎嘀咕什么呀？我在问他们，爹是在为什么事儿烦心啊？啊，也没什么，还不是那些军中的事。婷儿啊，这枢密使真不好当啊，倒不如领军打仗来得痛快。那爹要不要说来听听，让我出出主意？
2: 军国大事与你何干？你管不了。
0: 好，那我不管了。不过，等凌云封官派将之后，我管我丈夫总行了吧？去去去，哪有你这种不知道害臊的丫头？
2: 你还没嫁呢。<笑>
0: 好了，别吵爹了。
2: 那我不烦爹了，爹，你也不必再费心思了。就算是再重要的军国大事，也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呀。我走了。
0: 啊。

0: 这件事情原本不应该让你知道，可是就连包拯对你的判断能力都赞不绝口。我倒想听听你的意见。
1: 父王您这么看重我的能力，这让我非常高兴。如果要提出意见的话，那就请容儿臣畅所欲言，毫不避讳；否则的话，也只能是轻描淡写，言不及义了。嗯，
0: 好，你就大胆的说吧。是。儿臣以为包大人指称叶森通敌，这必定不会有错。难就难在，并没有掌握他通敌的实证。
1: 不错，所以我才要包拯把叶森关押，问出实情。
0: 假如我是叶森，就算包大人再有能耐，也不会从我口中问出半句真话。
1: 何以见得？叶森在
0: 我朝为官30余载，官居兵部侍郎，又怎会对我大宋律法不知呢？包大人虽有断案之能，却从不用刑逼供，也是朝野皆知。倘若他矢口否认，又怎能从他口中得出半句真话？
1: 这么说，我不该贸然关他。
0: 父王这么做并没有错。 只是却低估了叶森。以儿臣推断，在朝中一定会有他的党羽，否则的话，仅凭他一人之力，又怎能达到通敌的目的与需求？所谓蛇无头不行，父王将他关押，正好令其党羽自乱阵脚，也让我们趁此机会进出其余党，彻底化解危机。他的党羽
1: 不会因此而销声匿迹吗？
0: 很有可能，除非我们逼他们现身。

1: 如何逼他们？父王，您何不先问问其他人的意见？倘若没有妥当的办法，再让儿臣来试试。
2: 好，很好，
1: 谢父。

0: 公孙先生认为本府能问出什么？
1: 这
0: 在没有具体实证的情形之下，他绝不会透露半点口风，更不会认罪。既然问不出所以然来，又何必去？
1: 大人对此虽然心知肚明，可是八王爷……
0: 王爷只是一厢情愿罢了。
1: 那么大人又作何打算呢？
0: 公孙先生可还记得本委要你去吏部查叶森入室为官的经历记录？
1: 学生当然记得，不过他的经历并不引人注目。
0: 本府知道，本府要说的是，追查的方向恐怕必须调整，请公孙先生着手追查叶森考上进士之前的事。
1: 大人是怀疑他的出身背景？
0: 不错，兵部侍郎已是三品高官，本府思之再三都无法解释他通敌叛国的动机，除非
1: 当初他也是来自契丹。
0: 查凌云雨积累身家背景，令我们对他二人产生怀疑，从而令本府以同理审视叶森。目前虽然仅属揣测，但仍然不妨一试。
1: 是，学生立刻着手去追查。不过学生尚有一事不明，想要请教大人。
0: 公孙先生但说无妨。
1: 叶森被带离维馆之后势必引起议论，可是学生却未见大人采取任何安抚行动。
0: 那是本府与王丞相议定之策，维馆之内必定仍有叶森同党，甚至那名契丹奸细也仍然在维馆，暂时不采取任何行动，只在让他们惊慌失措，而后进行下一步计策，逼他们自动现行。
1: 什么计策？
0: 此计太过于冒险，除非八王爷出面，否则恐怕难以进行。
2: 请皇上亲临封官派将。
0: 是，只有如此才能让叶森同党误认为是行刺皇上的最佳时机而自动现行。
3: 包大人提出此计之时，老臣也认为不该拿皇上安危冒险，可是只有如此方才可能将叶森同党一网打尽，是否依计而行还是要请王爷决断。
4: 包大人，因何认为此计可行？
0: 叶森被擒，同党群龙无首，渗透我军，让契丹掌握胜算的计谋不攻自破。如今有行刺皇上的大好机会，他们自是不会放过，故而包拯设下这一险招。
4: 如果他们不上当呢？
0: 倘若凌云与纪磊真是他们的人，肯定不会放弃大好良机。倘若他们没有采取行动，至少可以证明他们还是我大宋朝的武进士。
4: 有我与展护卫在场，他们也未必敢动手。
3: 狄将军当然没有理由不在场，至于展护卫则明着与包大人另有公干，不会在场，而是暗中随时出手护驾。
4: 此计或许可行，不过皇上那边……
2: 皇上那边由本王去说。
0: 王爷同意采用此计？
2: 不错，若非如此，那六名武进士永远都无法信任，同时兵部的人也永远难消嫌疑。本王即刻进宫去见皇上，皇上若是同意了，明日依计行事。
4: 是。

0: 好，朕明天就去一趟兵部教场，封官派将。
1: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您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政治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
2: 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 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2: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 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美术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板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板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 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你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
3: 正在收看的是
1: 东南卫视，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它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您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 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瓶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呀、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
4: 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儿。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 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4: 防风对吧？对，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2: 这太实用了。
4: 包括呢，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2: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

0: 行政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0: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2: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2: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而且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容易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2: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2: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2: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2: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2: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 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2: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

0: 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些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1: 啊、
0: 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1-2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你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3: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1: 休闲一些、
3: 防风对吧？
1: 对。
3: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3: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

0: 里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0: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价格都是1280。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3: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3: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4: 秋高气爽了，
3: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而且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容易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3: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4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

0: 已经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嗯，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原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0: 黄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你教我，我也得教你呀。
1: 来，
0: 说心里话，你教我那些礼仪，我确实在很多场面上也用上了，我感激你。
1: 举起来。
0: 我看到你身板子这么弱，如果不教你的话，
1: 好，
0: 我心里会有遗憾的。啊，
1: 对了对了对了，
0: 来，我教你。
1: 哎，再来一遍。
2: 我是你老师，还是我教你吧？
1: 走。
0: 你还教什么呀？
1: 啊，
0: 你教那些东西啊，我早就领会到了。不就是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喝茶有个喝茶相吗？
2: 嗯。
0: 坐是这样坐吧，喝茶是不是该这样啊？

0: 人都会了，你还戏弄本公主啊？
1: 你误会我了，我不是想戏弄你，你不是跟我说你学礼仪学了若干年才学会的吗？我要立马跟你说我会了，那你这公主多没面子呀。我这不是为你着想的吗？哎，咱俩能不能别逗了？你今儿个呀，就让本姑娘好好的教你行不行？哎，想必你都没出过宫，到山野里好好玩过吧？
0: 山里？
1: 是啊，这山野啊，不但空气好，好吃的好玩的也多了去了。哎，咱要到那儿练的话，我你进步都大。咱去山野吧。
0: 不。

0: 好啊。来，怎么样，美不美啊？
1: 真美啊。
0: 哎，彩云，你看那儿。哎，公主，你俩呢，上那儿去，那个石桥上，那儿练大步。我跟彩云，我们俩在这练小步，一会儿咱们交流怎么样？
1: 嗯，
0: 那我们先走了啊。
1: 走，
0: 快点，
1: 一会儿见。
2: 哎，
1: 走，公主。
3: 比皇宫里的假山假水强多了。
1: 那是，这可都是天然的。
3: 哎，他们呢？
1: 哎，一直都没看到。哎，公主，你看那边有烟，他们好像在那边。
2: 哦，桂英、
3: 彩云，
1: 啊，公主小心，
0: 公主你来了，快，坐那儿。
3: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0: 烤鱼呢，一会儿就好。哎，你们练的怎么样啊？
1: 哎呦，你看，
0: 掉了，
1: 我们身上都湿透了。
0: 哎，湿透了，好，给
3: 来，
0: 这湿透了呀，身材能变得好。这练好身材呀，一定能找个好男人。
1: 少夫人，
0: 差不多了啊，这个差不多了。哎呦，来，尝尝，尝尝呀，
3: 太脏了，
0: 不脏。哎呀，这火烧过的可干净了。
3: 哎呀，好香啊。
1: 少夫人，要不我尝尝。
0: 来尝尝，等一趟啊。好吃不好吃啊？
1: 公主真的好香啊。
0: 来，你也尝尝。
1: 尝尝。好吃。
0: 不能这么吃。就大口大口的吃才香呢，你那样吃吃不出味儿。哎，这就对了，好不好吃啊？
3: 还行。
0: 这个烤的有点焦。
3: 哎呀！
0: 来，你二位尝尝这个。
1: 哎。
0: 怎么样？
1: 真好吃。少夫人，那你呢？
0: 哎，我们木克寨飞鸟多了，来，你也吃口。怎么样啊？我再给你们烤一会儿，烤焦了更好吃。来，使劲，你看，出血了吧？什么会不会的，喊出来就会了，你跟着我喊啊。我喊什么你就喊什么啊。呜呼呼呼
2: 呜呼呼，
0: 哎呀，大声喊，呜呼
2: 呼呼
0: 呜呼
2: 呼呼。
0: 我是公主，我恨穆桂英。哎呀，大声点儿，喊出来就解气了。

0: 哇，嫂子，小姑，来坐。哎，哎，你们说怪不怪？桂英和公主去了郊外。
1: 郊外？啊，我听马厩的士兵说的。
2: 我看肯定是桂英的主意。
0: 嗯，这还用说？他们去郊外玩玩也好啊。
1: 你说公主和桂英怎么能玩到一块儿去呢？
2: 哎，他们不都年轻吗？
0: 可是他们俩不是一路啊。
1: 哎呀，
3: 今天太好玩了，
1: 多好玩啊！真好玩，木姑娘。啊？恐怕以后我不能再来了。啊？为什么呀？我再来，以后我也成乡下人了。<笑>乡下人有什么不好啊？木姑娘，通过跟你这些日子的接触，我发现，只有你能配得上宗宝。
3: 过去是我太自以为是了，和你在一块这段时间，我才发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0: 嗨，你这是怎么了？这都不像公主了。你别这样啊！你是谁呀？你是公主，能跟我们这野丫头比吗？啊！我真心的祝福你和宗宝幸福。公主。
1: 我怎么突然觉得我特自私，愣从你身边把宗宝给抢走了？如果说我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恐怕很难再找到像宗宝这么好的人了。没事了，走吧。
0: 哎，公主。
4: 你肯定能找一个比宗宝更好的夫君。嗯，走了。桂英啊，
0: 哎，
4: 这公主走了，娘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来教你了。不过，学习礼节礼仪可不能就此止步。嗯，毕竟呢。 你已经做了朝廷的命官了，入乡随俗。
0: 嗯，
4: 娘一直想改变你，可你呢，没被改变多少，还把天波府给闹得鸡犬不宁，改变了很多。我真不明白，你哪儿来那么大的魔力呀？
5: 娘，我哪有什么魔力呀？只是我那些做法呀，符合人的习性和想法罢了。
4: 这点娘倒没觉得，可娘觉得你确实有本事。
0: 像公主那样的人都能佩服你，你可了不得。他也没有什么佩服我的，他就是觉得呀，我那些说法合理。娘，这人呐，只要说的在理儿，别人都能听得进去的。哎，
4: 娘，你就说这男人跟女人吧，为什么非得女人伺候男人呢？他为什么就不能男人跟女人相互照顾呀？
5: 那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不能改变。
0: 像娘吧，虽然是皇家之女，为了照顾好男人，也得如此。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那不就是违背常理了吗？娘，我觉得你这说法就不对。这传下来的东西呀，它也不一定合理。您就说吧，咱先不说那三从四德，咱就说女人裹脚这事儿。你说，那好好一个脚，非得给它弄折了，然后用布给它裹上。
5: 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不糟蹋人吗？
0: 不过这女人为了取悦男人，做点牺牲也没什么。不过还好，娘是在皇室长大的，要不这个脚啊，也得给弄残了。娘，这取悦男人、伺候男人，就非得把自个儿的身体给弄残了？我觉得这习俗啊，就应该废除了。娘，这不好的东西啊，就该不要。我认为男人跟女人就得平起平坐。是。 这女人虽然没有男人力气大，但不代表这功劳没有男人大呀。娘，就拿您来说吧，他杨元帅是镇守边关，功绩了不得。可是您也没闲着呀，这天波府这么大，您上上下下料理的是井井有条，还有老太君，您伺候的是那么的硬朗。还有，您给他杨家生了一个独苗杨宗保呢，您说您这功劳大不大？还有。 您说 您都这么操劳了。哦，他杨元帅晚上回来了，你还得伺候他。哎呦，这又是亲自的端水洗脸洗脚啊。怎么了？要我说呀，他杨元帅应该端水给你洗脸洗脚。
1: 哎，那怎么行？那不符合常理。
0: 常理不对，咱就应该改。娘，宗宝就常给我洗脚呢。
1: 啊？
0: 哦，我也给他洗。

0: 妥呀。怎么了？
1: 你把洗脚水给我端过来。
0: 你说什么？你怎么能让本帅给你端洗脚水啊？
1: 我都给你端了大半辈子了，你就不能给我端一回啊？
0: 本帅正思虑御疗大计，我这肩上的担子重似千斤，哪有功夫给夫人干这个？
1: 你的担子再重，那是为了圣上和百姓。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为咱们杨家到底尽了多少职责？要不是我给你生下宗宝，你们杨家还有后吗？所以说呀，我的功劳并不比你小。
0: 你这是跟桂英学的吧？啊？嘿嘿，哎，我这个儿媳妇啊，进门还没几天，我这当公爹的就没好日子过了。哼，好啊，也罢，只要桂英在阵前能助我预料，为了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本帅今天就屈尊给你端一回来。哎，你看看，还整天说要改造人家桂英呢，我看你呀，倒让他给改造了。
1: 哎，我给你洗了那么多次，你就不能给我洗一次啊？
0: 什么？
1: 桂英说的一点都没错，这男女啊就是不平等，你们这些男人都被女人惯得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0: 你这不是得寸进尺啊？圣人云，夫为妻纲，天下男人要是都给女人洗脚，那不乱了套了？
1: 这规矩还不是人定的？你们这些男人让女人做这做那，就让我们给惯出了一身的坏毛病。
0: 我看你真是让桂英给弄迷糊了。
1: 我才不是让她给弄迷糊了呢，我是被她给点拨明白了，要不然我还得做牛做马，做到死呢。
0: 好了好了好了，我给你洗，给你洗，行不行啊？啊？哎呀，好。嗯，来吧。

0: 夫人呐，你伺候了我大半辈子，给我洗了无数次的脚，我还习以为常啊。今天这么一来，我才知道你有多么辛苦。谢谢夫人。嗯，
1: 好了，
2: 挺好的。
3: 哎，
0: 郡主，
3: 哎，
0: 郡主，
3: 嗯，
0: 哟，娘。
3: 郡主肯定有什么好事儿，
2: 是吗？娘，
3: 我跟你说一件事情，您可不能跟我恼。
0: 恼什么事儿啊？
4: 老娘何时跟你恼过呀？
3: 那我可说了，
0: 嗯，
3: 昨天晚上颜昭帮我洗脚。

0: 洗脚了啊！是吗？
1: 会吧？怎么
0: 会吧？
2: 你们不信啊，给我洗了八根时辰呢！哎呦，
3: 真的假的？
2: 不可能吧？
0: 你不会生气吧？
1: 不生气。
0: 你公公那会儿啊，是天天的给我洗脚啊！
2: 娘，这事我们怎么不知道啊？
1: 就是
2: 啊，
0: 能告诉你们呢？你爹就不让告诉你们。哎呀，
2: 你们学。娘，这就是您的不对了。
0: 那大娘、三娘平时都拿您当榜样，您对我们还藏着掖着的。
4: 娘，早知道这样啊，我们也让您儿子照他爹的样子来。就是啊，
5: 娘，您说话从来不背着我，这事儿您做的就不对了。
4: 这事儿啊，我早就知道，娘可没少叮嘱我。
6: 不能和你们说，还跟我说啊，说了掌我的嘴。早知道了，这么说。哎呀，
7: 娘，真是啊，娘真偏心，
8: 啊，我老虎嘴。
6: 好。啊，你也来一个。啊，嗯嗯。桂英，你真行，我娘想改变你。哎，没想到你把她给改变了。
8: 这才叫生活呢，这样的生活才有滋有味儿。
6: 哦，就天底下的妻子对丈夫都低眉顺眼的，那哪是夫妻关系啊？那改成主仆算了，那多没劲啊！嗯，对，就是，你看我们俩在一块打打闹闹多痛快，再看看我爹，一天到晚板着个脸，好像世上的人都欠他八吊钱似的，我娘还得看着他的脸色，你说这样的家庭还能有什么乐趣啊？小孩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哼，也是痛苦不堪。
8: 我也觉得是，
6: 桂英，说实话。 我小的时候，有很多次想离家出走。真的？嗯。怪可怜的。哎，桂英，你来了天波府，给家里带来了很多快乐和轻松。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有一天我要离开了你，我的日子还能怎么过？切，
8: 谁要离开你了？你也不能离开我，你得向老天爷保证。 你今生今世一辈子也不离开我，下辈子再一起。宗宝，我想我爹了，我想回木克寨，你问问你娘行吗？你想家了？我就想啊，这出征御寮去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6: 说不定啊，还回不来了呢。别说这样的话，只要有宗宝在，就一定会让你平平安安的回来。桂英，要不然我随你回木克寨吧。
8: 啊，你跟我一块回去合适吗？
6: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们快去快回，好吗？
8: 咱明天就回。
6: 好。哎。啊。好吃吧？嗯。

我现在已是朝廷命官了，马上就要随杨元帅出征御辽。临行前，想回来看看穆柯寨，看看你们。昔日里，你们与我情同姐妹，我走后，你们还能像我在穆柯寨一样，好好的保卫穆柯寨。 让乡民们过上安康的日子，放心吧，小姐。好。还有一件事儿，我得求大家伙儿。我爹，他岁数大了，就我这一个闺女，我这一走，也没人照顾他。 完了，各位姐妹，有空的时候去跟他聊聊天，解解闷，打扫打扫房子。

0: 如果我战死，
1: 就请各位姐妹们代替我养老送终。
2: 不会的，
3: 不会的，小姐，
2: 不会的。
4: 小姐，带上我们吧，有我们在，绝不会让别人伤你半根毫毛。
2: 小姐，带上我们吧。

0: 来看看看看，你看着好吧啊，你看着鸽子鸭子啊，小鱼儿花儿，嘿，都给你养着呢。哎，
1: 爹，这哪个女娃娃想跟我出征的，你把名字记下来，您给她放个假，让孩子们回去好好收拾收拾。
0: 有一个算一个，都愿意随你出征。
1: 这都走了，谁照顾您啊？
0: 这话说的，爹爹我浪荡江湖一辈子，有谁照顾了啊？
2: 小姐，
3: 小姐，
4: 小姐，
5: 小姐，
6: 小姐，
7: 小姐，
8: 小姐，
9: 小姐，
10: 小姐，
11: 小姐，
12: 我穆果愿追随小姐一同出征。
13: 小姐，带上我们吧，
14: 带上我们吧，
15: 带上我们吧，小姐，
16: 小姐，
17: 小姐，你就把他们都带走吧，我们都商量好了，干爹有我照顾呢。
18: 好样的。
19: 来，
17: 小姐，来来来来，
1: 你们要干嘛呀？
20: 啊，木柯寨的山呐，木柯寨的水，
13: 比不上咱姑爷小姐人最美。
21: 谢谢，谢谢。等我和桂英从战场上回来，一定会回来这里居住。

0: 圣上下旨，明天召见我们杨家将，这是我们杨门莫大的荣耀啊！
1: 明早五更起来，早早的梳妆打扮啊！遵命。
2: 桂英，嗯，你没有上过朝，可是这朝中大臣对你已经非常熟悉，他们对你啊非常的好奇。这样吧。 明天啊，你好好的打扮打扮，给咱们杨家争光。
3: 娘，桂英长得俊，就算不打扮，出去也不给您丢人。
2: 这打扮打扮不是更好吗？让人家看看你的俊媳妇儿。桂英，
1: 哎，
2: 在朝上可不比天波府，这举止一定要得体，这动作呀一定要小，说话也不可以乱说。当然。 更主要的，对圣上一定要行跪拜之礼。刺绣锦绣山河，你两次都没有对圣上跪拜，圣上曾找八贤王打听过不跪的缘由。这圣上啊，对咱们杨家真是仁至义尽了。要是换做别人，早被处以大刑了。今天早上八贤王来府上，专门为了这事提醒你。桂英啊，娘可给你说了。 千万不能按着自己的性子来，这对圣上不贵，那是大不敬，会惹来杀身之祸的。
3: 不错，不错。

0: 哎，你穿着肯定特好看，桂英。嗯，哎，你快看呐！嗯，哼哼，
1: 是挺英武的哈，恐怕穿上不好受吧？那可不行，你要是上朝的话，不舒服也得忍着。
0: 宗宝，你娘再三强调，让我上朝的时候行跪拜之礼。我一想这事儿啊，我心里就堵得慌。
1: 有什么可堵的呀？行跪拜之礼，天经地义啊。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里聊天。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2: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线里聊天。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天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再加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 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天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 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天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 您瞧准了，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 远红外三效合一，天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

0: 话吧。
1: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

0: 足不出户，再加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再加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卫视。
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去。

0: 圣上下旨，明天召见我们杨家将，这是我们杨门莫大的荣耀啊！
1: 明早五更起来，早早的梳妆打扮啊！
2: 遵命。
3: 桂英，你没有上过朝，可是这朝中大臣对你已经非常熟悉，他们对你啊非常的好奇。这样吧，明天啊，你好好的打扮打扮，给咱们杨家争光。
4: 娘，桂英长得俊，就算不打扮，出去也不给您丢人。
3: 这打扮打扮不是更好吗？让人家看看你的俊媳妇儿。桂英，哎，在朝上可不比天波府，这举止一定要得体，这动作呀一定要小，说话也不可以乱说。当然，更主要的，对圣上一定要行跪拜之礼。刺绣锦绣山河，你两次都没有对圣上跪拜。圣上曾找八仙王打听过不跪的缘由，这圣上啊，对咱们。

0: 我们杨家真是仁至义尽了，要是换做别人，早被处以大刑了。今天早上八贤王来府上，专门为了这事提醒你。桂英啊，娘可给你说了，千万不能按着自己的性子来，这对圣上不贵，那是大不敬，会惹来杀身之祸的。
1: 不错，不错。哎，你穿着肯定特好看。桂英，哎，你快看呢。嗯，哼哼，是挺英武的哈，恐怕穿上不好受吧？
2: 那可不行，你要是上朝的话，不舒服也得忍着。
1: 宗宝，你娘再三强调，让我上朝的时候行跪拜之礼。我一想这事儿啊，我心里就堵得慌。
2: 有什么可堵的呀？行跪拜之礼，天经地义啊。
1: 你是不知道，我爹跟赵家有多么大的隔阂呀。
2: 天下人见了皇上都要行跪拜之礼，你就不要再找什么理由了。
3: 桂英，我说的你都记住了。
4: 哎，
5: 娘慢点。哎，好。杨，小心。哎，怎么了？
6: 我想去方便一下。
4: 去去去去去！哎，桂英，快点回来！我要见快点你。
7: 听说少将军夫人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人还长得十分俊美。
4: 那是，本监军以为大宋疆土除了公主，就属他漂亮。
8: 听说公主娇贪礼节，
4: 他把公主好一番戏弄，最后还成了好朋友。
9: 这还不算，还有，柴郡主娇贪礼节，交来交去，他没有改变，却把郡主改变了。
10: 现在郡主都让杨元帅给他洗脚了。好好的啊！
11: 多谢娘亲。啊，老太太，杨元帅，王大人，杨元帅，您就要启程了。庆隆还有什么事能为您效力？
12: 此次出征，本帅别的倒不担心。
13: 粮草之事可就完全依赖王监军了。庆隆虽无能，但是做事比较尽心。粮草之事，杨元帅尽管放心。
14: 好，多谢了。哎，杨元帅，您儿媳呢？
15: 啊，对对对，
16: 桂英马上就到。
17: 哎呀，听说这个穆桂英不但是相貌出众，而且是文武双全呐。
18: 对呀，
19: 虽不敢说比西施、昭君、貂蝉、玉环俊美，当今女子也少有能及呀。嗯，
20: 桂英的文武更是不亚于须眉呀。
21: 对，
22: 那当然。
23: 听说她文会写词赋诗，武能领兵打仗，那杨元帅把她收到麾下。
24: 出征时又多了个臂膀啊！多谢多谢，桂英来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哎，各位好，各位好。孙媳叩见奶奶。桂英，快把头上的花摘了。娘。
25: 这谁说的上朝不能戴花啊？桂英，你那满头花花草草，不伦不类的，快摘了！哎，亲娘，您这头上不是还戴着这么多的簪子呢吗？
24: 我那是翡翠玛瑙，你那是什么？破花乱草，快摘了！
25: 哎，这任何东西呀，它都是不分贵贱的，它只要能起到装饰作用就行。何况我这个不但能起到装饰作用。
26: 还有香味呢，您闻，您闻。哎，宗宝，你闻。你看，这杨长得倒是挺漂亮的，可这满头鲜花，上殿怕是不太合适吧？
25: 为何不合适啊？
27: 哎，大殿是议论朝政场所，应该严肃，满头鲜花显得轻佻悠闲了。
25: 照您的意思是说，到这大殿上的人都得装成正人君子是吗？

0: 他怎么这么说的？哎呀，你说你这话怎么讲？奶奶，您觉得好看吗？我看行。哎，你娘！圣上驾到！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穆桂英为何不跪？跪下！跪下呀！真规矩，规矩，你要别让我不跪。
3: 好大的胆子！圣上，真大气啊！
2: 众爱卿平身，
4: 谢圣上。
5: 姑娘今天头一次上朝，但愿她别出什么岔子。公主这么关心她，是她的福分，她的确多才多艺，聪明过人，我是真心的佩服她。要不待会儿让公公传个话，等她下了朝来这儿坐坐。嗯。圣上，桂英头一次上朝拜见圣上，心中恐惧。
2: 往圣上恕罪，佘太君啊，你孙媳妇哪有什么恐惧之情啊？朕曾多次见过她，她从未拜过。朕前几次都原谅了她，并让八贤王提醒过她，让她以后注意礼节。可她依然我行我素啊！你们看看她，这是什么打扮？满头插花的，啊？ 这不是逛庙会的吗？哪像上朝议事啊！这是啊，圣上，桂英不知道上殿的规矩，这是老身教导不周，望圣上治罪。他不下跪，不是对圣上不敬，而是他生活在大山里，无拘无束惯了。
6: 望圣上海涵呐！桂英，跪下！快给圣上跪下！还不下跪？是圣上，这个穆桂英竟敢对圣上大不敬，不跪，按大宋律当斩！
7: 启禀圣上，微臣以为穆桂英之所以不敬，根源是他父亲。
8: 穆瑜几十年来一直未归顺朝廷，有其父必有其女，应该严惩。
9: 本王以为穆桂英不是不敬，而是不习惯。穆柯寨一直未受朝廷管辖，穆桂英行事做派和我们有所不同，我们该给他适应的机会啊，圣上。
5: 微臣以为他不是不习惯，而是有意挑衅。就像他父亲穆宇，如不严惩，皇威何在？圣上今天召我们杨家觐见，是为了激励我们杨家出征建功，这是我们杨家最大的荣幸。至于桂英惹怒龙颜，
2: 老身回去定会严加训责，
5: 望圣上息怒。朕原本满心欢喜的，你这孙媳妇扫了朕的兴。圣上，不严惩我孙媳，杨家人以感恩戴德。
2: 诸位请起吧。
10: 谢圣上。
11: 哎，都过去了，杨元帅准备明日出征，朕要为你们送行。
12: 谢圣上，
11: 太君说回去对他进行严厉的斥责，不必了。哎，朕看不必了，还是把精力放在出征上吧，让他留在宫中学习礼仪。嗯，启禀圣上，末将已召穆桂英为部将，恳请让他和杨宗保随末将一同出征。
2: 学习礼节不需要多少时日，关键是看他。

0: 的悟性，他做得好不会耽误出征。当然了，如果就是学不会，那就不必出征了。
1: 凭什么？
2: 哎，姑娘，
3: 别动啊！
4: 桂英，
1: 桂英，
5: 桂英，
1: 桂英，桂英，
3: 皇帝老儿想把我关在皇宫里，
5: 桂英
3: 门都没有。
5: 桂英，
6: 站住！圣上口谕，不许穆桂英出宫。
7: 公主，不好了，公主，穆桂英出事了。
8: 什么？
7: 宫里的公公说，她今天对圣上大不敬。
9: 你身为朝廷命官，见了皇上当然应该跪拜，这是朝廷的规矩。你对皇上不公，这按大宋律当斩呐！
10: 我这个朝廷命官是保护天下百姓的，不是听命于他。我爹只教过我，跪天跪地跪爹娘，别的我不会跪。
9: 哎，可他是圣上，圣上是高于天、高于地、高于别人的。
10: 他高到哪儿也高不到我这儿来。你们不用说了，就是打死我也不会跪。
9: 桂英，娘知道你脾气拗，可是咱们不是还要出征御辽吗？你因为这个事情被困在这儿，这不是得不偿失吗？
10: 他皇帝老儿真以为能把我囚在这皇宫里啊？你们该御辽御辽去，我随后就到。
9: 你这
0: 太放肆了！哼，前两次不跪，我已经饶了他了，今天还敢向朕示威？
11: 圣上，穆桂英乃一介村姑。他不懂得礼节，礼节还刚跟公主学的。他不是向你示威，是根本不懂。
0: 你不用替他开脱，今天在朝堂之上，他横鼻子竖脸的，你看见了吗？嗯，老臣们劝他，他还狡辩。不是看着杨家又带兵出征，早砍了他了。
11: 是，圣上，你对他太宽容了，杨家人也感恩戴德，把他羁押在宫中。既给了天波夫人面子，又给了穆桂英改过的机会，还让群臣看到了圣上的威严，
0: 哼，
11: 可谓一举三得。
8: 父皇，皇儿听说穆桂英在朝廷上对您不敬，皇儿想劝父皇不必生气。
0: 去！
8: 穆桂英身上还带着村姑的野性，父皇生她的气不值。
0: 哼，
8: 父皇。皇儿还听说，你把他压在宫中。
0: 嗯，
8: 皇儿觉得还是放了他的好。
0: 太便宜他了吧！留他一条命，已经很给天不府面子了。哼！
8: 父皇，
12: 桂英，
9: 公主，
8: 各位婶娘，
12: 公主，
9: 公主，
13: 公主，
8: 你们先回去吧。
13: 啊，
8: 穆姑娘在这儿，请你们放心。
9: 公主。麻烦您了，您跟皇上好好解释一下，桂英她没有见过世面，才惹怒了皇上。你帮我们好好说一说吧。
12: 嗯，公主，多费心了。
9: 您费心了。走吧。
12: 嗯。
13: 宗宝，

0: 娘。
1: 嗯。
0: 哎。
1: 嗯。
0: 您说，您孙儿给您娶了个什么媳妇儿啊？哼，村姑，一点都不明事理。
1: 哎，无论如何，这桂英成了咱们杨家的人了。你作为公公，不该说这样的话。
0: 娘，
1: 嗯，
0: 见了皇上都不跪。幸亏皇上忍了，可满朝文武会怎么看呢？
1: 不跪是因为他父亲穆宇跟朝廷是对立的，不是吗？这跪与不跪也不打紧的。我是觉得这桂英不能率兵出征，对杨家是一大损失啊。
0: 嗯，是啊。

0: 穆姑娘，礼节我已经给你讲得一清二楚，见了君，见了职务比你高，年龄比你大的将军大臣要行礼，这些你都忘了吗？
1: 公主，你是不是也是来劝我向你的爹爹行跪拜之礼的？
0: 这向父皇行跪拜之礼乃是天经地义，没什么可说的呀。
1: 那公主就别多说了，我刚才说过了，跪天跪地跪父母，别的不会跪。
0: 这些我都会向父王讲的，可是等下次再上朝的时候，一定要向父皇行跪拜之礼啊，知道吗？
1: 下次上朝我也不跪。他要多把心思放在御寮之上，那今天也不会如此了。
0: 你

0: 小姐，
1: 彩云，你咋来了？看我来了。
0: 是啊。
2: 去去去去去去，
1: 哭什么呀？我又不是出不去了，我最多在这儿玩两天。
0: 娘家人就要出征了，你真不着急？
1: 急有什么用啊？急能出去？但你真信这皇宫能把本姑娘给拴住了？
0: 这是佘老太君给你的信。
1: 去禀告老太君，我随后就到。
0: 是。奶奶。
3: 台风啊。你即刻到山上给我儿五郎送封信啊。
4: 奶奶，那我见了五伯说啥呀？
3: 就说我死了。
4: 什么？奶奶。
3: 就这么说。
4: 奶奶。排风说不出来。
3: 昨晚上你五伯给奶奶托了个梦。
4: 奶奶。我去。寇排风。不许奶奶说死字。

0: 师傅，您的家人来了。师傅，您的家人来了。
1: 哪个？
0: 杨排风。
1: 不见。

0: 打排风啊？没错，你是伯伯，可是排风是家里派来的，你要是打排风啊，小心没了家规。
1: 排风，你为何人带孝啊？
2: 奶奶，奶奶，奶奶疼，奶奶。
3: 娘，娘，娘，
4: 娘，哎，
5: 五郎，
3: 娘，您没死啊？
4: 五弟，你怎么说话呢？
3: 他告诉我的。
4: 啊哦，排风，你想干什么？是奶奶收养了你，是奶奶教你读书写字，教你习武兵法。没有奶奶，
2: 我
4: 你早就冻死饿死了。
5: 别怪排风，是我让他这么说的。
3: 娘，您还好吧？
5: 娘不好。娘生了你这么一个不孝的五郎，儿啊，辽军进犯，百姓又遭涂炭，你居然躲在山里头不闻不问。
3: 贫僧皈依佛门，不再参与世俗争斗。
5: 哼！
3: 但是儿眼不花耳不聋，林间的风声告诉儿，降龙木已成御疗的支柱。山间的溪水给儿送来信息，六弟又重披帅袍，并招木羽之女为将。
0: 可是现在圣上不准穆桂英随队出征，五哥，你岂能不管？
3: 贫僧对赵家的天下早已心灰意冷。
0: 五伯，奶奶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你若不出山，奶奶就得亲自上阵了。
3: 贫僧出家多年，武功大减，出征不过是充数罢了。
5: 儿啊，你是想让娘葬死在这三关吗？
3: 娘，娘，
4: 五弟，
3: 儿已远离俗界，父母之命，不再唯命是从。
4: 五弟。

0: 穆姑娘，穆姑娘，父皇已经率朝廷重臣到北门送杨元帅和杨家军出征了，难道你不想一起出征啊？
1: 我想是想呀，可你父皇不是为难本姑娘的吗？
0: 过去的事儿就不提了，你要想出征不难啊，向父皇行跪拜之礼就完事儿了。
1: 那就免谈了吧。
0: 那你不想出征了？
2: 哎，

0: 娘，武郎赶来随您出征。
1: 我儿就是我儿啊，圣上。我儿武郎从山上下来，随杨元帅出征。
2: 平身。杨家军赤胆忠心，由天地为证，朕号令百官向你们学习。
1: 谢圣上。
2: 朕久闻你持降龙木的双斧，有万夫不挡之勇，朕令你五斧为出征助兴，行吗？
3: 臣遵旨。
2: 好，
4: 宗保，给你五伯父拿斧来。
5: 五伯父。
3: 果然配上了降龙木。
2: 你好，你们是大宋百姓的骄傲，你们出征定能战胜辽军。虽然你们面前困难重重，但有杨将军统军，有天伯府人的参与，定能大胜啊！
6: 胜利！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6: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

0: 但是国内好多民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0: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
1: 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一箱6大瓶只要99。您呢，先打个电话抢占名额，咱们呢只有500箱，只有500箱，电话打晚了可就没有了，您呢就抢不上了，所以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恭喜手机尾号为3941的顾先生啊，一次性呢就抢购了10箱，还有南京的孙先生呢也是成功抢购了6箱。各位，我们后台的热线一直非常的火爆，很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来抢购，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也在加紧抢，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对于山西杏花村的青花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0: 好酒啊，都是在抢着买，
1: 是的，
0: 这一点啊也不夸张，
1: 没错。
0: 那说到这里啊，观众朋友们就要问了，那什么样的酒才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青花酒，看着酒线，看着酒花，真的是啊，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着酒体，色泽晶莹剔透，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满是挂杯，是不是好酒？是不是纯粮食酒？您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观众朋友，您今天喝到的每一滴青花酒呢，都是纯粮酿造的，没有香精的添加剂，用到的是山西当地自产的高粱、大麦和豌豆，纯粮不勾兑，传统的固态发酵法酿造，经岁月老熟，酒花细腻，酒线绵长，酒体粘稠，拉丝呈现。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青花酒都是粮食精华，喝着绵柔醇厚，咽入喉中啊，那是回味悠长，打个嗝呢都是酒香味儿呢。
0: 关键呢，它是珍藏优级好酒，购买时请认准正品标识。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1: 你好，
4: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平时不管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说这一箱才99元，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这一箱6瓶的青花酒真的99元吗？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

0: 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不说一句废话，
2: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啊这位朋友。我们也恭喜长治手机尾号为5530的周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还有洛阳手机尾号为8363的程先生也成功抢购了20箱。那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的备货只有500箱，我们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那么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我想大家也都是想要这个优惠，因为力度真的是无比空前。我们的活动呢仅限今天，仅限今天，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所以说想喝到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您呢就赶紧拨打电话吧，来自山西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珍藏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入喉劲爽顺滑，喝过之后啊回甘绵长，好酒好酒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这酒啊，真不错。趁着做活动啊，我又囤了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6: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7: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
4: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好酒。好酒啊，
5: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6: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7: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

0: 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入喉，劲爽顺滑，喝过之后啊，回甘绵长，好酒，好酒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这酒啊真不错。趁着做活动啊，我又囤了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6: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

0: 青花豪酒敞开屯。好消息，来自九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屯。好消息，好消息，来自九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7: 9.9块？
6: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7: 9.9块？
6: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

0: 真龙天子，老天爷呀，你就不能管管他吗？啊，好好的一对小夫妻呀，你就不能让他好好过日子吗？啊，你把我女婿发到边关御寮，你把他媳妇锁在宫中，你知道他是谁呀？ 那是我闺女，那是我老母女的闺女，我就是因为她没有给你跪嘛。你害得我胡惧空虚，你害得老太君每天以泪洗面呢。小夫妻本应该花前月下，可现在你看看，你等着。 你等着，但有一日，杨宗保遇辽不利，你用上我闺女的时候，哼，我看谁跟谁跪！我把你个天呀，我绝你个天呀！老天爷撒人不撒盐？ 好事不做，你算个什么天？沧浩天呀，沧浩天呀！哈哈，你算个什么天？哎，
1: 穆姑娘，你脾气太拗了，就稍微灵活那么一点儿，不就跟宗保一起出征了吗？
2: 不出征才好呢，
1: 那你不担心宗保？
2: 担心他干什么呀？

0: 担心跟不担心结果是一样的。再说了，他老气我，离我远点挺好。哼，巴不得呢。
1: 哎，算算算，咱不说他了，说说我吧。
0: 我估计我得在宫里住些日子吧，我闲着呢也没什么事儿。我教你练拳怎么样？
2: 练拳？不，
0: 你看你身材这么好，要练的话身材会更好的。
2: 不是你，
0: 你听我的，你好好练，我保证你受益无穷。
2: 你真的不打算出征了呀？
0: 哎呦，出征是天魔府的事儿，跟我没关系的。哎，你好好练拳呀，对你的身材最有好处了。你要想找个好夫君呀，就得跟我练拳。

0: 哎呀，这练拳脚呀并不难，这难的是在练功。你呢，不为打人，只要把动作练花哨就行。那能有效果吗？这效果呀，对哪儿哪儿都有用。哎呀，
1: 杨家人都走了，这穆桂英还这么沉得住气啊，不温不火的，朕还以为他会找黄耳和你替他说情呢。秋
2: 人不是他的性格。
1: 可是，臣也觉得有点不解他这么沉得住气。哦，
2: 穆桂英最近干什么呢？臣让人打听过了，啊，他天天教公主练功。啊，
1: 教公主练功？
2: 对。
1: 没什么好事吧？朕自带他搞什么锦绣山河就知道他一肚子鬼主意。
2: 圣上费那么大心思猜测，不如放他一马，等他预料归来，再治罪于他。
0: 是啊，朕也在想，当初治他也是出于无奈啊。可是说心里话，人家杨家现在冲锋陷阵，也是为了我们赵家。咱们扣着穆桂英，朕也是于心不忍呐。但是穆桂英实在做得太过分了，朕不治他不行啊。既然朕已经昭告朝廷，没有回转的余地，只能让他低头。
3: 出事。
2: 嘿，哎哎，你这个腿得伸直了啊！这个马步再下去点啊！哈哈，
3: 不错，有点样了啊！
2: 侯伯，看练得怎么样？不错。行了，起来吧。哎呀，这才几日啊，已经很像那么回事了啊！啊，穆姑娘，
3: 啊，
2: 本王知道。
3: 你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别看你在这儿教公主练拳，恐怕你的心早就飞到行军的路上了。哎，公主，我们来练一下掌。
2: 要本王说，
3: 你看这个掌，
2: 你的脑子拐点弯儿。
3: 这个掌对圣
2: 上行个大礼，该干啥干啥。
3: 哎呀，不对，这个脚不能撇着，平肩，沉气，蹲好马步。
4: 吐气沉，然后可以把那个掌翻出来。哎，看见没？看见没？你家公主是不是比原先美多了呀？啊？我家公主一直都很漂亮。哎呀，让我看看。嗯，我过去不美吗？
3: 啊，不，你过去美，现在更美。不过呢，不由得让本姑娘有些担心呐。嗯。
4: 你说你吧，这贵为公主，这长得吧又赛天仙，这天底下有几个男人能配得上你呀？这
3: 穆姑娘什么时候也学会恭维人了？
4: 那我现在是不管怎么说也算是朝廷命官了，溜须拍马的事儿啊也得会点儿。公主今天高兴，这晚饭怎么犒劳本姑娘啊？
3: 我已准备好了熊掌、燕窝、人参汤。
4: 这下我都吃腻了，要是能给我来点什么，玉米饼、烤地瓜、胡蝎子、锅塌子、胡辣汤、酸辣汤、疙瘩汤，要是能来根我们木克寨的甜心葱，那就完美至极了。1234566，
3: 海棠，你听到了吗？
4: 哦，好，听到。

0: 到了。
1: 不用，你还记得你上次在你屋怎么款待本姑娘的吗？全套照收。
0: 哎呀，穆姑娘，海棠以后不敢了。
1: 哎呀，有什么敢不敢的？别客气，就那样，就那样，挺好，挺好的。哎，挺好，挺好。
2: 哎，

0: 有刺客，在那儿！快，抓刺客！抓刺客！抓刺客！抓刺客！吓唬什么呀？吓唬什么呀？
1: 是你，圣上有令，出宫立斩。
0: 哎，你们那个圣上是不是让你们早早在这儿等着本姑娘了？嗯。哎呦，真是难为你们圣上了哈。
1: 真是用心良苦啊！你说他就为了这一跪，动用这么多兵力啊！哎，你们是不是为了在这儿守我，一晚上都没睡觉吧？心里头特气得慌吧？
2: 你既然知道，就别往宫外跑了。
0: 谁说我要出宫了？我这不在宫里头呢吗？
2: 那你快点下来。
0: 你回去告诉你们圣上，他要是想看飞檐走壁的话。 本姑娘可以表演表演给他看。你，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咋样？
3: 公主，公主，
4: 怎么回事？
3: 听宫公说，穆姑娘在墙头散步呢。
4: 散步。
3: 嗯，快给我更衣！你再不下来，
4: 别怪本将军不客气了。哎，行了，收起你的笨动作吧，恐怕你那枪还没掷出呢，小命就没了。住手！啊，公主，你知不知道这是杨宗保杨将军的夫人？知道。既然知道。
3: 为何无礼？我只是吓唬吓唬他。哎，胆子也太大了，下去。
2: 是。
3: 穆姑娘，你快下来吧。没事儿，我在这儿练轻功呢。你别担心啊，回去睡吧，回去睡吧啊！哎，你父皇要是喜欢看我飞檐走壁的话，你让他一块儿过来看啊。
0: 你可别折腾了，快下来，快下来，要不然皇宫又要草木皆兵了。哎。
5: 是你父皇要草木皆兵的。嗯，嘿，桂英啊，你昨天晚上把整个皇宫搅得鸡犬不宁的，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把皇上惹生气了，就麻烦了。行了行了，你坐吧。是。你说，你想跟宗保出征，有那么难吗？ 给皇上磕个头，不就完了吗？用得着这飞檐走壁的吗？我可找过八贤王了，他说皇上这次非要制服你，你再这样下去，不是犯傻吗？皇上为了公主赐婚之事，已经龙颜大怒了，你再这样下去，你会惹祸上身的。你看我干什么？你打算什么时候给皇上磕头？

0: 就这两天吧。
1: 什么叫就这两天？明天早上上朝就给皇上磕头去。
0: 那恐怕不行，这两天呢我正给公主教功夫呢，这要是半途而废的话，那前几天不等于白教了吗？
1: 娘知道你在耍花招。
0: 娘，我真的没有耍花招，我就是想好好的教公主，然后让公主啊到她爹那儿去求求情。娘您别担心了，只要儿媳出了宫，我日夜兼程的，没几天我就追上宗保跟元帅了。

0: 哎呀，不错不错，太好了，不错不错，越来越有模有样了啊！
1: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2: 我为什么不来啊？我才教了你一招半式，你练得这么好，我要是不教的话，我都觉得亏得慌。
1: 你不是一直在皇宫吗？
2: 我还想跟你说这事儿呢。昨天晚上啊，惊着你父皇了，你跟他说一声抱歉啊。
1: 一听罗晓，我父皇就知道是你翻墙出宫了。
0: 你以前飞檐走壁，潜入我的房间，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父皇早就知道你的能耐了。哎呦，你父皇可真是精明哦！哎，既然知道，那你就别在我父皇面前耍把戏了，乖乖的叩首吧。啊，叩首是自然的，可是我要是叩了手，我不就出宫了吗？我出了宫，谁教你练拳脚啊？啊？哎，其实呢，我今天找你。
2: 啊，算了，不说了。说吧，没事儿，说没事儿。啊，下去下去。
0: 是。哎，说吧，怎么了？哎，公主啊，你要是有时间啊，多陪陪你父皇。嗯。哎呀，这么好的人，你说。
2: 他来日不多了。你什么意思啊？我这个性你也是知道的，我说话向来是直来直去的。我跟你说实话吧，你爹他病入膏肓了。
0: 瞎说！父皇怎么可能病入膏肓呢？
2: 你没看出来呀？他两眼无神，这面色灰暗的。
1: 父皇平日日夜操劳，所以。
0: 才会睡眠无序，脸上带有倦意，但也不是患有重病啊。我就知道，像你们这高高在上的人，已经听不进去实话了。行，全当我没说啊。
2: 不，
0: 没说没说。嗯，
2: 我父皇真患了重病啊。
0: 这我还骗你不成啊？我实话跟你说吧，我3岁就背了《汤头歌》。 5岁就熟背上百个药方，8岁给人治病，12岁在木刻寨那就是响当当的郎中了。我们那儿石村八店的人都找我看病，
2: 真的。
0: 我看病不用说了，我断病那是一绝，从没出过差错的。那你说我父皇到底患的是什么病啊？哎呀，以我对他的观察吧，他这病啊还不在一处，肝、脾、胃。
2: 肝、脾、胃、肺、肾，都有毛病。那怎么办呢？
0: 你先别着急啊。如果及时治疗的话，他还有救；如果还不治，再这么拖延下去的话，恐怕……哎呀，那你赶快跟我去跟我父皇说去。
2: 不不，我不去，我这是说实话的人，我要是跟他说了的话，他还不得把我脑袋给拿走了呀？
1: 不会不会，父皇有我在，他不会乱发脾气的。
0: 我还是不去的好。我不去，我不去。那要不然这样吧，我呢给他写个方子吧，他愿意吃就吃，不愿意吃就算了，也算我。
2: 你公
0: 主的朋友，进了心了。行，那到屋里写去。哎，好，走，
2: 快走。
0: 你别急，别急啊！海棠，快点，
1: 快，哎，快呀！
0: 别急，别急，
2: 来了，来了，
0: 还有救！我跟你说，
2: 哎呀，
0: 这方子最后两味药，恐怕你们这里难找。

0: 你去找彩云，让他到木柯寨采集。
1: 哎，这药什么时候能采来啊？
0: 快马加鞭，午后便到。快去快去啊！是。
1: 哼哼，皇儿和他打过那么多次交道了，还相信他的话呀？他的话我不全信，但皇儿对父皇不无担心呢。哼哼，
2: 耸人听闻呢，目的不还是为了出宫吗？
1: 父皇，不管你对穆桂英有何成见，皇儿都认为父皇你应该找个御医好好瞧瞧。
2: 哦，
1: 当然，若穆姑娘的药方真的合理，也不妨试一试啊。
3: <笑>好吧，皇儿去请御医。
1: 刘太医，你看我父皇是否安康？
4: 这
1: 有话直说。
4: 圣上日夜操劳，龙体内虚，一些症状虽表现得不甚明显，可不否认已落了病根儿。这病根儿是轻还是重啊？病没爆发出来，一些话不好说得太白。这爆发出来不就晚了吗？你们当御医的应该以防病为上策，不能出现大病再医治啊。公主所言极是，可是圣上的病很难断呐。
1: 有何难断？你们这帮庸才，为何还拿那么多俸禄？
4: 害眼，实在害眼。
1: 我父皇是否病入膏肓？
4: 不敢不敢。微臣虽说医道浅薄，但对病症还能把握一二，不敢与您请的大师苟同。当然。
1: 你看这药方到底能不能用？
0: 这药方很奇怪，看似平平常常，可这后两味药，微臣从未见过，也未听说过。是，啊，你说朕得的是重病，那你把朕的病症说出来听听啊。哈哈，那咱就先说说圣上的起居饮食的情况吧。圣上是不是见到荤的和油腻的东西就恶心呢？圣上还时常饮水，但仍觉口渴。圣上时常出虚汗，而且四肢冰凉啊。除此之外呢，圣上是昼夜不能眠，入眠后便做噩梦，醒来时还大汗淋漓呀。 圣上四肢乏力，早上起来常感眩晕，不愿意吃早餐，即便是吃点呢，也觉固在腹中。另外，圣上极不耐风啊，一旦受风是浑身发热，胸闷气短，咳嗽不止，呼吸不畅啊。本姑娘说的不太离谱吧？
2: 就算是有点对吧？
0: 但你以为朕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啊？这个本姑娘不便说。为什么呀？我是怕我这引来杀身之祸呀。再者，为了病人的健康，一般都会把病情说清。我要是把圣上的病情说得过于轻呢，圣上不太重视，万一要是错过了治疗，这岂不是本姑娘的大过错了？
2: 可是，你开的那些药，朕的御医认为是平平常常，没什么新鲜的。那这些平平常常的药方能治得了朕的重病吗？哎，
0: 这药呢确实平常，可是后两味药啊，药性不凡呐。如果把后两味药和前面的药一同服下，我保证治好圣上的病。
2: 哈哈哈哈，后边的人出来。
5: 这。
2: 这几位都是朕的御医。

0: 你出去跟他们商量商量，再决定给朕开药方啊。走吧。
1: 遵命。
2: 遵命。
3: 遵命。
1: 请问穆姑娘，教你医道的名家是哪位啊？
3: 穆可寨鼎鼎大名的名医，我舅舅。啊，
4: 穆可寨只不过是个小小村寨，名家也不过是略通医道的乡间郎中。别说是你，就算是你舅舅，哼，也无法和我们相比。
3: 此言差矣。我舅舅一天给几十人看病，可据我所知，你们三天恐怕都碰不上一个病人吧。也许过去你们是名医，可是你们应该知道，这行医跟唱戏练拳呢都是一样的道理，不练则生疏退化了，所以这见解呀也变得极为的有限喽。
5: 这，
6: 嗯，谁都知道，医道靠经验修炼而成，你小小年纪，哪儿来那么多经验？
3: 何为经验呢？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8岁便开始学医，10岁就小有名气，12岁那年在穆克寨那一带，那就是鼎鼎大名了。我穆桂英一天看下来的病人不下10人，恐怕这一个月下来比你们一年看的病人都多吧？难道这不是经验吗？
7: 就算你给乡民看过病，可给圣上诊断，你没说出确切的病症。
3: 哎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乃庸医所为。哼哼。有些病症呢，看似在四肢，其病根在内腑。我相信此道理你们比我懂得多得多吧。这圣上的病啊，极为的严重，如果不赶紧吃药医治的话，我恐怕这不到年底便一命呜呼了。
8: 哎呀，这
9: 轻生，
8: 轻生啊！
3: 啊？为何轻生？那咱都是行医的人，得说实话吧。
8: 那也要轻生啊！这要圣上知道了，可要加罪于我们的。
5: 是。
3: 哎呦，我当是什么呢？加罪你们也不包括我呀。你们是吃俸禄的庸医，我呢只是公主的朋友而已。
8: 是我们的支持，可穆姑娘的诊断，我们不能认同啊。
3: 不认同那是自然的，这郎中给人看病认知不同，处方各有不同，但是呢我的这个处方我敢立下字据，如果各位哪个不认同的话也可立下字据呀。
8: 圣上的病真有那么严重
3: 啊？哎，你们几位难道没有注意到吗？
1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1: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1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6: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3: 眼睛看不清，
17: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8: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

0: 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0: 问题
1: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7: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7: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7: 嗯，
6: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1: 有保证吗？
12: 当然有保证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3: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0: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
6: 嗯，
14: 走去厨房也可以，
6: 嗯，
14: 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
5: 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
4: 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6: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7: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6: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8: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9: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4: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0: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0: 嗯，
4: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特大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5: 来呐来呐，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呐。
16: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6: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呐。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8: 眼睛看不清，
17: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2: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8: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2: 问题

0: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8: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8: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2: 有保证吗？
13: 当然有保证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4: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0: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5: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

0: 适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4: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5: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4: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6: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7: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8: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8: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
9: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2: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1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手正直而配仁义。
3: 帮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1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呀。

0: 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敢立下字据。如果各位哪个不认同的话，也可立下字据呀。
1: 圣上的病真有那么严重啊？
0: 哎，你们几位难道没有注意到吗？这圣上的语言、行为、走路方式，还有那个表情，都有点奇怪吗？哎呀，这要是耽误了医治啊，恐怕你们不是脑袋不保的问题了，那搞不好得满门抄斩呐！
2: 太医啊，
3: 穆姑娘，既然你看出皇上病重，可是你开的药方，我们可并没有看出有什么特殊之处
2: 啊。是啊，
0: 怎么不特殊啊？哎呀，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前几味药呢确实普通，可那后两味药啊是猛药。看看，好好看看。
2: 这，
0: 哎呀，实话跟你们说了吧，我们木壳寨呢后山有两棵奇树，那药力呢是神奇无比啊，主要是解毒跟愈合。我做过实验的，我让那猪服上剧毒，把蛇切成无数段。只要服上此药，立即治愈。
2: 有这等事啊？
0: 嗯，
4: 这看功效，
1: 这可能。
0: 哎呀，这个时辰也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啊。该说的本姑娘也就说了，这处方你们要是不用的话，你们自己开处方给圣上治病吧。本姑娘告辞了。
1: 穆姑娘，穆姑娘。你开的药方是一剂良方，可是我们还要问你一句，这药副作用？
4: 哎，对对对对，
0: 是药三分毒，那当然有副作用了。不过我穆桂英敢打保票，我给圣上开的这个处方，绝无大的副作用。
4: 这个好啊！
1: 是啊，好。圣上。刚才我们和穆姑娘讨论了医道，分析了圣上的病症。从病症上看，穆姑娘的见解非常准确。穆姑娘不但辨证准确，而且药方开得极合理。
5: 嘿，你们也都是些行医多年，啊，医道深厚的御医，怎么居然还没有？

0: 他的医道深厚啊！圣上，年龄对医道确实管用，可是天赋比经验更重要。穆姑娘虽然年轻，但诊病和用药都高出我们一筹。
1: 圣上，我们虽然常年为您看病，可是您细微的身体变化，我们感觉已不是很敏感。穆姑娘初次给圣上诊病，感觉明显。
2: 圣上，穆姑娘开的药方也很有特点，不但平息了肝火，疏通了肠道脾胃，而且还有镇定安神、通血化瘀的功效。
3: 我们都认为穆姑娘的药方是一剂良药。
4: 穆桂英，
5: 哎，
4: 你怎么想起来主动给朕看病啊？
5: 现在是边关吃紧，只有圣上。 才能让百姓安康，我是为了百姓着想才主动给您看病的。除此之外，七公主乃我朋友，她的父皇生了病，我岂有袖手旁观之理呀？
4: 那就煎药吧。
6: 遵命。

1: 用穆桂英的药让我们御医颜面大师从此圣上，哼，便不再信任我们了。哎，
2: 也许啊，这过不了多久，我们就都被赶出皇宫喽。
3: 不被重用，赶出皇宫，总比满门抽斩强吧？啊，
0: 也是。如果我们延误了圣上的病症，就后悔莫及了。
3: 你们真以为那个穆姑娘？
4: 医术高深，嗯，高深不高深并不重要，关键是，他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圣上龙体康复，我们不被重用，也无大碍。倘若圣上，哎，来来来，责任全在那个丫头身上。
5: 是啊，哎。
6: 这御医们都劝朕不要过于操劳，而你呢，却说让朕用心的去料理朝政，嘿，朕糊涂了，不知道你们谁是真的为朕好啊？
7: 御医劝阻不要操劳，那圣上就真的不操心了吗？<笑>
6: 现在辽军进犯，城池已破，人心惶惶。作为一国之君的您，难道就真的不管不顾了吗？
7: 这不思考就更忧虑，有时候啊，还可能耽误了时机。嗯，我劝圣上勤奋理政，那是让圣上把有些事情赶紧的处理了，省得小麻烦变成了大麻烦，那可就不好喽。只有这样呢，圣上才能心情舒畅啊。
6: 哎，嘿嘿嘿，穆姑娘这个见解颇为深刻呀。哎。
7: 另外，你还说什么处理朝政不必非得在厅堂在大殿，可以去户外或者郊外，这样有益于朕的健康。哈哈哈，
8: 对对对。
7: 可是也有人说这是不务正业，有违国家的礼制和朕的威严。这干事儿讲究的是结果。啊，您现在这身体已经受损了啊，一味的让百官百姓看你如何的勤奋啊，如何的理朝政，其结果。
4: 会如何呢？所以，圣上该怎么做就不用本姑娘多说了吧。圣上，御医说药煎好了。
6: 啊，叫他们进来吧。
7: 是。
4: 进来吧。圣上药已经煎好，请圣上服药。
7: 停！停！圣上，请稍后。此药呢，非同别的药，不能这么饮用。那怎么服啊？唐国已准备好。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服药的方法。 此药呢，需在腹中缓缓流动才能发挥药力。如果快速服下，那药力可就大大减退了。

0: 站着服，没有区别。我看你是哗众取宠，对皇上大不敬。哎，
1: 迂腐，迂腐，太迂腐！本姑娘问你们，你们可知道黄酮和子夜的药用啊？两味药流入腹中是为了清理肠胃的垃圾，如果快速的流动，那药效何在呀？我就不明白了哈，我给圣上诊病，你们认可了啊？这开的药方你们也认同了啊？为何偏偏要在这服药姿势上为难本姑娘啊？
2: 难道服药真需这样啊？
1: 圣上可知道华佗？
2: 三国时代的名医啊。
1: 那他独创的五禽戏，圣上必定知晓。哼，
2: 虎鹿熊猿鹤吗？
1: 对，就是学他们的姿势。这五种动物分别代表金木水火土这五行，又分别对应于心肝脾肺肾这五脏。通过练习呢，可以强体健身，通血去病。华佗呢，他老人家就天天练习。到了老年的时候，那是行动方便，鹤发童颜，精神矍铄啊！包括他的弟子吴普，还有樊阿，也随同练习，终身无病，活过百岁呀、啊。本姑娘就不明白了，既然圣上对华佗是如此了解，为何对他创造的五禽戏却如此疑虑呢？
2: 这个嘛，
3: 五禽戏对强身健体有作用，可是圣上做不太雅观。
1: 胡扯啊、就为了这姿势耽误了圣上的治疗不可？
4: 父皇，依皇儿看，只要能治病什么姿势都行，再说了这里是皇宫，外面的人不会知道的。父皇，
2: 那你就教教朕如何服药啊。
1: 是，那这个地方呢，哎，圣上请随我来。
3: 哎呀怎么办呢？走。
1: 来，就这儿了。

0: 哎哎，就你了，就你了，来，啊，先做个狗熊爬行的动作。
1: 什么？
2: 什么什么什么？让你爬你就爬去。
1: 奴才这就爬。姿势这是。
3: 穆姑娘，还有没有别的姿势替代一下？
0: 哎呦，这个别的姿势呢也行，不过这药力要大减了。
2: 这都下去。
4: 是，
2: 站着。
4: 走走走。
2: 你们这些无能的鼠辈，真的就让朕像狗熊一样在这儿满地爬吗？
1: 是啊，你这无能之辈，难道真的想迫使当今圣上施以爬行之法吗？
2: 再说你呢，没说穆姑娘，真是的。帷幔遮挡。
1: 是。帷幔遮挡。
3: 全都下去吧。
5: 帷

0: 黄，可以喝药了。
1: 哦，来，就小一口啊。含着，慢慢的，慢慢的往下咽。

0: 不得。
1: 哎呦，雷，圣上请。啊！里边请。啊！一口一圈儿。
2: 小姐，这圣上服了您的药，真能减轻病症啊！
3: 这皇帝老儿啊，他根本没病。
2: 嗯，没病，
3: 只是边关战事，他过于担忧，睡眠不足罢了。睡一日，他就觉得心情舒畅，连睡十日，自然是容光焕发了。
2: 哎，可是这黄酮、紫叶不过是普通的树叶，没什么安睡的作用啊。
3: 你说你傻不傻呀，彩云？嗯，这皇宫院子多大呀？只要他是个人，他连爬八圈累都累死了，他晚上能不呼呼大睡吗？啊！哎呀！
4: 哎，嗯，不错不错，
3: 穆桂英叩见圣上。嗯，
4: 穆姑娘，你这个药不错呀。朕服用后，晚上果然睡得很沉，早上起来神清气爽啊。
5: 没想到穆姑娘武艺高强，医道也如此精湛。
3: 嗨，谈不上什么精湛，也就是瞎猫碰上个死耗子。
4: 哎，怎么说呢？
3: 哦，不不不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说，为圣上治病是本姑娘的福气，圣上觉得病轻了，本姑娘甚是高兴。啊，
4: 那就好。你的药让朕神清气爽，那想让朕犒赏你点什么，尽管说说。
5: 穆姑娘，你就说吧，只要是天下有的，父皇都能赐给你。哎，
3: 那就请圣上放我出宫吧。
4: 哎，一码归一码，你想要天下的奇珍异宝、官爵，朕都可以给你，唯独不能出宫。朕已经昭告天下了，难道你让朕食言吗？
3: 这个，
4: 哦，朕明白了，原来你给朕治病是为了找借口出宫啊！哈，穆姑娘，不要跟朕再斗心计了，朕日理万机，没工夫跟你这个小黄毛丫头斗这个心计。很简单嘛，当着文武重臣在大殿之上给朕行跪拜礼，你就出宫了，啊？
5: 穆姑娘，别生气了。
3: 你说你爹那个人，一点都不通情达理。你说他那么重的病，我都给他治好了，他不感激也就罢了，非得让我给他下跪，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5: 穆姑娘，这给圣上下跪乃是天经地义，你就别拗了。
3: 我打死也不给他下跪。啊，
5: 看来你是真没法出宫了。
3: 切，出不了宫，出不了宫才好呢。你去跟你爹说一声，就说本姑娘要在皇宫里颐养天年了。圣上呢，

0: 我看你爹那心眼儿就这么丁点儿，在我们寨子里，我给人看病啊，你知道人多感激我吗？给我送吃的不说吧，还帮我们家耕地，帮我们家喂牲口，哎呀，对我那个好啊！你说你爹一点良心都没有，我算他的救命恩人了吧？不感激，不答谢，切，就知道个龟。 还不如我们那儿农夫呢。哎，哎，还剩上呢。我不跑。咦？你再给我乐一个。 哎呀，这就对了，你会笑啊！站岗就应该和气点儿。我们在木柜寨的时候，那乡兵见了乡民们都笑呢，都乐呵啊，哪像你们呀，跟木头一样。
1: 御林军有严格规定，站岗目不斜视，面无表情，更不能出声儿。
0: 什么规矩啊？上战场打仗那才叫规矩呢！哼。
2: 哎，八王爷，穆桂英这厢有礼了。桂英啊，嘿嘿，你给圣上治病的事儿，本王都知道了。依本王说，你给圣上磕个头，就能和宗保一起上阵杀敌了。
0: 本姑娘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说不跪就不跪。再说了。
2: 我们俩都怄到这会儿了，我这会儿再跪，多没面子呀！更重要的是，我日后怎么去带兵打仗啊？
1: 这么说，你真的不想出去了？
0: 出嘛，我是想出的，不过现在不着急了。
1: 为何不急？
0: 大军出征，日行80，我那早红马，日行千里，我不愁追不上他们。<笑>
1: 那你就和圣上。
0: 继续憋着劲儿吧！哎哎哎，八王爷，我现在呢也出不了宫，您倒不如给我讲讲前方的战事。
1: 要本王跟你说，还不如你身临其境呢。
0: 哎呀，我现在不是出不去吗？哎呀，八王爷，我求您了。
1: 萧天佐。 曾轻易攻下两座城池，除了他善于用兵，还有辽军骁勇，武器精良。萧天佐和辽军，本王先不说了。本王光说说他们的武器，辽军的战刀比我们的锋利。除此之外，他们的超大号弓箭更是威力无比。这种弓箭比普通的弓箭大得多。
0: 不但能远距离射杀我们的人马，还能辅助攻城。八王爷说，辽军的强弩威力无比，不但能远距离射杀我们的人马，还能将箭杆射于城墙上，助他们攻城。
3: 小姐。
0: 你现在说这些有用吗？你出不了宫，再眼馋也去不了前方。
4: 彩云，我倒有一计能出宫。<笑>
3: 你给圣上治好病都没能让你出宫，还有什么事情能让他改变主意啊？
0: 我给他治好病，他不放我出宫，那是他小气。但是我要是能制造出御疗的先进武器，他就不得不放我出宫了。哼。 那可不一定，这次圣上肯定和你较上劲儿了。你要面子，他要尊严，我看你俩谁都不会屈服。哼哼，这回他不屈服，我就逼他屈服。别忘了，这次辽军就是靠先进武器攻下我们两座城池。他皇帝老儿再傻再迂腐，他应该知道这先进。

0: 器对预疗作用有多大。
1: 小姐，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我想制造强弩。彩云，你去公主那儿帮我借几把弓箭来。
1: 哦，
2: 哎，等一等，不可告诉她我此次的目的是什么啊。
1: 小姐不用嘱咐，彩云没有那么傻。
0: 我就不信他皇帝老儿不放我出宫。
1: 慢点，子涵。
3: 圣上，八贤王到了。
4: 啊，让他进来吧。
5: 圣上的脸色真是好多了。
4: 喝药虽然是很累，但还是见效的。
5: 臣刚才来的时候，正巧碰上了穆桂英。
4: 哦，他在干什么呀？
5: 他向臣打听辽军的情况。看来他是坐不住了。
4: 朕现在倒不是想找回面子了，是想让他屈服。朕觉得她确实是个奇女子，如果可以为我大宋所用，那我大宋岂不增加了一名良将吗？

0: 小姐，这什么呀？
1: 齿轮啊！你想想，这可是制造一个巨型弓箭啊，人怎么能拉得动啊？
0: 你这是画的什么呀？
1: 摇柄啊！你还记得咱们打水那露露吗？它能将水摇起来，就能把弓拉开。
0: 妙啊！小姐，你真聪明。
1: 够了。你看，这是一个吧，我把它三个架在这个上面，用皮带将它们连着。
0: 啊，这么大的弓，木姑娘，你要把它放在哪儿啊？
1: 现在不是放在哪儿的问题，关键是给它制造出来。
0: 你找我的意思是？
1: 我找你呀，就是想请你呀，找几个擅长制造弓箭的匠工，然后呢，按照我的图纸把它给制造出来。
0: 木姑娘，你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制造兵器啊？
1: 你是不知道啊，这辽军的先进武器在战场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呢。哎呀，我现在不是被困在宫里吗？也无事可做嘛，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0: 我看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1: 是，目的是出宫，但是制造出强有力的武器对御辽那是很有作用的。我想你爹不会这么不通情达理吧。
0: 好，我可以帮你。
1: 别，不是你帮我，是我帮你爹。你想想看，这辽军要是打进了汴梁城，你爹这个圣上他还能做吗？来吧，第一次试箭呢，不要求准，主要是距离远，射得快。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

0: 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箱要好几百呢，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箱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箱。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

0: 15分钟，锯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 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
0: 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
1: 还说4个按摩头，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0: 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锯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 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
0: 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
3: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电子按摩枪，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 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那现在好了，
1: 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
4: 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

0: 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上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

0: 我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信奉上。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管毅，来看新闻。美东时间9月18号，美方将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签署惩罚，该法全面强化对俄制裁，延长对伊有关制裁，并明确可对进口俄罗斯石油或天然气的第三国加征最高100%所谓次级关税。有评论认为，中方将是美征税目标之一。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9号作出回应。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我们注意到有关情况，中方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反对以涉及第三方为由对他国采取所谓次级制裁措施。中国历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有关合作既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的干扰和胁迫。发言人指出，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定维护

0: 中国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以及企业的合法正当权益，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和磋商保持经贸关系稳定，为维护世界贸易秩序和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多做贡献。
1: 把视线转向台湾岛内，据台湾媒体报道，19号赖办的所谓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举办两周年论坛，赖清德不止在会上叫嚣保卫台湾不分军民人人有责，还又上演了一出徒劳作秀，宣布成立所谓世界灾害管理联盟。
0: 在赖办所谓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举办的论坛上，赖清德在讲话中再次暴露其把台湾民众强行裹挟进战争、绑上台独战车的企图。
2: 保卫台湾从来都不只是军队的责任，不分职业、不分族群、不分性别、年龄，也无论是军或民，都能够成为保障的一份子。
0: 此次会中，民进党当局还拉拢仅剩的11个所谓友邦，以及所谓国家地位未获得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索马里兰，成立所谓世界灾害管理联盟。赖清德更宣称，要让台湾地区成为灾防协作中枢。针对民进党当局成立所谓世界灾害管理联盟，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黄奎博认为，这正暴露出民进党当局推动涉外事务不顺的真相，所以赖清德干脆另辟蹊径。民进党当局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但一直企图抱美国大腿的赖清德近来却频频吃瘪，不止140亿美元的军售至今持续搁置，就连两架即将交付台军的 F-16V 战机近日从夏威夷起飞后不久也未按原计划赴台湾，而是折返回夏威夷，原因至今都未知。此外，台媒还指出，美军恐将防线从所谓第一岛链撤至第二岛链，民进党当局若再持续押宝美国，后果将不堪设想。
3: 那也有美军应该彻底从第一岛链撤出，然后呢，绝不涉入两岸的争端，可能会在政策上的论述会有所改变。
0: 针对民进党当局妄图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国台办发言人曾指出，民进党当局为一党政治私利，妄图以武谋独、以美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不仅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步带向更危险的境地，让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行径一定会遭到台湾民众的强烈反对。
1: 据台媒报道，台陆军明年编列预算案以轻型越野战术车为名，计划大量采购民间皮卡，借以实行军民混合、去识别化。据了解，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现已运用租车管道，长期租用皮卡作为海风部队导弹车机动时用于警卫。
4: 报道称，台海军陆战队日前在陆战66旅下湖西营区举办对庆活动，活动中有装备竞台展览环节，其中台军海风部队派遣熊二反舰导弹发射架参展，陆战队借护营派遣皮卡作为警卫车在现场待命。外界注意到，站在皮卡前的借护营士兵胸前有所属大队与中队编号布章，没有部队形态的臂章，车辆也没有特别军队标示，只有一般货车管制识别、租车公司名称，而此车悬挂新式租赁车牌。外界推测，台军方有可能采取先租再买模式，等轻型越野战术车预算到位后直接采购。在台陆军统一采购皮卡前，基层部队已透过租车系统将皮卡运用于战斗训练之中。不仅军车去识别化，之前台媒还爆出，在今年汉光42号演习期间，台海军陆战队两栖侦搜大队还特别进行人员去识别化，即脱掉军服换上便服进行隐秘行动。此外，之前台媒还爆出台军利用普通货柜车来运载武器，将武器弹药存放在岛内各宫庙里，以及搞各种所谓城镇韧性演习等。对此，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把相关军事行动透过民用方式深度伪装，以民用掩护军用，把军用藏于民间，赤裸裸地宣告将台湾民众强行绑上台独的战车，充当其分裂行径的挡箭牌。这种故意将民用设施与军事目标混在一起的行径，不仅违背基本战争伦理，更是彻头彻尾的反人类犯罪。针对相关议题，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此前曾表示， 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是台海紧张动荡的根源。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以武拒统，不断升高台海紧张局势，不惜将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战争煽动者。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台独分裂势力的野心私欲，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1: 近期台海军正在推行所谓军民混合的构想，打算大批量采购市面上的民用皮卡车，改装之后交给导弹部队用来充当基地的警卫勤务车辆。这套思路是想走所谓不对称作战的路子，实现军事目标的所谓去识别化，可现实却狠狠打脸。这项266辆皮卡的采购案前后5次招标，结果是5次全部流标，没有厂商愿意投标。原因就是台当局硬性附加一条规定，整车所有零部件一律不能使用大陆产品。可现实是什么呢？如今全球汽车产业链深度交织，想要彻底剔除大陆零部件几乎做不到，岛内的经销商、车商全都束手无策，干脆放弃投标。民进党当局嘴上喊着要所谓军工自主，实际却被产业链现实狠狠打了脸。更要警惕的是背后的军事风险，把普通民用皮卡拿来充当导弹阵地的警卫车辆，这种车子没有任何装甲防护，暂时生存能力十分薄弱。更关键的是刻意模糊军用车辆和民间车辆的界限，推行这种军民混杂的部署，相当于把普通民间社会、普通民众被动裹挟进军事冲突当中。而民进党当局耗费大笔预算折腾这样的方案，说到底还是在为以武谋独服务。他们想搞所谓不对称作战思路，妄图靠民用车辆打所谓的模糊仗，但是有一个基本事实他们无法回避，不管怎么变换装备，搞什么样的伪装部署，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与其花老百姓的血汗钱挖空心思搞各种战备花招，不如正视现实，维护台海的和平安宁。我们继续来关注岛内九合一选举的相关消息。蓝白阵营在新竹县竹北市合作破局后，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9号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再合体，力挺台湾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展现所谓在野大联盟气势。
5: 斗山斗山斗山！
0: 9月19号，所谓党外在野大联盟成立救援台湾战斗团，首场蓝白大团结救台大行动在嘉义市举行。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在蓝白新竹合作破局后首度同框。郑丽文公开力挺台湾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强调蓝白合作推出优质人选，国民党全党也将无保留支持张其凯。这场活动包括台湾网红馆长陈之翰、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蓝英民代叶元之等人也前来为张其凯站台。
6: 忘记颜色，忘记党派，只有黑白，只有是非。我说国民党下动员令，全党一致，没有保留，力挺张其凯。26年绝对不可以在民进党的绿色恐怖之下屈服，我们一定要突破，要坚持，要团结，用选票制裁民进党，用选票教训民进党。
7: 过去这段时间，民进党政府、赖清德、卓荣泰内阁的所作所为，已经让大家快要受不了了。大家都渴望改变，大家都渴望台湾能够回到正轨，大家都渴望良善的台湾人不要再被政治的仇恨撕裂。
0: 针对郑丽文与黄国昌再度合体，展现所谓在野大联盟气势，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19号受访时表示，虽然此前蓝白在新竹合作破局，但不影响在其他县市合作。
8: 2026的蓝白合作，至少除了竹北新竹县那个以外，其他的还是按部就班会做。所以就是一次比一次进步。
0: 柯文哲认为， 蓝白阵营可以合作的时候就合作，需要竞争的时候还是要竞争，但是不要在可以合作

0: 的时候也要对抗，蓝白河应该往这样的方向推进。
1: 台湾地区年底的九合一选举持续白热化，在新北市长选战方面，19号新北市长侯友宜确定担任参选人李四川的竞选总部主委，而对手苏巧慧则因其父亲苏贞昌当年的丑闻陷入尴尬境地。
2: 川博士要等未来竞总主委吗？
3: 谢谢谢谢，感谢啊，谢谢。
4: 李四川听到记者的提问，虽未多做回应，但这个笑容已经说明了答案。19号，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与新北市长侯友宜一同参加活动，现场的这一握手交棒意味浓厚。随后，在李四川城市建设后援会成立大会上，侯友宜确定接下李四川竞选总部主委一职，扛下辅选重任，要稳住新北选情。
5: 侯友宜将担任我们的李四川竞选总部主任委员，主委好，
6: 主委好。
4: 新北蓝军团结，要维持优势选区气势。反观对手苏巧慧，参加活动后受访的话题全都围绕在其父亲苏贞昌身上。有台湾媒体报道称，民进党籍前台北县长尤清在自传中揭露，苏贞昌在1997年就任台北县长的当天，要求尤清必须在3天内搬出县长宿舍，理由竟是要帮苏巧慧办舞会。
7: 那尤清前县长呢，其实也公开称赞过苏院长接任县长之后的表现，那现在更是公开支持我。
4: 尤清自传事件已经烧到绿营在地选情，随着新北选战进入倒数计时，蓝绿持续攻防。
1: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400-861-78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

0: 鲜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6: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继续来看新闻。影视同源，文化同根，是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重要纽带。童话故事下集和没有你依然灿烂这两部优质的中国台湾电视剧接续在东南卫视落地播出，是闽台影视文化交流走深走实的生动缩影，既有效激活了两岸影视产业合作活力，也让两岸民众在光影叙事中读懂彼此生活，拉近心灵距离。对此，两岸青年们深有感触。
7: 这一次跟东南卫视选录了这两部台剧的话，那我自己作为台湾青年在大陆，我会非常期待，然后每句都会追。
8: 大家肯定觉得很温暖嘛，因为很熟悉，而且就是跟我过去的生活啊，或是我的成长背景息息相关。然后尤其是看到那些就是场景，然后就会觉得很温暖。其实有时候就是因为没有太多的交流，所以有很多误解或是不理解，就会觉得你们可能是这样，我们可能不是这样，但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对，尤其是看了这个戏，有更多共鸣以后。
9: 东南卫视引进两部台剧之后，我觉得让我们非常惊喜和惊讶。第一个代表两岸交流的确非常热络，那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台剧的引入其实对于台湾青年是一个很好的样板，代表着台湾的相关产业跟影视其实都可以进入到大陆。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台剧的这个播出，能让这个台湾的影视行业能也快速的进入到大陆的这个市场里面，因为大陆有这么广大的市场跟机遇，包含加上现在有 AI 的赛道，还有短剧的赛道，我相信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到大陆来，他其实不管是目前或幕后，或者是后制，其实都给了很大的机会。
10: 我觉得现在其实台湾这边有很多电视剧，它其实品质其实是还不错的，尤其这几年有些提升，但我觉得其实更多的还是在市场方面。对，因为毕竟台湾的受众就还是这些人嘛，如果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这边播出的话，那其实是对电视剧的推广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自己周遭也有一些台湾的朋友或导演相关的从业人员，他也会想要过来这边寻找一些发展。那我觉得如果这样的创举，他对很多人的未来发展都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11: 作为来到大陆创业的台青啊，我非常看好这样的文化交流。两岸有共同的文化根基，优秀的台剧呢，走到大陆的荧幕中，可以让我们看到熟悉的台湾演员，甚至听到熟悉的台湾腔，更可以拉近两岸民众的心理距离。也期盼未来有更多两岸的影视作品能够出现在我们的东南卫视。
12: 我觉得超级好，真的超级好。通过引进这种剧集的话，可以更好的让两边的群众都能够看到对面的这种影视方面的强项，然后我觉得可以很好的推动，也给双方的创作者带来一些更多启发，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事情。
13: 我觉得东南卫视的做法非常好，把台湾的影视剧引进来，促进两岸文化的交流，我觉得非常棒。
6: 东南卫视台海。

0: 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10: 当地时间19号，伊朗一名匿名高级别消息人士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告知伊朗，美国也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

0: 消息人士透露，只要美国重返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其中条款，伊朗也准备在数日内恢复执行该备忘录。消息人士强调，伊朗无意寻求战争，一旦美国落实备忘录的实质内容，包括停止敌对行动、解除封锁以及允许伊朗出口石油，伊朗也将立即启动关于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问题的谈判。伊朗和美国六月中旬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但备忘录生效不久便遭破坏。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科哈特地区18号发生两起自杀式爆炸袭击，一名袭击者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撞向位于警察住宅区的一座清真寺，另一名袭击者在该住宅区一栋警方办公楼附近引爆了身上的炸弹。袭击发生后，多名恐怖分子试图潜入该住宅区并与警方交火，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宣称对袭击负责。巴基斯坦警方19号证实，袭击已造成31人死亡，其中包括16名警察，另有上百人受伤。袭击发生后，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强烈谴责爆炸袭击事件。他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彻底铲除恐怖组织及外国支持的恐怖分子，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这2次行动是对沙特空袭的回应。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他还说，胡塞武装将继续执行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方针。同一天，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当地时间9月19号，是加沙地带新学年的开始。受持续战乱影响，当地许多学生已停学近3年，如今得以重返校园继续学业，学生们难掩喜悦之情。此次加沙学生复学是在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教育计划的支持下进行的。相关负责人表示，长期的冲突使该机构损失了绝大部分原有的教育基础设施和教育资源。此次他们用仅剩的建筑和一些帐篷来支持学生复学。目前，由于教育资源受限，加沙的学生们被安排隔天上课，每次上课3小时。加沙地带教育部门称，当天约有54.1万名加沙学生重返校园。
1: 好了，今天的海峡午报到这就结束了。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我是管毅，我们下期再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

0: 块九，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块，可以先体验。
4: 9.9块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

0: 腰韧急，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腰韧急。腰韧急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腰韧急，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腰韧急。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腰韧急。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腰韧急。腰韧急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腰韧急，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腰韧急。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腰韧急。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腰韧急。腰韧急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腰韧急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腰韧急，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好，既然这次薛平贵举手功，本帅就念在平贵的面子上，饶了他，放了他吧。
1: 谢元帅肯，谢元帅肯，谢元帅肯。
0: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今天免去你先锋官一职，来啊，
2: 在
0: 拿下去，打50军棍。
3: 是，
1: 谢元帅肯，谢元帅肯。
0: 薛平贵听风。
4: 是，
0: 今日你首战告捷，本帅下令恢复你先锋官一职。
4: 谢元帅。
5: 元帅饶命。

0: 居然先胜后败，你们到底怎么搞的？
1: 启禀元帅、副元帅，末将等以为一定能把他们打败，没想到忽然从空中跳落一个身穿白袍的将军，他的武功非常了得。
2: 是啊，他好像天神下凡一般，我们四个都不是他对手。
0: 什么叫天神下凡？你们全都是饭桶，我要你们做什么？
3: 元帅，他们都已经尽力了。
0: 我问你们，那个人长什么样子？
2: 我们一时也形容不出来，只知道他是一个白袍小将。
0: 白袍小将，这么说来，那个人年岁不大。退下。
4: 多谢元帅。
3: 元帅，之前我们只知道那主帅是苏龙，副帅是魏虎，先锋叫陈刚。唐营什么时候出来一位这样的人物？
0: 这个人到底是谁？居然如此厉害！我们的探子查了半天，居然都没有查出这一号人物。表哥，依你的估计，这个人在唐营之中是什么职位？
3: 能打败西凉铜锤阵的人，一定是厉害非凡。就是连我凌霄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破这铜锤阵，他居然以一己之力打败了八大锤，可见武艺非同小可。我真的想不出来，唐营什么时候出了这样的一员猛将。
0: 我们现在怎么办？要是第一战就先胜后败，这对我们的士气是大大的打击。
3: 元帅，凌霄请战，写下战书，我明天去会会那白袍小将。
0: 好。副元帅，咱们这次能否顺利地打入大唐，就靠你明天一战。

0: 薛先锋，啊！哎呀，程副将，你干嘛不躺着养伤，干嘛到处乱跑啊？你这做什么呀？来，快快请起，快！哎呀，
1: 薛先锋，我陈刚是个大老粗，只知道报效朝廷，听命上司。
0: 之前蒙你相救，陈刚如果不来答谢你的救命之恩，我陈刚就不是人。哎，哎呀，好了，快起来吧，起来再说啊。来，我们是同袍嘛。再说了，第一场仗我们不能输的，你已经尽力了，不用放在心上。之前在战场上的时候，要不是你出手相救，我早就死在他们的手中。多谢你的救命之恩。
1: 哎，其实呢，只要见到你这样，都会出手相救的。从刚认识你开始，我就想害你，甚至想杀你。没想到，你居然不计前嫌，还救了我。哎呀，不是说过了吗？既然是同袍，自然就要祸福与共。我真没想到，你是这么好的人。
0: 我程刚对天发誓，一定要报你的恩情。
1: 好，好，好。
0: 那以前的事，
1: 哎，都说是以前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现在为虎未豹，同在同林中，大家应该同心协力抵抗敌人。你说是不是？
0: 是是是，我明白。谢谢你的宽宏大量。
1: 那不如这样吧，等你的伤养好之后呢，我请你痛痛快快地喝上一杯。
0: 我请你，好，好，好。平贵，凭你的这身武艺，不应该只当个先锋官。为什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2: 哪有计较的道理？只要能够养我大唐的声威，其他的就别想那么多了。你说的太好了。我陈刚从小兵当起，一路跌跌撞撞，爬到副将。 见过的官员和遇到的朋友不计其数，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大气度的人。我年长你不少，托大一声，今后你有什么事，我程刚老哥愿意为你两肋插刀。
1: 哎，
0: 在所不辞。
1: 好了好了，小心你的伤势啊！哎，还有啊，记得我们的约定啊！啊，
0: 嗯，谢谢你，平贵。嗯。
3: 这战帖上怎么说的？他们指明要挑战那个穿白袍的人。那好啊，就让本副帅去好好的会会他们。
4: 魏虎，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他们的副元帅就是当初送红鬃烈马到中原来的凌霄使者。
3: 哼，就因为他是凌霄，本副帅更要去会会他。你还记得？ 上次我们驯马被马摔下来，他居然敢取笑我们，这口怨气闷在我魏虎心里已经很久了。哼，这一次可真是狭路相逢啊！看我怎么好好的收拾他！魏虎，
1: 嗯，我虽然没有跟那个凌霄使者正面冲突过。
3: 但是当初在驿馆，我与他暗中较劲，发现这个人内力十分深厚。你可不能轻敌呀！哈，元帅，请放心，我肯定不会轻敌。他既然已经下了战帖，我肯定是要去会会他的。以我的武功，完全可以打败他。
1: 嗯，也好。那你一定要小心。
3: 好，先行告辞。
1: 嗯。

0: 薛先锋，啊，嗯，好，这是银枪，是我的先祖打仗的时候得到的。今天我把它送给你。哦，
1: 这么贵重的东西，平贵受不起。
0: 有道是宝剑赠英雄。 此枪应该属于你。那天我看你持旗杆过了那铜锤阵，就想到这杆枪配你是最合适的。
1: 可是元帅，你自己如果能让这把枪上阵杀敌，才不算愧对我苏家的祖先。嗯，谢元帅。
0: 贫贵定当不负元帅的期望，跟我不用客气。我只是担心。
1: 你担心什么？
0: 我担心魏虎不是那西凉副元帅的对手。元帅之前跟西凉的副元帅交过手。 那时，他以使者的身份过来献红鬃烈马，我跟他暗中交过手，发现此人功夫十分了得。以我的判断，魏虎绝对不是他的对手。所以我希望你明天为他略阵，然后关键的时刻能够出手相助。

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想不到堂堂的西凉副元帅，居然假扮使者前来送红鬃烈马。看来上次你来长安城就心怀不轨啊！
1: 魏虎，谁规定？

0: 我不能送贡品，再者说了，此次封帅也是出征时的事，你这么说话，很失你的身份。
1: 你废话少说。
2: 魏虎，我问你，你们的白袍小将在哪儿？<笑>
0: 我实话告诉你吧，根本就没有白袍小将，只是那天我魏虎心血来潮，换了一件战袍。<笑>是你。
2: 是你破了我西凉的铜锤阵，
0: 怎么，你怕了吧？那你现在下马跪地叫我三声魏爷爷，我就饶你小命。<笑>魏虎，
2: 你有没有胆量跟我一决生死？
0: 我难道怕吗？我今天来就是来教训教训你这个狂妄的小子。
2: 来吧！啊！呀！

0: 副元帅，没想到白袍小将居然是你薛平贵，
1: 我也没想到西凉的副元帅居然是你。
0: 薛平贵，山水有相逢，你我又见面了。嗯，但是我没想到，我们相遇在战场，当日你还救了我一命，凌霄一向恩怨分明，我要还你一个人情。
1: 哎，
0: 两军交兵，各为其主，你不必跟我客气。好。
1: 两军交兵为重，那我与你相约，三日后就在此地，你我不带一兵一卒，一决高下。你意下如何？一言为定。
0: 告辞。
1: 傅元帅，你没事吧？
2: 回应。

0: 傅元帅，你跟那个人真的约好三天之后单独一战？嗯。他到底是谁？
1: 我不能告诉他，他就是薛平贵。如果让他知道了，他一定会去找他。
2: 傅元帅，元帅问你话呢，难道是你认识的人？
1: 啊，我并不认识。
2: 他只是中原的一员猛将而已。那你有没有信心可以打败他？
1: 我当然有。
0: 那太好了，只要把他打败了，咱们就能打破唐军了。
2: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只要把他拿下，那大唐就没有人能够挡住我们。
0: 这么说来，这真的是一次大好的机会。不如这样吧，表哥，这一次去对。

0: 对战是你率兵去的，你就把打败这个白袍小将的机会留给我吧。
1: 哎，公主，不可，你是主帅，主帅运筹帷幄远比上阵重要，你还是留在营中跟丽娜好好的掌控全局吧。
2: 是啊，元帅，这件事情就让傅元帅去处理吧，在大梁谁不知道傅元帅的武功是第一的？
1: 哎，丽娜，代战身为主帅，当然是他的武功跟谋略比我高了。
2: <笑>大家都是自家人，也用不着那么夸我嘛。<笑>
1: 不过，如果那个人的武功真像他说的那么了得，那我真的是手很痒，很想跟他对战一下。要不然这次做主帅，整天都是待在这帅帐里面，什么事也干不了，我多无聊啊！哎，元帅，你稍安勿躁。那唐营里还有一个厉害的人物没有出场呢，就是他们的主帅苏龙。
2: 等到时候跟苏龙对阵，我一定让你上。到时候，主帅对主帅，既对等也更过瘾。
0: 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呢？多谢表哥提醒。
2: 如果表哥能拿下那个人的话，苏龙他一定会出来叫阵。到那个时候，表哥，你可不许再跟我抢。
1: 你放心吧，到时候苏龙出阵，我一定让你上。
3: 平贵啊，这次你又立了一个大功，
4: 不敢。
3: 哎，平贵，你也不用客气了，你今天救了我，我就应该好好的谢谢你。啊，
4: 伯弟，
3: 啊，你过来。今天平贵救了我，你也替大哥好好谢谢他。
4: 谢谢平贵兄，救了我大哥。
3: 既是同袍就不必客气了。
4: 哎，这同袍归同袍，咱们军中最讲究的是纪律，有功当赏。
3: 有过当罚，
4: 韦胡
3: 啊，
4: 在。
3: 这次你应该帮平贵好好的记上一大功。
4: 嘿，
3: 元帅你就放心吧，这功过簿在我手上，我现在就给平贵记上一功。
4: 嗯，好。
3: 对了，元帅，还有一事，凌霄对平贵还是不服，约了平贵三天以后再决一死战。
4: 哦，有这样的事？
3: 嗯。
4: 平贵，你觉得如何？
5: 元帅，有道是。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平贵三天之后去会会他就是了。
3: 嗯，那凌霄是个劲敌，平贵，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啊！
4: 谢谢元帅提醒，我知道了。
3: 嗯，好，本帅正要去巡营，你跟本帅一同过去，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全军营的兄弟。走，
4: 是。
5: 大哥，老弟，你是不是在想，大哥为什么会对薛平贵这么好呢？
4: 是啊，
5: 一来他确实救了大哥一条命，
4: 这个大哥说过了，我也当面谢过他了。
5: 哎，你先听大哥说完。二呢，我要当着苏龙的面向薛平贵道谢，这样就可以泄了苏龙的戒备之心了。
4: 大哥。
5: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笑>我的弟弟一向是聪明绝顶，只要我一说，你就知道我的心思。<笑>
4: 大哥，没想到西凉的将士这么骁勇善战，我看不如让薛平贵把西凉攻下来以后，咱们再做打算。
5: 你说的很对，三天以后的那一死战，不论谁胜，对我们都有好处。 如果凌霄杀了薛平贵，那我们也就了却了一桩心事。如果薛平贵打败了凌霄，那么西凉兵退出玉门关，也是迟早的事。
4: 大哥，
5: 嗯，
4: 还是你想的周密。<笑>

0: 为父，击掌为誓吗？
1: 王川，不要！不要！
2: 相爷，
0: 给我滚出相府！

0: 爹，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刚才睡不着，走着走着就走到这儿来了。
1: 金川呐，你怎么还没睡啊？到这儿来干什么？我看宝钏房里灯还亮着。 我以为娘她又想宝钏了，所以过来看看。没什么事，你先回去吧。爹，你也想宝钏了吗？
0: 我怎么会想她呢？没想她，您到这儿来。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这是下意识的。爹，下意识不就是想她了吗？
1: 锦川呐，你是爹的大女儿，也是两个妹妹的榜样。从小到大，你没让爹操过心，担过心。
0: 爹，我是大女儿，我应该为两个妹妹一生做榜样。
1: 就像当年，为父看到苏龙，为父做主，让你嫁给苏龙。 你也未曾反对，
0: 是啊，女儿感谢爹慧眼识英雄，给女儿找了一个如此好的夫婿。
1: 那你说，爹现在的眼光是差了，还是变了？难道爹替宝钏找的那个魏豹，真的就那么不好？
0: 爹，魏豹没有什么不好。
1: 论家世，他也是富贵人家；论长相，他也是一表人才；文学武功也算得上是文武双全。那你说，
0: 那宝钏他为什么就不肯呢？女儿，只能说这是一个缘字。魏豹跟宝钏没有缘分，宝钏他不喜欢魏豹。再说，女儿认为魏豹这个人品行有些问题。
1: 算了，反正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要提他了。是啊，
0: 爹，事情已经过去了，难道您真的不想让宝钏回来了吗？
1: 爹，是想让她回来，可她就是不肯呢。
0: 如果您想的话，女儿可以。
2: 有道是，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从今以后，爹不会再到他的绣楼里来了。爹，爹，怎么越说，反而爹越生气呢？这可怎么办才好呢？哎呀，大嫂，你可来了，来来来，快快请坐好。 快上茶吧。怎么了？一个人在家。

0: 家里寂寞了？既然寂寞，就更应该来找大嫂了。
1: 大嫂，你住在相府里头，我们上次去找你的时候，都通过了层层的通报，我觉得挺别扭的。
0: 怎么会这样呢？那以后大嫂就跟门房说一声，只要是你来找我，就不用通报了，直接带你来我房间就好了。
1: 不不不，大嫂，你对我真好。
0: 哪有什么好，我就是跟你投缘嘛。反倒是我那个亲妹妹，我跟她半天讲不上两三句话。好了，不说她了。小琪，如果你觉得闷的话，那咱们就到街上去走走，看你喜欢什么东西，大嫂买给你。
1: 不用了，大嫂，这卫府里吧，什么都不缺，而且我也不喜欢穿戴，你给我买的那些都还没用完呢。
0: 你喜欢呢，大嫂就多送一些给你。我是在相府里闷得慌，所以才过来找你。好了，我们就到街上去走走。
1: 好啊。
2: 你们看我干嘛？
3: 不是，你来干嘛？
4: 这是谁呀？
5: 我知道了，
6: 漂亮啊！
7: 咱们小青啊，知道我感冒，给我擦鼻涕用的。
2: 哎，我管还给我！你手那么脏，干什么？
8: 想得美！
2: 喂，这是我要做生意用的，这可是二嫂亲手绣的，想要拿，行啊，拿钱出来买呀！啊！
9: 路西南沉寂，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药食同源的佳品。逸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0: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11: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是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12: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13: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灵明矾、灵明胶、零色素。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14: 退，
13: 买贵了，
14: 退，
13: 有任何不满意，
14: 统统给您退，
1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9: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3: 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14: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
13: 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
9: 您正在 收看的是

0: 东南卫视，
1: 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2: 美味更营养。
1: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陈吉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儿，大胖的人都能
2: 放心吃，
1: 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2: 老少皆宜，好消化。
1: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 Q 弹爽滑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府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4: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烂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5: 这个逸仙府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儿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府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低糖低脂，药食同源的高营养，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2: 美味又营养。
1: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2: 安全更健康。
1: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2: 开胃又下饭。
1: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 方法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2: 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2: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鲜福山药粉。

0: 北，全家老少都能吃。
1: 这个一鲜福山药粉皮儿，薄的呀能透字，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加一块钱送六大包，免费试吃三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3: 真没想到山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烂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5: 配料表干干净净，品质有保障。
4: 一鲜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5: 美味更实惠。
4: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儿，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5: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6: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4: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5: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订先得，家人们
5: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7: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8: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
4: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爽爽滑滑的，
9: 吃着也放心。
10: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9: 师傅，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鲜福精选陈吉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3: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11: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4: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级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黎明凡、黎明娇。如果您试试。

0: 觉得不好吃，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通通给您退，
0: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 ，Q 弹爽滑，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4: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一鲜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三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低糖低脂，药食同源的高营养，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6: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吃着也放心。
7: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8: 师傅，多吃点。
9: 赶上厂家搞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儿更划算。
2: 好消息 ，Q 弹爽滑，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煲。

0: 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吃着也放心。
2: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3: 师傅，多吃点。
4: 赶上厂家搞活动，加一块钱送六大包，还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好消息， Q 弹爽滑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元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0: 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面。

0: 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小琪，如果你觉得闷的话，那咱们就到街上去走走，看你喜欢什么东西，大嫂买给你。啊，
1: 不用了，大嫂，这卫府里吧，什么都不缺，而且我也不喜欢穿戴，你给我买的那些都还没用完呢。
0: 你喜欢呢，大嫂就多送一些给你。我是在相府里闷得慌，所以才过来找你。好了，我们就到街上去走走。
1: 好啊。
2: 你们看我干嘛？
3: 不是，你来干嘛？
4: 这是谁呀？
5: 我知道了，
6: 漂亮啊！
5: 咱们小青啊，知道我感冒，给我擦鼻涕用的。
7: 哎，我管他，还给我！你手这么脏干什么？想得美！喂，这是我要做生意用的，这可是二嫂亲手绣的，想要拿，行啊，拿钱出来买呀！
8: 啊，还有我们钱啊？
9: 还有钱买啊？
10: 哪有钱啊？
8: 有啥？
3: 对呀，这我们自己做的东西，要用我们自己去要来的钱过来买我们自己的东西。哎，厉害了吧？傻呀！啊，这是要拿来赚钱做生意用的。

0: 去要钱去，还是老大聪明。
1: 去呀！
2: 哎呀，
3: 别闹了，别闹了！
2: 不是，你没做过生意，你会吗你？

0: 哎，这位大爷来，买一条送给你媳妇儿用吧。
1: 神经病啊，我还没成亲呢。啊，
2: 是啊，不然买一条送给你娘用也行啊。你看这上面还绣着鸳鸯呢。啊，
1: 我娘说我这么多年，我买这个鸳鸯回去干嘛？走走走。
0: 哎，我买条算了，还这么凶。哎，来呀来呀，赶快来买手绢呐。
1: 哎，
0: 这位大爷，来来来，买一条回去送给你姐妹用好不好？
1: 啊，去去去，我哪儿什么姐妹啊，啰嗦。
0: 没姐妹也不通知我一声，我怎么知道你没有姐妹啊？
3: 奇怪，喊到嗓子都快哑了，就是没人来买一条手绢嘛，才几文钱，这些人真是啰嗦。
0: 啊，大哥，口豪哥，有没有水可以喝？
4: 哎，我们是出来要钱的，还带水啊？我是你大哥，不是你的助手。啊，是小青。
3: 刚才我观察了你半天了，你今天穿得这么漂亮，可还是卖不出去一条手绢。嗯，只有一个原因。什么
0: 原因啊？
3: 你的姿势不够好。嗯，我姿势不够好？那你姿势就很美，是不是？你很美吧？那你去吧，你去吧。
5: 好啦好啦，小青啊，你这么吆喝是不行的。我跟你说啊，你要找个地方乖乖的待着，然后就喊卖手绢啦，卖手绢啦。
0: 如果有需要的人呢，自然就给你买了。这没有需要的人呢，你说破了嘴，他也不会理你的。嗯，就是啊，是这样子啊。嗯，哦，嗯哼，哎呀，算了，回家。哎呀，手绢卖了半天都卖不出去，该怎么办呢？哎。
6: 好心的大爷，赏两个吧，赏两个。叫，叫，吁！薛平贵，果然英雄气概。当日在长安见你，就知道你绝非是池中之物。多谢夸奖。平贵有眼不识泰山，原来你就是堂堂西凉的副元帅。那敢问，代战兄呢？
7: 他没来，他没过来。那看你和他的关系，你是西凉的副元帅，那他至少也是亲王之子吧？
6: 薛平贵，不如你跟我回西凉吧，这样就能见到他了。跟你回西凉，
7: 只要你投奔我西凉，我凌霄保证，你能够高官厚禄。
6: 多谢看重，不过身为大唐一员，正所谓。 生是唐朝人，死是唐朝鬼，哼，怎么可能投降一邦呢？
7: 你错了，薛平贵。那魏虎乃是个草包，却做了副帅，你的职位还在他之下，可见你们大唐皇上之昏庸，无识人之能。薛平贵，你若想我西凉，我保你高官厚禄。
6: 咱们站在不同的立场，只能各为其主。当日。 跟林副元帅一见如故，今日一战，还请林副元帅手下留情。
7: 冲你这句话，以及当日长安相助之情，我让你三招。
6: 献丑了。

你什么意思？三招已过，接下来咱们应当全力以赴。哼，都说我凌霄傲，没想到你薛平贵比我凌霄更傲。

0: 我承认，你不杀我。虽然平贵侥幸胜了半招，但刚才你我一席话，平贵起了惺惺相惜之心。更何况你内力深厚，要胜你，绝对要费很大的力气。
1: 没错，如果你真要杀我，也没这么简单。平贵知道。好，可惜现在无酒啊，要不然，我凌霄定和你薛平贵喝上三大碗。薛平贵，今天交手，我凌霄对你是口服心服。希望再见面时，你我不是敌人，而是朋友。
2: 我是真心诚意地想交你这个朋友，我说过的话，你好好的考虑。告辞。嗯。

真是个奇人，要不是两军敌对，我们真的可以成为好朋友。

0: 嫂，你帮我买那么多东西，真是让你破费了。
1: 不过花了点小钱，有什么好破费的？再说，要是我那胞弟回来之后知道我没有好好的照顾你，他肯定要怪我这个大嫂办事不力了。
0: 怎么能这么说呢？威尔哥一直跟我说，大嫂很疼他，比大哥还疼他呢。
1: 那是因为我们家没有男孩子呀。本来我娘是希望在我之后生个男孩，结果又生了宝川。我也是在嫁给魏虎之后才知道说还有鲍弟这个小弟。这鲍弟呀，对我这个大嫂非常尊敬，又很乖巧，所以我也特别疼他。
0: 是是是，威尔哥常常提起大嫂你，而且你对他好，也对我好，我真是心存感激呢。
1: 小琪，人家说爱屋及乌，惜花连盆，我对你好本来就是应该的。再说我跟你是一见如故，觉得跟你特别投缘呢。好了，我们再到前面去看看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0: 好，走走。
2: 卖手绢，好看的手绢，漂亮的手绢。
0: 大嫂，你等我一下。
2: 卖五条送一条，卖十条送一双，赶快来买。
0: 葛青，啊，
3: 薛琪，很久没看到你了。
0: 是啊，你穿成这个样子，我差一点没认出你呢。
3: 是啊，那我换回女装是不是比较漂亮了呢？
0: 是啊是啊，你早就该穿回女装了。
3: 哎呦，这都要怪我大哥了，说什么我在乞丐堆里会被人欺负，就叫我从小扮男人样，一扮就扮到现在，你看，害得我都嫁不出去了。
0: 葛青，你这卖的是什么呀？
3: 手绢呢，喜欢吗？天哪，我就送你一条了。啊，
0: 不不不，既然你是卖手绢，那我就买一条好了。
3: 好啊好啊，反正我还没开张呢。嘿嘿，来，你喜欢什么颜色？
1: 你等一下。
2: 哦，是你啊。
1: 原来是你啊，你不是个叫花子吗？叫花子也会卖东西。
2: 什么叫花子？你看清楚，有穿这么漂亮的叫花子吗？我在做生意，来跟着我念，做生意卖手绢呢。
0: 大嫂，你看这绣得多漂亮啊，手艺真好。
1: 是吗？我看看。
2: 好了好了好了，算我跟你也认识，那就卖你便宜一点好了。
1: 这是不是王宝钏绣的？
0: 王宝钏，
2: 哇，你好眼光啊，一看就知道是宝钏绣的。
3: 说来也奇怪啊，二嫂这手绢上面绣的有宝钏两个字吗？没有看到啊。有字吗？
1: 我跟她姐妹这么多年了，她绣的东西难道我会看不出来吗？
3: 哦，对啊，
2: 忘记了，你跟她是姐妹，难怪你一看就知道是二嫂绣的。好吧好吧，那既然是你妹妹绣的，那你就多买几条吧，好帮助你妹妹嘛。
1: 你休想，王宝钏绣的东西我是不会买的。
2: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啊，你不买就算了，还把手绢乱扔，一点姐妹情谊都没有。
0: 葛青，你告诉我，这真的是王宝钏绣的吗？
3: 哎呦，你用膝盖想想也知道，
2: 我粗手粗脚，难道这是我自己绣的吗？哦，我说薛琪啊，你就同情同情我们吧。贵哥已经出征打仗去了，就剩二嫂一个人生活，那我们也要赚点钱过日子嘛，对不对？
0: 大嫂，他说的是真的吗？
1: 是啊，听说他降服了红鬃烈马，所以就带兵出征了。小琪，你放心，他们在军队里头一定会好好整薛平贵，替你出一口气的。
2: 哎，你们到底买不买呀？你们要是不买的话，你们就走开了，不要妨碍我做生意。
0: 我告诉你，如果这是王宝钏绣的，你别说买了，就是送我也不要。
1: 你看看吧，这王宝钏有多令人讨厌呢。

0: 你说的什么鬼话？什么叫王宝钏多令人讨厌呢？哇，还亏你当人家的姐姐，你不配呀、啊！哎呀，星城这么黑，你不要当这姐姐好了，去当乌鸦，当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
1: 哎，你是骂手绢还是骂街啊你？
0: 我骂他又不是骂你，看什么看呢？看我不是看手绢，要不要买了？啊，买一条，来，买两条了，要不要买？
2: 老板。
3: 哥哥居然随军出征，魏豹和他大哥一直想暗算哥哥，那我该怎么办呢？那哥哥在军队会不会有危险呢？
4: 大嫂，小琪，犯不着为王宝钏这么生气，气坏了身子不值得。大嫂，你知道我哥还有魏二哥他们多久才会回来吗？
5: 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我在家里也挺无聊的。要说这王宝钏也真厉害，居然会想到用刺绣来做生意。
4: 大嫂，那王宝钏住在哪儿？你一定知道吧？
5: 他就住在城外的武家坡呀，那里以前是烧砖的，现在呀就是废窑，他就住在其中的一个窑洞里。前些日子我跟我娘还去看过他，结果我娘一回来就病了好几天。好，不说这些了，小琪，大嫂给你买的东西要记得带回去啊。小兰，
6: 是

0: 元帅，凌霄败阵了，请元帅降罪。
1: 表哥，我怎么会降罪于你呢？胜败乃兵家常事，只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以你的武功，竟然会败给那个白袍小将。
0: 这次凌霄技输一筹，败的是口服心服。
1: 普天之下能让傅元帅佩服的人并不多，那这个人的武功岂不是特别出众？不仅如此。
0: 凌霄他爹，也就是我舅舅，在我大梁号称是第一勇士，无人能及。凌霄得到舅舅的真传，而且我母后还把绝活全都传给了凌霄。不要说在咱们大梁，就算是在大唐的长安，我们上次去，凌霄也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这一次怎么会败下阵来呢？
2: 好了，元帅，不用再为我说话了。这次凌霄败了也好。
0: 今天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我凌霄倒不在乎自己败了，只是如果此人不除，我们攻打大唐，恐怕困难重重。
1: 表哥，这个人究竟是谁？
2: 不认识，只知道他是一个先锋官。
1: 先锋官？不可能啊！他的武功如此高强，既不是元帅。
0: 也不是副元帅，究竟是什么人啊？
2: 好了，元帅，你别管这么多了。过两天，我想挑战他们的主帅苏龙。
1: 不行，上次你已经答应过我了。所谓主帅对主帅，苏龙这一仗，我要亲自应战。
2: 元帅，现在两军阵前起了变化，那苏龙确实是劲敌，我想，还是先由我去试试他吧。如果那苏龙的武功也不在我之下。
1: 这一次攻打大唐，恐怕就要功亏一篑了。元帅，我打斗了一天，有点累了，我先回营帐。有什么事，差人来换我。表哥，表哥，我从小跟表哥一起长大，他一直都是那么自信。
3: 可是今天，他的神情完全不对。丽娜，我真的有点担心。
4: 元帅，我也好担心呢。咱们这一次要是攻打不下大唐，那岂不是很没面子啊？
1: 何止是面子的问题啊！如果这次输了，大唐再反攻过来，
3: 那我们大梁岌岌可危。那怎么办啊？
1: 好，丽娜，备战帖。我要亲自去会会那白袍小将。
3: 元帅，你自己也知道，你的武功不及傅元帅，你这……
1: 凌霄虽然败下阵来，但他却可以全身而退。我想，我应该也不会有很大的问题。说不定他只是一时闪神，才会败给那个白袍小将。放心吧，我会小心的。
3: 可是，
1: 不要再说了。本帅心意已决，立刻备战帖。
3: 不过这件事情，暂时不要告诉凌霄。

0: 西凉的大元帅，原来是个女的。薛平贵，是我呀！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戴湛，戴公子。
1: 你是戴湛？
0: 人家天天想着你，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把我给忘了。啊！

0: 原来你是个女的。当初到长安，我是为了方便，才会乔装打扮成男子的。哎呀，
1: 你骗得我好苦啊！人家不是故意的吗？
0: 也就是说，当初你进长安，就是为了打探我大唐的虚实。不错，我承认，18年前，我们被你们大唐的刘毅打败。 韬光养晦，励精图治18年。我们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要报仇雪恨。
1: 可是据我所知，当初是你们兴兵作乱在先，我大唐皇帝已经对你们非常宽容，你们现在怎么可以这样做的？
0: 好了，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些事。对了，我曾经2度去过长安，就是为了找你，可是到处都找不到你。你到底去哪儿了？
1: 找我？我听说你接到了相国千金的绣球，那位千金是不是就是当初你带我去他床上躲避的那一位？
0: 对不起，当时我不知道你是个女的。没关系。不过后来我又听说，相爷他不肯收你为婿，所以你就离开了。
1: 是不是？是的。哎，先不说这些了。两军交兵，各位齐主。你是西凉的大元帅，那你在西凉就是？我是西凉的公主。
0: 西凉的公主？嗯。当初到了长安，我仰慕你的才华，我欣赏你武艺高强，所以我给了你一块令牌。
1: 我希望你可以到西凉来找我，我想。
0: 你想怎样？我想让你归顺我们大梁，我可以让你高官厚禄，一辈子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1: 公主的美意品贵心灵啊，可是身为大唐人士，必须尽到保卫家园的责任。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这么顽固？你在这里只是一个小小的先锋官，可是到了我们西凉。
1: 我可以封你为亲王，我还可以……
0: 不要再说了。听平贵一劝，马上收兵。
1: 咱们呢还可以和平相处。
0: 如果打败你们，我们大唐军队会长驱直入你们西凉，到时候对你们会大大的不利。
1: 薛平贵，我一片好意，你竟然对我说这样的话。
0: 好。

0: 你说的对，我们各是其主。我又是西凉的公主，岂有不战而退的道理？出招吧！
1: 公主，请原谅。平贵不想跟你交手。
0: 是不是因为我是女的，所以你看不起我？
1: 没有没有，平贵不是看不起你，只是……
0: 哎呀，你真的是个女人吗？
1: 我告诉你，薛平贵，除非今天你打败我，要不然的话，什么都不用说了，开动！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

0: 妙生境。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2: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2: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医疗器械；优势2，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3，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2: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2: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

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

0: 足不出户，再加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再加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卫视。
1: 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

0: 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我欣赏你武艺高强，所以我给了你一块令牌，我希望你可以到西凉来找我。我想，
1: 你想怎样？
0: 我想让你归顺我们大梁，我可以让你高官厚禄，一辈子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1: 公主的美意平贵心领了，可是身为大唐人士，
2: 必须尽到保卫家园的责任。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这么顽固？你在这里只是一个小小的先锋官，可是到了我们西凉，我可以封你为亲王，我还可以……
1: 不要再说了，听平贵一劝，马上收兵。
2: 咱们呢还可以和平相处，
1: 如果打败你们，我们大唐军队会长驱直入你们西凉，到时候对你们会大大的不利。
0: 薛平贵，我一片好意，你竟然对我说这样的话。好，你说的对，我们各司其职。我又是西凉的公主，岂有不战而退的道理？出招吧。
1: 公主请原谅，平贵不想跟你交手。
0: 是不是因为我是女的，所以你看不起我？
1: 没有没有，平贵不是看不起你，只是……哎呀，你真的是个女人吗？
0: 我告诉你，薛平贵，除非今天你打败我，要不然的话，什么都不用说了，开动。

0: 我输了，你杀了我吧。你不杀我。虽然之前不知道你是个女人，不过从认识到现在，我们患难与共，彼此之间已经建立了感情。
1: 我怎么有狠得下心来杀你？你说的都是真的。真的。跟我回西凉。
0: 不行，我只能告诉你，我会保护大唐的安危。所以还请公主回去以后马上收兵。要是咱们继续打下去的话。
1: 不但是劳民伤财，罪受苦的也是百姓。要是大唐攻进西凉的话，你们更加会是得不偿失。好吧，
2: 既然我败给了你，这件事情我会回去跟我们的傅元帅商量一下，尽快给你答复。
1: 谢公主。
2: 不过。
1: 我对你也有个小小的要求，公主请说。
2: 等你回去之后，能不能来西凉看我？这……
1: 我都已经答应为你收兵了，这么个小小的要求你都办不到。好吧，我答应公主，只要公主回去以后马上收兵，我一定会找个机会来西凉看你。
2: 你说的是真的，真的。那我们就约定好了。
1: 嗯，
2: 我走了。
1: 雪
2: 冰棍。
1: 啊？
2: 这一次你可不许再骗我。
1: 当然。

0: 她居然是西凉的公主，我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错呢？
1: 你做的非常对，元帅。
0: 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你真有大将之风，连我都认为这次出征应该由你来挂帅才对。

0: 平贵哪有元帅的气度和雅量？哎，如果由我对阵代战，虽然说绝对不会败给他，但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没想到你的武功如此之高，而且你劝他退兵，表面上是给西凉面子，实际上你是怕我军民伤亡，这需要何等的气度啊！
1: 今天换了是元帅，你也会这么做的。
0: 平贵啊，所以说我们俩可谓是惺惺相惜。平贵，这次出征西凉，你的功劳可以说在众人之上。回去以后，皇上一定会龙颜大悦，封你为大将军。
1: 啊，平贵不敢。元帅，
0: 哎，公事上叫元帅。
2: 私底下，我还是你大姐夫，一家人不用客气。平贵，感谢元帅。哎，我们走。
0: 好。
3: 这。想不到薛平贵，他居然打败了西凉大元帅。
4: 更没想到的，这个西凉大元帅竟然是个女的。
2: 不过我觉得他的身形怎么那么熟悉呢？薛平贵打败了西凉大元帅，回到朝中论功行赏，他的功劳肯定在你大哥我之上。
0: 这件事情，苏龙都看在眼里。我想他这次肯定会被封为大将军。
2: 真不甘心呢，他一个小小的先锋官。
5: 怎么能在我魏虎面前出人头地？我一定要想办法对付他。大哥，既然这样，我有一个办法。什么？那个白袍小将居然是薛平贵！哎呀，我应该跟你出去的呀！哎，他到底长什么样子啊？他走了吗？当然走了，要不然还留在原地等你去看他呀。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6: 刚才出去为什么不带上我呀？丽娜，刚才我是去两军交战的，我带上你做什么呀？我可以去帮你压阵呢。
5: 压不住了，我是吃了败仗回来的。你故意输给他的呀？怎么可能？我身为我们大梁的主帅，不可能对敌人手软的。我确实不是他的对手。 不但被他打败，还被他扫在地，差一点就没命了。他要杀你，他没有杀我，他还伸手把我拉了起来。他说，我们曾经在患难中建立的真情，所以，哎，我的好公主，刚才你说去对阵，我怎么这会儿感觉你像去谈情说爱了？
6: 去去去，胡说八道。
5: 我不想跟你说了。<笑>好啦，那么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我想了想，我觉得薛平贵他说的有道理，所以我已经决定班师回朝。
7: 咱们现在就退兵？
8: 我不同意。
5: 你说什么？
7: 绝不能退兵。
8: 公主，你是不是和那个薛平贵对阵了？
5: 没错，我真没想到你一直瞒着我，原来薛平贵就是那个白袍小将。
7: 你是不是答应薛平贵，说我大梁退兵了？
5: 正是，你根本就未尽全力。凌霄，你说话给我客气点，什么叫我未尽全力？
8: 两军阵前，你看到他是薛平贵，所以根本就下不了手，不是吗？
5: 你，傅元帅。 你不能这么说元帅的，元帅刚才说了，他没有。
8: 没有？
5: 嗯。
8: 好，我再问你一次，你有还是没有？凌霄，
5: 我告诉你，我身为西凉大王和王后的女儿，面对敌人，我绝对不可能手软。你心里也非常清楚，我根本不是薛平贵的对手。
8: 对呀。行了，你别插嘴，戴震。 你是不是因为薛平贵曾经救过你，这一次战争又把你们拉到一起，所以？

0: 你就愿意退兵了？我不想跟你再说了，无理取闹。
1: 什么叫无理取闹？这是大事，你别忘了，当初是你要出兵攻打大唐的。元帅，那薛平贵就是再强，我们依然有办法制住他。针对那铜锤阵的缺陷，我已经做了弥补。只要铜锤阵再出，必能困住那薛平贵。到时候，再加上我凌霄，那薛平贵必死无疑。你的意思？
0: 是想用人海战术，耗尽薛平贵的体力，然后你再出手。
1: 没错，
0: 你好卑鄙呀！
1: 什么叫卑鄙啊，公主？这是战争，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0: 我不懂，我不听，我也不允许。
1: 不允许？那不允许，就是不愿意我杀了薛平贵，不是吗？
0: 我告诉你，凌霄，如果说今天你跟薛平贵单打独斗，你可以杀了他，我没有半句话可以说。可是你竟然……
1: 公主。
0: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如果薛平贵不除，我们这次进攻大唐的计划就要泡汤了。这是你愿意看到我们出兵的结果吗？
2: 好了，元帅、副元帅，你们别吵了。刚才元帅说的，我觉得不无道理。
0: 副元帅，你这又是何必呢？
1: 行了，这件事情我管定了。来人，传令下去，再战白袍小将薛平贵。
0: 凌霄，你给我看清楚，这是什么？只要帅印在此一天，你就给我记住，我是主帅，你是副元帅。只要我待战在这里，你永远都不能做主。
1: 待战，我真没想到，为了薛平贵，你用帅印来压我。
0: 不是我在压你，我只是想告诉你。 薛平贵，他原本可以杀了我，但是他却没有。他告诉我说，如果两军交战，受苦的是百姓。我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如果说我们不听劝，我们败了，大唐的军队长驱直入，功亏大梁，不只是百姓会受苦，连父王和母后也会岌岌可危，你懂吗？
1: 公主，你要改朝换代，必有代价。只要我们心……
0: 不要再说了，我心意已决。 我现在就宣布撤兵，收拾东西，我们立刻就走。
1: 你。

0: 这次能够大败西凉，全是薛仙峰的功劳啊！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传令下去，今天晚上本帅设宴，好好的犒赏三军。
1: 谢元帅，
2: 谢元帅，
0: 下去准备吧。
3: 是
4: 是。
5: 走，
0: 平贵啊。今天晚上咱们好好的喝一杯。
1: 谢元帅。
6: 啊，平贵啊。啊，
1: 什么事啊，副元帅？哎，
6: 你还叫我副元帅？你的功劳这么大，我以后都得靠你了。三妹婿啊，
1: 不敢不敢。
7: 平贵兄，我以前处处针对你，希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1: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如今我们能够同心协力平定西凉，的确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6: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今天晚上咱们俩要好好的喝一杯。哎，
1: 元帅不是下令犒赏三军了吗？哎，
6: 他犒赏三军是他的事儿，你救了我的命，我不好好的谢你，那我真的连人都不会做了。
7: 是啊，我大哥出征前带了坛好酒，一直没舍得喝。他说今天晚上一定要拿出来好好的款待你。
1: 这
7: 平贵兄不要再推辞了。
6: 平贵啊，你如果再推辞的话，真的太看不起二姐夫了，那二姐夫多没面子啊。
1: 没有没有，那既然这样，平贵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多谢傅元帅。二姐夫。

0: 你呢？这帅印，你先帮我收着吧。 元帅，降表已经送出。不管怎么说，这次都是我提议的，出兵攻打大唐。如今若得铩羽而归，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去面对父王和母后。
1: 不光是你，连凌霄也败于他，技不如人。如今能够和平收兵，已经是万幸了。我相信，大王和王后。
0: 不会怪罪于你的。其实，我也不是怕他们怪罪，只是，你们先退下吧。
2: 是。
1: 只是舍不得薛平贵吧。
0: 你可知道，这一次薛平贵他降服了红鬃烈马，正因为如此，他才得以跟着出征的。如此说来，这匹红鬃烈马倒是给你们带来一顿宝马援。<笑>什么叫宝马援？不过，我倒是真的希望他可以骑着红鬃烈马来大梁找我。
1: 他一定会的，他不是答应过你吗？
0: 好了，不说这个了。对了，表哥他人呢？我的好公主，别忘了你可是元帅，你都下令退兵了，他当然只能说是铺盖回家了。平贵，我这一退兵回去，三年五载，恐怕去不了长安。
3: 你真的能守住你的诺言，来看我！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平贵兄，我为报，敬你一杯。好，来来来，满上满上满上。
2: 有件事情，我想请问你。啊，请说。
1: 我小妹薛琪，是否住在府上？啊，
2: 实不相瞒，我已经娶了她。
1: 其实啊，我去找小琪的时候，他已经告诉我，他已经是你们魏家的人了。啊，是啊，你为什么不进府找我呢？哎呀，
2: 这小琪真是的，大舅子来了也不告诉我一声。嘿，
1: 既然他已经嫁给你，我只希望你多疼他一点。啊，
2: 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疼他的。好。
1: 我们三个真是不打不相识啊，这就是缘分。来，平贵，为了庆祝你首见奇功，我再敬你三碗。好，来，
4: 请。
1: 来，满上，满上。 好，好酒量，好酒量，平贵兄，好酒量，来，我这个妹夫也敬你三杯。
2: 实不相瞒，平常我不怎么喝酒，有点不胜酒力啊。

0: 不会的，来，那我先干为敬。好，满上。好酒量。好，好。满上。好消息，好消息。
1: 怎么了？
0: 启禀副元帅，西凉已经下了降表。 元帅已经收下了，真的？那太好了！那他们可说了什么时候退兵吗？他们好像连夜拔营，这都是薛先锋的功劳啊！
1: 不，这是我们全营的功劳。
2: 这不管他是谁的功劳，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嗯。
1: 这坛酒可是我珍藏多年的佳酿，你来了可真是时候啊！来，为了庆祝这西凉献表退兵，
2: 我们再喝两碗。
1: 还喝？
2: 平贵兄，请。
1: 姐夫请你喝酒，你都不喝，那是不是太不给姐夫面子了啊？
0: 不，我喝。
2: 来，来，陈副将，你也坐下来喝吧。
3: 不了，元帅命我四处查看，我可不能喝酒误事啊！哈，你们喝吧，
2: 臣刚告退。啊，你去忙吧。啊，对了，你们俩也去庆祝庆祝吧。
3: 谢副元帅。嗯。
2: 哟，怎么样？怎么样？
4: 来来来，先坐下，先坐下，先坐下啊！我真的没事，
2: 不能再喝了。没事了，开心吧，开心吧啊！
4: 我没骗你，我平常不怎么喝酒的。哎，平贵，他平时滴酒不沾，今天晚上可真是喝了不少的酒，估计没个两三天他是醒不过来的。
0: 他刚刚喝了这么多酒，根本就没有发现我们在酒里下了毒。嗯，
2: 大哥，
0: 咱们怎么动手？薛平贵，慢着！元帅切莫动手。
2: 怎么了，程副将？
0: 元帅现在杀了薛平贵。 如何处置啊？如何处置？把他大卸八块，装在你的粮袋里面，埋到荒郊野外去。可是明天早上，元帅问起来，如何回答呀？这，
2: 大哥，如今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薛平贵不死的话，等他回到朝中，咱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0: 末将倒有一计，不知行不行？
2: 说。
0: 薛平贵他现在喝得烂醉。
4: 我们把他绑在红鬃烈马上，放他出去，然后就告诉元帅，说他酒性大发，要杀敌，就骑着红鬃烈马狂奔而去，咱们谁也没拦得住。程副将说的有理，其实我们可以再马尾上绑上鞭炮，一旦点燃鞭炮，这马一受惊，就会飞驰而去。任凭薛平贵武功再高强，可他现在喝得烂醉如泥。 到时候从马上摔下来，被箭塔而死，跟咱们一点关系也没有。<笑>这倒是个好办法。更何况他已经服下了毒药，我看薛平贵这次肯定是活不了了。
0: 你们放心，我把他绑得松一点。
5: 等跑出几里路，薛平贵必死无疑。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 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叔叔阿姨，这个黑桑葚不得了，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

0: 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
1: 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非常好，关键价 着吃。
2: 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这里边就是个果干，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3: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
3: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

0: 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后来呀，听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你知道花青素是啥？像我们上了年纪以后，看电视啊，刷手机啊，短视频啊，那眼睛都离不开屏幕，正好吃这个桑葚干。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建议我多吃点黑桑葚，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叔叔阿姨，这个黑桑葚不得了，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滋补佳品。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

0: 这一天吃上一把。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两箱放着吃。
1: 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这里边就是个果干，添加剂都没有，我啊吃着也特别放心。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的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6: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后来呀听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你知道花青素是啥？像我们上了年纪以后，看电视啊、刷手机啊、短视频啊，那眼睛都离不开屏幕。正好吃这个桑葚干，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2: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建议我多吃点黑桑葚，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两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大家好，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

0: 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如果你真是通灵的宝马，请你把瓶柜平平稳稳地驮着，看能不能找回人家。只要有人能救下瓶柜就好了。傅元帅，有没有被发现？
1: 怎么可能呢？我们都是从后边绕过来的。

0: 陈刚说的也有道理，可他要是掉不下来怎么办？
1: 你们放心，我把他绑得松一点，跑出去几里路，薛平贵必死无疑。
2: 照你的意思办吧。

0: 启禀副元帅，
1: 什么事？说。
0: 藤营那边奔来一匹马，马上绑着一个人。
1: 马上绑着一个人，谁？
0: 此人烂醉如泥，不省人事。

0: 红宗烈吗？
1: 傅元帅，
2: 薛平贵，启禀傅元帅，这是从他身上掉的公主令牌。
0: 收下。
2: 这是干什么的？
0: 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个牌子，这是一个渡牒，拿了它呢，你就可以进出玉门关了。
2: 进出玉门关做什么？
0: 来西凉看我。
2: 真是天助我大梁！薛平贵竟然无缘无故落到我大梁手中，只要薛平贵一死，那我军必然能够长驱直入，攻进长安。

不行，我凌霄做事一向光明磊落，我从不杀手无寸铁之人。看他昏迷不醒，浑身充满酒味儿，却又中了毒，并被绑在马上，显然是中了谁的暗算。我这样杀了他，岂非胜之不武？

0: 我可是不杀的，留他在此，终成大患。我杀还是不杀？我从来没有这么举棋不定过。
1: 你在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想杀了他吗？凌霄，我真的没有想到你是这样卑鄙无耻的小人。
2: 元帅，
1: 凤元帅，刚才士兵通报说大唐军营有个人被绑在马上驮了过来。公主一听到马的嘶叫声，就知道是红鬃烈马，所以我们赶了过来。结果看到你要杀他。
2: 你对他做了什么？你怎么会在背地里做这样的事情？我对你实在太失望了。
1: 哎，
0: 元帅，如果你真以为这件事情是我做的话，我无话可说，我也不做解释了。不过元帅，机会来了，这个人是大唐武功最高的人，只要把他给杀了，我们可以趁着唐军连夜狂欢，杀其不备，一定可以击破唐军。
1: 哎，公主，傅元帅说的是啊，咱们要是把他给杀了，就能长驱直入了。
0: 不要再说了。
1: 你们两个难道都忘了吗？响表，我们已经送进唐营了。响表即出，哪里还有理由再出兵再打仗呢？哎，
0: 元帅，虽然响表已经送了，但是现在形势逆转了呀。如果我们除掉此人，大唐便再无勇将。我们要杀进长安，便是易如反掌。

0: 我答应公主，只要公主回去以后马上收兵，我一定会找个机会来西凉看你。他到底被什么人所害？红鬃烈马往这个方向奔来，确实是石头老马才能回到这儿的。杀了他，真的可以会师大破唐军。
1: 我下得了手吗？元帅，凌霄有一事请问。
2: 你说吧。这件事情，你是要为公还是为私？
1: 何为公？何为私？
2: 为公，就杀了薛平贵，举兵攻唐。
0: 如果要是为私，那我们就连夜拔营回大梁。只是如此，我们如何跟大王王后交代？如何跟大梁的臣民交代？如何对大梁的百姓交代？令牌，我相信你一定还记得，薛平贵救我那天，是我亲手把这个令牌交到他的手上。我想肯定你也知道。
2: 这个令牌可以保他不死。再说了，如今他昏迷不醒，如果这个时间你杀了他，难道不觉得有失君子风度吗？为了我大梁，我凌霄宁愿做一次小人。
0: 我不准你杀他！
1: 元帅，
0: 怎么？你想违抗我的命令吗？副元帅。
2: 元帅，就算我凌霄不杀他，恐怕你也救不了他。他喝了很多酒，而且身中剧毒。

0: 你说什么？元帅，他真的中了剧毒！快报名救心丹！元帅，你不用白费心机了，他中的毒非同小可，恐怕他已经活不了了。不管救得活救不活，我一定要试试。
1: 副元帅，你按照原计划把大兵撤回大梁，我亲自送他回去医治。
2: 元帅，这在你日夜兼程，也要几天的时间，就像副元帅说的一样，他根本就不可能救活的。
1: 料子说了，我一定会救活他的，非救不可。元帅，
2: 丽娜听命，
1: 是，马上准备马车。
2: 带上我的赤兔驹，我就用赤兔驹加上红棕烈马一起拉马车，连夜赶回大梁。
3: 是。元帅，两匹宝马拉他回大梁，是不是没有这个必要？
1: 我已经决定了，你不用再阻拦我。来人呐！
4: 在。
1: 备马车，带他上马，连夜出发。是。
2: 表哥，元帅，你还有什么事？表哥，我知道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大梁好。可是我……
1: 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我会遵照你的意思，连夜答应回大梁。只是，我现在想再次告诉你，如果我们这次回去攻打长安，恐怕就永无机会。元帅，我再问你一次，你真的要这么做吗？
2: 薛平贵，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让他。 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副元帅。如果中原那边有人追来，你就告诉他们，薛平贵被我们杀死了。我为什么要说这个谎？如今薛平贵昏迷不醒，我们根本不知道是谁要害他。我不想加入这种无谓的纷争，所以就说薛平贵进了我们营区之后被我们乱刀砍死，明白了吗？
1: 真的是爱上薛平贵。
2: 凌霄，怎么？你在吃醋？
1: 我凌霄顶天立地，吃什么醋？如果代战没有看中我的话，就算没有薛平贵。
2: 我也不会再娶她。你说的是真的？只是代战，即便连夜兼程带她回去，恐怕照样也救不了她的命。这个你就别担心了，一路上我跟公主会保护她的。倒是你，你一定要小心。咱们。 回大梁再聊，丽娜，这一路上你要照顾好戴战。凌霄，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0: 什么？薛平贵不见了？怎么回事？快说！
1: 启禀元帅，昨夜大驾狂欢，今早起床的时候，发现薛先锋的红鬃烈马已经不见了。小的在他营房发现了这把枪，薛先锋也没有带走，特此来禀报。

0: 下去吧。是。
1: 昨天晚上是谁跟薛平贵在一起的？
2: 元帅，昨天晚上平贵确实跟我在喝酒，所有将士都来敬他。我们在这个营地喝完了，他还硬拉着我去别的营地喝。最后我估计他是喝多了，竟然口出狂言说要去消灭西凉。
0: 是，我也劝他，叫他不要轻举妄动。
1: 如今西凉已经求和，咱们先班师回朝。
3: 回去商量与西凉的和平事宜。
1: 可是薛千峰好像不同意。
0: 程副将也一直劝他，是吧，程副将？啊，是。
4: 启禀元帅，薛前锋他确实喝多了。
0: 胡闹！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元帅，我以为薛平贵他只是喝多了，随便说说而已。可是没想到他真的会。
4: 我得去找他。哎，
0: 元帅，你去哪儿找他呀？
4: 找不到薛平贵，我回去就无法交代。魏虎，传令下去，告诉三军明天启程。无论能不能找到薛平贵，一天之内，我必定返回。
0: 是。

0: 传令下去，明天一早拔营，我们加快速度，务必要在10日之内赶回大梁。是。
1: 启禀副元帅，
0: 什么事？
1: 探子来报，有人往这儿奔来了。什么人？看不清，应该是唐营中人。这，苏元帅，林副元帅，
0: 自从中原认识以来到现在。
1: 依照以往的话，就是未曾与苏元帅你交过手。今日深夜，苏元帅单枪匹马前来，莫非是要与我凌霄一较高下？
0: 副元帅误会了，
1: 苏某此次前来是有事想请问副元帅。
0: 请说。
1: 昨夜，我们的薛先锋，也就是你们所说的白袍小将，他有没有到西凉的营地去？
0: 凌霄，我敬你是条汉子，请实言相告，有还是没有？有，红鬃烈马本是我天山产物，他认得回我西凉的路，所以他将薛平贵带回了我的营中。
1: 人呢？
0: 苏元帅，那薛平贵单枪匹马闯我大营，我军将士以为是奸细闯营，所以。
1: 已经将他乱刀砍死了。什么？你说薛平贵被你们乱刀砍死了？苏元帅，关于这件事情，我向你说一声抱歉。我明白这件事情。
2: 我并没有怪你，
1: 苏元帅。我凌霄觉得奇怪，为何你身为主帅，却不知那薛平贵擅自出营？
2: 昨日收到你们的求和战表，我犒赏了三军。平贵可能因为高兴，也多喝了几杯，于是便独闯西凉军营，才造成了不必要的误会。
1: 原来如此，
0: 既然是这样，我苏龙无话可说。告辞。
1: 且慢，
0: 苏元帅，我凌霄与你认识以来，一直渴望与你交手。今日正好元帅前来，林某不自量力，想讨教几招，不知道。

0: 元帅肯否？
1: 看来应该是平贵被杀，他们有了反攻的念头。
2: 哼，好，既然林副元帅有这个兴趣，我苏龙自当奉陪。
0: 好，接招。

0: 苏元帅，果然功夫了得。林副元帅，功夫不错，是我苏龙的劲敌。
1: 苏元帅，今日我比武点到为止，也不伤了和气。我军今夜即回西凉，关于和谈的事情，我们会尽快处理的。
2: 那就有劳林副元帅了。
0: 苏元帅，告辞。
1: 哎，且慢。
0: 你说，平贵已死，他的尸体呢？他的尸体，我们已经埋了。
3: 埋在什么地方？
0: 对不起，当时夜深，我们已经不记得。戴真要我说这个话，再交谈下去。 恐怕我就露出马脚了，我还是快走。
3: 平贵果然被他们所杀。平贵，你为什么做出这么糊涂的事？如今你一死，那我又如何回去跟三姨妹交代？

0: 这天都亮了，哼！虽然苏龙他马术精湛，但我不相信他一天之内就能赶回来。
1: 大哥，我担心薛平贵要真落到西凉手里面。
0: 老弟，你在担心什么呢？你已经在酒中下了毒，薛平贵就算没有被红鬃烈马给摔死，那他也应该毒发身亡了吧？
2: 再说，他打败了西凉的元帅和副元帅，他们对他已经恨之入骨。如果落到他们手中，他们肯定会把他给杀了的。哼！
3: 大哥，这薛平贵一去，万一把他们给惹恼了，回来攻打我们的话，
2: 是啊，上次那个铜锤阵还真是挺厉害的，我差点死在他们手里。
3: 大哥，你还记得吗？那个凌霄。 武艺高强，如果没有薛平贵的话，咱们会不会有危险？
0: 不可能，他们降表以来，不应该再打回来。
4: 元帅回营。
2: 元帅。

0: 那薛先锋人呢？元帅怎么没有把他带回来？
1: 他们说，平贵当时烂醉如泥，他们不知道来者是谁，平贵被当成了奸细，被乱刀活活砍死。
2: 元帅，你说什么？薛先锋他遇难了。
0: 他们也不记得，平贵被葬在哪里。我一个人也找不到他的尸首。
3: 元帅，那西凉兵有没有按照原来的计划退兵呢？
0: 他们已经按原计划向我大唐求和。
3: 那咱们
0: 大军出发，班师回朝。
4: 是是，报！
5: 我们居然打了败仗回来了！
4: 啊？怎么会这样呢？待战怎么说的？信中说，唐营中一白袍小将非常的厉害。
5: 他居然把咱们的通锤阵给破了！啊，
4: 这怎么可能呢？这通锤阵是本后亲自监督，连凌霄都很难破此通锤阵。究竟是谁，竟然有这么大的本事？
5: 当初本王就不赞成去攻打大唐，
4: 埋怨有什么用啊？
5: 那现在怎么办呢？待旦他们已经向唐营的主帅苏龙献上了降表，幸好此人为人谦和，愿意接受。哎，看来明年咱们又得进贡了。
4: 奇怪。 这白袍小将究竟是何方人士？哎，当初啊，你就不应该答应代战做主帅。如果是凌霄前去的话，也许还有希望。哎，
5: 好了，不用说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女儿能够平安的回来。
6: 你怎么了？各位大臣，如果没有什么事，就先下去吧。是。没事吧？慢点。我没有什么事。
7: 你是不是又在担心，他们现在战败了，我们又要进贡更多的物品？
8: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9: 关节疼痛怎么办？
8: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
9: 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8: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1: 腰椎间盘。

0: 突出，腰肌劳损。
1: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6: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颈椎病、
6: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0: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1: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

0: 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4: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8: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9: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 腰椎间盘突出，

0: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0: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0: 只需在患处一摸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人之操旅，吾若常识。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6: 九块九？
5: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6: 九块九？
5: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6: 九块九？
5: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奇怪，这白袍小将究竟是何方人士？哎，当初啊，你就不应该答应代战做主帅。如果是凌霄前去的话，也许还有希望。
1: 哎，好了，不用说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女儿能够平安的回来。哎，
0: 你怎么了？
1: 各位大臣，如果没有什么事，就先下去吧。

0: 是。
1: 没事吧？慢点。
2: 我没有什么事。
1: 你是不是又在担心

0: 那你要不要先更衣休息一会儿？
1: 啊，在这坐一会儿就好了。啊，没事的。
0: 我陪你。来，喝点水。我让他们去准备一点补品，也好给你补一补，压压惊。

你是谁呀？你怎么坐在龙身上？啊？

0: 这是什么梦啊？这梦居然这么真实！大王，你怎么了？啊，
1: 王后，你回来了。我是来告诉你，代战回来了。什么？代战回来了？嗯。
2: 公主，别那么着急嘛，她一定没事的。我怎么能不急啊？把脉把了半天，也把不出个所以然。眼看着薛平贵脸色越来越差，万一她真的……怎么样？启禀公主，
3: 废话少说，她中的到底是什么毒？
2: 经过我们俩的仔细检查，她中的毒，并不难解，只是……
3: 是什么？快说！ 只是他中毒时间太久了，如药根除，他全身的毒，那需要至少半个月的时间。只要毒可以去除就好，不管多久，我都愿意等。快去抓药，好好医治。
1: 是。
3: 代战，代战，
2: 怎么了？
3: 大王、王后马上就到了，快去把床帘拉上，快！你们两个。
1: 等一下，从边门走，这件事情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听到了没有？
2: 是是是，
3: 快走吧。
2: 好。
3: 对了，丽娜，等一下父王母后来了，千万不要说薛平贵的事情，这听我的，任何事情由我来担，好吗？
4: 大王驾到。
1: 臣参见父王。
3: 参见大王王后。
5: 免礼吧。
3: 我的好女儿，你有没有受伤啊？
1: 母后，你看女儿这不是好好的吗？哪有怎么样啊？
5: 既然没事，那为什么不先到寝宫跟我们报个平安呢？
1: 父王，母后，女儿这一次回来风尘仆仆的，你想嘛，那件战袍穿了这么多时日，多不舒服呀。
3: 所以女儿想先梳洗一番，再来参见嘛。
1: 是啊，大王、王后，公主刚好梳洗完毕，正准备去拜见你们呢。嗯，
3: 什么风尘仆仆的？你回来不先让母后看看，母后会担心的，你知不知道啊？
1: 母后真的不用担心女儿，女儿好得很呢。
2: 戴湛。

0: 大唐真的藏有能人吗？父王，不是女儿为自己的威风，女儿这一次真的是被那个人打败了。哦，
1: 什么人这么厉害啊？我记得你们在出征之前曾经跟我说过，大唐并无能人呐。
0: 启禀大王王后，此事并不能怪公主，连凌霄也败在那个人手下。既然他们打了胜仗，难道他们就不想乘胜追击吗？母后，那个人的心地非常的善良，他向我保证，只要我收了兵，大唐一定不会乘胜追击。他还说。
2: 如果再打下去的话，受伤的一定会是百姓。女儿觉得她说的非常有道理，所以才决定退兵的。想不到此人居然有如此的胸怀。你说了半天，那个人究竟是谁呀？
0: 母后，女儿这一次回来，真的有一点疲惫，想先休息一下，下次再说行吗？
2: 好吧，你就好好休息，等凌霄回来，我再好好处置你们这些败兵之将。
0: 母后，要处罚，就处罚女儿一个人吧。这次攻打中原，都是女儿出的主意，跟表哥一点关系都没有。
2: 这次给你一个教训，你一定要记在心里。
0: 是，女儿知错了。好吧。
1: 那你就好好休息，一切等凌霄回来再决定。
3: 儿臣恭送大王王后。

0: 你再胡说八道，我就打你了！哎，
1: 小姐，我跟你感情那么好，你对待我又像亲姐妹一样，你舍得打我吗？来。

0: 小姐你不在，小莲还是每天打扫小姐你的房间，感觉就像小姐一直还在家里一样。小姐，你什么时候才会回来啊？姑爷去打仗了，希望老天爷一定要保佑姑爷能够扬名立万，风光的把小姐给带回来。
1: 小姐，
0: 二小姐，我不是故意的，
1: 跪下。
0: 二小姐，
1: 贱丫头，你分明就是故意的。
0: 我真的没有，我不小心。我
1: 问你，是谁允许你进这个绣楼的？
0: 我不是谁允许，是夫人吩咐小莲要每天来把小姐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
1: 打扫得干干净净是吧？小兰。
2: 是。

0: 谢谢哦。
1: 不要动是吗？
2: 我就偏要动。
0: 二小姐，二小姐，二小姐，求求你不要动我们家小姐的东西
1: 啊！你要是再敢这样，
2: 我就打死你！住手！小莲，你起来。
0: 大小姐，大小姐，二小姐她……
2: 好了，林川，你太过分了。我知道你生宝川的气，可是你到宝川的屋子把他弄成这个样子，你到底要干什么？
1: 大姐，你也知道咱们相府里所有的房间就属宝川这间绣楼最漂亮，我那个房间我已经住腻了，所以我想要搬到这里来。既然我要搬到这里住，那这个房间里所有的旧东西当然要好好的清理一下，你说不是吗？
2: 你要搬过来住必须经过爹娘的同意。
1: 大姐是不是认为爹娘不会同意？
2: 是的，我认为爹娘不会同意。
1: 或许娘不会同意，可是爹肯定会答应的。
2: 三个女儿里面，爹最疼的就是宝川。爹疼宝川的心你是不会了解的。
1: 照你这么说，那爹心里只疼宝川一个人，你一点都不会妒忌吗？
2: 我不仅不嫉妒，爹疼宝川，我也疼宝川，因为宝川是爹的女儿，你我的亲妹妹。
1: 反正不管你怎么说，这间绣楼我要定了。小兰，去找人来把东西都搬了。
0: 二小姐不要。
3: 二小姐别这样。
1: 怎么不知道主子是谁了吗？
2: 颖川，我再警告你一次，有我在这儿，宝川屋里的任何一件东西我不允许你动。
1: 大姐，你
2: 要还当我是大姐的话，你就不要动这里任何一件东西，否则
1: 怎么样？

0: 我就是偏要动，你能怎么样？
1: 你敢打我？
2: 你再动动看。
1: 大小姐，
3: 大小姐，
1: 大小姐，别这样。我去告诉进去。
3: 二小姐，二小姐，二小姐，
1: 大小姐，你护着小姐，小莲真的很感激。但是你们两姐妹为了这件事情而吵架，我怕万一相爷怪罪下来，恐怕真的要把我们家小姐的绣楼给拆了。
2: 你放心吧，没事的，他会告状，难道我不会吗？
1: 哎，大小姐，大小姐，大小姐，爹，大姐她打我，你要为我做主啊！
4: 金川一向贤淑，对你这个妹妹疼爱有加，怎么会打你呢？
0: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啊？惹你大姐生气了？
1: 我什么都没做。小莲在打扫宝川的绣楼，竟然泼了我一身的水，我一时气不过，就打了她一下，大姐她就打我了。
4: 这就是金川的不对了，怎么为了个丫鬟打你呢？
1: 大小姐，大小姐，
2: 爹娘，
5: 相爷夫人，
0: 锦川啊，你怎么能打你妹妹呢？
2: 是这样的，我到宝川的房间，看到银川乱扔宝川的东西，而且还说要拆宝川的绣楼。
4: 银川啊，你为什么要拆宝川的绣楼呢？
1: 爹，你跟宝川已经断了父女之情，他的绣楼已经空了一段时间，我那个房间小，我想要搬过去住嘛，可是小莲这个死丫鬟居然敢阻止我。
5: 相爷夫人，小莲呢，是奉夫人的命令，每天按时要把三小姐的房间

0: 扫得干干净净，而且还要保持跟之前一模一样。只是二小姐她一定要把三小姐房间的东西给搬走，所以小莲才阻止的。
1: 相爷，这事是我吩咐去做的，小莲你起来吧。
0: 谢夫人。
1: 相爷啊，我想啊，咱们宝钏总有一天是要回来的，这绣楼怎么能拆呢？
2: 娘，你也去看过宝钏了，大家死说活说的，她肯回来吗？
3: 什么？你们去看过宝钏？我不是说过了吗？不要去看她吗？
1: 哎呀，相爷，你没有看到宝钏在武家坡那过的是什么日子？你要是看到了，也会心疼的。
4: 是啊，爹，娘她之所以不拆宝钏的绣楼，就是要等着三妹回来啊。
2: 哼，我看她这辈子都不会回来了。爹，你就把宝钏的绣楼给我吧。
1: 好了，谁都不要再说了。只要我在，宝钏的绣楼就一定要保存。如果谁想拆了它，或者想搬进去住，我就跟他没完。
5: 报！启禀相爷，前方传来书信。
3: 呈上来。
5: 是。

0: 夏爷，何事这么高兴？
1: 夫人呐，好消息啊！苏龙传回书信说，在瓜州与西凉相遇，结果大败西凉。如今西凉已现议和降书，苏龙他们正准备班师凯旋归来了。
2: 爹娘，实在是太好了！龙哥果然大获全胜了，真是老天保佑啊！嗯，
1: 凯旋而归。
0: 那位虎的功劳肯定不小了。是啊，我这两个女婿果然出众了，这样也不枉费相爷的举荐。可是不知道这书信上有否提到平贵呀？苏龙只说班师回朝，其他的没有说。啊，
1: 爹娘，我想薛平贵这次功劳肯定也不小。
2: 不如就趁这次机会，把三妹接回来吧。大姐，我听说那薛平贵被贬为运粮的，这运送粮食能有什么功劳啊？顶多到时候就多给他一点粮食，带回武家坡给王宝钏吃就好了。哎呀，银川呐，你怎么老跟宝钏作对呀？如果平贵这次立了功，
1: 将来回朝能搬个轿，咱们家三个女婿都在朝为官，岂不是家化一桩啊？是啊，娘您说的没错。爹，老天保佑，但愿三姑爷能够功成名就，这样我家小姐就能扬眉吐气了。
3: 凌霄叩见大王王后，
4: 起来吧。
3: 谢大王王后。
1: 凌霄，中原这一战，我们的确不是大唐的对手吗？
3: 王后，此一战，我大梁确实败了。凌霄，当初戴湛回来的时候告诉本王，本王还不能相信。可是凌霄啊。
2: 你是我大梁第一高手，之前你和戴湛前去长安探过虚实，难道这大唐真有高手吗？是啊，凌霄，我记得你上次回来的时候告诉过本后，在大唐并无人能够降服红鬃烈马，那么这一次。 究竟是谁降服了这匹红鬃烈马呢？
1: 王后，打败凌霄。

0: 交的，正是降服红宗烈马之人。凌霄，你快告诉本王，是什么人降服了红宗烈马？
1: 中原人士薛平贵。
2: 薛平贵？
1: 薛平贵？这薛平贵是何人呢？
3: 说来惭愧，那薛平贵是长安城外的一名乞丐。哦，乞丐！乞丐！这怎么这么奇怪呢？一个乞丐居然有如此好的功夫！
1: 大王，此事说来话长，不过那薛平贵已经落在我们手中。你说什么？薛平贵已经落在我们的手中？ 那他现在在哪里？是你把他请回来的？
3: 王后，并不是我请回来的，而是……
4: 是谁呀？
3: 而是公主带回来的。
5: 公主，这又是什么？这是谁？

0: 我在哪儿？啊！这是哪儿啊？啊！头好晕啊！为虎为豹呢？
1: 来来来来来，平贵兄，为豹敬你一杯。
0: 请。你醒了，
2: 戴震公主。嗯。怎么会是你啊？可不是我吗？哎呀，你都已经昏迷好几天了，我很担心你的，你知不知道？我昏迷了好几天。
0: 可是为什么，在我的脑海里，我记得我是在唐营，在开庆功宴啊！啊，对了，这是什么地方啊？啊！你怎么，
2: 朱露，先坐下。
0: 公主，你能不能告诉我，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2: 你呢？现在身在西凉，这儿是我的寝宫。我怎么会来西凉的？我又怎么会来到你的寝宫了呢？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那天我们正要拔营的时候，红鬃烈马跑到了我们营内，而你呢，正被绑在马上。我一见那人是你，就把你放了下来。
0: 我发现你不但喝醉了酒，还中了毒。来，怎么样？没事吧？哦，我真的不……
2: 来，
1: 倒上一杯，快点儿。
0: 不行，难怪，原来我胸口疼痛是这么回事。
2: 你想想，是不是有谁要害你？ 要不然的话，你不会被灌得那么醉，还被放在了马背上。幸好这红鬃烈马是从天山被送到了长安，他老马识途，知道往西边走过来。也幸好红鬃烈马它有人性，如果你摔下马的话，你早就死了。我想，
0: 应该是魏虎魏豹想害死我。如果这么说的话，也说得通的。公主。
2: 就算这样，你也用不着把我带到西凉来啊。那我还能送你去哪儿啊？难道送你回唐营，让那些人再害你吗？
0: 说的也是。
2: 这些天经过大夫的医治，你身上的毒已经解得差不多了。

0: 我为你把药喝了。哦，不用了，我自己来吧。你已经这么虚弱了，还是让我来喂你吧。这些天来都是公主亲自为你煎药，亲手为您服用。是啊，你知道吗？这些药我煎得可辛苦了，你呀，可不要把吃补当成吃苦。 乖乖的把药喝下，把伤养好了，才对得起我的一片苦心。
1: 谢谢。
0: 不用跟我客气，当时在战场上，你没有下手杀我，而且你不是说过吗？我们两个是患难中见真情的朋友。 不是吗？好了，吃完药，你先休息一会儿。过半个时辰，我会让朱露送一些补品来。你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多吃一点补品，把身体养好。来，我自己来就好了，麻烦了。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5: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6: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
6: 买就对了呗。
7: 年纪越大，就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8: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9: 眼睛看不清，
7: 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0: 眼睛看不清，
7: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9: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
2: 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问题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1: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3: 特大好消息！
14: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就是9元，现在只要29块8，
1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毛9。
1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9: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
3: 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0: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9: 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 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0: 嗯，
19: 我要是早。

0: 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7: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5: 有保证吗？
7: 当然有保证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1: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4: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着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14: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3: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特大好消息，
13: 蓝莓叶黄素
8: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1: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5: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6: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5: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7: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8: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8: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

0: 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10: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10: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1: 现在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3: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4: 眼睛看不清，
13: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7: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5: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7: 问题
15: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10: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特大好消息，
6: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6: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6: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

0: 蓝莓叶黄素啊。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7: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5: 有保证吗？
7: 当然有保证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4: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特大好消息，
13: 蓝莓叶黄素
8: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4: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5: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4: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5: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6: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6: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啊都在抢着买，
3: 真的只要29.8。

0: 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特大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2: 400-861-7866，400-861-786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2: 400-861-786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0: 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哦，对了，这是什么地方啊？啊！你怎么，朱露，先坐下。公主，
1: 你能不能告诉我，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你呢？现在身在西凉，这儿是我的寝宫。
0: 我怎么会来西凉的？我又怎么会来到你的寝宫了呢？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那天我们正要拔营的时候，红鬃烈马跑到了我们营内，而你呢，正被绑在马上。我一见那人是你，就把你放了下来。我发现，你不但喝醉了酒，还中了毒。
1: 怎么样？没事吧？哦，我真的不……来，倒上一杯，快点儿！
0: 不行，难怪，原来我胸口疼痛是这么回事。你想想，是不是有谁要害你？要不然的话，你不会被灌得那么醉，还被放在了马背上。幸好这红鬃烈马是从天山被送到了长安。

0: 看老马识途，知道往西边走过来。叶心好红鬃烈马，它有人性。如果你摔下马的话，你早就死了。
1: 我想，应该是魏虎魏豹想害死我。
0: 如果这么说的话，也说得通的。
1: 公主，就算这样，你也用不着把我带到西凉来呀。
0: 那我还能送你去哪儿啊？难道送你回唐营，让那些人再害你吗？
1: 说的也是。
0: 这些天经过大夫的医治，你身上的毒已经解得差不多了。朱露，把药拿来。
2: 嗯。

0: 我为你把药喝了。
1: 不用了，我自己来吧。你已经这么虚弱了，还是让我来喂你吧。这些天来都是公主亲自为你煎药，亲手为您服用。
0: 是啊，你知道吗？这些药我煎得可辛苦了。你呀，可不要把吃补当成吃苦，乖乖的把药喝下，把伤养好了，才对得起我的一片苦心。

0: 谢谢。
1: 不用跟我客气，当时在战场上你没有下手杀我，而且你不是说过吗，我们两个是患难中见真情的朋友，不是吗？好了，吃完药你先休息一会儿，过半个时辰我会让朱露送一些补品来，你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多吃一点补品把身体养好。来，
0: 我自己来就好了，麻烦了。
2: 不麻烦，我叫朱露，我是公主的贴身丫鬟，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好了。嗯。
3: 大胆！
1: 父王母后。
3: 乃朕，说，为什么抓回唐营的人藏在你的寝宫？
1: 父王，我
4: 住嘴！乃朕，你真是越来越大胆了，你这么做太让我失望了。闪开！
1: 母后，品贵她身中剧毒，是被奸人所害，至今尚未康复，一切不如等她好了再说。
4: 等她好了再说，等她好了再让她来攻打大梁，是不是？凌霄已经说了，杀了这小子，我们还有机会出兵直入长安。
0: 你休想！
1: 不，
0: 有我薛平贵在一天，我绝对不会允许你们这么做。
4: 哼，好一个薛平贵，竟敢在本后面前大言不惭，看我不杀了你！让开，让开！
1: 不，你不能伤他。
4: 我今天倒要让你看看能不能伤害他。让开！
1: 母后，如果你要杀了他，你就先杀了我。
4: 你，
2: 公主，
1: 禀大王王后，代战公主她……
4: 住嘴！代战不懂事，你也跟着胡闹。等我把今天的事情处理完了，我再来好好处置你。
0: 王后，代战公主是我的朋友，请你不要为难她。我现在落在你们手中，要杀要剐，任凭处置。
4: 好，那你就受死吧。
3: 王后，
4: 让开！
1: 你

0: 你还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我做过一个梦？
1: 梦？
0: 嗯。你是谁呀？你怎么坐在龙身上？啊？

0: 吃饭喽，
1: 姐姐。哎，
0: 哇，哇，哇，越绣越漂亮了。哦，哦，一下子绣这么多。
1: 我平常在家常年都习惯缝缝绣绣的。
0: 哦，你的手真的好巧啊，我看了都很喜欢。你可不可以送我一条好不好啊？
1: 别说你要一条，要多少你就拿多少。嗯，
0: 那怎么可以呢？这可是你辛苦绣出来的，我拿那么多你不就白绣了？可是我是没有钱给你的。
2: 哎，对了，二嫂，这几天呢，我看你一直这样绣绣绣的，真的绣得好辛苦哦，你都没有好好的吃饭跟休息。哎呀，别绣了，别绣了，饭菜都拿来了，你先吃好不好？
1: 我还不饿。
0: 不行，这可是我很用心，花了很多时间煮的。
2: 吃，我陪你。
0: 二嫂，二嫂，你怎么了？是不是我做的饭菜不合你胃口啊？
3: 不是，我也不知道，最近老是觉得反胃，不是很舒服。
0: 这样啊？那我问问看，你是不是发烧了？没有啊，跟我一样啊。还是你是不是身体哪里不舒服啊？这边怎么样？
3: 没有，
0: 没有啊。那我爸爸脉，哎，我来爸爸看。
4: 不用拔脉了。
0: 啊？为什么不拔了？
5: 你呀，不过会治个什么跌打损伤，当然不懂怎么回事了。
0: 哎，你，哼，我不知道，我不懂，那你知道，你懂个屁呀！
5: 哼，我也没说自己懂啊，但是啊，大哥懂啊。刚才大哥只在门口看了二嫂那么一眼，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嘿嘿。
0: 哦，大哥，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光在门口看你就知道了。
1: 大哥，我怎么了？
6: 宝钏呐，大哥要跟你说一声，恭喜啊。
1: 恭喜。
5: 二嫂，大哥的意思是你有孕了。
1: 有孕了？
0: 不是啊。哎呦，他没有晕，他是恶心，人不舒服。哎呦，我怕他受了风寒，刚刚帮他看他也没有发烧，对不对？那身体也没有受伤啊。哎，可是我就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了。我刚才还帮他把脉呢。
6: 好，你闭嘴了，你很笨呢，你。不，也不怪你了，你又没成过亲。二嫂啊，怀孕了。
0: 怀孕？怀孕？哇，好棒，好棒啊！二嫂，恭喜你，恭喜你，你怀孕了！
6: 来，
0: 太开心，太开心了！哎呀，
6: 别跳，别跳，把孩子跳出来怎么办呢？
5: 这就是
0: 我忘记了，我太开心了嘛！
5: 来，二嫂坐。二嫂，这人家都说女人怀孕就不要乱动了，这个什么？针呐、线呐、剪刀之类什么，各种各样的活你都不要干了。
1: 绣绣东西又不累，这是我应该做的。
0: 我来。二嫂，你怀孕的这段时间里啊，你要多休息，多吃一点好的东西，替贵哥好好照顾这个孩子。万一啊，要是贵哥打仗回不来的话，那这个小孩子……
6: 没规矩，没礼貌。说什么呢你？
0: 大哥，你怎么打我像打战位一样啊？我说错了吗？对不起啊，二嫂，我说太快了，我说错了，对不起啊。
1: 平贵出去一个多月了，而我现在又怀孕了。等孩子出生的时候，不知道平贵能不能回来。
6: 放心，平贵一定会回来的。
5: 就是啊，二嫂，你就放心吧，以后有什么大事小事全都交给我跟大哥来做。这个什么吃的用的也都交给我们来办就好了。
0: 对，以后我天天做三餐。不对，天天做六餐给你吃，把你养得白白又胖胖的。
1: 谢谢你们，等平贵回来，我一定会跟他说，你们一直在照顾我。等这个孩子出生之后，

0: 我也一定会跟他说，有这么好的一个大伯、小叔和小姑照顾他。哎呀，
1: 没规矩，没礼貌，说什么呢？我们都是一家人嘛。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把你照顾到最好。啊？
2: 对呀，二嫂，这些呀也够多了，我明天就拿去街上卖，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1: 到时候赚的钱呢，我就给你买补品，还有替这个宝宝添衣服。
0: 谢谢你们。

0: 平贵，你知不知道为妻已经怀孕了，我一定会照顾好我们两个人的孩子，你出去打仗一定要好好保重，你一定要平安尽快的回来，我希望你能在孩子还没出世之前回来陪着我。
1: 我也不相信，只是当时做个梦，可是看见他却是如此的真实。
2: 你的意思是戴湛真的喜欢上他了？可是戴湛在出征之前，林萧已经把信物交给了戴湛了，戴湛也接受了，这他们不就等于订婚了吗？戴湛怎么可以这么做呢？
1: 夏风，你想想看，戴湛出征之前把凌霄给的定情信物交给本王保管，如果他要是喜欢凌霄，他就不会把这定情信物留在我身边了。我想他可能去长安的时候就已经认识这个薛平贵了。
2: 你的意思是他在长安的时候就认识薛平贵了？难怪他出征回来以后就推三阻四的不跟凌霄成婚，原来是已经有了心上人了。不，我不答应，我绝不答应。
1: 我知道你不答应，我也没答应，只是你不是不明白戴湛的个性多倔强。
2: 我不管他的个性有多么倔强，他也应该看看我们替他选择的是什么样的人。别说凌霄是我堂哥的儿子，就算是在我大梁，凌霄也是百里挑一，有多少女孩想嫁给他呀？
1: 我知道凌霄对咱们戴湛是情有独钟，这些年对戴湛所做的一切我们俩都看在眼里啊。
2: 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不能够让戴湛嫁给别人，而且还是个中原人。
1: 可是这梦中情形如在眼前，他骑着一条龙冲入我怀，这分明就是乘龙快婿。
2: 够了，我不管他乘什么而来，反正他薛平贵就是我们大梁的敌人，我绝不会让他活着离开我们大梁的。

0: 哥，这军队都打胜仗回来了，二哥是不是也回来了？
1: 哎，你个子这么高，你好好仔细看看，看看这人回来了没有啊？
0: 好，
1: 那对面看，到那边。

0: 怎么样啊？怎么样？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1: 没看到，二哥。
0: 哎呀，怎么会没看到呢？丁贵长得这么帅，穿的又是白袍，很明显的嘛。你再仔细看看，再仔细看看。
1: 哦。

0: 薛公子，你别不识好歹。你也知道，公主为了你还跟大王、王后闹得不愉快呢。公主的一片心意，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1: 算了，朱露，没事的。你们都下去吧。
0: 是。
1: 那，自己喝了吧。

0: 公主，我薛平贵何德何能承蒙你看重，如今我已经是个阶下囚，你不如干脆把我关进大牢算了。
1: 你怎么会是阶下囚呢？你可是我代战公主的贵宾。再说了，谁敢把你关进大牢？你知道我会有多心痛，我会舍不得的，我
2: 会吃不下也睡不着，说不定啊，公主还要陪你进监牢呢。代战，我帮你们端了些点心和水果来。
1: 好了，你到底想说什么？快说吧。
2: 我想说的可都是真心话。薛公子，你能承蒙我们大梁公主的厚爱，可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分，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1: 够了，你别再说了。平贵，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丽娜公主，她虽然只是我的表姐妹，可是从小到大我们是一起长大的，我跟她比谁都亲呢。
2: 是啊，所以呢，公主的真心话只会对我一个人说，她还说啊，
1: 够了够了，什么都别说了。这个是我们这里出产的葡萄，尝一颗吧，来。

0: 甜不甜？
1: 甜。
0: 那再给你吃一个。嗯。好啦，我的好公主，你别一颗又一颗的，你可别忘了，这儿又不止你们两个人。你就让他自己吃吧。哦，对了，公主，我有话要跟你说。平贵，多吃点啊。王后让你前去大殿。
2: 手绢赚来的钱，你知道吗？每个人都说你绣得很漂亮，所以每个人都介绍很多客人来买，就一下子，你看，全部都卖光光了。
0: 真的，如果我这样能多赚点钱，改善大家的生活，那我愿意从早到晚拼命绣。
2: 哎呦，二嫂，你不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嘛。喏，算算，贵哥出征前后有两个多月了，我问过周大夫，他说啊，你现在有身孕啊，要好好的休息跟调养，这样子将来对母子的身体才会好啊。再说嘛，

0: 哎呀，他们大家要来的钱也够我们生活了，所以呢，这些钱你要存下来，将来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可以用啊。
1: 小青，
0: 嗯，
1: 我怎么可以这么自私呢？大哥和张伟他们那么辛苦地要钱回来，你也辛辛苦苦从早到晚帮我去卖手绢，我这钱一定要还给你们的。
0: 哎呦，二嫂，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这些都不重要，等贵哥打了胜仗回来，将来做个大官，哼哼，咱们就有好日子过了。这个大哥叫做，哎呀，叫什么来着？哦，对了，叫投资，投资投资。
2: 好消息，好消息，
3: 好消息，
4: 好消息啊！好消息，
5: 好消息，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
5: 军队回来了。
0: 啊，那么贵哥他也回来了。
4: 哎，我们打赢了。
1: 嗯，平贵回来了。
5: 啊，二嫂，不是不是不是。我大哥的意思是说，军队打了胜仗了。
0: 啊，打胜仗了，打胜仗了！贵哥终于要回来了，我来看，我来看。
6: 不是我，
5: 二嫂，刚才我和大哥去街上，就看到那个军队啊，是浩浩荡荡走进长安城。可是大哥找了半天，就是没看见二哥。
4: 就，你也没看到？不，我没看到就算了，我个子矮啊。你长那么高，你腿白长的，你怎么会没看到平贵呢？
5: 我是没看到二哥，可是二嫂，猜我看到谁了？你那个大姐夫苏龙啊，他好威风啊！对了，还有那个，你那个超级无敌大坏蛋二姐夫也回来了，骑了一匹破马，还得意的不得了呢。
4: 嘿，军队凯旋归来，平贵很快就回来了。
1: 嗯，谢天谢地。平贵终于回来了，
0: 二嫂，你看你看，才两个多月，贵哥就要回来了，哇，你应该很开心，他不会再离开你了，不会再离开你了，开心啊！
4: 军队凯旋归来啊，全城百姓高兴得不得了。嗯，你看今天要的钱比过年还多呢。
5: 是啊是啊，今天我也要到了很多钱。哦，大哥都说了，要高兴的，杀猪宰羊的。
0: 啊。你脑子有毛病啊？这些钱够买一头猪跟一只羊吗？
4: 不是啦，他讲话比较夸张，你知道的嘛。哎，但是啊，我们今天一定要特别一点，我们就买这个买牛、买羊、买鸡、买，随便买，鸭鱼肉我们什么都买。
0: 好好好，
4: 好久没吃肉了，今天来买肉啊，大家伙好好的大吃一顿。
0: 好，
4: 我告诉你们啊，等到平贵回来啊，嘿嘿，我再去买酒，大家喝个三天三夜。
5: 大哥，咱们终于可以大吃大喝一顿了。
1: 小青今天帮我去买手绢，我这里也有一些钱。
0: 你们看，在那儿，都是我卖手绢赚的钱。
4: 哎，别，你那些钱呢？你自己留着吧，我们这边不需要。哎，你留起来啊，将来生孩子用。
0: 喏，你看，我大哥也是这个意思。
5: 对啊，对啊，二嫂，到时候我们再去多要点钱来。攒在一起啊，都给你跟孩子用。
0: 是啊，
1: 谢谢你们。但是我现在也可以帮大家赚一点钱。
4: 哎，张伟啊，平贵这次凯旋回来，哎，说不定当个官，当个将军，哎，那就厉害了。
5: 哦，就是啊。哎，这俗话说呀，无商不奸，无官不贪。我二哥回来，一定要做一个伟大的贪官。到时候咱们就有花不完的钱了。
0: 你去死吧你！为什么贵哥要做一个贪官？
4: 打得好，你平时打他我还不乐意呢。我告诉你，你今天打得真的好。怎么说话的？没规矩，没礼貌。平贵呀，能当贪官吗？他要当奸商。
0: 大哥，你也找打是吧？
4: 别，我开玩笑的，开心嘛，开玩笑。
1: 好了好了，别闹了。如果平贵能谋上一官半职，那全都是各位兄弟姐妹的功劳，我相信平贵一定会报答你们的。
4: 哎呀，自家兄弟什么报答不报答的，大家过得幸福快乐就好了。
0: 对啊，我大哥说的对。
5: 对啊，我大哥说的对。
0: 四张伟，不要我说什么你就学我说什么。
7: 凌霄，见过王后。
8: 凌霄，以后在我的寝宫里，你就直接叫我姑姑吧，别王后王后的叫，显得生分。
7: 礼不可废，姑姑本来就是王后。

0: 但不知王后叫林将来有何贵干？你们都先下去吧。是。
1: 坐，
0: 谢王后。凌霄，我有件事要问你，你现在还爱着戴湛吗？是的，我确实还爱着戴湛。
1: 那好，爱着戴湛就好。我要你立刻和戴湛成亲。
2: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时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3: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造谣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
5: 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折磨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
6: 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汇源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是高原蜜成为惠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 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
6: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七百二十八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7: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8: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7: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瓦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5: 高原上。 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

0: 我们特意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赴金，同时再送赴金，就相当于99元押金。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
1: 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
2: 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喝广告有差距，退。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嗯。 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
1: 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
4: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喝广告有差距，退。
5: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6: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
1: 就定的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定的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喝广告有差距，退。
7: 无理由退货。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满意再付款。
8: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照耀之物，我们采的。

0: 蜜都是人谷杯出来的，折磨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 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 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园，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像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
2: 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
3: 正在收看的是。
0: 东南卫视，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是的，
4: 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风潮。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5: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
4: 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0: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
6: 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 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
1: 方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

0: 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

0: 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4: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3: 虽然忙碌，
5: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3: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6: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3: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7: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8: 这是一个秘密。
3: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4: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3: 这道门，
8: 保守国家秘密，
3: 也可能关乎坚守
8: 应尽的义务。
7: 保守秘密很重要。
4: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3: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4: 您好，您的外卖。
8: 我们成功了，
3: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有没有这样一个地方，它一半是古城烟火，一半是碧海风光。在这里，你能找到深邃的蓝、温暖的红、酥香的黄。有没有这样一个地方，时间既匆匆又悠长，快到要与之赛跑，迎着风浪，追逐第一缕晨光中的愉悦，慢到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也足以让心灵找到归宿。走进这座滨海小镇，我体会到了岁月的温柔与坚韧，一砖一瓦，一缕风，一片浪，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在海平面上时，东尾镇的渔民已经整理好工具，准备开始工作了。
1: 兴趣，兴趣
2: 哦！风太大了，我们旁边聊一聊可以吗？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您平时经常在这儿钓鱼吗？
1: 天气好的时候我开船出去钓，天气差的话想过瘾只能来码头这边。
2: 那今天早上您来了多久了？
1: 来了快两个小时了。
2: 快两个小时，钓了有多少？成果有多少？
1: 钓了四五条吧。
2: 四五条，那也不错了。这样的天气，那我想问一下，在什么时候出来钓鱼更容易上钩？
1: 就是海钓里面有个诀窍叫满八退二，赏潮赏到八分满的时候。还有一个是退了两分的时候，这个鱼口是最好的。
2: 最好的。那像您平时除了钓鱼之外，您还有做什么其他工作？
1: 我这个职业我是航海，通话叫国际船员。
2: 那您一年出海的时长大概有多久？
1: 基本上一个河东期在八个月左右，现在出去要明年才回来，这个年都得在船上过。
2: 过多少个春节？曾经在
1: 我在船上过了六个春节了。
2: 天哪，真的很辛苦。
1: 等一下，这边咬够了，
2: 咬够了。
1: 哎呀，应该是这一把
2: 动了，是不是？哇，你这眼神太好了！哦，真的！哎，这个是什么鱼？
1: 这个叫石朽弓。
2: 哎，平时经常钓上来的都是这样的鱼吗？还是说有？
1: 不确定。海钓的魅力在于你不知道哪一竿提上来的是什么，
2: 是每一竿都是惊喜。那像您除了钓鱼，平时还捕鱼吗？
1: 会啊。我们经常会跟船出去捕鱼啊。然后这个，因为我们这边的渔网叫三层网，就是相当于一个你进去了，它相当于一个迷宫一样，鱼就进去了，它出不来。
2: 就别想再出来了，
1: 就别想再出来了。我们这边靠海嘛，从小我们就是我们的父辈那一辈就是跟海打交道，平时出去家里也会经常到这个我们这边姑妈公过来拜拜。

0: 这里呢就是供奉姑妈娘娘的地方，和妈祖的信仰相似。对于当地的渔民而言，姑妈娘娘就是他们的当地守护神，同时也是海上的第二女神。
1: 那姑妈娘娘呢，是我们当地的保护神。姑妈娘娘出生于明朝的1499年，她懂得观察这种潮涨潮落。那每逢天气不好的时候，她就会站在海边为渔民点火引航，所以呢，大家对她是非常的崇敬的。或者是渔民要出航的时候，我们都会身着这种正装，带着这些贡品还有这个香来这边朝拜。
0: 古城的下午，阳光洒满每一条小巷，漫步在斑驳的石板路上，海风带着咸湿的气息拂过脸庞，数百年的岁月在这座小镇匆匆的流淌，我仿佛能窥见这里昔日的繁华景象，每一条街都满载着历史的低吟浅唱。

0: 老师您好，
1: 您好，
0: 怎么称呼您？
1: 我老刘。
0: 哦，刘老师，刘老师。
1: 啊，称呼上老师。
0: 刘老师，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乐队的平均年龄有多大岁数呢？
1: 咱们这个乐队起码也有五六十岁，六十多岁了。
0: 那像咱们这样的音乐的话，会在什么时候进行演奏，然后给大家听呢？
1: 这个是不定时的，
0: 嗯，不一定。
1: 有时候姑妈宫啊，又是这里哈、都有了，也有码头啊，甚至船上也有。
0: 哦，是吗？
1: 因为大家喜闻乐见的、
0: 是。那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乐队里面这样的乐器大概有多少种呢？这个是什么呢？
1: 主要这个叫三弦。
0: 三弦。
1: 它那个双琴，这个乐琴。
0: 哦，乐琴。
1: 啊，大胡。
0: 大胡。
1: 啊、尺胡。
0: 嗯。
1: 啊，笛子。都有
0: 啊、是我看到一位老师，他一边敲打着，左手在敲，右边也在敲
1: 啊，打击乐板鼓、这个鼓他才这样子。
0: 我觉得这个好厉害，左右的协调，
1: 控制这个整个乐队
0: 的对
1: 节奏，
0: 是的，都靠他了。老师想跟您学一下，可以吗？简单的教教我行吗？哎，好好好，我刚才看您敲的时候哈，这边打着像快板一样的一个，
2: 哎，板翘，
0: 板翘。我试试可以吗？啊，这个能把这个我能打明白就不错了。哦，
1: 里面那个不动，你
0: 好好学习一下。
2: 这个我，
0: 哎，你看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果然是不行啊！对对对，我看可能我敲敲这个会比较简单一点。那这个的话就是敲这儿对吗？
2: 随便这样，咚咚咚咚这样。
0: 这个我行，老师们能不能音乐响起来我试试看呢？来，三二一，哒。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商人十分的繁华，曾是当地有名的小上海。渔业贸易的蓬勃兴盛离不开当地精湛的浮船制造技艺的支撑。
1: 王老师，
2: 王
1: 老师
2: 您好
1: 您好，来打扰您了，来打扰您了。您现在正在坐船是吗？
2: 对对对，我坐这个两米多的这个水密格桩的这个浮船。
1: 哇，这艘好大啊。
2: 对对，
1: 这是快完工了还是做到哪个步骤？
2: 里面垫的这个差不多，船上一些细节稍微做一下，然后再上漆一下。
1: 黄老师，听说您家里世世代代都是做浮船是吗？
2: 对对，我们从入方为等于说我到我这一代已经十几代了。
1: 十一代了
2: 、啊、哦。然后我从小的时候就看老爸在沿海整几个地点嘛都在做，所以我是从就十几岁开始学习了这个造船的技艺。
1: 您制作这样一艘船的话它需要多长的时间呢？
2: 看我们要做多大的，像后面这个两米多的，可能在一个半月左右。
1: 一个半月，
2: 你急躁做的话那手工肯定不好，因为做一艘船你要有美感感官，让人家感觉到这个船它的精细性
1: 是、啊、
2: 包括它的流水这种线条，
1: 对，
2: 然后让人家感官到一种艺术的感觉，
1: 对，
2: 或者是这种收藏的价值。
1: 是的是的，就像我们看一个艺术品的时候啊，特别是带有雕工的，大家就说哎它工很细哈、
2: 对对，所以要耐心的把这艘船比如说做好一点，就要花多一点的时间。
1: 那您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浮船，有没有什么作品是您自己最满意的？
2: 应该是2009年吧，做了一艘送到联合国教官组织那边收藏的，因为这个水密格桩技术等于是世界级的一个项目嘛。
1: 那您有没有想过在未来的日子里，您作为一个传承人，您希望未来是一个什么样子？
2: 其实这种传承啊，只是我们生存中当知道了，我们的意向就是说，政府扶持一些东西，我们自身一些能量，然后把这个浮船传承延续。浮船也是承载的一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载物嘛。有海上丝绸之路，必须要有船。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造船人的骄傲。
1: 是，
2: 在社会上的这种发挥，比如说把这个浮船制造一个博物馆，让人家来研学啊，或者是这个团建的这种概念，让人家体会到我们浮船制造以前祖先制造这种技术，让人家感受到这个浮船的魅力。
1: 黄老师，这个就是咱们浮船的一个框架了，对吗？
2: 对，这个是船的整体骨架。我们这个船它的这条是来固定这个船的平衡度嘛，才不会东倒西歪嘛。而这个前面跟这个后面它是有对平衡点的，每个船上面都有几个隔舱嘛。水密格桩技术等于说它触礁的时候不会沉嘛。就是说触了这个舱或者这个舱，
1: 它不会受到别的影响，
2: 它不会渗到别的舱里面去，就把这个水密格桩的这种浮船的技术演变到这个模型上面去。

0: 风味的美食是大海与陆地交织而成的风味诗篇。新鲜的海产在勤劳的双手中完成了从海洋馈赠到人间美味的华丽蜕变，化作一道道美味佳肴。它们带着大海的气息，诉说着与风浪搏击的故事。
1: 哇，菜都已经上来了，迫不及待很想品尝一下。其实我发现啊，咱们这个餐桌上现有的这些食材好像都跟海有关哈。
2: 对对对，
1: 这都是海里的东西。
2: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嘛，我们靠海边的人吃的都是这种海鲜。我们都是现捕捞现做的。
1: 那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每一道菜都是一些什么，这个的话是我们的紫菜是吧？

0: 海蛎紫菜煲、
1: 海蛎煎、红膏蟹。南泡汤。

0: 那像这样的菜，是不是逢年过节，每家每户桌上都能看得到？
1: 对对对，这个是我们逢年过节必备的。
0: 必备的哈、啊。那我们要不要来品尝一下？
1: 啊、来，你先吃、啊，尝一下这个芒泡汤
0: 吧。好，
1: 来。好。怎么样？
0: 哎呀，还挺鲜的。
1: 因为它这个是用猪骨汤去做汤底的。
0: 哦，是有讲究的。
1: 啊
0: 难怪喝起来就是不会那么的腻的那种感觉，好喝。嗯，陈大哥，您开了这个餐饮两年多，那您有没有想过说对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期许？
1: 我做这个就是想让更多的人来品尝到我们丰伟的美食，因为丰伟是海城嘛。
0: 嗯，
1: 然后传播一下我们顾曼文化。
0: 传播姑妈文化，然后让大家知道我们的人文历史啊，包括我们的美食啊什么的，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我们的风味。
1: 哎，对对对。
0: 嗯。
2: 蓝色全港，海上田园，风味见证了历史的沧桑与变迁，展现着当地人向海而歌、爱拼敢赢的精神。漫步于此，海风轻拂，情韵悠长。无论未来多少次重逢，这里的美景与人情都将是我心中永恒的牵挂。丰伟，期待下一次相遇。

0: 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转眼间9月过去了1/3了，而我们南方依旧是暑热未消。近日在强势的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福建很多地方气温明显的上升，个别县市又站上了35度的高温线，

0: 好在未来随着冷空气的到访，后期气温也会有小幅的下滑。我们先来看看天空舞台的情况。21号这天，全省大部多云到阴，沿海县市以及龙岩的部分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有分散性的中雨出现。22号，全省大部多阵性的降雨，内陆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达到中雨的量级。23号，在内陆仍然多阵性的降雨，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的中雨出现，阵雨啊不时的偷袭，所以雨具要随身携带。气温方面，我们以省会城市福州为例。接下来几天午后的最高气温在32、33度的状态，但是要特别提醒的是，到了25号，午后的最高气温又会站上35度的高温线，白天体感上是较为闷热的。福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摄氏度。宁德小雨，26到30度。南平晴天，25到35度。三明晴天，25到35度。龙岩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漳州多云转小雨，26到34度。厦门多云，26到32度。泉州多云，26到32度。莆田多云，26到32度。平潭晴天，26到30度。台北晴天，23到27度。台中晴天，22到30度。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农历8月初10，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民族。

0: 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召开，周足义强调，加快建设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的窗口，共同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赵龙主持会议，滕家彩出席。
1: 中国队选手童昕摘得亚运会武术女子全能金牌，这也是本届亚运会福建选手获得的首枚金牌。
0: 福建至中亚地区再添物流新通道，中欧班列福州首趟中亚去程班列发车，
1: 让中低产的黄泥田也能增产20%以上，南平耕地改良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0: 福建今年计划培训投雁800名，进一步夯实乡村振兴人才基础。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全省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今天在福州召开，省委书记周祖义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民族工作的决策部署，动员和激励全省各族人民团结一心，接续奋斗，凝心聚力，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的窗口，共同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省委书记周祖义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省政协主席滕家彩出席。周祖义充分肯定近年来全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成绩，并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受表彰的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民族工作战线的同志们表示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福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周祖义说，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事业。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出发，将民族工作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新高度，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提出一系列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相关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一体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周祖义强调，15-57是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关键时期，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做好民族工作意义重大。新征程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持续提升福子同心爱中华福建民族工作品牌，持续深化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窗口建设，持续推动全省各族人民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奋力谱写福建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要切实把党的领导贯穿民族工作全过程，引导全省各族群众始终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加深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感悟，不断巩固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切实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加强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深化闽台各民族交往交流，强化少数民族海外侨胞的团结工作。要切实推进民族乡村高质量发展，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着力抓好常态帮扶，发展富民产业，增进民生福祉，推动民族乡村深度融入全省乃至全国发展大局，积极探索符合实际、各具特色的共同富裕之路。要切实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拓宽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的实践路径，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用心用情做好援疆援藏和闽宁协作工作。要切实提升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提升民族事务治理的智能化、精细化水平，坚决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和民族。

0: 团结。周祖义指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全省上下的共同任务，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把民族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及时研究解决涉及民族工作的重大问题，形成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持续加强少数民族干部、民族工作干部队伍建设，夯实民族工作基层基础，在全社会营造关心支持民族工作的良好氛围。会议表彰了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省领导为受表彰的代表颁奖。全省模范个人代表蓝凤，全省模范集体代表福建省援宁工作队主要负责同志做了发言，省领导吴歇林、庄稼汉、江尔雄、林文斌出席。
1: 今天召开的福建省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表彰了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个人，推动全省各族人民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真正把福建建设成为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的窗口，共同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为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大团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这里是福建省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的现场，来自全省各行各业的模范代表将在这里接受表彰，这也是我省首次以省委省政府名义开展该项表彰。
0: 全省45个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55名模范个人获表彰，部分先进代表登台领奖，他们用实干担当守护团结，用真情服务温暖民心，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八闽大地常开常盛。
3: 这份殊荣属于奋战在民主团结进步事业上的每一个人。十多年来，我和同事们参与制定民主乡村振兴发展的政策措施，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奢耀康养、生态文旅、非遗文创等富民产业。2025年，福安市3个民主乡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真正实现了共同富裕。
4: 我是一名藏族孤儿，是福建省首批援藏干部把我带回福州抚养长大，是党的援藏政策改变了我的命运，饮水思源，感恩奋进。我把这份恩情化为实干，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民生窗口服务工作，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0: 会上，省援宁工作队作为模范集体代表，分享了跨越山海的真情故事，用亲身经历诠释如何当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践行者。
5: 把双方所需、所能、所长结合起来，创新实施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模式，累计助力销售宁夏农产品273.3亿元。促进当地各族群众增收致富。
0: 大家表示，将以此次表彰大会为契机，持续深化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窗口建设，奋力谱写福建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6: 我们黔普南社区有近20,000名各族居民，接下来我们也将继续推动各族居民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共建共享，从住在一起变为心在一起，共同绘就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社区新画卷。
0: 今天举行的名古屋亚运会武术女子全能比赛中，中国队选手童昕获得金牌，这也是本届亚运会福建选手获得的首枚金牌。
1: 中欧班列福州首趟中亚去程班列今天从福州江阴铁路物流园区发车，标志着福州与中亚地区的物流通道实现双向贯通。
7: 首趟中亚去程班列装载汽车配件，货值1200多万元，将发往哈萨克斯坦。
8: 此次开通的中亚福州到阿克套班列突破了中亚内陆物流瓶颈，为中哈汽车产业搭建起高效便捷的陆上运输走廊，也标志着福州成功打通了与中亚国家双向往来、互联互通的国际物流快捷通道。
9: 新线路进一步完善福州国际班列运营网络，为福州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枢纽注入新动能。
7: 据介绍，福州作为我国东南沿海整车出口重要枢纽，集聚一批专精特新汽配企业，具备较强的汽配产品供货与产业输出能力。 依托本次班列，福建优质汽配产品可以直达中亚市场，满足哈萨克斯坦汽车组装产业供应链需求。
0: 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于9月16号正式施行后，全省首张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18号在平潭落地。
10: 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福建自贸试验区平潭片区支行网点，台胞黄志维拿到了自己的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这是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正式施行后全省发出的首本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
11: 这个证书拿到之后，可以对我在平潭不管是买车还是买房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信用凭证。
12: 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是面向信用良好台胞台资企业的信用征信凭证，打通两岸信用互认壁垒，实现一证多用，覆盖信贷融资、跨境结算、政务申报等多元场景。
10: 据介绍，9月16号施行的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首次将拓展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应用场景写入地方性法规，实现了对台信用服务从短期政策扶持向长效法治保障转变，填补了全国省级信用立法涉台制度空白。
1: 将数据资源转化为创新资本，厦门市2023年在全国创新推出企业创新税收指数，运行3年来已助企融资超36亿元。
13: 厦门企业创新税收指数是厦门用税收大数据给企业创新能力打分的一套量化工具，它破解轻资产科创企业缺少抵押物的融资痛点，帮助企业把创新实力转化为信用标的，对接金融资源。厦门银科启锐是一家太阳能电池芯片研发生产企业，作为初创企业，它的厂房和办公场地来自租用，让银行放贷谨慎，但是他的企业创新税收指数得分在全市前100名以内，得益于此，他获得了银行1000万元授信。
14: 刚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在去求银行，然后一家一家去谈过去。现在的话，越来越多的银行来开始主动找上门来。
13: 据介绍，企业创新税收指数上线3年来，已累计帮助478户企业借助指数搭建的对接渠道，获得信贷融资36.29亿元。
1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迭代升级企业创新税收指数体系，不断拓展指数在政策精准推送、科创信贷对接、企业资质培育、上市后备扶持、涉税风险防控等多方面的应用场景，持续的优化面向科创主体的营商环境。
0: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福建省级分会场暨福州市主会场活动19号在福清举行。活动现场，6家福州本土企业现场推介福鱼、福菜、福茶、福菌、福果等福农优品。2026年度福州市现代农业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也同步举行。丰收集市区集结福州各县市区的农业龙头企业，新鲜果蔬、水产干货、特色美食等琳琅满目。
16: 今天展出了非常多鱼溪的农产品啊，比如说我们非常著名的鱼溪龙眼，还有我们鱼溪的烤鳗。
17: 我们主要的是引进台湾的这些蔬果，目前有引进凤梨、台湾的苹果、丝瓜、台湾的长果、桑葚。
0: 南平持续探索中低产田耕地提质、粮食增产新路径，近日耕地改良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7: 近日，福建农林大学专家组来到南平市延平区王台镇，对这里改良2年的黄泥田进行实收测产。黄泥田属于中低产稻土，在我省水田占比较高。2年前，福建农林大学组建专家团队，在南平延平区创建黄泥田作物增产与土壤培育互馈技术体系，并在王台镇建立1000亩核心示范片，
18: 抓土壤与作物的互作，就是抓住农作物本身的根系，能够分泌好的东西给土壤，提升土壤的活力。今天看呢，擅长口至少增产20%以上。
7: 王台示范区的1000亩示范片经过改造后，水稻抗倒伏能力显著增强。当天现场测产结果显示，该技术体系较农户传统模式提升产量平均提高23.68%。灌溉水利用效率提高28.21%。
19: 下一步，我们项目团队将

0: 持续完善黄泥田水稻增产与土壤培肥互馈调控技术体系，把更多的中低产授田持续改造为稳产高产的良田，以耕地质量提升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为福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1: 下面请看一组资讯。
2: 省财政厅消息，今年福建省财政计划培训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投研800名，比上年增长45.5%。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投研项目是对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开展为期一年的定制化体验式孵化型培育。自2022年政策实施以来，已累计支持培育投研2173名，进一步夯实乡村振兴人才基础。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施行，新条例将原来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用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也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全省高速公路交通标志提升工作日前完成，共完成指路标志、新能源标志、指示警告标志等交通标志标识提升6029面，同时完善新能源设施标志、增加充换电设施等指引信息，以及同一目的地存在多条可选路径的指引标志，方便司乘人员选择最佳出行路径，让导航更精准，车流更均衡。
3: 闽超第15轮4场比赛昨晚同步打响，福州队、莆田队、三明队、漳州队分别取得胜利。
2: 在泉州海峡体育中心，泉州队主场迎战福州队。比赛伊始，福州队攻势迅猛。第5分钟，福州队18号球员黄伟杰破门得分。第44分钟，福州队获得点球，10号球员吴晨主罚命中。上半场补时阶段，吴晨再进一球。下半场双方一边再战。第53分钟，福州队9号球员杨帅踢进第4球。第58分钟，泉州队82号球员蔡志博头球破门得分，助球队扳回一球。在漳州市体育场，漳州队主场迎战平潭队。上半场两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但均未能攻破球门。下半场第47分钟，漳州队10号球员周海岩破门进球。第65分钟，漳州队21号球员郑志宏再下一城。第83分钟，周海岩凭借精准点球破门完成梅开二度，最终漳州队以3-0锁定胜局。
4: 一场一场的拼，然后争取在第二阶段能有更好的排名。
5: 队员也拼尽全力了，但是还有一些细节没有调整好，我们希望回去通过训练不断的提高。
2: 在南平市体育中心，南平队主场迎战3明队。比赛第3分钟，3明队42号球员曾航翔一记吊射率先破门。上半场补时阶段，3明队27号球员方良祥头球再下一城。下半场双方各有攻防，不断换人，但都没有改变比分。中场哨响，南平队0-2主场告负。在长汀万人体育场，龙岩队主场迎战莆田队。上半场双方攻防节奏较快，但均未能取得进球。下半场第74分钟，莆田队7号球员陈希腾前场穿插接球后破门，打破场上僵局。第86分钟，莆田队11号球员黄亚斌在外围起脚远射得手。此后龙岩队加强进攻，但未能改写比分。最终龙岩队主场0-2不敌莆田队。
6: 通过全队上下的努力，艰难的拿下了比赛。接下来吧，在体能方面我们还是得再加强，然后打好接下来每一场比赛。
2: 2026年福建省第3届闽港澳台同心杯篮球邀请赛19号在晋江开赛，闽港澳台12支队伍参赛。赛事以龙脉相承、同心逐梦为主题，搭建闽港澳台体育交流青年联谊平台。比赛创新赛制，升级阵容，首次组建闽港澳台全明星联队参赛，多位国内篮球名宿现场助阵。赛事同步配套文旅联谊、校园公益等活动。
7: 原创音乐剧《冷月无声》近日在福建大剧院上演，作品以福州籍隐蔽战线英雄吴石将军的真实事迹为创作主线， 讲述吴石、朱峰、陈宝仓、聂希等革命先辈在隐蔽战线中坚守信仰、传递情报、舍生忘死，直至献出生命的故事。
8: 希望我们能够通过音乐、通过歌剧这样的作品，让大家在美轮美奂的音乐中能感受到现代的和平和我们前辈的付出。
7: 吴石、朱峰、陈宝仓、聂希等六位烈士后人受邀来到现场观看，对他们而言，这不仅是一场文艺演出，更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
9: 看完以后，这个心情久久不能平。这部剧，有感动，有痛，也有震撼，对我们的后代，叫我们记住这一段历史吧。
10: 但是当我其实最最感动的时候，肯定是奶奶那个《海燕之歌》出来的时候，然后那个舞台在转动，后面那个海浪就感觉到真的是一个纷飞的海燕，就像我们那个时候的先辈们一样，为了我们的人民的幸福，他们可以付出自己的一切。
11: 再回闽南，活力福建广电融媒体行动日前走进漳州，来自全国27家广电媒体的总编记者团队深入漳州产业一线乡村田间。
12: 说完鹅养殖保险的推出呢，我认为是找到了当地农户不敢养怕风险的一个破题之道，这种做法我认为值得全国推广。
11: 昭安县以特色种养产业为核心，构建起全域联动富民增收的产业链条。采访团先后深入当地肉牛肉鹅标准化养殖基地，了解养殖规模、生产模式、风险保障及产业运营情况。采访团还走进福建思美乡食品龙海有限公司，近距离探访传统食品老品牌的数字化、科技化转型之路。
13: 运用了一些 AI 质检，还有包括一些新产品口味、新包装的设计，也让我们看到了老字号在传承当中的创新。
11: 采访团还先后走进漳州古城、林语堂文化旅游区，调研襄城区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成果。
14: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15: 八米书房，一卷月八米。
16: 福行山海，路连万家。来福建平潭，游台湾海峡。
17: 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福建省启动仪式日前在宁德举行，现场还设置了健康教育服务区、托育展示体验区等，提供婴幼儿义诊、科学喂养咨询等服务。近年来，福建省积极支持托育服务体系建设，让越来越多家庭在家门口享有安全优质的托育服务。汇聚蓉城金秋消费季暨青蓉工程福礼进大学城主题活动19号在福州举办，本次活动共发放200万元消费福利，覆盖数码、美妆等多元消费需求。现场还设置人才直通车专区。福建省第18届运动会群众项目陆地冰壶比赛暨2026年福建省全民健身运动会陆地冰壶总决赛19号在平潭开赛。比赛设少年组、青年组、成年组、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项目。
1: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3: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杨梅。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7: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0: 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5.1%。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多个项目收获金牌。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等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导弹。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坚持量水而行，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2: 秋风起，蟹正肥，地处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迎来了大闸蟹开捕季，一只只大闸蟹出笼装车抢先上市。这里曾是成片盐碱滩，如今当地引黄河水入塘，与盐碱地水土相融，形成咸淡相宜的养殖水质，滋养出风味独特的黄河口大闸蟹。预计今年全市大闸蟹产量9000吨，产值突破12亿元。
3: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螃蟹的成熟度都特别的好，普遍规格呢都能达到2.5到3.5两之间，在这个中秋节前呢能提早上市，能卖一个好的价钱。
2: 放眼整个黄河流域，黄河水不仅养出了大闸蟹这样的富民产业，更浇灌着沿岸的万顷良田，支撑着沿河的工业发展。然而，这条大河的水并不宽裕，黄河水资源仅占全国河流总净流量2%，却要养活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保障50多座大中城市用水。针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这个最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水资源量就这么多，搞生态建设要用水，发展经济、吃饭过日子也离不开水，不能把水当作无限供给的资源，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在黄河上游的三江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守好中华水塔，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创造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几字湾区域，他要求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水产业。在黄河入海口，总书记叮嘱当地做好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这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核心就是要坚持量水而行。以水定发展是沿黄九省区制定规划、布局产业和确定人口规模的第一考量。
2: 以水定发展，首先要算好节水账。农业是黄河用水第一大户，耗水量接近黄河总用水量的80%。地处黄河几字湾顶端的河套灌区是我国3处特大型灌区之一。这组对比曲线清晰显示，2019年以来，灌区粮食产量持续稳中有升，灌溉用水量却在逐年下降。这份反差的背后是灌区用上了精准配水的智慧大脑。462个监测点位24小时不间断采集数据，配水方案再结合天气、土壤、伤情动态调整，把水精准送到每一处闸门。
5: 经过智能化管理、科学用水以后，产量增加了，红利润上到120左右，腰包是鼓的。
2: 节水并不是简单限制发展，水资源的刚性约束正在倒逼沿黄地区转变思路，开辟新赛道。提起算力产业，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废水。 然而，在甘肃。

0: 庆阳的汉源之上，一批重大算力项目正陆续开工。依托年均90摄氏度的天然低温，当地算力产业园区服务器普遍采用自然风冷技术，充分利用室外低温空气散热，大幅压缩制冷用水。如今，这里已集聚700多家数字企业，将本地风光绿电转化为服务全国的优质算力。
1: 目前我们算力规模已经超过了10万匹，如果使用传统水冷，每年光制冷就要耗水约126万立方米。通过磁悬浮风冷和液冷技术，现在我们每年耗水量不到84万立方米，而且大部分都是可以循环使用的中水。
0: 要让有限的黄河水发挥最大效益，还得算好市场账。在中国水权交易平台，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亿立方米黄河水在这里完成交易。
2: 黄河流域工业企业间和灌区跨行业等取水权交易逐步活跃，通过盘活用水存量解决新增用水需求，显示出市场机制在黄河流域的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0: 母亲河焕发新生机，两岸百姓日子也跟着红火起来。在河南洛阳新安县，这条160多公里的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串起了沿线66个村庄，让昔日偏僻闭塞的小山村变成风景如画的炎黄观光带。50000多群众靠着生态旅游端起了金饭碗。
3: 以前在外打工的老乡有好多都回来，现在又开民宿的，又开农家乐的，我们在家门口都吃上了旅游饭。如今的黄河是我们的幸福河、致富河。
0: 万里黄河奔流不息，千秋大计久久为功。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正化作百姓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在母亲河两岸徐徐铺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4: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

0: 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1: 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20号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20号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名嘉宾参会。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 同时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

0: 良性轨道。
1: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0: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制定，制修订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项，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较快，分别增长39.2%、16.7%。
2: 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记者发现，中国超大市场和日新月异的新发展、新变化，正给东盟各国带来更多合作共赢机遇。
0: 本届东博会上，新加入东盟的东帝汶第一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就得到了超预期的收获。
3: 我带了60包咖啡豆样品，想来寻找合作伙伴，没想到仅仅一天就几乎用光了。中国市场真的很大，而且非常开放。
0: 新成员寻找到了更大的市场，新通道连接起更广阔的区域。就在这几天，中国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显著降低。
4: 我们主要做水果、鱼和大米生意。平陆运河开通以后，货物可以从广西直接运往云南、贵州、四川，速度快多了。
0: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随着3.0版升级议定书的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从过去的经贸合作进一步拓展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
5: 这展台啊，它特别的特殊，它展出的不是展品，而是一条一条具体的需求。那从人工智能的合作到产业的合作，这里每一条呢都是东盟国家希望和中方伙伴达成的合作。
6: 我希望找的是一个投资商跟我们马来西亚一起开发农业综合旅游，然后把不同的构思和想法把这个价值给做上来。
0: 并肩而立，向心而行，中国与东盟正以务实合作应对挑战，以开放姿态拓展未来，为地区发展与繁荣注入更多动能。
7: 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东西协作、文旅融合等方式，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
0: 眼下正是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集中采收期，在闽宁镇元龙村的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葡萄。现在这里每年能为当地群众提供130000个就业岗位。
8: 我现在在家门口也能打上工了，收入像农忙的话，一个月要到4000到5000块钱。
0: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发展，这里的40多万亩荒滩地变成新绿洲，已建成195公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截至2025年，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7万亩，占全国40%左右，成为我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产量达1.4亿瓶，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在葡萄产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当地还通过推广高效栽培、智能酿造等实用技术，实现了葡萄酿酒的高度专业化。从西海固搬迁到这里的刘丽，经过专业培训，现在已是一名专业酿酒师。
9: 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到现在一个国家的二级酿酒师，我自己觉得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我更希望我们这个紫色梦想能照料更多的人。
0: 如今，这里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上个月，

0: 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开通，它将沿线的酒庄、葡萄园等串珠成链，人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运动快乐、自然美景与葡萄酒文化。每年的葡萄采收季也成了文旅旺季。
1: 新的一种旅游方式啊，你可以品品酒，可以住到酒店，推开窗户就看到全是葡萄园。
0: 为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国家级葡萄酒产品

提供了支撑。如今宁夏的葡萄酒已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彰显了新时代人民法官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也展现了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生动实践。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在现代五项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铁人三项赛场，林心瑜、黄安琪包揽女子个人金银牌，张喜瑞夺得男子个人银牌。武术赛场，童心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庭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佳瑜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杰、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八月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随着各类时令瓜果、海鲜产品集中上市，快递企业配备冷链运输车辆，统筹航空、高铁、无人车等运输方式，拓宽农产品外销渠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今天，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实施一箭九星发射。其中，鹏程首发星集通信、遥感和星上智能计算能力于一体，可在轨完成数据获取、识别和处理，并将开展下一代卫星通信、星载智能计算等多项前沿技术验证。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今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

0: 化配套活动。9月18号至2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余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和惠民专场，400余部中外影片参加展映。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2度传出爆炸声，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的空袭，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导弹。今天，美国驻沙特、阿曼、阿联酋等国使馆发布安全警示称，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存在迅速升级的可能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高度警惕，留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空域关闭等情况。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雷扎伊还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续决定取决于美方行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表示，除非伊朗的条件和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得到满足和承认，且美国履行承诺，否则伊朗不可能重回谈判。目前，美官方暂无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等地控制了5个居民点。俄罗斯官员今天说，俄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批准新的远程行动以应对俄方袭击。乌克兰将持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18号透露，目前其飞地休达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政府估计的滞留人数则达到近13000人。由于安置设施容纳能力有限，有数千人露宿在海滩或人行道上。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啊，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0-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6-4000-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8616-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亲亲的我的宝贝，越过高山。哎，你怎么长成这样？哇！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哇！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
2: 高？哎，
1: 哇！
3: 小贝，
4: 亲亲我，宝贝。
5: 阿尔卑斯，柔情更尽。
6: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2: 哎，
1: 哇！
3: 小贝，
4: 亲亲我，宝贝。
5: 阿尔卑斯，柔情更尽。
6: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2: 哎，
1: 哇！
3: 小贝。
7: 我有了，
8: 有了，
9: 他有了。
10: 等一下，我叫你做了吗？你高中毕业，你第一天出来上班了。
8: 以后发生这种事情，第一时间就
11: 打电话给我。
10: 你需要帮忙吗？
11: 我每天都在想，如果死掉了是你就好了。
10: 小云见过他吗？
12: 小云见过他吗？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2: 哎，
1: 哇！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小贝，亲亲我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我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3: 我宁愿想你。
4: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5: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4: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
3: 你真好。
2: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
6: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8: 金若曦，啊，我论文过了。
9: 哇，恭喜。
8: 你看这什么？
9: 什么？你很想去哦？
8: 当然了，而且我想带你一起去。
9: 我怎么一起去啊？这研究所哎，
8: 就一起去啊。怎么了？
9: 我有事情要跟你说。
8: 什么事啊？你就说啊。
9: 我那个两个月没来，然后我就有点担心，所以验了一下，是两条线。啊？
8: 意思是说？我要当爸爸，
9: 好像是。
8: 耶！我当爸爸了。好。教授，我决定放弃这个机会了。
10: 你说什么？
8: 我女朋友怀孕了，我想留在这里把研究所念完，然后直接找工作。对不起，教授，让您失望了。
10: 泽瑶，你还是留着，你再考虑清楚，啊。
9: 申请到了吗？
8: 没有啦，那个太难了，很多人申请哎。
9: 嗯，那你会很失望吗？
8: 不会啦，我现在最期待的是我们宝宝的出生。嗯。对了，嗯，我去实习那些杂志社的总编了，他说我可以开始写专栏了。
9: 啊，真的吗？
8: 所以我打算这里学业结束之后呢，就开始去工作。爹啊，爸爸呢要开始出去工作了，你说好吗？啊，好啊，他说好哎。
9: 你怎么知道是女儿？
8: 秦若曦啊，不是才照过的吗？
9: 啊，对啊。
8: 小心！哎，怎么骑车啊你？
9: 你怀孕好像真的会变笨哎。

0: 我们再拍一个全家福的照片，然后再拍一个婚纱照。
1: 真的要用这个当结婚照哦？
0: 不觉得很酷吗？这别人没有哎。到时候呢，等宝宝出生，我们再拍全家福。
1: 在这台，
0: 隔壁那台，有滤镜。哎，快开始了，准备准备，3、2、1。

小月照顾他们好。

0: 对你也没有带印章。
1: 用签的也可以。
0: 我们结婚的时候是好好盖印章的，为什么离婚的时候不用？
1: 随你便，你拿回去慢慢盖，盖好再请快递送给我就好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说对不起。
1: 为什么？
0: 说对不起。
1: 对不起。
0: 好，我原谅你了。
1: 不是啊，为什么我要说对不起？你总要告诉我原因吧？我做了什么？
0: 那个，我今天早上弄坏了你一只表。

0: 但你已经道歉了，所以我原谅你。啊？你弄坏了我的表，然后我要跟你说对不起。为什么？
1: 你就是那个高中毕业的。哦，对啊，你怎么知道啊？
0: 全公司人都知道。哦，跟你说，这里的人呢，要么也有相关硕士学位毕业，要么也有 EMBA， 就连这棵树也有大学毕业。你高中毕业，可闹了。有一天，小江的主管跑来跟他说：“喂，小江。” 我们公司今年要选出一个人才，我把我的这一票投给你。小江欣喜若狂说：“哎，老大，老大，这个公司这么多人才，你把你的这一票投给我啊！”谢谢谢谢。哎，那个你误会了，公司呢是要选出一个人才料，而这个人就是你，小江。今天这顿我请吧，反正以后也没机会。
2: 哦，不用啊，谢谢，我已经付钱了。哦，那很好啊，省一顿。嗯，我吃饱了，我先回办公室了。哎，
0: 小江，我的那个包装设计要想企划，你有兴趣吗？反正你是个人才嘛。哦。啊，对了。 你家有荧光笔吗？有啊。明天带一桶过来。一桶520哦。这什么意思啊？哦，就是傅宇昨天说要的荧光笔啊。
1: 因为不知道你要什么颜色，我就准备了10个颜色，每个颜色可以统，总共是5240，人生一直画重点，说聚在这里。嗯，我放这哦。你在公司做暑假作业啊？不是啊，昨天傅宇不是要我就是想一下那个包装的设计吗？很烂吗？这不是我们分内的工作。
3: 一个产品呢，就是一个人。你，江以晴，我李荣一，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产品。
1: 副理，这是笑话吗？如果是的话，你跟我讲一下，我要有一个人准备。
3: 好，我们刚刚说是一个人嘛？那一个人有什么东西组成呢？有五官、眼睛、鼻子、嘴巴、耳朵，最重要的还有。<笑>好好笑，等我一下。哎，让我笑到流眼泪了。
4: 笑点对不对？哎呦，点太多了啊，是吗？<笑>闭嘴啊！找错点了，对不起，对不起。来，我们这边请，我直接带你去看。<笑>,
1: 笑什么？尾款嘞？
4: 别管尾款了，今天不是要谈尾款，今天是。
1: 如果还有明天，我能怎样赚翻你的钱？你的服装造型呢？我这里有 reference，
4: 妆呢就按照70年代的风格扮化，发型呢你有什么想法？你不是正确拍电影的金主吗？我们觉得你应该赶快把卢董拿下，这样对你、对我们都有好处。
1: 我今天下午已经跟他约在咖啡厅，我会跟他谈。
4: 咖啡厅，我们的场景选在有个湖泊的公园，外面飘着柠檬的细雨，你和他手上各自拿着可爱的信物，漫步的走在湖里的浪漫的弯弯的拱桥。

0: 我是，那你是？我也是。对不起，我来晚了。没关系，等你永远不嫌晚。等一下，为什么是你配我的音啊？
1: 你别那么猴急，后面还有更精彩。
0: 走吧，嗯，哎呦，不怕，是叶子。哎，坐。哎，
1: 如果没有你，我该怎么办？你放心，我会一直都在。真的吗？ 你会一直在这里陪我吗？
0: 我当然会在这里陪你，不止在这里陪，我还会一直在你的心里。
1: 你好实在，我好安心。
0: 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

0: 对不起，我做不到。为什么办不到啊？
1: 对啊，为什么办不到？
0: 我是跟他谈合作，又不是谈感情。你到底想不想拍电影啊？
2: 想啊。
1: 你到底想不想当女主角？
2: 想啊。
0: 想就要说，剩一句台词而已。
2: 卢先生是我的粉丝，现在好像在跟粉丝框钱呢。
0: 哎，你再帮你想办法哎。我觉得你一点都不想成功哎。
2: 哎，你们俩到底有什么问题啊？为什么一定要听你们的？还有你，东西到底要不要买？尾款到底要不要付？
1: 哎，打来了，打来了，
0: 打来。
3: 喂，卢先生。
4: 敏敏小姐啊，你是不是忘了
5: 我们有约？还是哎？还是我找错地方了，我看一下啊，我看一下。
3: 我们不是约四点吗？
5: 哦，对对对，哎对，四点，是我找到了，对不起对不起。
3: 喂，喂，卢先生，喂。
6: 总归来说呢，我的工作是想行销策略，不是做暑假作业。
3: 那是在做什么？
6: 让你的客户找到属于他的产品。
3: 找到他的产品，什么意思？
6: 用看得比较快。

0: 这边这么多沐浴乳，为什么他选这一罐？嗯，因为他喜欢黄色小鸭。我们假设他35岁，有个小家庭，家里有两个小朋友，所以他需要小鸭鸭让他的小朋友更喜欢洗澡。
1: 你怎么确定的？
0: 因为他拿这个之前还拿了这个。
1: 傅里，你的视力很好哎，这么远都看得到。我不是视力好，我是观察力敏锐，就像我观察到你是个人才一样。当你锁定了
0: TA 之后，就可以开始想行销策略。TA是什么？高中一有这么可怕
1: ？TA 就是族群啊。我以上说的全部都是行销初阶班课程。像你这样，应该杨总差不多不到3天就把你给踢出办公室了吧？
0: 那以傅里，你敏锐的观察力，你观察到杨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他是一个不幸福的人，因为他姓杨，你可以笑了。

0: 找不到印章放哪里耶，我们下次再约吧。
1: 苹果老师
2: 啊，
1: 你有听到我刚说的吗？
2: 轻度自闭跟注意力
1: 缺乏过动症，以我遇过的一些孩子的经历来说，建议还是尽快请家长送到大医院检查。嗯，
2: 我之前是有发现他可能会拿家里的东西啊，比方说口红或甚至是很贵重的东西来学校，但我不知道是这个状况。
1: 他的物权概念发展的比其他孩子慢，然后也有其他的问题在，幸好你发现得早，最重要的是家长要愿意配合。
2: 好，那我尽快联络他家长，谢谢。
3: 喂，小夏爷爷吗？哎，你好，我这边是幼儿园，我是苹果老师。啊，没有，小夏没有受伤，他也没有让别人受伤。喂，你好，请问是小夏的妈妈吗？没有，小夏没有受伤，没有生病。可是爷爷请我打给你，哎。喂。你好，我这边是幼儿园苹果老师，请问是小夏的爸爸吗？
4: 小夏老师，
5: 哦，对了，
4: 好，不好意思，我有插播，哎，还是你联络一下小夏妈妈。
3: 哎，不是，小夏妈妈，请我打给你。喂 ，Hello。

0: 小夏也请我联络小夏妈妈，小夏妈妈请我联络你，你在这我联络小夏妈妈，然后你在这边，我告诉你，老师你好，你们两个聊天去旁边聊吧，我们后面还是排队。不好意思，老师，我们到旁边好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老师，不好意思。
1: 你刚刚说小夏怎么了吗？哦，小夏初步评估我迟缓的现象，然后这个是我们推荐的医院啊，就诊科别都写在这里。然后我上网查一些医生比较好的医生，有心智科、智能科、语言治疗，全部都在这里。
0: 谢谢老师哦，麻烦你了。

0: 我要去上班了，我要去上班喽。不好意思，资料给你的。
1: 好好好，谢谢老师。哦，麻烦你们今天准时来接小夏，准时，谢谢。
2: 我刚刚看你人不在位置上，手机也放着，就帮你收起来了。
1: 哦，谢谢杨总。
2: 你刚刚去哪里？
1: 我刚刚啊。跟那个二线的李经理，我们去看一些包装设计。
2: 二线哪个李经理？
1: 李副理。
2: 哦，怎么样？顺利吗？嗯，
1: 我知道 TA 是什么了。
2: 那很棒。可是我可以请问你一个问题吗？你是来修学分还是来工作的？
1: 工作啊。
2: 那我问你，锌对皮肤的功效是什么？水杨酸跟果酸的差别在哪里？
1: 我不知道哎。
2: 很明显的，你不是我需要的人才。去跟人资结算一下这两天的薪水。你可以走了。
1: 杨总，你在开玩笑？
2: 其他面试者每一个人都是高学历，你没有学历 OK， 你有比人家多的知识吗？要饮一道茶水，这种事情很多地方都可以做，你不用非待在我这儿。
1: 试用期我可以不拿薪水，但试用期有三个月，你不能现在就叫我离开。影印是你叫我做的，倒茶水没有。我觉得我缺的是一个机会。
2: 好，你说你在帮李副理提案包装设计，明天上班前交提案给我，让我看你值不值得一个机会啊。
1: 上班前啊，
2: 时间紧迫，加油喽。
1: 是，杨总。
3: 叔叔，那个先垫住五分钟哈，啊，如果有不舒服再叫我们啦。
1: 好，
4: 谢谢。人家的护士素质真差，完全不顾别人的感受。
5: 怎么样？他开太大了吗？
4: 啊，不不不，
5: 还是我叫他。
4: 没没，我就是腰还是很酸的。哦。哎，不过真的谢谢你啊，这么麻烦你。哎，我休息一下就好了，你就先回去吧。
5: 没事啊，这种我很有经验，之前我妈也是常腰痛啊，她是练瑜伽练好的。哎，我有认识一个还不错的瑜伽老师哦，等你好了之后我推荐给你一起练。而且我之前跟我妈喜欢做双人瑜伽。

0: 我得好好的锻炼锻炼我自己。来不及了，我妈已经不在。啊，那你一定很难过。人生这么短暂，幸好她没有浪费时间在她不开心的事情上。但你就不一样啦，你看你还活着，还那么健康，所以你一定要赶快好起来。之后啊，就去上瑜伽。
1: 是是是是是是，就想想啊，我也遇到了不少的贵人，但是要比起自己的努力哦，更需要他人的帮助，我才有可能走到今天。
0: 你也是我的贵人啊，你之前还帮我修水管不是吗？谢谢你哦。
1: 哎呦，快别这么说了，你比我贵多了。
2: 没有啦，谢谢你。哎呀，今天又剩我跟你了耶。可是没关系哦，反正老师也没事，我们慢慢等，爸爸等下就来了。
3: 你在晃什么啊？
4: 这是爸爸，这是妈妈，我在这里，爸爸去这边上班，妈妈去这边上班，我就不见了。
3: 小夏，对不起，爸爸迟到了。
2: 哎，小夏，爸爸，
4: 老师不好意思哦，又麻烦你了。
2: 不会啦，辛苦了。 那我们先去换鞋子。
4: 好。来，好，那我们走吧。
2: 拜，
5: 老师，拜拜。
4: 乖宝宝。

0: 打就是小镇主上班族 C， 那我们目前想要首推的就是这两个产品。那我们内部员工其实票选第一名是这一个氨基酸净白慕斯，因为它瓶身很大，然后它的效果又很好。可是我们发现在市场销售上呢，这一罐其实销售并没有这一罐，
1: 还是以小农为主。然后我们找了几个 location， 然后你可以就是摊位大概七八个吧，你可以再帮我们选一下定位。老板
0: ，Hank，
1: 站住
0: ，Hank。
1: 然后呢，我们
0: 说副理，你帮我看一下，间距这样是1.5，你看
1: 这边没人喝，
0: 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副理，李副理，李副理。第一次看到有人这样睡觉嘞，
2: 你吧。
3: 我刚结束要回家了，你帮我买早餐。我想要吃牛肉面。
0: 副理，简报已经做好了，我等一下上传云端。副理，李副理。

0: 我很喜欢有温度的化妆水这个想法，大家觉得怎么样？执行长，
1: 友善环境的信念，这个想法可以继续发展下去，我觉得不错。啊、
2: 谢谢执行长，也谢谢辉总。但其实有温度的化妆水这个核心概念，并不是我发起。哦，
3: 那是谁？
2: 是我们产品三线的同事江以晴。很感谢有他的参与，昨天还陪我们讨论了一整晚。
4: 我叫你跟我提案，你跑去帮别的部门报告，真的很棒。
3: 我就是
4: 闭嘴。
3: 董事长好。
1: 啊，我有事情找杨总说，你先出去忙吧，没事。你一大早就在骂人，你要骂人，你不会把门关起来啊？
4: 不是，那个新人太白目了。
1: 谁新人的时候不白目？你新人的时候比较好吗？这个江以晴哦，看他能力还不错。你看那个二线销售部那个李副理，都知道多给他机会发挥。你看人的眼光不会比一个副理还差吧？
4: 我需要一个有实际产品经验的人来帮我落实部门的营运规划啊。
1: 你有方向了吗？
4: 我想要挖角团队。威廉之前待过 RU 的产品 B 线，那个团队商开很强，我想要把他们整个挖过来。
1: 所以你不打算从公司内部借调研发人员？
4: 我有聊过一些，可是没有合拍的。
1: 你现在好歹是个经理了，管理层人呢，你要学会带人啊。你现在要做的事是把所有人的优点放在对的位置上。你自己再好好想想吧，这个江以晴你先好好带着，让他多帮你，下礼拜你有时间再来找我讨论。就这样，不要乱骂人啊。江以晴，
5: 董事长。
1: 董事长。

0: 长跟执行长都搞不清楚啊，难怪会被说白目。
1: 执行长，
0: 你老大做事有洁癖，你以后啊自己皮绷紧一点，知道吗？
1: 是，
0: 加油。
2: 江雨晴来了。去帮我跟公司所有研发单位的窗口调这十年的产品目录，你整理一下。我需要知道每个项目的专案管理是谁，分工是谁。我需要内部资源的联络清单，好吗？
1: 好，杨总，你可以再说一遍吗？我没听清楚。
2: 没关系，我可以列一份清单给你。
1: 谢谢杨总。

0: 出兵，接个手。就是我们研发部三年以来的资料，然后因为有一些公司呢跟我们是有签约的，所以你要帮我签保密，你才可以看。
1: 我没有手签哎。
0: 好，没关系，我帮你签，反正只是走个形式嘛。你叫做江。江引擎。好，引擎。好的。中午要不要一起吃个饭？
2: 听说你很厉害嘛，你现在已经是全公司的吗？
0: 帮忙捡啊，还吃啊？
2: 对不起。
3: 比较急的话，你去寄那个摸摸茶不的。搞什么？
4: 车号1527是吧？啊，就是因为你们逼车啊，让我的轮胎磨损，进了隧道以后才会爆胎，导致东西滑落啊。好险我找到这段行车记录器啊，要不然几百万是要赔到死啊。
5: 这影片还有谁看过啊？
4: 目前是只有你，但是如果我现在拿不到钱的话，就不知道还有谁了。大家都希望赶快和解嘛。
5: 你要多少钱？

0: 这个项目的话，就交给你全权处理了。文总那边我会去沟通，做得好。哎，我可以不要全权处理吗？我就大概处理三分之一就。喂。哦，好，请你打电话。
1: 你终于找到我最喜欢的小番茄啦！这位李姓女士，这里是二线，不是
2: supermarket。 还有，请问您坐在我的位置是要我去坐您的位子吗？<笑>如果你真的可以坐上我的位子，那我就不用这么的辛苦了。笑话少开一点。
3: 哎哎，Jason，我不是说不要让别人来进我的位子吗？尤其是我妈。如
0: 果我要管那么多事情，那我做你位就好了。你做了会头晕。
3: 你确定不让你老公知道吗？
0: 我已经做决定了，他知不知道不重要。是不是还是太慢了吧？
4: 你看，像那个什么，有一个殡葬业的去买台积电，买在612，就现在已经475了。看他真的是自己去殡葬自己吧，真的是。

0: 再考虑一下。
1: 不要再问了，已经说了。我唱个曲。
0: 喂！
1: 哎，他一叫，他是干嘛？

0: 你看你怎么样了？下一个路口我开，好吧？他了。以晴啊，你昨天整晚都没回来，怎么都不跟我们讲一声啊？哦，我昨天在公司加班。
1: 你不是有叫你说吗？
2: 打过去才知道，没事跟他签什么调解书，赔那么多钱，250万呢，都不用讲哦。
0: 讲讲讲，讲有用哦，讲你也赔不起啊。250万，我现在连一张200块的发票我都中不了，怎么办呢？
3: 肖雨晴，你们要不要撤？
1: 撤什么撤啊？我有在想办法。
2: 想你个头了，想办法。你有没有尊重我们两个老的啊？把我们俩当神主牌供在那里？
0: 好了啦，你也不要为难以晴了。哎，我都还没问你，你今天从那个地下室找一堆回收的东西上来，到底想干嘛啦？
2: 我在找希望，找我的集邮本。
0: 什么集邮本？
2: 我跟你讲，我找到那个集邮本的话，至少价值上百万啊。
0: 最好是你有什么东西值上百万，然后我会不知道。
2: 哎呀，你不懂啦，我那是从红叶少棒时代开始集的邮，哎，绝对上百万以上的啦。
0: 那他长什么样子？你讲清楚啊！
2: 就是不大不小的册子，上面写着《罗日有珍贵集邮大全》，
1: 红色封面啊。
2: 对。
0: 你们自己看哈，用得到的就留下来你们用，阿姨用不到的就丢掉了啊，丢掉没关系。像那些书都黄啊，邮票都好旧了，丢掉丢掉。
1: 确定哦？
0: 确定啊，确定啊。啊，垃圾袋在那里，你们自己用啊。
3: 哎呦，这东西可以丢了吧？感觉放超级久嘞。
4: 张爱晴，拿去丢。哎，宝宝，到底要丢哪？
1: 什么东西啊？
3: 邮票啊。
1: 丢了吧，现在谁写信？
3: 丢了，
1: 丢。
0: 先放这里了，我去煮东西了。
2: 你怎么把垃圾放这啊？哎呀，
0: 等一下嘛你。哎，
2: 好，我知道，是不是？
3: 我知道，放弃继承，
1: 因为那个
3: 不能放弃。
2: 你有种！
3: 你干嘛这么有礼貌？
2: 叫妈，开会。
1: 我算了一下，假设我们真的是赔最高金额250万的话，扣掉每个月固定的房贷是3万元，那我们省吃俭用一点，就是拼拼凑凑一个月还个大概14000左右，那我们要还15年，有2个亿。
0: 等等，还有基本开销哦。所以我建议扣掉这些基本开销之后，我们每个人每天大概只能花100块，
2: 减半，50。如果邮票找回来的话，也许可以加个零。啊，
1: 不然之后买东西，大家发票就多打几张。
2: 很好，加油就一块一块的加。

0: 金若曦，喂，几点了？
1: 嗨，
0: 东西带了没？检查一下。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哎，哇，
9: 亲亲我的宝贝，
7: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哎，哇。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杨
3: 飞，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2: 哇！
3: 杨飞。
6: 邱世杰是谁？你为什么要给他那么多钱？这是什么？
7: 这个孩子是不是邱世杰的？
8: 如果你真的走进我生命里，我会负责到底。
9: 我们六个小时化妆化了三个钟头，然后只拍一个手的特写。
10: 那我看你能喝多少，我再决定我的想法有多少。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哎，哇！
2: 杨飞，
3: 亲亲我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手正直而配软硬，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香
3: 妃，亲我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6: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杨飞，
3: 亲亲我的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杨飞，
3: 亲亲我的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8: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我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9: 婚礼跟丧礼，
10: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11: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10: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不真好。
8: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
6: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哎，哇！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亲
3: 亲我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闭嘴！你跑去帮别的部门报告，真的很棒。
6: 我觉得我缺的是一个机会。
7: 就是因为你们逼车啊，让我的轮胎磨损，进了隧道以后才会爆胎，导致东西滑落啊。
8: 这影片还有谁看过？
7: 如果我现在拿不到钱的话，就不知道还有谁了。
9: 我是跟他谈合作，又不是谈感情。
10: 你讨厌卢董吗？
9: 没有啊，
11: 那就是喜欢他喽。
6: 杨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0: 不幸福。
1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哎，哇！
2: 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
2: 高？哎，
1: 哇！
3: 小贝，
4: 亲亲我，宝贝，
5: 阿尔卑斯流行钢琴。
6: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2: 哎，
1: 哇！
6: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2: 哎，
1: 哇！小贝，
4: 亲亲我的宝贝，
5: 阿尔卑斯流行钢琴。
6: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
2: 高？哎，
1: 哇！
3: 亲亲我
4: 宝贝，
5: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6: 哎，小心小心，
7: 好，
6: 小心小心。
7: 还是见我跟你说，你今天很会闪。
6: 王哥，我今天开车。
7: 哎呦，不管，下次你一定得喝。
6: 下次我不开车，陪你喝。
7: 好，好，
8: 先走了。
6: 好，那王哥，拜拜，小心哦。
9: 好，那再见，我也先走了。
6: 好
9: ，OK，
6: 公司见，拜拜，
9: 拜。

0: 哎，我也喝，不要喝那么多啦。哎，好了好了，细姐，我们明天再聊哈。我先走了，早点回家。
1: 谢谢。
0: 今天还好吗？
1: 要帮你叫车吗？不要，我叫了。
0: 那我先走了。
1: 好，拜拜。
0: 拜。
1: 喂，沉睡了吗？ 睡前记得帮他换尿布啊！哎，不说话什么意思啊？你该不会是忘了带尿布吧 ？OK， 没关系，别让他喝太多水。好，先这样，来。小姐，小姐。
2: 司机，我家，谢谢。

0: 我告诉我你要怎么走吧。你不是要回家吗？还是你要去我家？开玩笑。哦，我已结婚了。嗯，我在这里，对不起，我喝醉了。走，怎么走？
1: 我家地址在哪里？那个。
2: 喂，你好。
1: 你好，请问是洞察的邱先生吗？我是保利的代表赵小姐，今天要跟你约采访，不知道您到了吗？
2: 我到了。
1: 您到了，您穿什么啊？
2: 我穿。

印章呢？走吧。

0: 那麻烦两位的身份证和印章。好，谢谢。
1: 谢谢。谢谢。

0: 怎么样？他影片删了吗？
1: 他说删了，但我觉得还是会有备份。现在可能只能用钱解决了。
0: 钱的话，我来想办法。
1: 抱歉，没能帮上什么忙。
0: 抱歉什么啊？该抱歉的人应该是我才对。毕竟那天开车的人也是我，硬要把你拉出来陪我的人也是我。如果那天没有陪我的话，你女儿应该也不……
1: 别说了，都过去了。

0: 杨总，我在家里冰箱找到两个快要过期的微波食品，想说带一个来跟你分享。你想要哪一个？让你先选。
1: 你没看到我不舒服吗？
0: 现在看到了。
1: 谢谢，帮我把门带上。
0: 啊，那就选营养研究室，感觉比较聪明，适合你。
2: 警鼻涕醒到鼻子快掉下来了。

0: 我妈这次烧烤，你要不要follow我们？不用了，谢谢。干嘛？你减肥啊？我看起来需要减肥吧？你就是因为这么瘦，才需要多吃一点肉啊！走，你看她这个样子，她都没来减的，她现在要去吃肉哎。哦，不用啦，真的不用，谢谢。
1: 走啦！
2: 哎，美花已经帮我们占位置了，而且只有今天才四个人，一个人三九九，走啦！
0: 美花，拜托你，走啦，走啦！
2: 哎呀，我一天只能花50块。
3: 你们要请我，我就去啊。你早不早说，你吃饱了、啊，太可惜了吧？
4: 明天见哦。下次再一起吃。
3: 看什么啊？人不能穷啊。你一天只能花50块啊？
2: 对啦。
3: 你花太凶了吧？
2: 是有什么毛病啊？这公司的人，
5: 这是我们去年拍的广告，这个款项我还没有收到。哦，
2: 你知道吗？这个广告公司倒闭了，
5: 我也是受害者。可是你跟我签约的，所以你要付我钱。
2: 我没拿到钱，怎么给你呀？
5: 不是啊，你会去便利商店拿一罐饮料，然后喝一口，说我没有钱。
2: 如果你的价钱跟一罐饮料一样，我现在就给你。
5: 不是这样的吧？就是这样子啊，这一行物上面没给钱，下面一整串都饿死了。不然这样子好了，我今天要拍个广告，有个演员临时退掉，不然你来演。
2: 什么样的角色？
5: 给你看一下，这个。
2: 这里面没有角色啊，
5: 有啊，这颗啊，
6: 洛梨，阿布卡豆，新电有机洛梨广告，场一进五 tag 27。

0: 阳光的味道，新梅有机洛梨。
1: 好卡，再一个。
0: 导演，我刚刚表演有哪里需要修改的吗？
1: 哦，你的表演好，太好也不好，能不能再……哎，对，就是这个脸，不完美啊，好厉害哦。好，那我们再一个啊，那个托盘给我加快啊，这个速度真的哦太拖了。
2: 开机啊，托盘。
3: 西面有机洛梨广告，场一进五 take 二十八。
2: 好，来 ，ready and action。
0: 有阳光的味道，西面有机洛梨。
4: 拍水，对不起，明明姐，拍水，我们机器跳掉，再一个。

0: 二十万，
1: 我快不行了，有来有吐。
2: 你都吐成这样，你还要继续拍啊？这剧组也太不贴心了吧！
0: 这次的案子也太硬了吧？啊，
1: 嘴巴明下，嗯，那贴吗？
0: 对了，我们来谈判然后是想顺便跟你说，
1: 啊，
0: 我们是想顺便跟你说，你不是有一幅自画像吗？上次花花有拍下来，他把它照片po上网络上，有人出20万要买啦，要考虑一下吗？

0: 记得你说那是非卖品。
1: 真的很可惜，20万你要赚多久啊？
0: 对
1: 呀，李明姐，你再考虑一下吗？
2: 好了，卖吧，反正我也得付你们薪水啊，而且之后我们还要一起拍电影，不是吗？
3: 嗯。哎，明明姐，嘿，不好意思哦，我们还需要再喝20杯哦。你准备好了吗？
1: 好。
3: 那麻烦尽快哦。

0: 来，喝杯柠檬水，里面有丰富的维他命 C， 会比较快好。谢谢啊。哎，你去里面休息啦，我来帮你固定。不用啦，
1: 我可以啊。蛮办货还行，固定这个我觉得不放心。
2: 要回来了，
1: 回来了。啊，你还不舒服哦？回来了，那帮我固定。我去休息。
0: 哎，你觉得以安比我可靠？哎。
1: 那么想固定啊？那给你固啊，我要出去玩。哎，功课记得写一写啊。杨总，啊，我可以进来吗？
3: 你不是已经进来了吗？
1: 哦，对啊，
3: 是不是？
1: 这个给你喝，喝了会很舒服哦。赶快喝啊！柠檬少了柠檬，有柠檬效果更好。我去买，没关系。我等一下还有事。不过之后应该会需要你去帮我买运动饮料、柠檬，还有咖啡、茶、可可那些。三线需要一个自己的茶水区。
3: 三线的茶水区啊？
1: 嗯。
3: 5000哦，点一下。

0: 你最近怎么过敏那么严重啊？啊，
1: 不都是因为你？我？你对我过敏？不是啦。
0: 睡觉的时候要记得关窗户，最近空气很糟。好啦，关起来。先喝一下这个吧。
1: 这是什么？
0: 运动饮料加柠檬，人家说喝了会比较好，你要不要试试看？
1: 有用吗？

0: 新生活运动，开源节流普查开始啊！你最年轻，你先说。
1: 我，逼什么逼啊？人家都还没讲话哎。
0: 你看他这个样子，一副就是要领红牌。
2: 我在减肥，我没有吃饭。
0: 这样是非常好了。不过你现在还在发育期间，至少你买一瓶。

0: 医生俊娘乐多之类的，来来来，换老的说，你看你的脸一副很心虚的样子，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我今天把冰箱的剩菜热来吃，我没花钱。
0: 吃剩菜，这个袋子是什么？我在垃圾桶里面捡到的红豆饼的袋子，是谁吃的？
1: 才一个，15块可以了吧？15块一样。
2: 15块，虽然没超支，可是是要登记。来，换你了，已经应该表现得最好，换你说。哦，我就带那个冷冻有找到那个集齐的微波食品，我带去公司加热吃。
0: 真是优秀。
2: 只是加油的时候太顺口，就说了加满，所以加120。
0: 那还不是一样超支？你看看，我这里才花到60，你这120我只盯哪里啊？不小心就戳到我自己了。哎，好了好了，
2: 不要盯了啦。那你自己来，哎，我们都讲了，你还没说，你今天花多少钱？等等等等一下，你这个哔哔哔哪来的啊？
0: 文具店买的。
2: 多少钱？100块。
0: 但是我分期付款，只付50。
2: 我都不知道现在物价涨这么多了。
0: 我记得我们之前店里同款的哨子是不是1卖35啊，而且还买一送一，跟这个一样。
2: 对啦，罗爸，你知道要买这种小文具，你可以跟我说啊，我有通路。
0: 可以发光。
2: 有。
0: 还有指北针。
2: 有，就说一样了。
3: 江以安，你吃完不会拿到厨房哦，还有我收。
2: 我去下便当店哦，是吧？又来，江以安。

0: 然说在最后一场了，看我们表现怎么样再决定要不要续约。大家加油啊！
1: 对啊，蓝雀，还好你回来了，可惜这次少了 Charles。哎，
2: 哎，大家看到你回来，一定会疯掉的，放心。

0: 你要干嘛？票嘞？
1: 找人啊？
0: 要进去要买票？
1: 我只是进去找一下人，我没有要听，很快就出来了。
0: 要进去就是要买票。
1: 这位先生，你没有听懂我说什么吗？我没有要听，我只是要进去找一个人，很快，两分钟就出来了，这样还要买票？
0: 上一次有个人跟我说进去找他哥哥，结果到 uncle 去结束，他都还没出来。要进去，请买票。
1: OK， 我的票在我妹妹那边，不然你陪我进去，我找到他就出来了。OK？
0: 你当我塑胶的，要进去就是要买票。
1: 买就买嘛，一张票多少钱？
0: 5800。
1: 5800？
0: 5800。
1: 你们什么烂团啊？还要5800啊？
0: 要累多钱？

1800，死定。 谁呀？你还瞅见？哇，什么年代啊！

0: 走走，我们一起去。来，吃饭吃饭。
1: 好，小心哦。你怎么就是？怎么了吗 ，Mrs. Lee？
2: 没事，看你最近瘦了，多吃一点啊。还有，你的袜子破了，怎么不换新的？
1: 哎，这还不是您洗的？哎呀。

0: 的胆子，你居然想背着大哥偷偷上位，你不想活了？
1: 撑伞，撑伞，帮果哥撑伞。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谢谢，谢左哥，不好意思，谢谢，谢谢。好了，我们这边准备换场了。
0: 我跳起来没拍哎。
1: 哦，导演说这是意境，很美。哦，
0: 那我先去换上一场的衣服好了。
1: 下一场帮你删掉嘞。
0: 可是这样子不连呢？
1: 什么？
0: 这样故事不连呢？
1: 哦，不会啊，意境很美 ，Good take。
0: 那这样大家怎么知道我有演这部戏啊？
1: 洛卡会上啊，你都不看洛卡？哎，快点哦，转场哦，要下去棚内拍了，快快快快快！
0: 哇塞，我等了六个小时，化妆花了三个钟头，然后只拍一个手的特写，
2: 而且刚啊胶都在墙上，我下去领钱了。
1: 哎，帮明明姐身上的麦拆下来啊，还要给那个下一个演员用哎。快一点，快一点！
0: 我去服装间弄。
3: 服装间，你知道我怎么去吗？往下，谢谢。
4: 怎么，只有两千块？
2: 嗯，两千我的哦，我一日书画助理。
4: 啊，那明明姐呢？
2: 她客串啊！哎，他们以为客串不用钱，她还是说谢谢。啊，
4: 明姐，你这样可以哦。
0: 把他抓来变消波块，把他下一场戏加了这句台词，啊，一定是太久没演戏了，好想演哦。
4: 嗯，我打给贺导。
5: Hello，
0: 房东太太，你怎么自己进来了？
5: 那你们也没关了，我就进来啊，反正这个就是我的家。我是要待工哦，你就住到这个礼拜啦。这脚踏车是你的哦，啊，记得搬走。哦，啊，你东西这么多，啊，记得清干净呢。
4: 啊，明明姐，你要搬家了。
0: 房东太太，啊，我不是还有押金吗？
5: 押金早就扣完了啦。我啊，不是看你可怜哦，啊，跟恁母啊死哦，我早就把你赶出去啊。恁母啊哦，做人这么好，搁这么客气，啊，那这么低命就死啊。啊！你爱水水啊，安尼，哎，你是唔甲恁母啊同款死伫遮？哎呦，哦，你千万莫死当阮厝，阮即间哦若变凶宅，哎呦，足恐怖的哦。
6: 老师不好意思哦，你稍等一下，我找一下小夏的健保卡。啊，有了有了，那除了健保卡还要带什么吗？哦，哦好，那我现在回去哦，谢谢。喂，尤小姐，是，你说，啊，没有啊，我没有要卖那只股票，你先帮我保留，啊，好好，
5: 跟老师拜拜，
7: 老师拜拜，
8: 拜拜，大家小心哦。
9: 小夏，爸爸不是说今天会早一点吗？
8: 嗯，老师看看爸爸有没有回哦。墩墩，
10: 跳！
8: 好，再一次哦，
10: 加油，加油，用力！跳！
8: 好，再一次，
10: 加油，加油，用力！
8: 跳！
10: 呜，好，很好哦。
8: 好，那再一次哦，
10: 墩墩。
8: 跳，
11: 两脚一起，
8: 好，
10: 墩墩
8: 跳，
10: 第三次加油，墩墩，
8: 嘿，哇，
10: 成功，
11: 谢谢老师，
8: 不会，
11: 那我先带他回去，
8: 好，
11: 小夏，小夏，
9: 爸爸呢？嗯，
11: 爸爸他今天要忙啊，今天苹果老师带你回家好吗？
9: 好，
11: 来收一收，书本盖起来。对，小心啊，小心啊！好，拿好。
1: 不开灯，你在干嘛？
6: 听说你想把股票卖了，那只不是正在涨吗？你要那么多钱干嘛？邱世健是谁？你为什么要给他那么多钱？还有，这是什么？这个日期不是小夏的，你能不解释一下？

0: 我已经拿掉了，不要再问了。干嘛？什么叫做人为？那是我的身体，小孩生下影响的也是我的人生。是一个小象还不够吗？我那些同学，我是教授，就已经是总裁，我在干嘛？我在陪睡、喂奶，跟我的黑眼圈还有我的乳腺炎奋战。 你不要说上下班，我连上个厕所的时间都没有。那日子我一点都不想再回去，你懂不懂？你不懂，那你就不要再管。
1: 你觉得我爸会不管他的孙子被拿掉吗？我是你老公，这些事情不用先问我。
0: 好，
2: 这个孩子是不是邱世健的？

0: 谢谢。
1: 杨总，好久不见。
2: 有心，坐。不好意思。好久不见。
1: 对啊。
2: 哇，实习生现在升到总经理，刚差点认不得你哎。
1: 哪里？跟您比起来，我算爬得很慢了。
2: 讲到这个，我要跟你抱怨一下，我们公司那些新人都不懂得感恩，升上去之后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但我知道你不一样。
1: 刚好，杨总，最近公司升我的原因是因为我的……
2: 等我一下。不好意思，你说什么？
1: 公司最近升我的原因是因为我现在……
2: 公司，你就这么急着谈正事？你急着回家煮饭带小孩？结婚都没找我。
1: 没有啦，我没有结婚。
2: 没有，那你先把这杯喝了。你把这杯喝下去，我们再来谈。
1: 那有什么问题？

0: 哇，现在不一样了，很能喝哎！想当初你跟着我的时候，一杯都不能喝。
1: 那杨总，关于电话里面我跟您提到的事情，不知道您有什么想法？
0: 想法现在没有，那我看你能喝多少，我再决定我的想法有多少。

0: 现在社会不一样了，男人出来创业拼天下，有多少业绩是这样一杯一杯喝出来的？但是女人不一样啊，我们公司那些女人只要穿得少一点，声音好听一点，业绩就到手，哪像我们。
1: 辛苦了，我敬您。

0: 谢谢。
1: 干杯。

0: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小夏的心跳声。你从来都没有感觉有人可以那么爱我，这样被需要着，知道吗？小夏她太可爱了，可爱到她会把你整个人吃掉。 吃掉你的工作，吃掉你的睡眠，吃掉你的梦想，然后你就会开始失去竞争力，失去向前的动力，又失去魅力，然后你就会变成一个老太婆，没有人愿意多看一眼的老太婆，所以不能随便生小孩。
1: 知道吗？所以我才陪你去啊。
0: 那你知道他说那个小孩是谁的吗？
1: 啊，谁的？

作为你老公，他不了解你是什么样的人，看不见你魅力，不然我真的去生一个。

开玩笑的，别这样嘛。再怎么样，我垫底，身为父母，你三分，我两分。 其实是零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的？哎，哇！
2: 香妃，
3: 亲亲我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情更尽。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的？
2: 哎，
1: 哇！

0: 前天怎么没回来？你别以为我什么都看不见。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你认识他吗？他跟郑浩一起研究仙人掌佛教。
1: 他们关系很好吗？一一五一，一一五二。杨总，这是你要的江以晴的资料。
2: 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杨总，亲亲的宝贝，
2: 阿尔卑斯，肉身更紧。守正直而配仁义。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杨总。

0: 上任两年多，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政治对抗优先，民生治理无能，破坏权力制衡机制，施政满意度长期低迷。
1: 行政院的责任就是让这些违宪的法案不能实现。
2: 卓院长啊，完全观念错误，我很遗憾，卓荣泰院长把附属权武器化。
3: 我认为行政院长卓荣泰应该要下
0: 台。年底即将卸任，民进党籍高雄市长陈其迈自誉政坛亡命之徒，在绿营高层集体背书下接任所谓阁魁的揣测声量持续升温。
4: 一路这样的坎坷，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沿路唱歌的人，我就是聊天贵那样的，以亡命之徒的心情带领团队，你还要能够交棒的。
5: 未来应该会同样坐在那一个会议的位置上，但应该会换位置坐很前面。
0: 2026九合一选举投开票日益临近，台行政机构改组进入倒计时，卓下陈上引猜想。本期台湾新闻脸带您关注，稍后即将播出。

0: 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欢迎收看本期台湾新闻脸，我是诗源。打开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央视、卫视本地节目连连看，回看点播任你行。赖清德上台以来，对内对外斗争不断，其领导下的行政团队更是上行下效，导致施政乱象层出不穷。这其中，号称最懂赖清德的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将大量行政资源用于和所谓在野党政治对抗，在民生议题上却被动消极，同时多次拒绝附属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各项法案，破坏权力制衡机制，嚣张跋扈，蛮横无能，遭岛内各方诟病。随着2026九合一选举日益临近，岛内普遍预测台行政机构改组已进入倒数阶段，卓荣泰或将下台，而年底即将卸任高雄市长的陈其迈被视作接替的热门人选。那么卓荣泰是否已经进入换班前的空窗过渡期？卓下陈上的舆论揣测背后又折射出民进党内部怎样的派系博弈与权力之争呢？本期节目我们就来深度解析。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梳理一下卓荣泰履职以来种种不适任的表现。
1: 第一个冻结行政院长9至12月的薪资，
2: 赞成59位。反对51位，赞成者多数，本案通过。
3: 8月14日，台立法机构审议表决2026年度民进党当局总预算案时，蓝白两党联手给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一个下马威，冻结了卓荣泰今年9月至12月共计4个月的薪资，换算总金额达148.8万新台币，使卓荣泰成为岛内相关情况的史上首例。

0: 换算总金额达148.8万新台币，使卓荣泰成为岛内相关情况的史上首例。
1: 没有删减他全部的薪水。
0: 此番薪资冻结的背后，是卓荣泰出任台行政机构负责人两年多来种种施政争议的累积。现年67岁的卓荣泰，曾是民进党大佬谢长廷的谢系子弟兵，人称谢系大师兄，做过台北市议员、台立法机构民意代表、台行政机构发言人、民进党秘书长、台行政机构秘书长等职，过去以身段柔软、善于沟通协调著称，因此在2019年1月被各方人马巩立为接替蔡英文的民进党主席。
2: 台湾有一个最大的党叫做讨厌民进党，我们走访台湾各阶层、各领域、各角落，跟讨厌民进党的朋友们一起来谈一谈民进党的问题。
0: 2020年5月20日，蔡英文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后，兼任民进党主席，卓荣泰下台。之后，在2024年大选期间，卓荣泰出任赖清德竞选总部全台总督导。赖清德胜选后，2024年4月10日，卓荣泰被任命为台行政机构负责人。
3: 我和荣泰是好战友，他常于沟通，善于协调，他能够在复杂的问题当中超越个人或政党的分歧。
0: 卓荣泰率领的行政团队上任之初，还号称要打造所谓行动创新 AI 内阁，推出更多利民政策，但外界却看到在卓荣泰的带领下，行政权与立法权之间的冲突不断上演，纷争持续升级。短短一年内，光是复议案，台行政机构就提出6个，而6个无一例外都被否决，卓荣泰也被封所谓复议院长。而复议失败后，卓荣泰就拒绝附属执行，后来变本加厉，不再走复议程序，直接阻挡相关条例落地。
4: 条文修正通过，
5: 当中条文有部分是对于未来在执行上是有挚爱难行之余。
6: 到底是哪里挚爱难行？
0: 卓荣泰还多次越权指责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条例违反台湾地区限制性规定，让所谓朝野纷争持续升级。蓝营一度提出所谓倒阁，绿营则以同步解散台立法机构、重新举行民代选举相威胁。2026年8月14日，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刚刚以最大努力促成2026年度总预算案通过，卓荣泰就拒不执行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和有线广播电视条例这2项刚在7月份三读通过的条例，再度引爆蓝白阵营的怒火。
7: 立法院能够容许这个违宪的法案一直出现，那行政院的责任就是让这些违宪的法案不能实现。
8: 这就是一个骗子的政府，我们常讲这个人无信不立，现在是整个的政府，整个执政者根本没有任何的诚信，没有任何的道义，和立法院所做的协商承诺有哪一点做到？
9: 那韩院长现在终于看清楚了，他对面是流氓集团啊，那你以后就好好讨论我们面对流氓集团，我们以后要怎么处理？
10: 现在卓荣泰是横的心，他就是要搞独裁，把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律啊当成空气，挡在赖清德前面，借由他的不附属来掩饰赖清德的独裁心情。
0: 据台媒统计，截止到2026年9月中旬，卓荣泰已经8次不附属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条例，台立法机构的职能完全被架空。而卓荣泰嚣张跋扈、尸位素餐的行径远不止于此。2025年初，绿营侧翼骇然发起大罢免。台媒报道，卓荣泰作为幕后黑手之一，不仅无视行政中立原则，还带着行政团队下场助阵。大罢免大失败后，赖清德和台行政团队的支持度雪崩式暴跌，台行政团队不得不进行改组，卓荣泰却获得赖清德慰留。
11: 卓荣泰院长在726罢免投票后，已经多次向我请辞，我希望卓院长继续坚守岗位，承担重任。
0: 6月，台湾中联油脂公司的大豆色拉油验出苯并芘超标，风波持续延烧。卓荣泰不仅危机处理反应迟钝，还一度妄图盖牌处理，更拒不道歉，甚至把锅甩给县市政府，引发众怒。
12: 今天是专案报告还是专案道歉？
13: 我认为行政院长卓荣泰应该要下台。
14: 无油害台，
15: 无油害台，
16: 院长下台，
15: 院长下台。
0: 8月中下旬，台湾中南部地区暴雨成灾。 卓荣泰却声称受到台立法机构删减。

0: 算影响，只能透过电话与各县市联系。蓝英民代痛批，今年总预算编列的治水救灾预算一毛都没删，卓荣泰这样的谎言只能说是无耻至极。
1: 补选你们就有钱，看灾就变成没钱。
2: 人民在水深火热当中，却要三催四请，甚至找各种理由，而不是想尽办法去看灾、去救灾。我想啊，听在灾民的耳朵里面，心里一定在淌血。
0: 此外，蓝英民代还发现，台行政机构2025年度共编列15亿3364万元新台币预算，其中5亿元新台币遭台立法机构冻结，且至今未解冻。但台行政机构决算实现数高达14亿9234万元新台币，相当于被冻结的5亿新台币都被台行政机构自行支用完毕。蓝营要求其交代经费如何支用，岛内舆论怒轰，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违规动之，恣意妄为。
3: 卓荣泰刚出任台行政机构负责人的时候，岛内各界希望他可以调和顶赖，缓解赖清德的强硬。但是卓荣泰表现出来的却是毫不妥协，难以沟通。我们首先呢，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唐湘龙先生。唐先生，您对卓荣泰这几年的任职表现打几分？您认为他施政上最受诟病的地方有哪些呢？
4: 卓荣泰如果给他打分数40分，他这40分就是赖清德在领导人选举的时候拿到的那个40%的选票，卓荣泰就在为这40%的选票服务，其他的他都管不了，也没有想要管。所以施政本身只为自己特定的少数的支持者服务。卓荣泰的性格不算是一个太强硬的性格，他在民进党里面的派系是一支现在正在慢慢的没落的派系，他是谢长廷的系统里面的所谓的大师兄。但是当谢长廷老了，自己在政治上面呢已经失势，没有影响力的时候，现在已经很少人在谈起所谓的谢系，因此卓荣泰呢就容易呢被归类为一个工具人。这个工具人不管在蔡英文或者是在现在的赖清德任内都一样。蔡英文任内，卓荣泰什么时候被看见？就是蔡英文呢在呢2018年的选举呢败选了之后呢，他辞掉了党主席。辞掉了党主席的时候呢，需要有一个代理党主席，但是这个呢代理党主席又不能够跟呢在当时是实职呢领导人的掌握的政治权力的蔡英文距离太远。所以这个人呢，既需要跟其他派系能接受，同时呢，又能够呢，跟了蔡英文呢，能够保持呢某种的互动。卓荣泰是在那个时候呢出现，成为代理党主席。今天对卓荣泰的所有的在所谓民进党内的调和顶奶的这些的印象，都是在那个时候培养的。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看不到？那不见得是卓荣泰个性的问题，而是他所坐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叫做行政院长，行政院长被卓荣泰给坐小了。一个调和顶奶的人是需要有个性的，外圆内方。但是呢，卓荣泰的个性呢，当呢上头呢面对的是他的组织，他呢凡事呢顺从主义的时候，他的那个调和顶奶所需要的外圆内方的那个方呢就不见了。作为一个行政院的院长，他现在完完全全就是赖清德的防弹衣。今天你看到的卓荣泰，他终究会是历任的行政部门的首长里面评价很差的一个，表现得很暗淡的一个，因为他在民进党在立法部门最弱势的时候担任行政院长，同时对于呢居多数的在野党，他除了强硬，除了呢用这种很蛮横的方式拒呢所谓的立法部门于千里之外，他没有其他的第二套的应对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面来讲，他令不出行政部门就是确定的。
3: 卓荣泰最大的恶就是他首开先河，把立法流程中罕见的不附属常态化，还把所谓附属权武器化，用来攻击否定立法权。对此呢，我们要来请教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邱毅先生，卓荣泰是否已经变成了手握行政权架空立法权的所谓太上皇了？而自称守门员的卓荣泰到底守的是什么呢？
5: 卓荣泰的为恶就在于他无限的扩大行政权，然后把行政权去蹂躏、去践踏立法权。对于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案，卓荣泰一开始是采取连续提复议、横经提

0: 一复议提到七八次没有过，后来在去年卓荣泰又联合配合着他的老板赖清德发动了大罢免，要把国民党的民意代表罢免掉一部分，好让立法机构对他的束缚减少了。可是最后卓荣泰没有成功，民进党大罢免大失败，卓荣泰狠狠的又跌了一跤。可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反省，他反而在找一条能够让他权力扩大的路。后来让他找到了，他发现他拥有一个权力叫做附属权，也就是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如果卓荣泰不附属，那么赖清德就不需要公告。赖清德不公告，这个法案虽然三读通过，但就等于不存在，所以他就不需要执行。到现在为止，有八个法案，卓荣泰已经做如是之处理。他滥用了这个附属权，用不附属的方式，让立法机构现在变成是一个没有用的废人院。那以至于立法院通过三读通过的意义完全消失掉，所以大家认为卓荣泰太可恶太可恶了，他把整个台湾的行政机制完全破坏掉了。本来行政权要尊重立法权的，但是现在在卓荣泰的眼中，行政权是一权独大，你立法权算什么？所以立法机构对行政机构监督的权力完全丧失掉。
1: 卓荣泰出任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这两年多，蓝营已经两次掀起所谓倒阁声浪。去年大罢免大失败那次，赖清德出面慰留他，而今年的毒油风暴，20万人上街头怒吼，卓荣泰是依旧不为所动。请教一下唐先生，卓荣泰施政争议不断，饱受批评，却始终没有下台，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2: 卓荣泰作为行政部门的首长，行政部门首长要干嘛？行政部门的首长呢，除了呢施政以外，他最主要的对口呢就是立法部门，他所有的立法部门呢要审查的人事法律预算99%呢都来自于行政部门，都来自于卓荣泰。但是因为他必须要呢承袭呢赖清德的旨意，所以呢在面对到呢居多数的就是说呢在野党呢在立法部门里面做最后把关的时候，他几乎呢只能够用硬刚的方式。所以这种呢在行政跟立法之间几乎每个人事案、每个法律案、每个预算案都冲突，卓荣泰不可能做得好。在野党发动了两次的所谓的倒阁风潮，但是不了了之。那个是制度的限制，就是倒阁呢需要在立法部门，如果你没有掌握到2/3以上的多数，你是发动不了倒阁的。现在呢在立法部门里面来讲，蓝白加起来过半数是有的，2/3是办不到的。民进党呢面对到这种议题一定铁板一块，不会有任何人跑票的。何况呢倒阁呢如果真的成案了，按照台湾的所谓的政治制度，你一旦发动倒阁成功，赖清德呢就会呢所谓的解散呢立法院呢重选，这个对立委来讲心眼就很多了。很多的立委呢觉得我好不容易才选上，我干嘛要重选呢？重选的风险呢就很大。所以在台湾的这种的政治制度下面，倒阁案不管你怎么喊，包括呢蒋万安呢出来呢带头喊，他不会过的。因此呢卓荣泰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呢赖清德的防弹衣，或者呢民进党呢有一些肮脏龌龊事的时候， 卓荣泰呢就成为民进党的抹布抹布，就是把脏东西呢要负责呢擦干净。赖清德呢只要碰到比较敏感复杂的事情，他绝对不会站上第一线的，一定让卓荣泰站第一线。你要去呢擦屁股。像卓荣泰的这个位置，他是呢由领导人指派的，他没有民意的基础，他只有领导人的意志。所以当呢赖清德不换卓荣泰的时候，你也一点办法都没有。赖清德跟呢立法部门之间形成一种政治力量的僵持，卓荣泰就是这个僵局的中心点。赖清德之所以没有换掉他，原因只有一个，换掉卓荣泰之后你要找谁呢？这个位置现在呢谁来做谁都是死路一条，谁来做呢谁都难看。卓荣泰就算这个时候说呢我愿意你离开，你要找到一个够分量人来接都办不到。
1: 身为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上任两年多的表现可以用天怒人怨来形容，其民调支持率、满意度屡创新低，各界要求换人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可能的接任者也逐渐浮出台面。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诗源。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近来在岛内政坛引发关注的卓下沉上话题。在上一节我们看到，现任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上任两年多来尸位素餐、蛮横无能的表现。在这一节呢，我们来看看被传是卓荣泰接班人的高雄市长陈其迈最近又有哪些动向。
10: 以亡命之徒的心情带领团队。其实陈吉迈的武功秘籍的心法就只有四个字，极限转型。你的制胜成绩啊，并不是以发表这本书就结束了，你还要能够交棒下去。

0: 月四日，年底即将卸任的民进党籍高雄市长陈其迈在台北举办新书发表会，赖清德亲自出席为他站台，还在现场认购500本，提供给民进党公职人员，更喊话要他交棒。赖清德在推荐文中写道：“陈其迈卸任后不可能轻松太久，会有更大支的麦克风等着他。”外界猜测，陈其迈未来有望接任台行政机构负责人。
1: 那生涯规划在我人生的经验里面，从来就不是一件很可靠可以预测的事情。
0: 陈其迈的回应让外界充满想象空间。现年62岁的陈其迈学医出身，担任过5届台立法机构民意代表，还曾是台立法机构民进党团最年轻的干事长。在不到40岁的年纪，就出任台行政机构所谓政务委员兼发言人。2005年1月，41岁的陈其迈代理高雄市长，成为当时台湾最年轻的所谓直辖市长。原本等着来年改选正式接班，没想到当年9月高雄爆发捷运太劳暴动事件，其父陈哲南涉及弊案，陈其迈不得不闪辞代理市长，问鼎高雄市长的计划也功败垂成。2018年3月7日，陈其迈迎来第二次扣关高雄市长的机会，却因韩国瑜横空出世，再次与高雄市长擦肩而过。之后，他应蔡英文之邀接任台行政机构副职负责人。2020年6月，韩国瑜被罢免高雄市长，民进党征召陈其迈参加高雄市长补选。
2: 跌倒的能够立刻再爬起来，现在爬起来的其迈，2.0的其迈，有机会再一次的竞选，争取高雄人的支持。
0: 2020年8月15日，陈其迈以67万多票当选高雄市长，2022年再度胜选连任。此后，民进党在2022年九合一选举中惨败，蔡英文辞去民进党主席，陈其迈临危受命出任民进党代理当主席。2023年1月，赖清德就任民进党主席后，陈其迈回归市政。担任高雄市长期间，陈其迈力推高雄城市转型，用演唱会经济与 IP 观光营销带动高雄声量，还苦心经营暖男市长形象，不仅大玩直播，还请支持者喝咖啡、献唱歌曲。国民党籍高雄市议员白乔英指出，市民对于经济发展无感，高雄市的个人所得在6大都市中垫底。此外，高雄多年来饱受淹水之苦，民进党籍高雄市议员黄明泰甚至在市议会当着陈其迈的面痛批高雄市政府治水不力，根本是零分。
3: 很遗憾的事情，非常非常的遗憾，8年过了，我的选区残寮，我世界赶快饮水饮到一楼管，我阿人的浴库赶快得爱游泳过啊、哦！我落地的小下坑嘛，拢会淹死人。这8年完全没有任何治水的功能。
0: 随着2026九合一选举投开票日益临近，陈其迈忙于为民进党参选人助选。9月5号，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在板桥举办竞总成立大会，陈其迈到场助阵。
4: 我大妈妈耳干呼，我耳干。苏贞昌2.5，苏贞昌3.0，我们的苏巧慧准备好了。
0: 9月6日，陈其迈在高雄市图书馆举行了第二场新书发表会，这次蔡英文、苏贞昌都来为他站台，三人在台上手牵手，笑得意味深长。
5: 未来应该会同样坐在那一个会议的位置上，但应该会换位置坐很前面。
6: 我们要来请教一下邱毅教授，您对高雄政治生态很了解了，那陈其迈这些年在高雄到底做得怎么样？在民进党的权力结构当中，陈其迈又居于一个怎样的位置呢？
7: 陈其迈的优点在于什么？陈其迈很懂得把高雄搞成一个外观美丽的城市，所以陈其迈走了一条捷径，他在高雄发展演唱会经济，但是热热闹闹的就半天就结束了，他并没有带动高雄经济的发展，所以高雄在这几年它仍然是人口的净流出的城市，而且高雄表面被陈其迈搞得很漂亮，所以很多人把它叫做暖男的市场，但是就高雄而言，它是一个脆弱的城市，像最近 好雨成。

0: 灾，别的城市没有像高雄淹的这么严重。当水退了以后，马上发生公共疾病污染的问题，登革热马上出来了。而且高雄有一个全台湾的特产，它的路面常常塌陷，我们戏称为叫做天坑。机车族、汽车族常常跌到天坑里面，尤其晚上如果路灯不亮，在这种情况下常常造成人命的受伤跟损失。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到现在为止，陈其迈有改造吗？有改良吗？没有啊。中间涉及到许多的官商勾结，所以整个高雄表面是美丽的，但是其实是藏污纳垢的。陈其迈是高雄市长，而且他过去做过行政机构的副阁揆，所以陈其迈在台湾的政治结构中是重量级的政治人物。第二个，当郑文灿倒台以后，陈其迈已经成为蔡英文系统英系人马里面的大阿哥，而现在蔡英文在这个选举中他崛起了，很多的地方的县市长拼死命的要找蔡英文来担任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他比赖清德更受到欢迎，更博得青睐。所以蔡英文的声望，他的声势不断的提高啊。就陈其迈来说，他坐在蔡英文这一艘英系的船上，当然水涨船高啊。蔡英文可以自己出山来跟赖清德争江山，他也可以让陈其迈替他出马来跟赖清德来一搏大位。所以陈其迈现在确确实实在台湾的政治结构里面，他是个洞见观瞻的人物。
1: 赖清德在陈其迈新书发表会上抛出更大支的麦克风等你，外界解读为公开承诺所谓阁揆的位子。但陈其迈出身英系，是蔡英文的核心人马，赖清德则是属于新潮流系。请教一下唐先生啊，您认为陈其迈是否是赖清德真正主义的人选呢？而这背后又暗藏着民进党内部派系之间怎样的暗潮汹涌？
2: 民进党里面现在卓荣泰的这个年纪，大约在60岁左右，50到60的这个呢所谓的青壮世代，还有呢接班条件的，既有历练、有声望、年纪呢可以的人里面，你屈指可数。蔡英文担任领导人8年，他有没有呢再培养下代？有啊，譬如说现在呢担任了这个赖清德副手的萧美琴，这个是呢蔡英文的刻意培养的。蔡英文呢难道只培养成陈其迈吗？不，蔡英文呢还培养了郑文灿桃园市长。但是郑文灿桃园市长下来的时候，弊案爆发，贪污弊案爆发，现在呢都还在呢在司法进行期间，他已经呢几乎呢没有任何的政治机会了。他还提拔了谁？他还提拔了新竹市长林志坚。林志坚卸任之后呢，因为不管是棒球场的事件啊等等，以及呢涉及到他的呢学历啊造假论文抄袭的问题，林志坚呢基本上也完了。所以蔡英文的系统里面呢，几个指标性的人物就剩下陈其迈了。他在南部基本上是离媒体非常非常远的，历任的高雄市市长，民进党高雄市长，你要说风评不好很难的，那是一个深绿的地方。陈其迈卸任了，不只是赖清德对他一定要有安排，赖清德说有在更大支的麦克风等着陈其迈，那不只是恭维客套，那也是政治现实。所以现在的陈其迈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因为民进党一定高举他，不高举他的话呢，连下一个行政院长都不知道在哪里。好的，主持人。
1: 可以看到，眼下高雄市长选举选情焦灼，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的民调与国民党参选人柯志恩的差距仅仅是0.3%。请教一下邱毅教授了，赖清德言语间对陈其迈的暗示，究竟是真心想要提拔，还是拿所谓阁揆当诱饵，逼陈其迈全力辅选守住高雄呢？
0: 赖清德知道高雄跟台南是他的本命区，如果在这次县市长的选举高雄台南输掉其中一个，那赖清德就得辞掉民进党的党主席，没了民进党党主席，赖清德想连任那就会踢到铁板，一定会有人出来跟他竞争，而他最担心的那一个人叫蔡英文，所以赖清德一定要守住台南跟高雄。台南他认为情势比较稳定，但是就高雄来说，高雄所推出来的赖瑞龙那比陈其迈又差了很多了。赖瑞龙是陈菊的干儿子，他本来就靠陈菊的权势一路往上出来的，再加上赖瑞龙从过去到现在没有政绩，所以在这个环境下，柯志恩如果要在高雄打败赖瑞龙是可能性最高的。而且赖瑞龙隶属陈菊，陈菊跟陈其迈之间关系不和，所以陈其迈并没有使出大力来帮赖瑞龙辅选，所以现在赖清德想用阁揆的大位来诱惑陈其迈，意思说陈其迈高雄若辅选成功，让赖瑞龙能够顺利的当选高雄市长，那么陈其迈就会论功行赏，就会给他行政院的阁揆的位置。而这种承诺到底是真还是假，我认为赖清德现在火烧眉毛，他说要给陈其迈辅选成功担任阁揆的承诺应该是真的。为什么？因为依照台湾的法律，阁揆的任命权是操纵在赖清德领导人的手里啊，所以即使让陈其迈做了阁揆，对赖清德也没有压力啊，赖清德随时可以叫陈其迈走路啊。就如同当时候在2019年的时候，你忘了吗？那时候蔡英文在危机之中也是找了赖清德来做他的阁揆啊，但是赖清德做了阁揆以后反而被蔡英文就近看管，反而发挥不了他的功能。同样的情况又发生在陈其迈的身上，所以从这里就看出了陈其迈的角色非常的敏感，也非常的关键。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台湾新闻链。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

0: 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诗媛。本期节目呢，我们来聊一聊近来在岛内政坛引发关注的“着下沉上”的话题。随着2026九合一选举的临近，台行政团队改组的预期也在不断的升高。应该来说呢，陈其迈啊能否上位，这前提是高雄不能丢。那么陈其迈的出现或者是出局，将会如何来改变民进党内的权力结构呢？对此，我们也来听听嘉宾们的分析。
12: 对，就是你陈其迈高雄市长快做完了，你还想不想了？你还有没有看着上面的更大的位置？你还想不想有前途？想的话，好好的辅选我们的赖瑞龙。赖瑞龙是跟呢新潮流跟赖清德是同派系的，这种的声音呢都是新潮流里面放出来的。那因为如果高雄市丢了，不只是赖瑞龙落选，而是高雄市如果丢了之后，下一个清算的对象一定是赖清德，因为赖清德呢作为党主席， 如果丢掉了高雄市，赖清德一定会面对到党内的其他的派系非常激烈的逼宫，一定叫他辞党主席，这个也是民进党过去的惯性。所以呢，基于要保住赖清德的党主席，就会呢暗示陈其迈，那你要好好的辅选，否则呢就是一尸两命。如果赖清德呢自己都被清算，都呢没有办法呢继续担任党主席，那你陈其迈还会好过吗？大家当然呢也会呢把陈其迈呢一并呢批斗，那个逻辑呢是这样的。但是在政治现实上面，我坦白讲，就是今天民进党里面陈其迈的优势在于，他在担任高雄市长任内，他的姿态摆得很低，没有太凸显自己的政治性，跟他当立委的时候非常不一样。他在过去那个时候，赖清德担任了行政部门的院长的时候，副院长是谁？副院长就是陈其迈。那个时候大家呢都知道，陈其迈担任副院长就是蔡英文安插在赖清德身边的监军。那个时候甚至于呢也传出一些呢泄露出来的，就是蔡英文办公室的情资。那陈其迈在担任副院长的时候，常常越级向蔡英文打小报告。所以你说赖清德跟陈其迈之间有没有很好的政治互信？我告诉你，不会有，不可能有。但是在政治互信之外，基于政治利害，两个人呢会不会有相濡以沫、唇齿相依？我告诉你，一定有，绝对有。所以今天陈其迈的有利是在于，赖清德手边可以用的人几乎没有了。能够坐在行政院长那个位置上面屈指可数，而且大部分都不及格。所以陈其迈呢只要表现得不太差，就算呢高雄呢保不住，陈其迈呢当行政院长也是早晚的事情。
8: 赖清德现在想必也非常不满意卓荣泰，他觉得卓荣泰给他惹了很多的麻烦，没有什么正面的贡献，所以把卓荣泰给换掉，换成陈其迈。而换成陈其迈，对赖清德而言是有正面效益的。第一个，陈其迈本是蔡英文的嫡系，所以把陈其迈吸引进来做他的阁揆，那就等于削弱了蔡英文系统的力量。而蔡英文对赖清德的威胁自自然然的减少，这是陈其迈第一个作用。第二个，陈其迈的表现相对于其他的县市首长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被称为暖男的市长。如果让陈其迈来担任阁揆的角色，那基本上一定比现在的卓荣泰评价要高。第三个，陈其迈毕竟是心腹大患，放陈其迈在外面让他啪啪走，还不如让他做阁揆，让赖清德就近管理，免得他造反。这是陈其迈第三个功能。第四个功能，如果陈其迈做阁揆表现不佳，那很好啊，那等于赖清德借刀杀人，除掉了一个心腹大患的威胁。那如果陈其迈表现得好，但是嚣张，有夺权的倾向，赖清德因为掌握主动权，他也可以马上把陈其迈给换掉，或者利用情治单位找到陈其迈的问题，把陈其迈送到监狱都是有可能的。以赖清德的心狠手辣、不择手段，他若真要对付陈其迈，方法多的是。所以陈其迈在赖清德的眼中，他就是一个如来佛掌心里面的孙猴子，他逃不过如来佛的五指山的。
1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要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 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大家好，我是诗媛，今天将带您关注赖清德当局妄图把台湾民众裹挟进战争，动作频频。19号，赖清德在防卫韧性会议上，不仅叫嚣所谓保卫台湾不分军民，人人有责，还上演了一出徒劳作秀，宣布成立所谓世界灾害管理联盟。民进党当局不断强化所谓全民备战叙事，究竟是在保护台湾民众，还是把台湾民众置于更大的风险之中？距离台湾地区2026年九合一选举仅剩2个多月，民进党再次将

0: 矛头对准两岸交流平台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民进党当局不仅无端阻止上海市台办相关人员赴台，台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更是妄称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没有促进和平功能，引发岛内舆论持续批评。当地时间9月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两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这是近期沙特与胡塞武装冲突升级以来，胡塞首次以弹道导弹直接瞄准利雅得。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证实了袭击行动，声称这是对沙特空袭的回应。与此同时，伊朗向美国传达了7项谈判条件，美伊和谈出现转机。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据台湾媒体报道，19号，赖办的所谓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举办2周年论坛，赖清德不止在会上叫嚣保卫台湾不分军民人人有责，还又上演了一出徒劳作秀，宣布成立所谓世界灾害管理联盟。
1: 在赖办所谓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举办的论坛上，赖清德在讲话中再次暴露其把台湾民众强行裹挟进战争、绑上台独战车的企图。
2: 防卫台湾从来都不只是军队的责任，不分职业、不分族群、不分性别、年龄，也无论是军或民，都能够成为保障的一份子。
1: 此次会中，民进党当局还拉拢仅剩的11个所谓友邦，以及所谓国家地位未获得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索马里兰，成立所谓世界灾害管理联盟。赖清德更宣称要让台湾地区成为灾防协作中枢。针对民进党当局成立所谓世界灾害管理联盟，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黄奎博认为，这正暴露出民进党当局推动涉外事务不顺的真相，所以赖清德干脆另辟蹊径。民进党当局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但一直企图抱美国大腿的赖清德近来却频频吃瘪，不止140亿美元的军售至今持续搁置，就连两架即将交付台军的 F-16V 战机近日从夏威夷起飞后不久也未按原计划赴台湾，而是折返回夏威夷，原因至今都未知。此外，台媒还指出美军恐将防线从所谓第一岛链撤至第二岛链，民进党当局若再持续押宝美国，后果将不堪设想。
3: 那也有美军应该彻底从第一岛链撤出，然后呢，绝不涉入两岸的争端，可能会在政策上的论述会有所改变。
1: 针对民进党当局妄图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国台办发言人曾指出，民进党当局为一党政治私利，妄图以武谋独、以美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不仅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

0: 临近，一定会遭到台湾民众的强烈反对。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首先要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郑友平先生。郑先生，赖清德在所谓全社会防卫韧性会议上鼓噪战争人人有责，还宣布成立所谓世界灾害管理联盟。他不断地强化这种全民备战叙事，究竟是在保护台湾民众，还是把台湾民众置于更大的风险之中呢？
2: 首先我们应该要看穿民进党，尤其是赖清德当局不断地在叫喊全社会防卫韧性这个名词，说穿了就是要把台湾搞成备战的状态。那么这就是一个政治阴谋，因为我们纵观国际上不同社会的灾害管理或者是防卫韧性的概念呢，它其实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要强调让社会能够避战，其次就是要如何保护民众，最后才是社会动员。赖清德当局只会谈人人有责的这个备战工作，换言之他把战争的责任跟义务全部都压到台湾老百姓的身上。赖清德搞的这一个所谓的世界灾害管理联盟的这一个团体，其实说穿了，这就是民进党面对的台独路线的困境，他根本走不出任何的国际活动的空间，所以他要做一场大内宣的政治秀，花了大钱请来一些所谓的民间团体呢，陪同赖清德来捧个人场，来做一场政治秀。那么在这个秀里面呢，其实呢他根本就完全没有办法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同。赖清德很清楚的知道他根本没有办法，没有任何的路数可以让他的台独路线再继续支撑下去。那么现在呢，赖清德面对了选举，他又要创造出来一个台湾还是有国际活动空间的假象与幻觉，于是他搞了这一个联盟。但是这个联盟他的目的无非只是想欺骗绿色选民的票，他无非只是想要忽悠台湾的民众。那么他现在想要逃避的就是面对台独的困境，然而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呢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赖清德当局现在正在拼命的想要逃避如何去避免战争、追求和平的责任。台湾民众心知肚明，只不过大家就把赖清德这一场所谓的这个世界灾害管理联盟的秀呢，当成是一场天大的笑话。
1: 谢谢郑友平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陈贵清先生。赖清德宣布成立所谓世界灾害管理联盟，声称要让台湾地区成为所谓防灾协作中枢。美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随即声称，美方希望成为台湾在能源韧性上的首选伙伴，从军事采购到社会动员再到能源安全，古立言的手啊是越伸越长了，这代表了谁的利益？而赖清德持续膨胀的台独野心将会带来怎样的麻烦呢？
3: 从赖清德当局日前成立的所谓世界灾害管理联盟这件事情当中，侧面的反映出来，美国以台恶华已经进阶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阶段。过去我们看到美国为了用台湾牌，它采用了一些手段，比如包括给台湾出售大量的军事装备，鼓动两岸的一种军事的对抗，煽动两岸的对立对抗，再到不断的去鼓噪台湾的社会搞所谓的全民防卫韧性，再到打着能源安全的一个旗号，指导台湾当局成立所谓的灾害管理联盟，以人道救援、灾害救助的这个名义推行岛内所谓社会韧性的一种构建。所以这一系列的一个动作显示出来，美国现在已经打台湾牌已经确实是非常的凶狠，背后当然代表的是美国的利益。在这其中的一个战略当中，美国人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台湾任何的一些利益，比如说不管是之前所鼓噪的无人作战的 地域场景，还是鼓动台湾去打全民防。

0: 因为城镇作战，他想的都是让台湾去沦为捍卫美国在亚太利益的这样一个棋子和马前卒，所以说想的是让他们充当美国的一种炮灰，所以当然眼里只有美国的利益。那么赖清德如今他出于台独的意识形态，对于美国现在所布置的这一套所谓的防卫韧性、所谓的不对称作战这一套整套的一个体系予以全盘的一个接收，当然背后他的出于的是台独意识形态的目的，其结果当然可能就是给台湾的和平稳定、给台海的和平稳定、给台湾民众的福祉利益会带来深重的一个灾难。首先从两岸关系的一个角度来说，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一种行为，披着人道救援的这个旗号来搞所谓战争动员的这一系列的行为，它其实是进一步的激化两岸之间的对立对抗，让两岸兵凶战危的一个氛围更加的一个浓厚，也让台海军事冲突的一个风险越发的一个上升，所以说进一步的伤害了台海的和平稳定。当然由此带来的就是给台湾民众的福祉利益也带来严重的一个损害。这种损害第一方面显示出来，他将大量的一个钱去搞所谓的社会防卫的韧性，再到如今成立所谓的世界灾害管理的联盟，撒钱去争取国际社会的相关的一种支持。当然他浪费的是台湾的民脂民膏，是花费的台湾民众的纳税人的一个钱，所以说这样一来当然也会挤占岛内的经济社会的一个民生。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这种如果说将台湾绑上台独的一个战车，他其结果让台湾民众跟着台独分裂势力去进行陪葬，去承受战争的一个代价。所以这一系列一个行为背后带来的一个麻烦，不仅仅会冲击台海的和平稳定，而且会严重的伤害台湾普通民众的利益。
1: 好的，谢谢陈贵清先生。我们再来关注，距离台湾地区2026年九合一选举仅剩两个多月，民进党再次将矛头对准两岸交流平台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将其作为政治操弄的目标。台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近日针对今年将在台北举办的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发表一系列不当言论，引发岛内舆论持续批评。
2: 作为当前两岸少数仍在持续稳定运作的官方交流平台，上海台北城市论坛自2010年创办以来已迈入第17个年头。除新冠疫情期间临时调整为视频形式延续交流外，论坛始终坚持上海台北两地轮流主办的惯例，形成了成熟的协商机制与合作传统。2026年的活动本应轮到台北市主办，主办方考虑到年底岛内选举的节奏，特意将论坛延后至12月举行，力求避开选举的敏感节点，却依然未能避免民进党当局的刻意阻挠。日前，台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在记者会上又抛出所谓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没有促进和平功能的荒谬论调，暗示论坛后续能否举办有变数。
3: 我们陆委会的立场是这样，大家不要把双城论坛看得那么重要，因为它没有 事实上没有任何达到什么促进和平的功能。那至于今年年底的双城论坛，你要问我们陆委会的看法，我们现在没有看法，因为今年选举完以后市长是谁还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申请案，所以到时候再说。
2: 梁文杰的这番言论引发岛内各界痛批，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汪志斌直言，过去民进党当局操弄两岸交流议题时，多少还会拿出程序审核、安全评估的幌子做表面文章，现在连演戏都懒得演，直接动用行政手段全面封杀正常交流。这类操作在选举期间只会持续升级，对台湾整体局势毫无益处。中国国民党籍民代李彦秀直言，民进党当局持续刻意压低上海台北城市论坛的交流层级，甚至动辄把两岸正常市政交流恶意贴上所谓统战标签，本质上就是明晃晃地给论坛穿小鞋架拐子。这一行为彻底暴露了民进党当局的真实心态，他们只是把两岸关系完全当作选举的政治工具与博弈筹码，为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提前铺垫所谓反中抗中的叙事主线。不少岛内学者已明确指出，民进党当局所谓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没有促进和平功能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过去16年来，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始终围绕城市治理、经济协作、文化交流、民生服务等务实领域推进合作，累计达成数百项可落地的共识，早已让上海台北两市数百万普通市民享受到文旅互通、产业协作、民生服务对接带来的实实在在的便利。民进党当局对两岸

0: 正常交流层层设卡已屡见不鲜，尤其是赖清德上任后多次封杀大陆台办官员赴台。据台媒报道，今年7月台北方面申请上海台办官员来台参与动物保育交流并协商上海台北城市论坛筹备事宜，遭台陆委会以所谓统战嫌疑驳回。此前上海团参与台北灯节点灯仪式的申请也曾受阻，台陆委会当时便放话将收紧台办官员赴台的相关审查。岛内舆论认为，上海台北城市论坛运行多年所积累的成果有目共睹，两岸民众对正常交流往来的期待不会被少数政治势力阻挡。民进党当局为选举私利破坏两岸互动基础的操作颠倒是非，令人不齿。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职业排球联盟预计在10月17号迎接第二个赛季例行赛。岛内青绿媒体9月17号炒作称，在全新赛季开打前，台湾职业排球联盟竞赛规则的书面资料被发现含简体字，并且使用大陆用语视频。对此，有岛内网友表示，除了青鸟傻眼，其他人真的还好。很重要吗？看得懂就好了。
0: 岛内青绿媒体报道称，创办刚满一年的台湾职业排球联盟9月17号为其第二个赛季例行赛举行赛前会议，探讨赛事规则、电子记录、挑战系统等内容。报道说，网上流传的图片显示，台湾职业排球联盟印制的竞赛规则，其中一页写着视频挑战系统规程，且视频中的频字用简体字呈现。该媒体炒作称，有球迷质疑为何会在会议书面资料中使用简体字，甚至用大陆用语视频取代台湾民众长期使用的影片。针对相关报道，有岛内网友讽刺称，除了青鸟傻眼，其他人真的还好，自卑感作祟，遇简体字又崩溃了。还有人认为，比起影片，我觉得视频比较直观。很重要吗？看得懂就好了。据台媒报道，在民进党当局所谓反中抗中政策催化下，岛内绿营近期频频上演所谓抓共谍戏码，疑神疑鬼闹乌龙，甚至对大陆口音、简体字及大陆用语等颇为敏感不安，越来越排斥。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日前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2: 民进党当局及台独势力在逢中必反、反中抗中上越来越魔怔了，从对台湾民众使用大陆用语如临大敌，到将个别简体字臆想成间谍渗透，可谓杯弓蛇影、草木皆兵。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不仅进一步损害两岸互信。
1: 首先要请教谢志传先生，从过去还能演一下，到如今呢，全面动用行政力量，设置各种门槛，阻挠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民进党当局在怕什么？两岸交流交往是岛内民心所向，民进党明知挡不住，却还要恶心你。那么台湾社会的观感如何呢？
3: 双城论坛自从这个2016年这个呢蔡英文上台之后两岸硕果仅存交流层级最高的一个活动但是呢民进党因为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嘛，两岸过去之间建立的联系管道也就不通了，那双城论坛自然而然就成为箭靶每次只要呢上海派人来台湾不管是采线还是呢做这个会前的一些磋商都是被民进党当局所刁难。那么现在民进党呢简直就是变本加厉连演他都不演了直接呢就是跟你说不这个这样不行，那个不对说穿了就是因为民进党无法承担两岸交流的工作，但是呢又怕被选民诟病没办法了，只好呢直接演都不演。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早已经看清楚民进党的真面貌嘛，就是双重标准嘛，别人做两岸交流呢，他们不是眼红就是心虚，再不然呢就是搞破坏因为他们从头到尾他们想要的都得不到嘛。而且台湾民众已经用脚来投票证明啦，现在是年轻人都已经公开讨论要去大陆哪边玩，而且是一去再去再加上连华航都要重开这个桃园飞重庆的班机由此可见台

0: 台湾民众对到重庆去玩呢、是趋之若鹜啊，大家呢都想去看看啊这个重庆迷人的风光啊，所以说啊对民进党来讲啊，这是一股啊无法承受的压力啊，而且台湾的选民啊现在也都认清楚了嘛，只要呢民进党越近那越要去啊，因为民进党要近肯定有猫腻，而且他们越近的东西啊肯定一定有好的地方啊，所以说这个两岸的交流持续啊是台湾民众的心意嘛啊，但是问题是啊，民进党为了选举偏偏就在制造恐吓。民进党呢，他们因为见不得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啊到大陆去啊，看到大陆的进步与发展然后呢跟台湾对比啊，然后戳破民进党的信息茧房的宣传呐、这个才是民进党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说这个双城论坛呢、只不过是民进党在破坏两岸交流的一个题材而已。
1: 谢谢谢志传先生，我们再来请教郑友平先生。连体育赛事资料出现简体字和大陆用语都能被拿来做文章，民进党当局及其侧翼对大陆元素的敏感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您觉得说明了什么呢？
2: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芝麻点大的排版跟校对的问题，它根本不值得民进党如此的大费周章。但是民进党之所以要去小题大做、扩大炒作，很简单，他是因为自己缺乏自信心，而且他非常畏惧两岸之间的民间交流日益的这个丰富、日益的频繁，最终会带来两岸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我们看得出来，他刻意把这一个单纯的排版跟校对问题呢，把它变成是一个安全问题，这就说明了一点，民进党现在已经是无路可走。我们看得出来，民进党刻意的去强调各种文字用语的检查，这就是要去检视台湾民众的政治忠诚，这就是要去刻意的形塑某一种特定的政治认同。当然它更深层的理由就是要去搞去中国化，想要切断两岸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民间交流。我们看得出来啊，现在你用政治力量来这个创造台独的社会基础，根本就是缘木求鱼，而且已经面对了相当严峻的挑战、压力，还有彻底的挫败。即便他知道在国际上已经没有任何台独的空间，在国际上台独就是一条路走到黑的结果，但是民进党还是想要这个抽刀断水。可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你想要用政治的力量去扼杀两岸之间民间交流的结果呢，就是让你自己呢面对更严重的挫折感。其实我们都看得出来，两岸之间频繁的民间交流，尤其是青年世代之间的交流，已经让两岸的青年朋友们形成了一种文化的这种共同体。而这样子的一种文化共同体的现象呢，当然就为未来两岸的和平发展缔造了非常牢固的基础。民进党现在呢，他非常的恐慌，所以他才会在这么小的一个文字校对跟排版问题上如此的去扩大解释。但是我们相信，生命会找到他自己的出路。两岸的青年朋友们，两岸的民间社会的所有的民众，他们自行去推动的交流，他们自己走出来的路，这绝对不是你民进党用政治力量所可以阻绝的。
1: 谢谢郑友平先生。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影视同源、文化同根是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重要纽带。童话故事下集和《没有你依然灿烂》这两部优质的中国台湾电视剧接续在东南卫视落地播出，是闽台影视文化交流走深走实的生动缩影，既有效激活了两岸影视产业合作活力，也让两岸民众在光影叙事中读懂彼此生活，拉近心灵距离。对此，两岸 岸青年们深有感触。
3: 这一次跟东南卫视选录了这两部台剧的话，那我自己作为台湾青年在大陆，我会非常期待，然后每剧都会追。
4: 大家肯定觉得很温暖嘛，因为很熟悉，而且就是跟我过去的生活啊，或是我的成长背景息息相关。然后尤其是看到那些就是场景，然后就会觉得很温暖。其实有时候就是因为没有太多的交流，所以有很多误解或是不理解，就会觉得你们可能是这样，我们可能不是这样。但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对。尤其是看了这个戏，有更多共鸣以后。
5: 东南卫视引进两部台剧之后，我觉得让我们非常惊喜和惊讶。第一个代表两岸交流的确非常热络，那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台剧的引入其实对于台湾青年是一个很好的样板，代表着台湾的相关产业跟影视其实都可以进入到大陆。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台剧的这个播出，能让这个台湾的影视行业能也快速的进入到大陆的这个市场里面。因为大陆有这么广大的市场跟机遇，包含加上现在有 AI 的赛道，还有短剧的赛道，我相信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到大陆来，他其实不管是目前或幕后或者是后制，其实都给了很大的机会。
6: 我觉得现在其实台湾这边有很多电视剧，它其实品质其实还不错的，尤其这几年有些提升。但我觉得其实更多的还是在市场方面，对，因为毕竟台湾的受众就还是这些人嘛。如果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这边播出的话，那其实是对电视剧的推广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自己周遭有一些台湾的朋友或导演相关的从业人员，他也会想要过来这边寻找一些发展。那我觉得如果这样的创举，它对很多人的未来发展都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7: 作为来到大陆创业的台青啊，我非常看好这样的文化交流，两岸有共同的文化根基，优秀的台剧呢走到大陆的荧幕中，可以让我们看到熟悉的台湾演员，甚至听到熟悉的台湾腔，更可以拉近两岸民众的心理距离。也期盼未来有更多两岸的影视作品能够出现在我们的东南卫视。
8: 我觉得超级好，真的超级好。通过引进这种剧集的话，可以更好的让两边的群众都能够看到对面的这种影视方面的强项，然后我觉得可以很好的推动，也给双方的创作者带来一些更多启发，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事情。
9: 我觉得东南卫视的做法非常好，把台湾的影视剧引进来，促进两岸文化的交流，我觉得非常棒。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61-7866，400-861-7866，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两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这是近期沙特与胡塞武装冲突升级以来，胡塞首次以弹道导弹直接瞄准利雅得。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证实了袭击行动，声称这是对沙特空袭的回应。
14: 当地时间9月19号，沙特民防总局在利雅得及附近的哈尔吉市发布了两次潜在危险警报。第一次警报于凌晨2:58发出，第二次于凌晨5:19发出，两次警报均很快被解除。当天19号中午12点左右，利雅得上空再次传来爆炸声。据了解，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由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9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声明称，胡塞武装企图袭击盐布等地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有权依据国际人道法采取适当措施，以遏制胡塞武装的行径。也门胡塞武装则在当天晚间宣布，该组织发动两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布的设施。
15: استهدفت أهدافا حساسة في عاصمة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الرياض والثانية استهدفت شركة أرامكو في ينبع وتكللت العمليتان بعون الله تعالى بالنجاح وأدت إلى نشوب حرائق ضخمة في الأماكن المستهدفة。
14: 萨雷亚称，这两次行动是对沙特空袭的回应。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胡塞武装将继续执行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方针。土耳其外长费丹19号表示，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费丹表示，协议签署国正在密切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他特别谴责也门胡塞武装针对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当地时间20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奥马尔巴西提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巴西提说，沙特方面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的说法是谎言和污蔑。胡塞武装还警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不要军事介入沙特。红海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但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出现转机。当地时间19号晚，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已向美国政府传达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雷扎伊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9号也表示，军事干涉不会创造安全，施加压力和胁迫不会带来和平。他呼吁国际社会再次恢复国际法的真正意义和信誉，从干涉主义转向尊重国家主权，从集体惩罚转向保护平民，从选择性问责转向普遍正义，从无休止的战争转向持久和平。
1: 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田飞龙先生。田先生您好。胡塞武装此前对沙特的袭击多数集中在红海航运，而现在呢，把打击目标延伸到了沙特首都与核心石化设施，这是否意味着双方对抗模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呢？而土耳其表态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且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那么冲突是否又会进一步的外溢呢？
16: 近段时间中东乱局当中，胡塞武装那么重出江湖，那么对也门政府军以及沙特的这个武装力量呢进行了非常有效的反击。那么不仅在红海沿岸呢，那么进行这个目标打击，而且延伸打击到了沙特的首都和非常核心的这个石油化工的这个设施，应该说对沙特的这个国家安全以及这个经济命脉呢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打击。这当然是这个冲突升级的迹象和这个信号，它表明呢胡塞武装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和这个休整之后呢，那么其这个战力呢已经不是原来的这个层次和规模。

0: 可以衡量的。那么对沙特的这个反击呢，实际上也使得这个中东战局呢增加了新的这个变数。那么对沙特来说的话，它传统上在安全上一直是高度依赖美国，但实际上呢，它也开始筹划地区安全机制。那么这一次胡塞的这个反击呢，沙特求助美国无果，那么也证明了这个美国对中东盟友安全保障能力已经急剧下降。那么沙特留了这个先手，他通过与巴基斯坦以及这个土耳其签署相应的共同防务的协议呢，来实现一个这个安全的自保。那么这个协议在胡塞武装这个大兵压境的情况下能不能触发，能不能奏效，土耳其能不能如其近期所承诺的那样，那么出兵或者说提供对沙特的支持，这种支持是否足够的能够反制平衡掉那么胡塞武装这一次的攻势和这个优势，那么这些都还是未知数。但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这个沙特呢，并不像他那种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和他富有的这个国家那么形象所展现的那么强。面对胡塞武装的攻击呢，显得一筹莫展。依赖美国和这个筹建地区性的安保机制呢，也还在要经受进一步的这个战争和这个实际斗争的这个考验。那么这为中东变局增添了这个变数，也使得这个沙特这样一种这个个案，那么更加凸显出中东那么这种碎裂化的四分五裂的格局和这个状态。
1: 我们注意到伊朗向美国政府传达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七项条件，想听听您是如何来看待这七项条件的。同时呢，美方也是持续的释放和谈意愿，又如何来评估这次美伊谈判的前景呢？
0: 近期呢，美伊战争的战场态势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那么以往呢，都是美国主动打击，美国强加条件，美国发最后通牒，现在变成了伊朗然后提出谈判条件，作为这个重启和谈的先决条件和前提。那如果不答应的话，就不开启和谈。显然伊朗判断时间和这个优势在自己一边，当然这也是在战场上以及这个通过艰苦的这个斗争战斗那么在冲突当中那么验证出来的打出来的这个优势。那么美国释放的这个和缓信号，那么主要是因为一方面，那么特朗普政府面临中期选举的这个强大的压力他必须要在这个伊朗战场上呢，那么求一个和局，求一个暂时的缓和。另一方面就是整个美军在伊朗战争当中呢，面临这个不对称作战条件下严重的这个损失，无论在战略还是战术的层面，以及美军他在这个海上的这个机动力量和在中东各国的这个基地力量呢，实际上呢都遭到了这个伊朗全方位的系统性的打击和压制。那么目前还找不到一种新的这样一种系统反制或者系统打击伊朗军事力量的这个新的这个方法和体系。当然美国国防部也在努力的想找到新的体系代替旧的体系，从而形成对伊朗军事力量上新的压制性优势，但这需要时间，而且存在变数，存在不确定性。所以美国在此刻表现了缓和的信号，这缓和的信号并不意味着美国真心实意的愿意坐到谈判桌上，只是呢基于国内外的这个困境的形势不得不做出的暂时的这个妥协。那么伊朗开出的七项条件，我想美国不太可能完全接受因为呢这七项条件呢基本上是从那么伊朗自身的这个主权安全以及地缘的这个利益角度提出来的。那么如果这七项条件美国接受了，那么就会证明特朗普政府在伊朗战争行动当中呢整个政策性的这个系统性的失败，这个对特朗普政府来说也是无法接受的政治代价所以呢这个目前出现的伊朗出价美国还价，双方然后这个朝着和谈方向又有这个博弈前进的这个信号呢，也只是暂时的双方长期的痛苦的持久战式的较量呢还会进行下去。
1: 谢谢田飞龙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对此，丹麦与格陵兰岛方面表示，同美国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会损害格陵兰岛的主权。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已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协议，美国将获得格陵兰岛安全事务的永久控制权，且美国无需承担任何成本。他还说，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核试区域展开军事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称，这项协议永久且彻底解决了美国在格陵兰岛问题上的国家安全关切。格陵兰将永远是北美战略防御区域的一部分，并将任何对手排除在格陵兰及其周边地区之外。对此，丹麦政府18号发布声明指出，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在未来一周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表示，我们即将达成一项协议，该协议承认格陵兰岛的利益以及我们在国际合作中的地位。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项协议将加强我们在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共同安全，因此也有利于北约和欧洲。同时，这项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据了解，根据1951年签署的协议，美国已经拥有在格陵兰近乎全面的飞越和驻军权。目前，格陵兰岛偏远的西北部已经设有一座美国太空军基地。有丹麦分析人士指出，此次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三方即将签署的协议与1951年的版本大部分内容相同，不同之处只在于是否长期有效。
7: What Trump would could be calling wins if there is something in the agreement would be the expiration clause, which the current version is bound to the existence of the NATO treaty. Maybe there is some other formulation that's forever or.
6: 美国一些分析人士质疑，这项协议所带来的收益是否值得为此付出相应代价。曾任美国国防部官员，并在大西洋理事会研究格陵兰问题的伊姆兰·巴尤米表示，华盛顿此前给格陵兰人留下的印象并不好。如果美国扩大在当地的存在，却没有让格陵兰人充分参与，这样的安排恐怕很难受到当地欢迎。巴尤米指出，这项协议或许能够让双方继续向前走，但并不意味着此前受损的关系就能因此得到修复。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将就相关话题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田飞龙先生。
5: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田飞龙先生。田先生，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政府正式宣布就格陵兰岛安全问题达成协议，三方对此的解读是各有不同。那么您分析美国从这份协议当中获得了什么呢？
0: 对特朗普政府来说的话，他奉行一种新门罗主义政策下的南北扩张政策。那么对南部呢，主要是针对这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那么进行这个干预、制裁和长臂管辖，进行政权颠覆，进行代理人战争。那么取得的典型的战果就是委内瑞拉。那么目前美国对委内瑞拉从安全到经济命脉到政治体系的控制呢，已经类似一个殖民地式的控制了。但是他想在拉美复制委内瑞拉模式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拉美人民的主权和这个民族自决权以及发展权利呢已经充分觉醒，而且当今的这个国际法以及国际秩序也不允许美国简单的去复制委内瑞拉模式。向北的方向呢，我们看到美加这个贸易战如火如荼的烧起来了啊，美国企图将加拿大变成第51个州，但是我觉得他不会得逞。于是呢，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之前就必须要拿出一个像样的、拿得出手的战果，那就是欺负丹麦、欺负这个格陵兰。那么特朗普宣布，那么与丹麦与格陵兰签署的这个永久控制权的协议，那么被他渲染成了一个美国取得的这个新领土。但实际上呢，从国际法、从丹麦然后方面所发布的有关协议的这个法律面来看的话，那仅仅是一个关于永久性的安全防务协议，而并不涉及到任何主权和这个管制权的这个移交。也就是说，这个特朗普美国并没有经由这个协议取得对格陵兰的主权，而是一种这个防务的这个控制权。应该说目前围绕这个协议的细节以及协议后面要在丹麦国内走相应的议会的这个宪法批准程序，那么应该说还是存在这个变数的。当然了，它其实进一步暴露了特朗普政府的领土扩张野心，构建一个大美洲帝国的野心。那么特朗普虽然取得了这个控制权，取得了地缘政治上一定的利益的进展，但实际上却丢了更大的根本，就是说他失去了盟友的信任，伤害了这个与欧美关系，伤害了与欧洲盟友之间的这个长期的共同价值观和互信。我想从长远来看的话，对美国的这个总体国家利益而言，反而是得不偿失的。
1: 谢谢田飞龙先生。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欢迎您锁定每天午间播出的海峡午报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麻烦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全省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今天在福州召开，省委书记周祖义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民族工作的决策部署，动员和激励全省各族人民团结一心，接续奋斗，凝心聚力，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的窗口，共同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1: 省委书记周祖义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省政协主席滕家才出席。周祖义充分肯定近年来全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成绩，并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受表彰的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民族工作战线的同志们表示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福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周祖义说，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事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出发，将民族工作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新高度，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提出一系列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相关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一体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周祖义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关键时期，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做好民族工作意义重大。新征程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持续提升福子同心爱中华福建民族工作品牌，持续深化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窗口建设，持续推动全省各族人民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奋力谱写福建民族

0: 工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要切实把党的领导贯穿民族工作全过程，引导全省各族群众始终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加深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感悟，不断巩固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切实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加强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深化闽台各民族交往交流，强化少数民族海外侨胞的团结工作。要切实推进民族乡村高质量发展，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着力抓好常态帮扶，发展富民产业，增进民生福祉，推动民族乡村深度融入全省乃至全国发展大局，积极探索符合实际、各具特色的共同富裕之路。要切实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拓宽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的实践路径，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用心用情做好援疆援藏和闽宁协作工作。要切实提升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提升民族事务治理的智能化、精细化水平，坚决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周祖义指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全省上下的共同任务，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把民族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及时研究解决涉及民族工作的重大问题，形成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持续加强少数民族干部、民族工作干部队伍建设，夯实民族工作基层基础，在全社会营造关心支持民族工作的良好氛围。会议表彰了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省领导为受表彰的代表颁奖。全省模范个人代表蓝凤，全省模范集体代表福建省援宁工作队主要负责同志做了发言，省领导吴歇林、庄稼汉、江尔雄、林文斌出席。
1: 中欧班列福州首趟中亚去程班列今天从福州江阴铁路物流园区发车，标志着福州与中亚地区的物流通道实现双向贯通。
2: 首趟中亚去程班列装载汽车配件，货值1200多万元，将发往哈萨克斯坦。
3: 此次开通的中亚福州到阿克套班列突破了中亚内陆物流瓶颈，为中哈汽车产业搭建起高效便捷的陆上运输走廊，也标志着福州成功打通了与中亚国家双向往来互联互通的国际物流快捷通道。
4: 新线路进一步完善福州国际班列运营网络，为福州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枢纽注入新动能。
2: 据介绍，福州作为我国东南沿海整车出口重要枢纽，集聚一批专精特新汽配企业，具备较强的汽配产品供货与产业输出能力。依托本次班列，福建优质汽配产品可以直达中亚市场，满足哈萨克斯坦汽车组装产业供应链需求。
5: 原创音乐剧《冷月无声》近日在福建大剧院上演，作品以福州籍隐蔽战线英雄吴石将军的真实事迹为创作主线，讲述吴石、朱峰、陈宝仓、聂希等革命先辈在隐蔽战线中坚守信仰、传递情报、舍生忘死，直至献出生命的故事。
6: 希望我们能够通过音乐、通过歌剧这样的作品，让大家在美轮美奂的音乐中能感受到现代的和平和我们前辈的付出。
5: 吴石、朱峰、陈宝仓、聂希等六位烈士后人受邀来到现场观看，对他们而言，这不仅是一场文艺演出，更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
7: 但是当我其实最最感动的时候，肯定是奶奶那个海燕之歌出来的时候，然后那个舞台在转动，后面那个海浪就感觉到真的是一个奋飞的海燕，就像我们那个时候的先辈们一样，为了我们的人民的幸福，他们可以付出自己的一切。
8: 之城，茶韵安息。海思名城，活力晋江。
1: 请看一组资讯。
0: 省财政厅消息，今年福建省财政计划培训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投研800名，比上年增长45.5%。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投研项目是对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开展为期一年的定制化体验式孵化型培育。自2022年政策实施以来，已累计支持培育投研2173名，进一步夯实乡村振兴人才基础。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施行，新条例将原来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用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也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全省高速公路交通标志提升工作日前完成，共完成指路标志、新能源标志、指示警告标志等交通标志标识提升6029面，同时完善新能源设施标志、增加充换电设施等指引信息，以及同一目的地存在多条可选路径的指引标志，方便司乘人员选择最佳出行路径，让导航更精准，车流更均衡。
1: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

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胡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9: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新就业群体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等新就业群体，指出在管理服务上要跟上，填补好这个空白，要既有管理又有服务，同新就业形态相配套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也不能姗姗来迟。4月26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公布，为各地各部门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指明了方向。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黄坤，北京市西城区大石烂街道工委副书记汪小俊，美团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磊，京东全职骑手李岩。欢迎四位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当前我国新兴领域迅速发展，尤其是以互联网平台为支撑的新业态大量涌现，聚集了规模庞大的新就业群体。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先去了解一下。
11: 你是否也曾经有过创业的梦想呢？在 AI 的加持下，一个人就能创办一家公司成为了可能，而能同时服务多个艺人公司的被称为 OPC 社区。在这里有许多关于梦想的故事。
12: 今年2月，武汉首个人工智能 OPC 社区开放运营，截至目前已经有108个工位入驻了创业者。
13: 我们青城人工智能 OPC 社区主要是由市科创局、是武昌区政府和阿里中心共同联合筹建的，提供包括空间、场景、算力等方面的支持和服务，绝大多数都是免费的。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大厂的生态资源的导入，几乎零成本的一个创业支持。
14: 现在我们主营业务是一个 AI 修复老照片的业务，我觉得更多帮助我的是一种氛围和环境，里面有非常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我们可以一起协作、一起成长、一起进步。
12: 在山东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艺人公司正在悄然兴起，单人创业在这里变得简单又高效，艺人及千军的创业模式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启迪之星 OPC 社区专攻人工智能、数字文创等领域，构建了空间加算力加人才加资本的全套服务体系。
15: 我手中的呢，就是我们的核心产品 AI 全龄智能体。目前我们拿到了济南市文旅的官方数据授权和城市 IP 授权， 对外，我们还打造了传统文化大模型，已经和济南现代医学研究院共建实验室。

0: 目前我们已经接手了7-8个项目，轻资产快响应，这就是 OPC 的优势。
1: 不止降成本，社区还常态化搭建产业对接平台，让小微团队直面文旅政务等需求端，不用四处跑人脉，家门口就能对接优质项目。
2: 我们打造的是完整的 AI 创业赋能生态，目前链接亚马逊云、微软云、国家超算互联网等50多家 AI 合作伙伴和技术平台，从底层算力、基础大模型到垂直应用工具，入驻创业者几乎可以零成本启动创业，让超级个体们低成本起飞。
3: 黄老师，新就业群体包括哪些人？规模有多大？新就业形态有什么样的特点？为普通劳动者提供了怎样的就业机会呢？请您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新就业群体呢，主要是指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互联网营销师、网络主播、网络家政等等，他们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们就业形态多样，依据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合作企业之间的关系性质呢，主要有3种情形。一种呢，是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合作企业构成劳动关系，另一种呢，则是受平台规则约束，但劳动者也享有较大的工作自主权，并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确立条件，但是也不能认为双方是完全平等的民事主体间的关系。那第三种呢，是个人依托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自由职业等。那么这一类群体呢，主要是适用民事法律调整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规模统计测算，目前在世界上呢也存在着不同的方法。当前就国内而言呢，这个数据主要来源是有3个，一个就是平台发布的数据，第二个呢则是行业性的统计数据，那么第三个呢则是一些官方数据。
3: 孟书记，根据您的观察，在当前经济发展、城市运行和民生服务中，新就业群体发挥了哪些作用，体现了怎样的奋斗价值和精神风貌？
5: 他们是已经涵盖在咱们方方面面，和咱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从精神上看呢，我们是把它称之为叫商圈经济的这个摆渡人，就是他们把数字经济啊和这个线下消费能够结合起来去做咱们的服务。然后在城市运行上看呢，他们就像一个移动的探头，和我们青年称之为叫流动的网格员，就是帮我们做这个眼镜的工作，还有做这个水手的工艺，做我们城市运行的这个前哨。从民生服务上看呢，他们把这个快递外卖、还有药品、生活的这个必需品、还有这个急救的这些物品能够送到千家万户，把这个民生服务啊这直达居民的家中。它具有咱们劳动者普遍存在这种品质，比如说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坚守岗位，还有就是热心公益，这是劳动者一脉相承的这个精神特质。
3: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他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用行动诠释奋斗担当，守护城市烟火。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1: 周丽曾经是一名工人，后来发现家政行业前景不错，便选择转行进入家政服务行业。他提到，过去做家政主要靠经验，而现在则要经过理论、实操和老带新试单等严格考核，才能正式上岗。目前，周丽从事日常保洁工作。
6: 我之前在厂里上班，我觉得家政行业是一个朝阳产业，然后我就选择了家政行业。总的来说，收入比之前更往上的走一下。我想学月嫂啊、育儿师，然后养老这些。
1: 在重庆，像周丽这样的网约家政服务人员还有很多，新就业群体已达327万人。2026年，重庆启动深化拓展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共建行动，集中发布新就业群体友好服务项目，系统推进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与友好城市环境建设，给予新就业群体稳稳的托举。
7: 我们其实是希望立足万州，辐射西南，放眼整个全国，未来把这里打造成我们整个西南区域的一个重量级的培训基地。本质上其实是想要重新的树立真正的行业标准，打造真正的专业的服务者。
1: 凭技能赢得尊重，用实干改变生活，这正是新就业群体奋进之路的生动注脚。网约家政群体的职业路径正变得清晰可期，但更重要的是被看见、被尊重，从有保障迈向有认同。
8: 我们这个群体特别的需要被看见，就是提高我们新就业群体的一个社会性的程度，增加他们的参与感，让他融入社区啊，比如说15分钟的便民生活圈啊，社区融合站点、党建中心啊、志愿者服务等。我们协会呢也是不断的在做这方面的一些活动和一些工作。
3: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用心、用情、用力为新就业群体纾难解困，持续加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请问黄老师，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4: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工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呢持续加强党建引领，健全制度机制，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妥善处理矛盾纠纷，权益维护工作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具体呢表现在5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制度短板。比如说像最近刚才主持人提到的2办制定的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还有呢就是2021年印发的人社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以及呢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劳动规则公示、权益维护服务等等一系列的指引指南。此外呢还有一些是围绕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这样一些重点群体出台的行业用工规范。此外呢在有些地方也先行先试出台了地方性法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加强行政指导监督，开展呢算法综合治理。那具体举措呢也包括像强化这种部门的联合约谈，实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水平提升，货车司机护航、阳光抽成，还有像平台收费治理攻坚这样的一些专项行动。同时呢围绕平台算法损害劳动者报酬权、休息权、劳动安全、知情权和参与权这样的一些基本权益问题，督促呢头部平台企业深入自查整改，优化平台劳动规则，提高算法的公平性。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是积极推进职业伤害保障的试点。在工伤保险制度的框架下，结合新就业形态的这个特点，提出了按单计费、每单必保的职业伤害保障模式。这个模式呢于2022年启动试点，那么覆盖了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后，在今年的7月1日起，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各省将于今年年内再把各省注册的这3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会逐步推进纳入到试点范围。届时呢，我们相信将会有更多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获得这个职业伤害保障。第四个方面呢，主要是优化公共服务，提升我们的服务水平。具体来讲呢，包括制定公布职业培训需求指导目录，实施这个大规模的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和技能照亮前程的培训行动，探索新就业形态职业培训模式，加强对劳动者的关心关爱。到目前为止，全国呢已建成工会驿站15万家，各类司机之家超过10000个。第五个方面呢是畅通劳动者的诉求表达渠道，多元化解矛盾，及时处置纠纷。那具体就包括呢像支持工会组织建会入会工作，同时呢也指导企业建立与劳动者的常态化沟通机制，畅通呢劳动者维权渠道，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纠纷一站式调解。
3: 从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到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平台企业的实践不可或缺。赵老师，美团在这方面有哪些实践探索？
9: 骑手在跑单的过程当中极难筹判的问题，以及平台即将要推出的影响骑手权益的产品功能和规则，都是骑手恳谈会的议题。 骑手代表和平台代表会面对面的把问题掰开了揉碎了，

0: 讲清楚，然后再商量怎么去解决，从而使得平台的产品规则和功能更加的符合骑手的需求和利益。这些年来，美团一直在探索骑手的社会保障方案。2022年的7月，人社部启动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美团作为首批参与试点的企业，开始按单为试点区域的骑手缴纳职业伤害保险。那从今年的7月开始，新职伤覆盖了全国，实现了每单必保、每人必保。去年的11月份呢，养老保险补贴工作其实已经覆盖了全国。
1: 我们感受到，切切实实的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各方举措是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李师傅，您作为新就业群体的一员，那日常在权益保护方面，您关注的是哪些问题？未来还有哪些期待呢？
2: 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近年来对我们新就业群体的关怀是越来的越细致，越来越温暖。自从加入京东后，我和公司直接签订了劳动合同，企业给我们全额缴纳了五险一金，解决了我们在外奔波的后顾之忧。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暖心驿站、骑手友好服务场景，我们跑单累了可以歇脚，可以喝水，给手机充个电，给了我们实实在在的保障。我们也会把这些温暖与关怀转换为实际行动，不断地传递出去。我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的渠道倾听我们一线从业者的心声。
1: 我们了解到，目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正在制定中，黄老师，相关探索将为新就业群体带来哪些权益保障？您认为依法维护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还有哪些发力的方向呢？
3: 一个呢是加强协同治理，是以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为引领，构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这个工作机制，明确部门职责，凝聚工作合力，建立呢平台企业用工情况报告制度，健全这种跨地区跨行业的联合监管机制，支持工会组织建会入会工作，同时呢拓宽服务范围，加强这个团结凝聚服务。第二呢，就主要的发力点是加大监管力度，保障基本权益，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劳动报酬、休息、劳动安全、知情权和参与权这些方面的基本权益，完善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监管。此外呢，也探索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和集体协商的路径和方法。第三呢，是着力进行社保的提质扩面，优化参保缴费办法，加强呢这个公共服务，包括推进职业伤害保障的覆盖面，同时不断优化社会保障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提升参保和享受待遇的这种便捷度。此外呢，也包括持续优化就业公共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服务，不断改善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发力就是借助于这个畅通诉求表达和维权渠道。一个呢是进一步的强化对企业的用工指导，畅通呢劳动者的投诉举报渠道。此外呢，也包括引导劳动者依法理性维权，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第五个方面呢，主要还是要着力完善这个制度机制，同时也总结评估现行政策的执行情况，以健全分类分层的这种权益保障制度，明晰平台企业、合作企业、劳动者的权责利关系，作为这个整个政策的目标。此外呢，也包括适时修订劳动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
1: 近年来，河南多地聚焦新就业群体发展需求，构建全链条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4: 我现在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一处工会驿站，这里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提供了暖心的服务平台，让奔波在路上的劳动者从城市过客变为城市家人。
5: 我听身边的跑单同事说，加入工会有各种的活动，正好路过这个工会驿站，就进来扫码加入一下，那手机扫码然后注册，点几下就是工会的成员了。我现在就是工会的成员，感觉非常开心。
6: 上线一键扫码入会这项工作以来啊，已经在线上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会员3.4万人， 目前全市一共有23.1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加入工会组织，加入工会以后就可以免费享受我们郑州市总工会推出的公益乐学、爱心餐、免费办理健康证等活动。
7: 前的时候刮风下雨啊都没地方去，现在有这个驿站啊，我们刮风下雨的时候可以进来躲躲雨啊，像平常不下雨了，来这手机充个电呀、喝点水呀、这里很有药箱，这个城市对我们七十人来说还挺好的。
8: 洛阳市统筹盘活社区、商圈、楼宇、沿街门店等各类资源，布局建设暖心驿站，同时在全市21个社区设立新就业群体青年法律服务站，常态化提供维权保障、劳动合同审查、工伤理赔指导等专业服务。截至目前，洛阳市已建成917个友好场景、3105个服务阵地，推动29.9万名新就业群体实现从奔波无依到扎根有靠的转变。区别于传统招聘场地，商丘市睢阳区这座零工驿站更像就业服务的智慧中枢。驿站智能系统可根据求职者从业经历和就业意向，快速匹配多元岗位，为新就业群体拓宽就业渠道。
9: 我们驿站现在服务的对象更广了，很多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也开始主动来找机会。我们会结合区里的共赴工坊的用工需求，推荐他们参加定向的技能培训。
8: 在睢阳区青年赋能园区，一批青年电商创业者快速成长，其企业释放的就业岗位通过驿站服务网络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等各类求职人员。
10: 我2024年开始入驻了咱们这个青年赋能园区，享受了政府给的企业补贴呀、见习补贴呀、一次性开业补贴啊、社保补贴啊，同时我们新入驻的员工还有政府给的一个免费培训啊，可以实现培训即就业，对我们创业企业和员工都能得到一个很大的收获。
11: 针对新就业群体，人社部门将进一步加强权益维护，拓宽培训渠道，深化就业加培训加维权的服务模式，打通其职业发展通道，让更多劳动者能够体面就业，稳定增收。
4: 从云端入会一键找到组织，到零工驿站加智能匹配岗位，当每一份奔波都被看见，每一种付出都有回报，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成为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温暖注脚。
1: 加大对新就业群体的关爱力度是社会的普遍期待。王书记，请结合您的工作谈一谈如何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营造和谐友好的从业环境，让新就业群体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2: 2019年春节期间，习总书记到我们大山岭街道石头胡同去探望这个快递外卖小哥之后，我们也是在市区的指导之下，着重的总结提炼，就是前期的工作，推出了这个思想引领的158工作，就是体系，就是把这个新就业群体的服务保障体系化。158我们也取了个谐音，就是要我帮，后续也是希望就是通过这种思想引领最后能达成这个我要帮这么一个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结果。主要的是从四个方面着力吧。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阵地是越来越丰富，我们是在南北打造了两个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北边呢是就是商圈，打造了商圈党群服务中心，然后在南边呢是新就业群体主题党群服务中心，这也是北京市首个这个主题党群服务中心。然后呢我们还是北京市首个友好街区，遍布这个辖区的建呢有大概16个就是驿站，有2个全时，就24小时的驿站，有44个叫齐心协力1平米的友好商家，也是针对前期这种调研的广泛调研的情况，从需求导向去解决，比如说吃饭、热饭、蓝充电喝水还有休息这种就近的可及可达的这种服务， 第二方面呢，我们就是也是为他们做服务，就是除了刚才说的这种工作上的服务，就是生活上，既关心他个人的健康，也关心他的这个家人。比如说，如果说暑期孩子来了之后，我们会有暑期托管班，然后主要依托就是我们有一个三星学院，在镇上建了三星学院。三星学院呢，就是也是，

0: 促进他们的这种发展，就是做这种应急的健康知识的培训，然后他们喜闻乐见的这种形式给他们推送一些视频，让他们来理解，就是宣传这种安全知识啊，法律知识呀，然后政策咨询的内容。第三个方面就是维护他们权益，我们也是跟市区包括人社部门紧密结合，在我们阵地上建立了这个劳动的调解和这个就是仲裁的这种小会议事厅啊，就是他们的意见诉求能够在这个地方进行表达，能够听见他们的声音，能够给他们一定的反馈。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是积极打造这个氛围，我们整体的辖区氛围都很好，商家呀、社区啊、居民啊和咱们这个新就业群体啊，它是一种双向奔赴的感觉。
1: 赵老师让新就业群体真正感受到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平台企业可以如何更好去平衡企业的发展与劳动保障呢？
2: 具体来说呢，我觉得是需要去平衡效率、公平和发言权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说一下平衡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平台的核心竞争力是算法调度，但是呢，算法不能只算效率不算人性。我们在系统里面加入了很多人情味的设计，比如说最近我们开始在各个地方去试点的红灯停表，红灯等待的时间呢，不计入在配送时效内，缓解了骑手等红灯的时间焦虑。还有一些异常天气、异常路况的超时免罚，这些举措呢，都是用技术的手段给骑手来让时间。公平的另外一方面是说，规则的透明，以及在全行业骑手权益保障的拉齐。这些年来呢，我们一直在推动算法的公开。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平台其实已经公开了11次的算法。那把骑手的派单的逻辑、奖惩的规则、定价的逻辑向骑手来公开。最后呢，我想说一下发言权，这是最容易被忽视，但是却是最关键的一环。因此呢，我们在探索骑手社区、骑手恳谈会、产品体验官等等民主参与机制的同时呢，保障了骑手的发言权。
1: 李师傅，我们也从各种渠道经常能够看到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的善行义举和奋斗故事，请您给我们讲讲您参与社会治理的故事，以及在这方面你身边还有什么特别难忘的故事吗？
3: 过去我们骑手其实更多的专注到跑单上、增加收入上，如今真正的实现了从被动被服务到主动参与城市共建的转变。今年我在路上就多次帮扶过摔倒的群众，协助处理过多起路面交通事故。千千万万的新业态骑手就好比城市的移动眼镜，天天扎根在街巷，我们也会持续的立足本职，履职尽责，带动更多的同行主动担当，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助力基层治理，服务城市发展。
1: 新就业群体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毛细血管，更是社会治理可以依靠的新力量。在天津寨上街道德阳里社区，一间因地制宜打造的哪吒小屋，映射出基层治理的新思路。
4: 在我身后就是德阳里社区的哪吒小屋，大家可以看到，这间整洁的小屋是由社区的一处老旧停岗改造而成，曾经的闲置空间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便民理发、邻里帮扶的暖心驿站。
5: 我呢就是住在附近，在他这边就是理发呢就是很便宜，也很方便，真的是方便了周围很多居民。
6: 我呀本身就是一个外地的，然后呀我平时在家带孩子，好几年也没工作了，对于这个工作我特别满意，也非常感谢咱们社区给我这个外卖家属呀一个这个重新就业的机会，然后现在的收入呀也挺稳定的。
7: 来自内蒙古的社区居民江小丽，丈夫是一名外卖骑手，随丈夫定居天津后曾失业在家，社区了解到江小丽有理发的手艺，主动搭建就业平台，把闲置岗亭改造成理发店，让她有了融入这座城市的新起点。
8: 我们去年网格员入户的时候啊，居民提出了求在党群服务中心能不能建立一个便民理发店，然后我们想到了我们有一个废旧的岗亭，现在就要对接资源。当时我们认识了新就业群体，他有一天找到我说，书记啊，说我老婆会理发，看

0: 能不能在社区给找一个理发的角落。哎，这样一结合呢，感觉老百姓也有需求了，我们还解决了新就业群体家属的就业问题，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闲置的岗亭呢充分的利用了起来。
1: 在社区的帮助下，江小丽解决了就业难题，在这座城市找到了归属感。如今她也主动回馈邻里，反哺社区，将这份暖意传递给更多人。
2: 天人都不断，好多人都很认可的，补贴家用还是够的，就是为社区做做贡献，然后为那个行动不便呀，出来不方便的老人呢，像困难呀怎么样的，然后就是上门服务，免费给他们理理发什么的。
3: 在上街道商铺密集，街巷纵横，新就业群体数量庞大，很多家属也随迁定居于此。很多人像江小丽一样，有技能也有就业需求。近年来，社区精准对接群众的就业需求，以小阵地服务大民生，激活基层治理末梢。
4: 我们坚持为民服务办实事，因地制宜，充分调动新就业群体这部分人群的力量，让他们加入到基层治理中来，像哪吒小屋这些特色的项目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他们既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同时也是基层的主人公，发挥了很好的基层治理效能。
5: 通过小片我们看到，新就业群体既是基层治理的服务对象，又是基层治理中的一员。王书记，请您谈一谈如何让新就业群体在基层治理中拥有更多的参与感和归属感。
6: 我们西城区啊，就是近期推荐了一个品牌叫城市响应人，就是把咱们流动的这些新就业群体变成城市的主人，也是从这个角度啊，我们主要是建好四个维度的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机制吧。首先呢，就是也是在区委组织部和区委社会工作部这个指导之下，我们紧紧抓住组织纽带这个维度，我们是建了北京市第一个快递行业流动党员党支部。通过组织纽带呢，我们还和这个行业管理单位还有就是平台加强了这个积极沟通，通过组织的这个引领和管理，去把这咱们快递外卖这些小哥啊，包括新就业群体啊，能够纳入到我们基层治理的这个维度上来。第二维度呢，是我们和这些就是咱们辖区这个奔跑的这些劳动者呢，形成了一个约定，他们积极参与我们的基层治理，比如说随手拍啊。之前呢，咱们这个都是在忙忙碌碌奔波过程当中呢，随手拍到城市治理的这些有些短板呀，比如垃圾满帽呀，还有一些隐患的地方。第三方面呢，是我们推出了这个积分奖励机制，因为大石烂有一个延续了40多年的一个品牌叫学雷锋综合包户，我们就把新就业群体纳入这个志愿服务品牌当中。还有一个很关键是树立榜样这一块，就是我们会从街道层面、从区层面、市级层面，会把这个就是快递外卖啊，还有别的新就业群体表现比较突出的，会给他们推荐。
5: 从奔跑者到奋斗者再到同行者，新就业群体在不断成长。节目的最后，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展望一下，在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舞台上，新就业群体还将发挥哪些重要作用？
7: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他们也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和共享者。
6: 坚定地相信，就是新就业群体在我们这个共同组织和指引之下，我们双向奔赴，手拉着手，能够成为数字经济的推动者、城市的守护者、民生服务的这个守望者，还有咱们基层治理的参与者，能够发挥更大更新的力量。
8: 他们不仅是美好生活的连接者，更是就业市场当中的稳定器和城市温度的传递者。未来在促消费、保民生、稳预期的大格局当中，这个群体的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
9: 我们将汇聚每一份微光，脚踏实地，实干担当，与时代共同前进，为基层治理、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新业态劳动者的一份力量。
5: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健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率。系列部署持续守护着城市奔跑者的奋斗路，让他们真正感受到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政策有温度、奔跑有底气。新就业群体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奔赴更加美好的明天。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

0: 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吾若常识。

0: 有红的，来来来，快坐快坐。哎，那你坐啊，我给你倒点茶。哎呦，
1: 快别忙活了，别忙活。我刚喝了一肚子水，您坐，我跟您说个事情，说完就走。
0: 什么事儿啊？
1: 我不是有个初中同学卖保险吗？啊，刚跟我说，有个免费的体检名额，我这上半年都讲过了，这个名额给您了，您去。
0: 不用了，我刚看过中医，没事儿。
1: 听我的，您别犯懒，去趟医院，您个半天就够了。真不用，你呀，你就把这个名额，你就让给别人吧，我不用。<笑>免费体检，放心吧，用不了半天，当不了正事儿。您看看，哎，<笑>一会儿让玉林带你去医院。嗯，插手，好啊。好啊
2: 东西，哎，好的，都在这个里面，拿好了啊。有，
3: 行，来，车，啊，找门口卖菜那个老钱记的小三轮，量快。哦，
2: 好好好，过去，慢慢骑啊。行，那我们过去啊。哎，马奶奶别着急啊，好好查。
3: 放心吧。
2: 哎，这里我。
4: 数码相机，好几万一台，在国外那都是顶级摄影师才能用。哎，
5: 来了，哎，你看，哎，我这儿正忙着呢，我再拍几张就完事儿了。你们去那个楼下咖啡厅等我。
4: 行，那您先忙着。
5: 行行，好嘞，一会儿见。来，再来两张啊。
4: 别紧张，你这样问我也不记得。我哪有？刚刚在看拍照的时候啊，我看你紧张的手都抖。我那是兴奋。哎，我也是。刚刚那场面，闪光灯咔咔咔的，感觉跟走红毯差不多。那边的朋友，你们好吗？我也爱你们。
6: 你看，玩上了。
4: 哎，海哥好。哎，
6: 这是我同学马思义。哦，也姓马，和我妹妹一个姓啊，巧了。坐坐坐坐坐。哎呀，哎，以前拍过广告吗？
4: 没，我俩都第一次，没经验。海哥以后要多指点。
6: 好说好说。没拍过，也没签公司。
4: 签公司？什么意思啊？
6: 哦，职业模特都要签公司，而且还有经纪人。就明星不才需要经纪人吗？模特也有经纪人。要不你俩都签给我吧。别紧张啊，我是觉得你们这个条件都非常的好，以后肯定有大的发展，所以诚心的邀请你们来我的公司。要不这样，我先拿一份合同，你们先看着。
7: 好吧，咱有问题了再说呗。
4: 行，
6: 啊，等我。
7: 看你都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我又怎么了？人家说要签约，给你吓的，你至于吗？我只是觉得第一次见面就聊签约，是不是不太正常啊？
8: 先看合同，看完再说。您要是有什么问题，立马抬屁股走人。
9: 哥，
6: 哎，来新人了，啊，镇上碰到的，仇。
0: 有一个还是极品，肤白貌美，大长腿。
2: 紧张啊？没事，没事，
1: 咱

0: 事儿，我怕。
1: 不，今天三号，齐美云。啊啊，这儿呢，
2: 叫咱们，叫咱们。
1: 别怕，
2: 我在那儿等你，
1: 我在那儿等你啊。
2: 行，
1: 你别紧张啊，奶奶。哦，这个给您，我就在这儿等你啊。
2: 好，
1: 有什么事儿喊我啊，别紧张啊，听医生的。
3: 你要有什么疑问也可以问我，啊，因为这都是正规的经纪合同，行里边都那么签。如果今天签约的话，直接付现金，每人10000。
4: 真的？
3: 嗯，每条广告是800，每周至少一条。像你们学生，我觉得这种条件应该是到底儿了。
4: 拿笔来。
3: 哦，好，合作愉快。啊。

0: 这不一，等等等等，我们先把合同拿回去和家里商量一下再结。用不着商量，这以后我爸妈也不懂，问也是白问。
1: 违约金的、签约金的5倍，拿1万得赔5万。
0: 哦，是这样，如果你不是故意解约呢，就牵扯不到什么违约。你看看下一条。
2: 甲方承诺给乙方安排的工作，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各项法律及有关规定，否则乙方有权拒绝。嗨，那有这条够了。哎，
0: 至少先让旺和他们看一眼。
3: 给我，
0: 合同不是开玩笑的。
2: 给我，
0: 海
2: 哥，如果今天不签，以后还能签吗？
0: 啊，可以，没有问题啊，随时都可以。 就是这个，这1万块钱可能就最后变成5000，然后3000。
2: 给我，给我，
4: 你过几天再签不行吗？
2: 不行。

0: 怎么样？
1: 医生说没什么问题。啊，你放心啦、
0: 啊。放心了，放心了。
1: 哦，我刚才取结果，你猜我碰见谁了？顾局长。哦，
0: 顾局长、啊。
1: 他听说您来检查身体，这不匆匆忙忙的把给陈瑞的保健品全让我给您拿来了。哎
0: 呦，那怎么行？这不给孩子了吗？
1: 顾局长说了，陈瑞啊，从小蒙您照顾，这是他应该做的。他专门让我嘱咐您，说呀，保健比治疗重要。哦，
0: 那个他在哪儿啊？我得去当面谢谢。
1: 早走啦，哎，大忙人一个。哎，你们给您啊，就拿着啊。她老公陈博不没事老去咱们花街吗？我们有机会谢谢他。你要是还不放心的话，老邵跟他一个办公室，这事儿让老邵去安排。
0: 行，
2: 还生气呢，小心眼。
3: 没有，
2: 明明就有，我还不知道你。哎呀，别气了，来，给姐笑一个。嗯，哎，这事儿，在你看来风险特大。其实，在爸妈那代人眼里啊，连屁都不算。
3: 得了吧，你爸你妈都是老实人，哪像你胆子这么大。
2: 你知道我妈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是干什么的吗？
3: 是吗？
2: 偷煤卖。那时候，我小舅想念大学，家里没钱，我妈就和村里的姐妹一起，划着小船到运河上偷煤。结果有一次，偷到我谢叔和我爸船上。被当场抓住，把一辈子搭进去，
3: 那是真挺惨的。
2: 我妈为了家人没少吃苦，生了我之后，因为是女孩嘛，我奶瞧不上，老拿小话敲打我妈，所以我就一直憋着劲，想给我妈争口气，让她有机会跟别人显摆显摆。可惜我脑子实在不行，成绩太差，老给她丢人。拍广告是我目前唯一的机会，否则我不可能这么急。我都能想象出来，我妈看到钱的时候得有多开心。
3: 下周我也签，先还钱，然后把剩下的都给我奶奶。肯定会说，这钱奶奶一分都不花，全部存着给你当嫁妆。
2: 存了多少了？
3: 不知道，她有一个账本，很厚，第一页记得还是我爸的彩礼钱。我们现在的人都流行写博客，他们那代人，账本就是他们的博客。
0: 这一折腾啊，就是大半天呢。我倒是觉得有点累了，
1: 是吧？那这样，您就回去好好歇，别操心了。
4: 那个，等司仪回来，就让他到我们家吃饭去。啊，
1: 好吧，好。等回头您醒了，您喊我，我把饭给您端过来。
0: 啊，就放这儿，
1: 您搁这儿了。嗯。来，玉玲，看的怎么样？
0: 血压血脂都有点高，其他指标倒是正常。
1: 医生说了，不能累着，少生气，什么高油啊、高热、高脂的食物都要少吃，反正就这些话呗。
5: 那中风的事儿怎么说呢？
1: 那倒没说。不过说句实话，我觉得情况不大理想。哎，你们想啊，原来忙活一天，那精神头可足着了，还健步如飞呢。而今天检查也就大半天，那能走多少里啊？人都蔫了，你看回屋就躺下了，精神不行了。
6: 所以以防万一，咱们还是得提前做一次演习。
1: 演习？
6: 如果在家里犯病，从咱们院到能坐车的地儿至少得300米吧。
1: 有了，
6: 还得上桥，下了桥得提前备好车，到了医院得抢救，这个病拼的就是时间。

0: 您别担心啊，我回头跟您解释。慢点啊。
1: 演习？
0: 你累不累啊？要不
2: 下来咱俩换换？
3: 你别说话了，省点劲
2: 儿。魏老师
3: 没事儿，我跟你说，我以前从那个沙发从南门市场到现在，哎呦都没事儿，
2: 真的。
4: 小姐，
5: 妈，
6: 这怎么了？
5: 妈，
6: 走开。舒服呀、啊！你咋了？哎
0: 呀，快快走走快走走走，别耽误工夫
5: 的啊！我妈怎么回事？你到底怎么了？
0: 哎呀，我们三个人斗地主，你红姨输了就是惩罚。
5: 你有病啊！这大晚上的，吓唬谁啊？
0: 别废话，你赶紧走走，
5: 没事儿，
0: 回家
5: 事儿啊，没事儿，赶紧回去吧啊！
2: 哎呦，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7: 到这儿至少三分钟，加上找车到医院还需要十几分钟。
8: 关键是车得常备，现场来不及啊。
0: 三轮车常备还行，常备车上哪儿找去啊？
8: 老奶奶得有你俩的。
7: 那是那是，
0: 那不行，
8: 得准备个担架。
0: 对，我来做。
7: 我帮你，
0: 以防万一，必须背着。好，就这么定了。
8: 演习结束，
0: 收工。
7: 回。
0: 哎呀呀，抬着抬着，
5: 哎，就搀着搀着。
9: 到华子儿吃饭了，
0: 吓我一跳。
9: 怎么了你？
10: 妈，你先坐。
8: 怎么回事儿？
0: 当当当！什么呀？

0: 我赚的啊。
1: 怎么赚的？
2: 你猜。
1: 别嬉皮笑脸，快说。
0: 哎，那天摊上不是来个摄影师吗？我跟他签约了，当广告模特。这是签约金，这是合同。放心，都看过了，绝对没问题。哎，
1: 你给我好好待着，回来再找你算账。
0: 妈，你去哪儿啊？

0: 特经纪公司，他们是疯了吧？
1: 啊，是不是？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就说了嘛，这合同肯定有问题啊！
0: 找大华子签约当模特，还给一万的签约金，他们不是疯了就是瞎了。
1: 别说别的，哎，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现在让你看合同，里面有没有陷阱，仔细点看。
0: 哎，阿姨划的挺好。
1: 看看，
2: 这单从字面上看没什么问题。甲方安排的工作必须要合法，有这一条，华子就不会吃太大的亏。
3: 哦，是吗？那我就放心了。
2: 但是。这有一个50000块钱的违约条款，如果触发违约责任，那就得赔钱了。这儿，
1: 5万，5万，我上哪儿给他找这50000块钱去啊？

0: 只要他不主动跟人家解约，就不需要赔钱。华子要真能从这儿赚到钱，就好好干呗，一次800，就华子这条件，上哪赚那么多钱啊？
1: 那万一对方是个骗子呢？
0: 嗯，这给你查一下，等华子下次去的时候，我陪他去一趟，看看情况再说呗。
1: 哎呦，太好了！哎呀，有你陪着就好了。
0: 你不用担心。

0: 怎么了？吓着了？
1: 别理我，烦着呢。
0: 行吧，这钱我自己花。
1: 美的你，
0: 干嘛？我自己赚的钱，我不能花。
1: 你想要什么？
2: 手机，最新款。
1: 有那必要吗？
0: 给我爸买的。
1: 你爸他有手机。
0: 那小破诺基亚都用了几年了，拿不出手，换个新的，走哪都有面子。再给你换块新手表，你之前那块老坏老修，那表壳都磨毛了。
1: 那你自己呢？
0: 我要支口红，150。
1: 还有呢？
0: 不用了，表和手机加起来都好几千了，没剩几个钱了。
1: 不换，钱都给你存着，当嫁妆。
0: 那不行，我好不容易出去一回，你让我表现一下行吗？
1: 回头走街上，人问你，
3: 哟，换表啦？
0: 我闺女给买的，多有面子。
1: 好，那就换。你爸的手机就不用换了，他没什么业务，用不着。
0: 那必须得换呀！回头我爸拿一新手机上我谢叔面前显摆。啥啥啥啥啥啥？这我闺女给买的，哪天让你儿子给你买个新手机啊？我还又得挨一顿揍。
1: 坏丫头！记住啊，以后有任何事情得记着先跟家里人商量，妈怕你吃亏。听见没有？妈妈跟你说正事呢。养家的事儿有你爸呢，用不着你。
3: 知道，知道，知道。
4: 哥，
5: 怎么上天啊？肝不疼了，我怕媳妇说你。哎呀，
4: 说就说呗，那先喝了再说嘛。来来来，跑光不帅。
5: 醉了，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哎，你挫折啊。都是暂时的，啊！
4: 光是这钱要不回来，无所谓，大不了咱再赚去呗。这些日子我老觉着这大运河完了，你瞧见没？这些日子这。河面上这船可一天比一天少啊，那高速路上的车可一天比一天多呀，心里头都没长了草似的，我慌得厉害啊。
5: 我跟你说了啊，这都是暂时的，
4: 都会过去的，
5: 是吧？那周老爷子都说了，这条大运河从春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挖了，啊，历经了2000多年，经历过多少的朝代，养活了多少的人啊，啊，只要我们不放弃，我坚信这运河也不会放弃我们。
4: 我也希望他这样，对不对？你就说打小我跟着你，那干啥都是你说了算呀，大方向大主意都是你拿，我只是打配合，你指哪儿我就打哪儿。我现在真是有点快扛不住了。你就说咱们欠人各家的分红，有多少日子没给了？

0: 都住在一个院里头，成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1: 你家生活费也快续不上了，
0: 明年大华子要高考了，考不上那就无所谓了。
1: 万一他要是考上了呢？我上哪儿给他弄学费去，哥？
2: 你也想把船卖了？啊？
0: 咱当初买这船是为了赚钱吧？不是为了情怀吧？
2: 那不跑船，咱干什么去？
0: 哥，你看，你命里头离不开水，咱能不能也在这河边找上块地方，搞搞水产养殖什么的？我小舅子认识上海的专家，人家说了，养黄鳝、养王八都能赚钱。最不济了，咱们开上个鱼塘，啊，搞搞农家乐，也比现在这半死不活的强吧。

0: 妈，你这腰还没好呢，跑什么跑啊？你看你又疼了吧？
1: 晚上睡觉也得把这护腰带着啊。
2: 那不捂出医药费子啊？
0: 那总比腰疼好吧？大夫说了，你这不好好养着，容易进寒气。
2: 你就别操我的心了，有这闲工夫，快去把书念念好啊。
1: 好点了吗？
2: 好多了，就是一时半会儿啊，干不了重活，得歇一阵儿吧。过来吃饭吧。
1: 行吧，那就歇着吧，全当休息了。反正最近街上也没什么生意。
2: 你先喝着，还有菜呢啊。

0: 家里还有多少钱呀？
1: 没多少了。
0: 啊。
1: 你要干嘛呀？
0: 陈伯不是出书了吗？所以我打算自费出书。
1: 自费？
0: 嗯。
1: 我就是想着吧，这眼瞅着明年孩子不就上大学了吗？咱们得多给他留点钱呀。

0: 我找谢老大，催促咱们分红去。哎哎哎哎！
1: 别！人家没给，就说明人家不方便，人家赚上钱，人不早给了吗？你别……
0: 不是，那不能一直不方便呀。他都欠咱们多长时间了呀？他要是真没生意，我没话说。可他谢老大，一船一船的在跑，他要不赚钱的话，瞎折腾什么呀？那还不如把船给卖了呀。
2: 哎，你听我说，我都想好了，我去学刺绣，绣好了也能赚钱的啊。
3: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0: 我打听过了，市场需求量挺大的，只要保证品质不愁卖的啊。
3: 我要的是现钱，再说了，是老谢欠咱们的，什么时候这欠钱的成了大爷了呀？不可以逾越嘛！
2: 哎，你，哎呀，哎呀，你，
3: 妈，
2: 哎呦，
3: 又出院了啊？
2: 哦，
3: 快，回去坐坐，快，慢点，慢点。
4: 认真点儿，想什么呢？都撒外面了，琢磨什么呢你？
5: 华子这事儿吧，越想越不对劲。
4: 怎么不对劲了？
5: 要是思义签约当模特，我信；那华子……
4: 大华子怎么了？

0: 大华子长得不漂亮吗？难道
1: 土
0: 就你娘亲，那人家怎么不签你呢？
1: 我又不靠脸吃饭。
2: 那你靠什么吃饭？靠实力。
3: 哎，龙姐，
4: 方叔。哎，
3: 王和，你爸在家吗？
4: 不在。您找他有事儿？
3: 啊，没有。
5: 邵老师。
0: 等我们家老谢回来，让他去找你。
3: 好，那我先走了。

0: 粉红的。也不能怪人家，这次实在是拖得太久了。
1: 我要是你爸，我都不好意思回家了。
2: 别老跟燕较劲。哦，
1: 燕，
2: 你别这样，是吧？
3: 是是，
4: 老大，
2: 哟，老师，哎，
4: 我爸回来了，
2: 你说啊。
3: 上头，
2: 对，
4: 老大，
2: 那个，二，先回去，我们俩聊会儿，您说，
4: 是。分红的事儿，我呢最近手头比较紧，又着急用钱，要不然我也不能跟您开这口啊。
2: 理解，再给我一周的时间，一定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4: 一周？
2: 你就这么急着用钱啊？
4: 啊，那倒不是啊，我是听说那孙瘸子把自己车都卖了，然后人也跑路了，我怕你吃亏上当。那他欠您的钱还能要回来吗？
2: 我呀。
4: 小心！
2: 我尽量的去要，啊，实在不行，我还留着后手呢。
4: 你终于决定把船卖了，我早就说过了，运河现在完蛋了，要是不及时止损的话，真的会血本无归呀。
2: 你们大家是不是都盼着我卖船呢？
4: 我只是个建议，听不听呢，还在您。但是我觉着吧，现在毕竟是市场经济了，做买卖还是得讲究一个市场规律，不能由着性子胡来。您觉得呢？
2: 啊，对，您说的有道理，有道理。
5: 这合同望河给看了，说是没问题。
6: 拍广告这么赚钱？
5: 那也不是谁都能赚的，说明咱们女儿条件好呀，人家主动找上门的，换了别人门都踏不进呢。
6: 能赚钱就先拍，先把学费赚出来。
5: 就他那脑子，能不能考上大学还两说呢。不过我看模特这工作也就是个青春饭，趁他这两年年轻多赚点钱，等攒够了本钱开个饭馆。
6: 开什么饭馆啊？现在这人气，开什么赔什么。
5: 那人总不能闲着呀，

0: 刚才都劝谢老大了，把船卖了。
1: 把船卖了？那你干什么去啊？
0: 再说了，干什么都比跑船赚钱呀。这运河完了，我们得赶紧上岸，不惜一切代价。
1: 有那么严重吗？
0: 现在这油钱越涨越凶，人工呢是越来越贵，但凡能有一点活路，我不可能劝谢老大去卖船呀。

0: 周叔也劝您卖船。嗯，现在大家伙啊都希望我把这条船给卖了。当初这船可是金波吧，现在都变成了烫手的山芋了。
1: 周爷爷、马奶奶不是，他们支持您啊。
0: 这也是我最愧疚的，他们太相信我了。其实当初换船的时候，海阔他爸曾经提醒过我，说只要这个高速公路一开通，一定会影响运货商的生意。我没信呢，卖了吧。
1: 别因为我一个人影响大家的利益。再等等。
0: 等什么呀？
1: 再等我一年，我赚钱。您要想接着跑，那您就跑，亏空部分我给您补上。你是。
0: 你瞧瞧，现在这架势，咱等得起那么长时间吗？哎，再说了，你爷爷活着的时候，就没要过我一分钱。我要你的钱，切！咱们谢家的爷们儿啊。 肩膀头子都宽了，甭管出什么大事儿，我们都自己得扛着。

0: 什么呀？
1: 给他。
0: 我哪有啊？
1: 真没有？
0: 没有。都没炸出去了。幼稚。
2: 现在题目已经告诉你了，圆 O U 二的半径，需要你在间隙之后求动点 P 的轨迹方程。
3: 好，我给大家讲明白了吧？

0: 我再嘱咐大家一遍啊，这是个典型的挖坑题，如果有哪位同学还你明白了吗？
1: 明白啊。
0: 你干嘛呢？
1: 做笔记呢。
0: 你是不是又画我呢？哎，
2: 没有。
0: 你给我拿来。
2: 先生，先生，
0: 拿来，先生，
2: 慢慢先生，先生，别别。
0: 一，二，
1: 哎，就别给我撕坏了。
0: 这都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3: 那不写着呢吗？
0: 刷题营。创业计划，你还真打算干这个？
2: 石老师，我也想成为红海首富。
0: 没收了啊！
1: 别别别，先生，
0: 你给我坐下。
2: 石老师，商量件事。
0: 你要干嘛？你怎么又拉拉扯扯的？你给我松开。休学？
1: 就一年，今年我先创业，等挣到钱了，明年我回来继续。您放心，高中文凭我肯定得要。
0: 不行不行不行，你创业什么时候不行？你非得现在啊？
1: 徐老师，时不我待，你准备好了就得干呢，而且我肯定能干成。
4: 这个创意书您也看了，您觉得有问题吗？
0: 我觉得问题大。谢望河，你现在是学生，你就好好考虑学习的事儿就行了，其他的事儿，哎呀，你这一天到晚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
1: 我现在家里情况不太好，我得回去帮忙。
0: 那你爸妈能同意啊？
1: 我爸目前不反对。
0: 我反对。哎，是，高中文凭不值什么钱，但如果你没有的话，将来你步入社会你会寸步难行的，孩子。
1: 我以后给自己打工，我不需要文凭。

0: 解不了，我欲言又止，就让心跳默默吵，可惜你不知道。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1: 来，给您打包盒。

0: 1、2、3，
1: 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3: 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8: 来吃水果了，楚楚。

0: 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2: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梦转移。
1: 挖到，别再做无谓的挣扎了。梦幻镇的所有人早已被我毁灭，无论你是多么伟大的魔法师，都已经无力回天。
2: 这是什么东西？快走开！可恶，我一定不能放弃，我一定要将大家都救回来。咕噜咕噜变，狂风暴雨停止。赶紧停下来！咕噜咕噜变。对不起，瓦鲁老师，怪我没有保护好大家。哎呀，原来是一场噩梦啊！刚刚的噩梦可真可怕呀！管他呢，今天天气这么好，去找大家玩一玩。呜呼！

0: 咪咪鼠拉的真是太动听了，不管我听多少遍都不会厌倦。
1: 是啊，每次听到咪咪鼠拉提琴都很开心，还能够消除疲惫，身心舒畅。
2: 是啊，我一定是最近压力太大了，所以才会做噩梦，回家找找音乐魔法书。只有我鼠阿大才会有如此多的魔法书，让我看看有没有关于音乐的。这里也没有，怎么找不到呢？奇怪，这儿也没有。哎呀，怎么办啊？我可不想再做噩梦了。或许我可以把噩梦移除，那我岂不是永远不会做噩梦了？我记得有一本这样的书啊，在哪儿呢？放哪儿去了？没错，就是这个噩梦移除魔法。没错，就趁现在睡觉前赶走噩梦。咕噜咕噜变，噩梦快快走开。咕噜咕噜变。

0: 好困啊，希望能睡个好觉。
1: 树阿达不知道的是，这个魔法只能转移噩梦，但却不能消除。噩梦会转移到谁身上呢？

0: 早上好啊，咪咪鼠。
1: 早上好，豆豆鼠。
0: 咪咪鼠，你的黑眼圈怎么这么严重？会吓人的。昨晚没睡好吗？
1: 是啊，昨天晚上我突然做了一个很可怕的噩梦，把我直接吓醒了，所以我决定去找鼠阿大，看看他有没有办法。
0: 那我陪你一起去吧，咪咪鼠。
2: 总算睡个好觉。
3: 鼠阿大，
2: 咪咪鼠，豆豆鼠，早上好啊，找我有什么事尽管说吧。
1: 鼠阿大，你可要帮帮我呀。
0: 咪咪鼠昨天晚上做了个噩梦，害他都没有睡一个好觉，
1: 而且还长了黑眼圈。我以前从来不做噩梦的，就昨天晚上突然做了噩梦，害得我黑眼圈这么重。鼠阿大，你快帮我想想办法，我不想再做噩梦了。
2: 怎么会这么巧啊？你们先回去，我会想办法的。
0: 我相信鼠阿大会有办法的，你先回去好好休息吧。
2: 奇怪，咪咪鼠怎么会做噩梦呢？让我查一查。终于找到了。书上说，只要对着一面镜子轻念咒语，就可以发现对方做噩梦的原因，还真是神奇呀！我来试试看。咕噜咕噜，变！怎么会这样啊？难道是我咒语念错了？没有念错，难道是我的手势不对？算了，不管了，再来一遍吧。

0: 差点睡过去了，咪咪鼠应该睡着了，到我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咕噜咕噜变。咪咪鼠，我来了。咪咪鼠，别害怕，虎哥要是敢欺负你，我一定好好教训他。
1: 什么？教训我？虎阿大，我劝你别来瞎逞能，就你这小体格，小心我连你一块揍喽！
0: 哼，让你看看我魔法的厉害，我的魔法宝剑出来吧，咕噜咕噜变！这是一个小小的失误。
1: 竟敢捉弄我！不自量力的家伙！
0: 哎呀，咪咪鼠，别怕，这只是你的梦境。
2: 可是我应该怎样做才好？
0: 范范怎么长这么大了？
3: 我肚子好饿，我要吃了你们。
0: 哎呀，快跑啊，这样一直跑下去也不是办法，我要用魔法打败这个巨型范范。咪咪鼠，你先躲起来，看我怎么收拾他。
2: 鼠阿大，加油啊。
3: 我要烧了你。
0: 这算什么，把它弹开，咕噜咕噜变。我成功了，嘿嘿。

0: 我成功了，我就知道我是最厉害的魔法师。
1: 说的你，我放开我，放开我，快放开我！
2: 对了，我的梦我做主啊。
1: 范范，你想干什么？
0: 你成功了，咪咪鼠，你不再惧怕噩梦了。对不起，咪咪鼠，是我害你做了噩梦。
1: 让我揍一顿，就原谅你。嘿。鼠阿大，别跑！
0: 咪咪鼠，我错了。
3: 咪咪鼠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0: 哇，好香啊！哇，这么香，是什么东西啊？
1: 好啦，孩子们，别忙了，快过来吃饼干吧。
0: 原来是饼干啊，太好了，这次我要多吃一点。
1: 哇，来，你们多吃一点啊，我去忙了，你们自便。
2: 谢谢蛤蟆小姐。
0: 好了好了，我们快来吃饼干吧。
3: 好的，这饼干可真香。
4: 是啊，蛤蟆小姐做的饼干是最好吃的了。
0: 说得对，太美味了。
1: 今天真是谢谢你们帮我做了这么多事情。
3: 别客气，您做的饼干也很好吃呀。
1: 那以后常来，我再做饼干给你们吃。
0: 太好了，真希望每天都能吃到蛤蟆小姐做的饼干。
4: 树阿大，你也太贪吃了吧。
1: 好啦，你们快点回家吧，路上要注意安全哦。
2: 蛤蟆小姐再见。

0: 刷的已经回来这么久了，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我们大家一起去看看吧。
1: 咕噜咕噜变，
2: 咕噜咕噜变。嘿嘿，成功了！像我这么伟大的魔法师，打扫卫生是不用亲自动手的。咕噜咕噜变。
0: 啊哈！梦幻镇的夜晚真安静啊，大家晚安了。是鼠阿大的声音，去看看发生什么事了。
3: 鼠阿大，你是怎么了？
4: 你的东西怎么都在外面放着？
2: 我被扫帚给扫出来了。
5: 什么？被扫帚给扫出来了？
2: 我用魔法打扫卫生，然后我念咒语的时候，扫帚扫着扫着就把我和东西都扫出来了。
4: 鼠阿大，是你的魔法又出问题了吧？
6: 鼠阿大，这就是你不好好劳动的下场。
2: 怎么会这样啊？
0: 啊哈，这下鼠阿大聪明反被聪明误，以后他还是得自己打扫房间了。
2: 像我这么伟大的魔法师为什么要干家务？应该专心练习魔法才对呀，我得想个办法。呵，我可以找蛤蟆小姐。蛤蟆小姐又勤快又爱干净，还会做很多好吃的饼干。如果蛤蟆小姐能每天照顾我就好了。我这就去看看有什么魔法能帮助我。找到了，找妈妈的魔法。只要对别人使用这个魔法，那么中了这个魔法的人就会成为你的妈妈。那就蛤蟆小姐了。我来试试，咕噜咕噜变，去蛤蟆小姐家吧。
7: 啊，我是鼠阿大的妈妈，我是鼠阿大的妈妈。
8: 鼠阿大，开门啊！鼠阿大，鼠阿大，开门啊！鼠阿大，
9: 鼠阿大，我回来了。
2: 蛤蟆小姐，是你啊？
9: 你是不是还没睡醒啊？什么蛤蟆小姐？我可是你的妈妈。
2: 哦，我想起来了，我的魔法真的起作用了，太好了，我有妈妈了。
9: 鼠阿大，你怎么了？
2: 没什么，妈妈您快请进吧。妈妈您请进。
9: 鼠阿大，你怎么又把房间弄得这么乱呀？是不是又调皮了？不管干什么都要物归原处，不然以后找起来就麻烦了。
2: 知道了知道了，那妈妈帮我收拾收拾吧。
9: 哎，真是个长不大的孩子，怎么搞得这么乱啊？
2: 果然还是有妈妈好啊，妈妈什么都能帮我做。妈妈，我要练习魔法了，你忙你的吧。
9: 练习魔法？哎呀，不用练不用练
2: 不用练。
9: 你要懂得劳逸结合，妈妈先准你出去玩一个小时。
2: 太好了，那我就先出去玩了。有蛤蟆小姐当我妈妈真好，都不会督促我练习魔法，还能帮我打扫卫生。要是一直这么清闲也不错嘛。
0: 啊哈，看现在的鼠阿大多幸福，什么都不用做了呢。
9: 鼠阿大，你怎么这么不听话？说好的玩一个小时，现在太阳都下山了，要是遇上危险怎么办啊？你看身上还弄得这么脏，

0: 快跟我回家洗澡去。
1: 哎呀，洗个澡真是太舒服了。真不错真不错，有妈妈就是好。
0: 怎么样，饿了吧？快来吃东西。今天我给你做了好多好吃的巧克力饼干，来快来吃，多吃点儿。
1: 哇，好香啊，我来了。真好吃真好吃。真是幸福的一天啊。蛤蟆小姐做的饼干可真好吃啊。哎呀，要是每天都能这么幸福就好了。
2: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不知道鼠阿大和蛤蟆小姐今天相处得怎样呢？
1: 哎呀，今天要好好练习魔法了。看看练习什么魔法呢？要不就练这个吧，看起来不会太难。
0: 鼠阿大，最近天气要转凉了，我去找些毛线来，打算给你织一件新毛衣，这样你就不用怕冷了。
1: 知道了知道了，我在练习魔法呢，你不要来打扰我。哦，
0: 鼠阿大，
1: 你又怎么了？
0: 你还想吃点什么吗？妈妈现在跟你出去买点点心去，你就尽管说吧。
1: 不用了，你出去吧，不要再来打扰我了。真讨厌。哎呀，应该不会再来了吧。
0: 鼠阿大，你口渴吗？我帮你倒杯水吧。
1: 别吵了，烦死了。哎呀，
0: 哎呀，孩子你没事吧？原来练习魔法这么危险啊，你以后还是不要练习魔法了。
1: 够了，你太烦人了，我不要你当我妈妈了，我要收回我的魔法。咕噜咕噜变。
2: 蛤蟆小姐就这样离开了，鼠阿大又变成一个人了呢。
1: 房间又乱七八糟了。哎呀，还是得自己打扫，我还是先睡一觉吧。

0: 魔法对决。
1: 鼠阿大怎么做个早饭都能把

0: 不适合做饭。捣鼓一上午，什么都没做出来。好香啊！范范，你做的东西可真香，看着也诱人。
1: 那当然，我可是大厨范范呢，我的实力不容小觑，进来品尝一下呀。
0: 好呀，那我不客气了。
1: 鼠阿大，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0: 谢谢你，范范。啊，范范，你的手艺真不错，太美味了，好好吃。太幸福了，要是每天都能吃到就好了。范范，早呀，吃什么呢？
1: 鼠阿大，怎么又是你？
0: 我家锅坏了，到现在还没吃上早饭呢。
1: 饿肚子可不好，既然这样，我把我的面包分享给你吃吧，给新鲜出炉的哟。
0: 你人真好，范范。
1: 谁叫我们是好朋友呢？
0: 又到午饭时间了，好饿啊。
1: 鼠阿大，怎么又是你啊？你怎么又来了？
0: 范范，我又饿了。
1: 哼，你把我这当餐馆吗？世上可没有一直免费的午餐。
0: 可是我饿呀，要不我用魔法跟你交换，你可以使用一天的魔法。
1: 魔法听起来不错，我答应你。
0: 太好吃了，吃饱喝足了就是开心呀。乌龟爷爷，您的拐杖掉了呀，我帮你。拐杖拐杖，乖乖地回到乌龟爷爷身边，咕噜咕噜变。他可真调皮，搞偷袭。乌龟爷爷，你看回来了。不好意思了，乌龟爷爷，您老头不疼吧？
2: 鼠阿大，你呀你，明明我弯个腰就能捡起来的事情，你非要用魔法，是不是吃饱了撑着没事干呀？
0: 乌龟爷爷，对不起嘛，你不要生气，对不起。我也只是想帮忙嘛，谁知道魔法这么不听话。
3: 范范，厉害呀。范范，你的魔法好厉害哦，比鼠阿大的还要厉害。
0: 怎么可能，我才是最厉害的。再说了，范范，你的魔法还不是我赋予的，没有我你就不会魔法。
1: 话虽如此，但我觉得我天赋极高，敢不敢比试一下呀？
0: 我鼠阿大才是梦幻镇上最伟大的魔法师，咕噜咕噜变。范范怎么样？不可能，再来。
3: 哇，好漂亮呀。
1: 哼，看我的。怎么样，鼠阿大，你服不服？
4: 哇，这也太厉害了！
0: 奇怪，范范的魔法能力怎么会比我强呢？我连个新手魔法师都不如。哎呦，我好失败呀！
5: 鼠阿大，你刚才变的魔法也很不错，我很喜欢。
0: 可是我刚才确实不如范范啊。
5: 鼠阿大，你等等我嘛，鼠阿大。
0: 豆豆鼠，我是不是很没用呀？我老是想帮你们，每次都好心办坏事。
5: 没有呀，你只是偶尔魔法失灵而已，你还是很优秀的，你真的很棒。
0: 才不是呢，魔法失灵就

0: 是我没有学好，再说了，我还不如范范呢，我好像不配当魔法师。
1: 看来鼠阿大的内心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这样可不行。鼠阿大，
0: 豆豆鼠，我现在想一个人静一静，谢谢你安慰我。
1: 别这样，鼠阿大，我还需要你的魔法帮忙呢，帮帮我吧，鼠阿大。
0: 算了吧，你去找范范吧，我怕我的魔法又失灵，帮不了你。
1: 鼠阿大，不要怕，我相信你可以的。
0: 那好吧，我尽量。
1: 鼠阿大，你先等着，我先上去。
0: 也是，要是我上去肯定会把事情搞砸，我还是在下面待着吧。
1: 别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哟，我上去需要人帮忙扶梯子。
0: 好吧。豆豆鼠，你小心点儿。我等下要是搞砸了该怎么办啊？糟糕，忘记扶梯子了。
1: 鼠阿大，帮帮我！
0: 有魔法，可是万一没接住怎么办啊？
1: 鼠阿大，救命啊！
0: 咕噜咕噜变！
1: 鼠阿大，你成功了，我安然无恙，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呢。
2: 这对我最伟大的魔法师来说不就是小菜一碟吗？我好像又可以了，豆豆鼠。
3: 范范，你怎么了？
4: 关你什么事儿？真烦人。
5: 救命啊！
0: 我怎么听到有人喊救命啊？走去看看。
6: 范范这是怎么了？一向温顺的他怎么变得如此暴躁？
7: 大家快跑呀，有没有人来帮帮我们啊？
4: 我的魔法天下第一。
7: 救命啊。
4: 我现在浑身充满力量，看我的厉害。
0: 范范住手。要不我再来一次。
4: 没机会了，看我的。
0: 哎呦喂，疼死我了。
1: 鼠阿大，你没事吧？现在该怎么办呀？感觉范范变魔法失了心智，
0: 只能用净化魔法药水了，你快去我家拿。
1: 好的，鼠阿大。
4: 鼠阿大，你不是我的对手。
0: 我不会让你用魔法害人的，我才不怕你呢。魔法是神圣的，不准你玷污它。
1: 鼠阿大，我找到了。
0: 该怎么让范范喝下去呢？
1: 接着。
0: 好的。
4: 魔力药水是我的，我的！
2: 太好了，得来全不费功夫，范范自己把药水给喝了。
4: 哈哈哈哈，我最厉害！怎么感觉人要倒了？

0: 我怎么会在床上呀？你们围在这里干什么？
1: 范范，幸亏你醒了。
2: 豆豆鼠，都是你药水送的及时，要不是你，大家就要陷入危险了。
1: 这没什么，是你保护了大家。面对比自己强大的敌人，你并没有退缩，你很棒。
2: 对了，范范从明天开始就不会魔法了，梦幻镇的魔法师又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最伟大的魔法师还是我，鼠阿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必远之。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根
0: 金线
1: 上的鱼肉经过金
0: 属加工
1: 才能撑着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呀！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上任两年多，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政治对抗优先，民生治理无能，破坏权力制衡机制，施政满意度长期低迷。
1: 行政院的责任就是让这些违宪的法案不能实现。
2: 卓院长啊，完全观念错误，我很遗憾，卓荣泰院长把附属权武器化。
3: 我认为行政院长卓荣泰应该要下台。
0: 年底即将卸任，民进党籍高雄市长陈其迈自誉政坛亡命之徒，在绿营高层集体背书下接任所谓阁魁的揣测声量持续升温。
4: 一路这样的坎坷，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沿路唱歌的人，我就是聊天贵那样，对不对？以亡命之徒的心情带领团队，你还要能够交棒下，
5: 未来应该会同样坐在那一个会议的位置上，但应该会换位置坐很前面。
0: 2026九合一选举投开票日益临近，台行政机构改组进入倒计时，卓下陈上引猜想。本期台湾新闻脸带您关注，稍后即将播出。
6: 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欢迎收看本期台湾新闻脸，我是诗媛。打开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央视、卫视本地节目连连看，回看点播任你行。赖清德上台以来，对内对外斗争不断，其领导下的行政团队更是上行下效，导致施政乱象层出不穷。这其中，号称最懂赖清德的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将大量行政资源用于和所谓在野党政治对抗，在民生议题上却被动消极，同时多次拒绝附属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各项法案，破坏权力制衡机制，嚣张跋扈，蛮横无能，遭岛内各方诟病。随着2026九合一选举日益临近，岛内普遍预测台行政机构改组已进入倒数阶段，卓荣泰或将下台，而年底即将卸任高雄市长的陈其迈被视作接替的热门人选。那么卓荣泰是否已经进入换班前的空窗过渡期？卓下陈上的舆论揣测背后又折射出民进党内部怎样的派系博弈与权力之争呢？本期节目我们就来深度解析。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梳理一下卓荣泰履职以来种种不适任的表现。
7: 李恩诺杰行政院长九至十二月的薪资，
8: 赞成59位，反对51位，赞成者多数，本案通过。
9: 8月14日，台立法机构审议表决2026年度民进党当局总预算案时，蓝白两党联手给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一个下马威，冻结了卓荣泰今年9月至12月共计4个月的薪资，换算总金额达148.8万新台币，使卓荣泰成为岛内相关情况的史上首例。后续卓荣泰需先满足依规编列预算、附属法案等条件，方可向台立法机构提出报告解冻

0: 薪资。
1: 像这样子的一个不适任尸位素餐的院长，我觉得冻结薪水还只是这个对他客气了，没有删减他全部的薪水。
0: 此番薪资冻结的背后，是卓荣泰出任台行政机构负责人两年多来种种施政争议的累积。现年67岁的卓荣泰，曾是民进党大佬谢长廷的谢系子弟兵，人称谢系大师兄，做过台北市议员、台立法机构民意代表、台行政机构发言人、民进党秘书长、台行政机构秘书长等职，过去以身段柔软、善于沟通协调著称，因此在2019年1月被各方人马巩立为接替蔡英文的民进党主席。
2: 台湾有一个最大的党叫做讨厌民进党，我们走访台湾各阶层、各领域、各角落，跟讨厌民进党的朋友们一起来谈一谈民进党的问题。
0: 2020年5月20日，蔡英文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后，兼任民进党主席，卓荣泰下台。之后，在2024年大选期间，卓荣泰出任赖清德竞选总部全台总督导。赖清德胜选后，2024年4月10日，卓荣泰被任命为台行政机构负责人。
3: 我和荣泰是好战友，他常于沟通，善于协调，他能够在复杂的问题当中超越个人或政党的分歧。
0: 卓荣泰率领的行政团队上任之初，还号称要打造所谓行动创新 AI 内阁，推出更多利民政策，但外界却看到在卓荣泰的带领下，行政权与立法权之间的冲突不断上演，纷争持续升级。短短一年内，光是复议案，台行政机构就提出6个，而6个无一例外都被否决，卓荣泰也被封所谓复议院长。而复议失败后，卓荣泰就拒绝附属执行，后来变本加厉，不再走复议程序，直接阻挡相关条例落地。
4: 条文修正通过，
5: 当中条文有部分是对于未来在执行上是有挚爱难行之
6: 余。到底是哪里挚爱难行？
0: 卓荣泰还多次越权指责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条例违反台湾地区限制性规定，让所谓朝野纷争持续升级。蓝营一度提出所谓倒阁，绿营则以同步解散台立法机构、重新举行民代选举相威胁。2026年8月14日，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刚刚以最大努力促成2026年度总预算案通过，卓荣泰就拒不执行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和有线广播电视条例这2项刚在7月份三读通过的条例，再度引爆蓝白阵营的怒火。
7: 立法院能够容许这个违宪的法案一直出现，那行政院的责任就是让这些违宪的法案不能实现。
1: 这就是一个骗子的政府，我们常讲这个人无信不立，现在是整个的政府，整个执政者根本没有任何的诚信，没有任何的道义，和立法院所做的协商承诺有哪一点做到？
8: 那韩院长现在终于看清楚了，他对面是流氓集团啊，那你以后就好好讨论我们面对流氓集团，我们以后要怎么处理？
9: 现在卓荣泰是横的心，他就是要搞独裁，把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律啊当成空气，挡在赖清德前面，借由他的附属来掩饰赖清德的独裁行径。
0: 据台媒统计，截止到2026年9月中旬，卓荣泰已经8次不附属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条例，台立法机构的职能完全被架空。而卓荣泰嚣张跋扈、尸位素餐的行径远不止于此。2025年初，绿营侧翼骇然发起大罢免。台媒报道，卓荣泰作为幕后黑手之一，不仅无视行政中立原则，还带着行政团队下场助阵。大罢免大失败后，赖清德和台行政团队的支持度雪崩式暴跌，台行政团队不得不进行改组，卓荣泰却获得赖清德慰留。
10: 卓荣泰院长在726罢免投票后，已经多次向我请辞，我希望卓院长继续坚守岗位，承担重任。
0: 6月，台湾中联油脂公司的大豆色拉油验出苯并芘超标，风波持续延烧。卓荣泰不仅危机处理反应迟钝，还一度妄图盖牌处理，更拒不道歉，甚至把锅甩给县市政府，引发众怒。
11: 今天是专案报告还是专案道歉？
12: 我认为行政院长卓荣泰应该要下台。
13: 无油害台，
14: 无油害台，
15: 院长下台，
16: 院长下台。
0: 8月中下旬，台湾中南部地区暴雨成灾。卓荣泰却声称，受到台立法机构

0: 删减预算影响，只能透过电话与各县市联系。莱英民代痛批，今年总预算编列的治水救灾预算一毛都没删，卓荣泰这样的谎言只能说是无耻至极。
1: 补选你们就有钱，看灾就变成没钱。
2: 人民在水深火热当中，却要三催四请，甚至找各种理由，而不是想尽办法去看灾去救灾。我想啊，听在灾民的耳朵里面，心里一定在淌血。
0: 此外，莱英民代还发现，台行政机构2025年度共编列15亿3364万元新台币预算，其中5亿元新台币遭台立法机构冻结，且至今未解冻。但台行政机构决算实现数高达14亿9234万元新台币，相当于被冻结的5亿新台币都被台行政机构自行支用完毕。蓝营要求其交代经费如何支用，岛内舆论怒轰，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违规动支，恣意妄为。
3: 卓荣泰刚出任台行政机构负责人的时候，岛内各界希望他可以调和顶赖，缓解赖清德的强硬。但是卓荣泰表现出来的却是毫不妥协，难以沟通。我们首先呢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唐湘龙先生。唐先生，您对卓荣泰这几年的任职表现打几分？您认为他施政上最受诟病的地方有哪些呢？
4: 卓荣泰如果给他打分数40分，他这40分就是赖清德在领导人选举的时候拿到的那个40%的选票，卓荣泰就在为这40%的选票服务，其他的他都管不了，也没有想要管。所以施政本身只为自己特定的少数的支持者服务。卓荣泰的性格不算是一个太强硬的性格，他在民进党里面的派系是一支现在正在慢慢的没落的派系，他是谢长廷的系统里面的所谓的大师兄。但是当谢长廷老了，自己在政治上面呢已经失势，没有影响力的时候，现在已经很少人在谈起所谓的谢系，因此卓荣泰呢就容易呢被归类为一个工具人。这个工具人不管在蔡英文或者是在现在的赖清德任内都一样。蔡英文任内，卓荣泰什么时候被看见？就是蔡英文呢在呢2018年的选举呢败选了之后呢，他辞掉了党主席。辞掉了党主席的时候呢，需要有一个代理党主席，但是这个呢代理党主席又不能够跟呢在当时是实职呢领导人的掌握的政治权力的蔡英文距离太远。所以这个人呢既需要跟其他派系能接受，同时呢又能够呢跟了蔡英文呢能够保持呢某种的互动。卓荣泰是在那个时候呢出现，成为代理党主席。今天对卓荣泰的所有的在所谓民进党内的调和顶奶的这些的印象都是在那个时候培养的。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看不到？那不见得是卓荣泰个性的问题，而是他所坐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叫做行政院长，行政院长被卓荣泰给坐小了。一个调和顶奶的人是需要有个性的，外圆内方。但是呢卓荣泰的个性呢，当呢上头呢面对的是他的组织，他呢凡事呢顺从主义的时候，他的那个调和顶奶所需要的外圆内方的那个方呢就不见了。作为一个行政院的院长，他现在完完全全就是赖清德的防弹衣。今天你看到的卓荣泰，他终究会是历任的行政部门的首长里面评价很差的一个，表现得很暗淡的一个，因为他在民进党在立法部门最弱势的时候担任行政院长，同时对于呢居多数的在野党，他除了强硬，除了呢用这种很蛮横的方式拒呢所谓的立法部门于千里之外，他没有其他的第二套的应对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面来讲，他令不出行政部门就是确定的。
3: 卓荣泰最大的恶就是他首开先河，把立法流程中罕见的不附属常态化，还把所谓附属权武器化，用来攻击否定立法权。对此呢，我们要来请教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邱毅先生，卓荣泰是否已经变成了手握行政权架空立法权的所谓太上皇了？而自称守门员的卓荣泰到底守的是什么呢？
5: 卓荣泰的为恶就在于他无限的扩大行政权，然后把行政权去蹂躏去践踏立法权。对于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案，卓荣泰一开始是采取连续提复议，

0: 陈金庭复议提到七八次没有过，后来在去年卓荣泰又联合配合着他的老板赖清德发动了大罢免，要把国民党的民意代表罢免掉一部分，好让立法机构对他的束缚减少了。可是最后卓荣泰没有成功，民进党大罢免大失败，卓荣泰狠狠的又跌了一跤。可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反省，他反而在找一条能够让他权力扩大的路。后来让他找到了，他发现他拥有一个权力叫做附属权，也就是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如果卓荣泰不附属，那么赖清德就不需要公告。赖清德不公告，这个法案虽然三读通过，但就等于不存在，所以他就不需要执行。到现在为止，有八个法案卓荣泰已经做如是之处理，他滥用了这个附属权，用不附属的方式让立法机构现在变成是一个没有用的废人院。那以至于立法院通过三读通过的意义完全消失掉，所以大家认为卓荣泰太可恶太可恶了，他把整个台湾的行政机制完全破坏掉了。本来行政权要尊重立法权的，但是现在在卓荣泰的眼中，行政权是一权独大，你立法权算什么？所以立法机构对行政机构监督的权力完全丧失掉。
1: 卓荣泰出任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这两年多，蓝营已经两次掀起所谓倒阁声浪。去年大罢免大失败那次，赖清德出面慰留他，而今年的毒油风暴，20万人上街头怒吼，卓荣泰是依旧不为所动。请教一下唐先生，卓荣泰施政争议不断，饱受批评，却始终没有下台，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2: 卓荣泰作为行政部门的首长，行政部门首长要干嘛？行政部门的首长呢，除了呢施政以外，他最主要的对口呢就是立法部门。他所有的立法部门呢要审查的人事法律预算99%呢都来自于行政部门，都来自于卓荣泰。但是因为他必须要呢承袭呢赖清德的旨意，所以呢在面对到呢居多数的就是说呢在野党呢在立法部门里面做最后把关的时候，他几乎呢只能够用硬刚的方式。所以这种呢在行政跟立法之间几乎每个人事案、每个法律案、每个预算案都冲突，卓荣泰不可能做得好。在野党发动了两次的所谓的倒阁风潮，但是不了了之。那个是制度的限制，就是倒阁呢需要在立法部门，如果你没有掌握到2/3以上的多数，你是发动不了倒阁的。现在呢在立法部门里面来讲，蓝白加起来过半数是有的，2/3是办不到的。民进党呢面对到这种议题一定铁板一块，不会有任何人跑票的。何况呢倒阁呢如果真的成案了，按照台湾的所谓的政治制度，你一旦发动倒阁成功，赖清德呢就会呢所谓的解散呢立法院呢重选，这个对立委来讲心眼就很多了。很多的立委呢觉得我好不容易才选上，我干嘛要重选呢？重选的风险呢就很大。所以在台湾的这种的政治制度下面，倒阁案不管你怎么喊，包括呢蒋万安呢出来呢带头喊，他不会过的。因此呢卓荣泰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呢赖清德的防弹衣，或者呢民进党呢有一些肮脏龌龊事的时候， 卓荣泰呢就成为民进党的抹布抹布，就是把脏东西呢要负责呢擦干净。赖清德呢只要碰到比较敏感复杂的事情，他绝对不会站上第一线的，一定让卓荣泰站第一线。你要去呢擦屁股，像卓荣泰的这个位置，他是呢由领导。

0: 领导人指派的，他没有民意的基础，他只有领导人的意志。所以当呢赖清德不换卓荣泰的时候，你也一点办法都没有。赖清德跟呢立法部门之间形成一种政治力量的僵持，卓荣泰就是这个僵局的中心点。赖清德之所以没有换掉他，原因只有一个，换掉卓荣泰之后你要找谁呢？这个位置现在呢谁来做谁都是死路一条，谁来做呢谁都难看。卓荣泰就算这个时候说呢我愿意你离开，你要找到一个够分量人来接都办不到。
1: 身为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上任两年多的表现可以用天怒人怨来形容，其民调支持率、满意度屡创新低，各界要求换人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可能的接任者也逐渐浮出台面。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欢迎回到台湾新闻链，我是诗源。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近来在岛内政坛引发关注的卓下沉上话题。在上一节我们看到现任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上任两年多来尸位素餐、蛮横无能的表现。在这一节呢，我们来看看被传是卓荣泰接班人的高雄市长陈其迈最近又有哪些动向。
2: 以亡命之徒的心情带领团队，其实陈其迈的武功秘籍的心法就是有四个字，极限转型。你的市政成绩啊，并不是以发表这本书就结束了，你还要能够交棒下去。
3: 九月四日，年底即将卸任的民进党籍高雄市长陈其迈在台北举办新书发表会，赖清德亲自出席为他站台，还在现场认购500本，提供给民进党公职人员，更喊话要他交棒。赖清德在推荐文中写道：“陈其迈卸任后不可能轻松太久，会有更大支的麦克风等着他。”外界猜测，陈其迈未来有望接任台行政机构负责人。
4: 在生涯规划，在我人生的经验里面，从来就不是一件很可靠可以预测的事情。
3: 陈其迈的回应让外界充满想象空间。现年62岁的陈其迈学医出身，担任过5届台立法机构民意代表，还曾是台立法机构民进党团最年轻的干事长。在不到40岁的年纪就出任台行政机构所谓政务委员兼发言人。2005年1月，41岁的陈其迈代理高雄市长，成为当时台湾最年轻的所谓直辖市长。原本等着来年改选正式接班，没想到当年9月高雄爆发捷运太劳暴动事件，其父陈哲南涉及弊案，陈其迈不得不闪辞代理市长，问鼎高雄市长的计划也功败垂成。2018年3月7日，陈其迈迎来第二次扣关高雄市长的机会，却因韩国瑜横空出世，再次与高雄市长擦肩而过。之后他应蔡英文之邀接任台行政机构副职负责人。2020年6月，韩国瑜被罢免高雄市长，民进党征召陈其迈参加高雄市长补选。
5: 跌倒的能够立刻再爬起来，现在爬起来的其迈，2.0的其迈有机会再一次的竞选，争取高雄人的支持。
3: 2020年8月15日，陈其迈以67万多票当选高雄市长，2022年再度胜选连任。此后，民进党在2022年9合1选举中惨败，蔡英文辞去民进党主席，陈其迈临危受命出任民进党代理党主席。2023年1月，赖清德就任民进党主席后，陈其迈回归市政。担任高雄市长期间，陈其迈力推高雄城市转型，用演唱会经济与 IP 观光营销带动高雄声量，还苦心经营暖男市长形象，不仅大玩直播，还请支持者喝咖啡、献唱歌曲。国民党籍高雄市议员白乔英指出，市民对于经济发展无感，高雄市的个人所得在6大都市中垫底。此外，高雄多年来饱受淹水之苦，民进党籍高雄市议员黄明泰甚至在市议会当着陈其迈的面痛批高雄市政府治水不力，根本是零分。
6: 很遗憾的事情，非常非常的遗憾，8年过了，我的选区残寮，我世界同款淹水淹到一楼高，我阿莲的玉库同款就要游泳过，我路地的小下坑也都会淹死人。这8年完全没有任何治水的功能。

0: 随着2026九合一选举投开票日益临近，陈其迈忙于为民进党参选人助选。9月5号，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在板桥举办竞总成立大会，陈其迈到场助阵。
1: 我大妈妈二干夫，我二哥苏贞昌2.5，苏贞昌3.0，我们的苏巧慧准备好了。
0: 9月6日，陈其迈在高雄市图书馆举行了第二场新书发表会，这次蔡英文、苏贞昌都来为他站台。三人在台上手牵手，笑得意味深长。
2: 未来应该会同样坐在那一个会议的位置上，但应该会换位置坐很前面。
3: 我们要来请教一下邱毅教授，您对高雄政治生态很了解了，那陈其迈这些年在高雄到底做得怎么样？在民进党的权力结构当中，陈其迈又居于一个怎样的位置呢？
4: 陈其迈的优点在于什么？陈其迈很懂得把高雄搞成一个外观美丽的城市，所以陈其迈走了一条捷径，他在高雄发展演唱会经济，但是热热闹闹的就半天就结束了，他并没有带动高雄经济的发展，所以高雄在这几年他仍然是人口的净流出的城市，而且高雄表面被陈其迈搞得很漂亮，所以很多人把它叫做软蓝的市场，但是就高雄而言，它是一个脆弱的城市，像最近豪雨成灾，别的城市没有像高雄淹得这么严重，当水退了以后马上发生公共疾病污染的问题，登革热马上出来了，而且高雄有一个全台湾的特产，它的路面常常塌陷，我们戏称为叫做天坑，机车族、汽车族常常跌到天坑里面，尤其晚上如果路灯不亮，在这种情况下常常造成人命的受伤跟损失，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到现在为止，陈其迈有改造吗？有改良吗？没有啊，中间涉及到许多的官商勾结，所以整个高雄表面是美丽的，但是其实是藏污纳垢的。陈其迈是高雄市长，而且他过去做过行政机构的副阁揆，所以陈其迈在台湾的政治结构中是重量级的政治人物。第二个，当郑文灿倒台以后，陈其迈已经成为蔡英文系统英系人马里面的大阿哥，而现在蔡英文在这个选举中他崛起了，很多的地方的县市长拼死命的要找蔡英文来担任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他比赖清德更受到欢迎，更博得青睐，所以蔡英文的声望，他的声势不断的提高啊。就陈其迈来说，他坐在蔡英文这一艘英系的船上，当然水涨船高啊。蔡英文可以自己出山来跟赖清德争江山，他也可以让陈其迈替他出马来跟赖清德来一搏大位，所以陈其迈现在确确实实在台湾的政治结构里面，他是个洞见观瞻的人物。
3: 赖清德在陈其迈新书发表会上抛出更大支的麦克风等你，外界解读为公开承诺所谓阁揆的位子，但陈其迈出身英系，是蔡英文的核心人马，赖清德则是属于新潮流系。请教一下唐先生啊，您认为陈其迈是否是赖清德真正主义的人选呢？而这背后又暗藏藏着民进党内部派系之间怎样的暗潮汹涌？
5: 民进党里面现在在卓荣泰的这个年纪，大约在60岁左右，50到60的这个呢所谓的青壮世代，还有呢接班条件的，既有历练、有声望、年纪呢可以的人里面，你屈指可

0: 蔡英文担任领导人八年，他有没有呢再培养下代？有啊，譬如说现在呢担任了这个赖清德副手的萧美琴，这个是呢蔡英文的刻意培养的。蔡英文呢难道只培养成陈其迈吗？不，蔡英文呢还培养了郑文灿桃园市长。但是郑文灿桃园市长下来的时候，弊案爆发，现在呢都还在呢在司法进行期间，他已经呢几乎呢没有任何的政治机会了。他还提拔了谁？他还提拔了新竹市长林志坚。林志坚卸任之后呢，因为不管是棒球场的事件啊等等，以及呢涉及到他的呢学历啊造假论文抄袭的问题，林志坚呢基本上也完了。所以蔡英文的系统里面呢，几个指标性的人物就剩下陈其迈了。他在南部基本上是离媒体非常非常远的，历任的高雄市市长，民进党高雄市长，你要说风评不好很难的，那是一个深绿的地方。陈其迈卸任了，不只是赖清德对他一定要有安排，赖清德说有在更大支的麦克风等着陈其迈，那不只是恭维客套，那也是政治现实。所以现在的陈其迈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因为民进党一定高举他，不高举他的话呢，连下一个行政院长都不知道在哪里。好的，主持人。
1: 可以看到，眼下高雄市长选举选情焦灼，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的民调与国民党参选人柯志恩的差距仅仅是0.3%。请教一下邱毅教授了，赖清德言语间对陈其迈的暗示，究竟是真心想要提拔，还是拿所谓阁揆当诱饵，逼陈其迈全力辅选守住高雄呢？
2: 赖清德知道高雄跟台南是他的本命区，如果在这次县市长的选举高雄台南输掉其中一个，那赖清德就得辞掉民进党的党主席，没了民进党党主席，赖清德想连任那就会踢到铁板，一定会有人出来跟他竞争，而他最担心的那个人叫蔡英文。所以赖清德一定要守住台南跟高雄，台南他认为情势比较稳定，但是就高雄来说，高雄所推出来的赖瑞龙那比陈其迈又差了很多了。赖瑞龙是陈菊的干儿子，他本来就靠陈菊的权势一路往上出来的，再加上赖瑞龙从过去到现在没有政绩，所以在这个环境下，柯志恩如果要在高雄打败赖瑞龙是可能性最高的。而且赖瑞龙隶属陈菊，陈菊跟陈其迈之间关系不和，所以陈其迈并没有使出大力来帮赖瑞龙辅选。所以现在赖清德想用阁揆的大位来诱惑陈其迈，意思说陈其迈高雄若辅选成功，让赖瑞龙能够顺利的当选高雄市长，那么陈其迈就会论功行赏，就会给他行政院的阁揆的位置。而这种承诺到底是真还是假？我认为赖清德现在火烧眉毛，他说要给陈其迈辅选成功担任阁揆的承诺应该是真的。为什么？因为依照台湾的法律，阁揆的任命权是操纵在赖清德领导人的手里啊，所以即使让陈其迈做了阁揆，对赖清德也没有压力啊，赖清德随时可以要陈其迈走路啊。就如同当时候在2019年的时候，你忘了吗？那时候蔡英文在危机之中也是找了赖清德来做他的阁揆啊，但是赖清德做了阁揆以后反而被蔡英文就近看管，反而发挥不了他的功能。同样的情况又发生在陈其迈的身上，所以从这里就看出了陈其迈的角色非常的敏感，也非

0: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诗源。本期节目呢，我们来聊一聊近来在岛内政坛引发关注的“着下沉上”的话题。随着2026九合一选举的临近，台行政团队改组的预期也在不断的升高。应该来说呢，陈其迈啊能否上位，这前提是高雄不能丢。那么陈其迈的出现或者是出局，将会如何来改变民进党内的权力结构呢？对此，我们也来听听嘉宾们的分析。
1: 对，就是你陈其迈高雄市长快做完了，你还想不想了？你还没有看着上面的更大的位置？你还想不想有前途？想的话，好好的辅选我们的赖瑞龙。赖瑞龙是跟新潮流跟赖清德是同派系的，这种的声音呢，都是新潮流里面放出来的。那因为如果高雄市丢了，不只是赖瑞龙落选，而是高雄市如果丢了之后，下一个清算的对象一定是赖清德，因为赖清德呢作为党主席，如果丢掉了高雄市，赖清德一定会面对到党内呢其他的派系非常激烈的逼宫，一定叫他辞党主席，这个也是民进党过去的惯性。所以呢，基于要保住赖清德的党主席，就会呢暗示陈其迈，那你要好好的辅选，否则呢就是一尸两命。如果赖清德呢自己都被清算，都呢没有办法呢继续担任党主席，那你陈其迈还会好过吗？大家当然呢也会呢把陈其迈呢一并呢批斗，那个逻辑呢是这样的。但是在政治现实上面，我坦白讲，就是今天民进党里面陈其迈的优势在于，他在担任高雄市长任内，他的姿态摆得很低，没有太凸显自己的政治性，跟他当立委的时候非常不一样。他在过去那个时候，赖清德担任了行政部门的院长的时候，副院长是谁？副院长就是陈其迈。那个时候大家呢都知道，陈其迈担任副院长就是蔡英文安插在赖清德身边的监军。那个时候甚至于呢也传出一些呢泄露出来的，就是蔡英文办公室的情资。那陈其迈在担任副院长的时候，常常越级向蔡英文打小报告。所以你说赖清德跟陈其迈之间有没有很好的政治互信？我告诉你，不会有，不可能有。但是在政治互信之外，基于政治利害，两个人呢会不会有相濡以沫、唇齿相依？我告诉你，一定有，绝对有。所以今天陈其迈的有利是在于，赖清德手边可以用的人几乎没有了。能够坐在行政院长那个位置上面屈指可数，而且大部分都不及格。所以陈其迈呢只要表现得不太差，就算呢高雄呢保不住，陈其迈呢当行政院长也是早晚的事情。
2: 赖清德现在想必也非常不满意卓荣泰，他觉得卓荣泰给他惹了很多的麻烦，没有什么正面的贡献，所以把卓荣泰给换掉，换成陈其迈。而换成陈其迈，对赖清德而言是有正面效益的。第一个，陈其迈本是蔡英文的嫡系，所以把陈其迈吸引进来做他的阁揆，那就等于削弱了蔡英文系统的力量。而蔡英文对赖清德的威胁自自然然的减少，这是陈其迈第一个作用。第二个，陈其迈的表现相对于其他的县市首长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被称为暖男的市长。如果让陈其迈来担任阁揆的角色，那基本上一定比现在的卓荣泰评价要高。第三个，陈其迈毕竟是心腹大患，放陈其迈在外面让他啪啪走，还不如让他做阁揆，让赖清德就近

0: 定管理，免得他造反。这是陈其迈第三个功能。第四个功能，如果陈其迈做阁揆表现不佳，那很好啊，那等于赖清德借刀杀人，除掉了一个心腹大患的威胁。那如果陈其迈表现得好，但是嚣张，有夺权的倾向，赖清德因为掌握主动权，他也可以马上把陈其迈给换掉，或者利用情治单位找到陈其迈的问题，把陈其迈送到监狱，都是有可能的。以赖清德的心狠手辣、不择手段，他若真要对付陈其迈，方法多的是。所以陈其迈在赖清德的眼中，他就是一个如来佛掌心里面的孙猴子，他逃不过如来佛的五指山的。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要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心。

0: 奉上。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着摩托车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锦绣，

0: 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有没有这样一个地方，它一半是古城烟火，一半是碧海风光。在这里你能找到深邃的蓝、温暖的红、酥香的黄。有没有这样一个地方，时间既匆匆又悠长，快到要与之赛跑，迎着风浪追逐第一缕晨光中的愉悦，慢到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也足以让心灵找到归宿。走进这座滨海小镇，我体会到了岁月的温柔与坚韧，一砖一瓦，一缕风，一片浪，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

0: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在海平面上时，丰尾镇的渔民已经整理好工具，准备开始工作了。
1: 兴趣
2: 哦，风太大了，我们旁边聊一聊可以吗？
1: 可以。
2: 您平时经常在这儿钓鱼吗？
1: 天气好的时候我开船出去钓，天气差的话想过瘾只能来码头这边。
2: 那今天早上您来了多久了？
1: 来了快两个小时了。
2: 快两个小时，钓了有多少？成果有多少？
1: 钓了四五条吧。
2: 四五条，那也不错了。这样的天气，那我想问一下，在什么时候出来钓鱼更容易上钩？
1: 就是海钓里面有个诀窍叫满八退二，赏潮赏到八分满的时候。还有一个是退了两分的时候，这个鱼口是最好的。
2: 最好的。那像您平时除了钓鱼之外，您还有做什么其他工作？
1: 我这个实验我是航海，通话叫国际船员。
2: 那您一年出海的时长大概有多久？
1: 基本上一个合同期在八个月左右，现在出去要明年才回来，这个年都得在船上过。
2: 过多少个春节？曾经在船
1: 上，我在船上过了六个春节了。
2: 天哪，真的很辛苦。
1: 等一下，这边咬够了，
2: 咬够了。
1: 哎呦，应该是这一把
2: 动了，是不是？哇，你这眼神太好了！哇，真的！哎，这个是什么鱼？
1: 这个叫石朽弓。
2: 哎，平时经常钓上来的都是这样的鱼吗？还是说有？
1: 不确定。海钓的魅力在于你不知道哪一竿提上来的是什么，
2: 是每一竿都是惊喜。那像您除了钓鱼，平时还捕鱼吗？
1: 会啊。我们经常会跟船出去捕鱼啊。然后这个因为我们这边的渔网叫三层网，就是相当于一个你进去了，它相当于一个迷宫一样，一就进去了它出不来，
2: 就别想再出来了。
1: 就别想再出来了。我们这边靠海，从小我们就是我们的父辈那一辈就是跟海打交道，平时出去家里也会经常到这个我们这边姑妈公过来拜拜。

0: 里呢，就是供奉姑妈娘娘的地方，和妈祖的信仰相似。对于当地的渔民而言，姑妈娘娘就是他们的当地守护神，同时也是海上的第二女神。
1: 那姑妈娘娘呢，是我们当地的保护神。姑妈娘娘出生于明朝的1499年，她懂得观察这种潮涨潮落。那每逢天气不好的时候，她就会站在海边为渔民点火引航，所以呢，大家对她是非常的崇敬的。或者是渔民要出航的时候，我们都会身着这种正装，带着这些贡品还有这个香来这边朝拜。
0: 城的下午，阳光洒满每一条小巷，漫步在斑驳的石板路上，海风带着咸湿的气息拂过脸庞，数百年的岁月在这座小镇匆匆的流淌，我仿佛能窥见这里昔日的繁华景象，每一条街都满载着历史的低吟浅唱。

0: 老师您好，您好，怎么称呼您？
1: 我老刘。
0: 哦，刘老师，刘老师。啊，
1: 称呼上老师。
0: 刘老师，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乐队的平均年龄有多大岁数呢？
1: 咱们这个乐队起码也有50-60岁，60多岁了。
0: 那像咱们这样的音乐的话，会在什么时候进行演奏，然后给大家听呢？
1: 这个是不定时的，
0: 不一定。
1: 有时候姑妈宫啊，又是这里哈、都有了，也有码头啊，甚至船上也有。
0: 哦，是吗？
1: 因为大家喜闻乐见的。
0: 是。那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乐队里面这样的乐器大概有多少种呢？这个是什么呢？
1: 主要这个叫三弦。
0: 三弦。
1: 它那个。双琴，这个乐琴。
0: 哦，乐琴。啊，
1: 大胡。
0: 大胡啊。
1: 尺胡。嗯。笛子都有啊。
0: 是。我看到一位老师，他一边敲打着，左手在敲，右边也在敲。
1: 打击乐。板鼓，这个鼓。

0: 我他才这样子，
1: 我觉得这个好厉害，左右的协调，
0: 控制这个整个乐队，
1: 对对对对
0: 节奏，
1: 是的，都靠他了。老师想跟您学一下，可以吗？简单的教教我行吗？哎，好好好，我刚才看您敲的时候哈，这边打着像快板一样的一个，哎，
2: 板翘，
1: 板翘，
2: 哦
1: 哦，我试试可以吗？啊，这个能把这个我能打明白就不错了，
0: 哦，里面那个不动。
1: 好好学习一下
2: 这个我
1: 哦，哎，你看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果然是不行啊！对对对，我看可能我敲敲这个会比较简单一点。那这个的话就是敲这儿对吗？
2: 随便讲，咚咚咚咚这样。
1: 这个我行，老师们能不能音乐响起来我试试看呢？来，三二一。

0: 因为静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风围古城啊，到处都是走南闯北的商人，十分的繁华，曾是当地有名的小上海，渔业贸易的蓬勃兴盛，离不开当地精湛的浮船制造技艺的支撑。
1: 王老师，王老师您好，您好，来打扰您了，来打扰您了。您现在正在坐船是吗？
2: 对对对，我坐这个两米多的这个水密格桩的这个浮船。
0: 哇，这艘好大啊！
2: 对对，
0: 这是快完工了还是做到哪个步骤？
2: 公司里面垫的，这个差不多船上一些细节稍微做一下，然后再上漆一下。
0: 黄老师，听说您家里世世代代都是坐浮船，是吗？
2: 对对，我们从入方尾，等于说我到我这一代已经十几代了，
0: 十一代
2: 了啊。哦。然后我从小的时候就看老爸在沿海几个地点嘛都在做，所以我是从就十几岁开始学习了这个造船的技艺。
0: 您制作这样一艘船的话，它需要多长的时间呢？
2: 看我们要做多大的。像后面这个两米多的，可能在一个半月左右。
0: 一个半月。
2: 你急躁做的话，那手工肯定不好。因为做一艘船，你要有美感，感官让人家感觉到这个船它的精细性。
0: 是。啊，
2: 包括它的流水这种线条。
0: 对。
2: 然后让人家感官到一种艺术的感觉，或者是这种收藏的价值。
0: 是的，是的，就像我们看一个艺术品的时候，特别是带有雕工的，大家说，哎，它工很细哈。
2: 对对，所以，要耐心的把这艘船，比如说做好一点，就要花多一点的时间。
0: 那您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浮船，有没有什么作品是您自己最满意的？
2: 应该是2009年吧，做了一艘送到联合国教官组织那边收藏的。因为这个水密格桩技术等于是世界级的一个项目嘛。
0: 那您有没有想过，在未来的日子里，您作为一个传承人，您希望未来是一个什么样子？
2: 其实这种传承啊，只是我们生存中当知道了，我们的意向就是说，政府扶持一些东西，我们自身一些能量，然后把这个浮船传承延续。浮船也是承载的一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载物嘛。有海上丝绸之路，必须要有船。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造船人的骄傲。
0: 是的，
2: 在社会上的这种发挥，比如说这把这个浮船制造一个博物馆，让人家来研学啊，或者是这个团建的这种概念，让人家体会到我们浮船制造以前。祖先制造这种技术，让人家感受到这个浮船的魅力。
0: 黄老师，这个就是咱们浮船的一个框架了，对吗？
2: 对，这个是船的整体骨架。我们这个船，它的这条是来固定这个船的平衡度嘛，才不会东倒西歪嘛。而这个前面跟这个后面，它是有对。

0: 平衡点的。每个船上面都有几个隔舱嘛，水密隔舱技术等于说它触礁的时候不会沉嘛，就是说触礁触了这个舱或者这个舱，
1: 它不会受到别的影响
0: 啊，它不会渗到别的舱里面去，就把这个水密隔舱的这种浮船的技术演变到这个模型上面去。

0: 的美食是大海与陆地交织而成的风味诗篇。新鲜的海产在勤劳的双手中完成了从海洋馈赠到人间美味的华丽蜕变，化作一道道美味佳肴。它们带着大海的气息，诉说着与风浪搏击的故事。
1: 菜都已经上来了，迫不及待很想品尝一下。其实我发现啊，咱们这个餐桌上现有的这些食材好像都跟海有关哈。
2: 对对对，
1: 这都是海里的东西。
2: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嘛。我们靠海边的人吃的都是这种海鲜。
1: 嗯，
2: 我们都是现捕捞现做的。
1: 那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每一道菜都是一些什么？这个的话是我们的紫菜是吧？
2: 海蛎紫菜煲、海蛎煎、红膏蟹、南泡汤，这个是腐果。为什么叫腐果呢？因为我们在炸这个的时候，要盛在油底下的，然后等它受热了之后，凝结了之后，它会上浮。所以叫腐果。
1: 是这么个由来。那像这样的菜是不是逢年过节每家每户桌上都能看得到？
2: 对对对，这个是我们逢年过节必备的。
1: 必备的哈。那我们要不要来品尝一下？
2: 来，你先吃尝一下这个馒泡汤
1: 吧。好，
2: 来。好，怎么样？
1: 哎，还挺鲜的。
2: 因为它这个是用猪骨汤去做汤底的。
1: 哦，是有讲究的。难怪喝起来就是不会那么的腻的那种感觉，好喝。陈大哥，您开了这个餐饮两年多，那您有没有想过说对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期许？
2: 我做这个就是想让更多的人来品尝到我们丰伟的美食，因为丰伟是海城嘛。然后传播一下我们顾漫文化。
1: 传播姑妈文化，然后让大家知道我们的人文历史啊，包括我们的美食啊什么的，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我们的风味。
2: 对对对。
0: 蓝色全港，海上田园，风味见证了历史的沧桑与变迁，展现着当地人向海而歌、爱拼敢赢的精神。漫步于此，海风轻拂，情韵悠长。无论未来多少次重逢，这里的美景与人情都将是我心中永恒的牵挂。丰伟，期待下一次相遇。
3: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

0: 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6: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5: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

0: 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8: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一尾石斑鱼托起蓝色产业，在福建3700公里的海岸线上，石斑鱼养殖随海而兴，撑起了数十亿级的海洋产业版图。它是百姓餐桌上的珍馐，是沿海养殖户的生计所系。
1: 这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对石斑鱼养殖业来讲是危害是非常大的，它往往会导致整池的石斑鱼会死亡。
0: 一位归国学者跨界闯关破局，从哈佛血栓研究到水产抗病毒攻关，从5年育种攻坚到2大新品系问世，从他以省级科技特派员的身份扎根一线，用科学的力量为福建石斑鱼产业破

0: 局开路。
1: 这我能做的，就是说我想做的。但我们做的这件事情是有利于海，福建定位于海洋强省嘛。
0: 让我们一同走进闽江大学海洋研究院林林教授，聆听他耕海牧渔、以科技赋能产业的动人故事。
1: 如果我们测做一个化合物什么的，就可以把它进行一个全波长扫描，那就可以用这个，只要两微升就可以这样。所以这台仪器还是不错的。
0: 林林，闽江大学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教授，现任省科技特派员。这位从哈佛大学归国的科研学者，已在石斑鱼领域深耕多年。而这始于一场跨越重洋的选择。在踏入海洋领域之前，林林在美国哈佛医学院的血栓研究中心工作了十余年，作为主要研究者，参与了多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自主研究的重大课题，深耕人体血栓机制与抗血栓药物研发。
1: 我在美国待了十多年嘛，那我就很早想回国来做，就是自己做一个建立一个实验室，自己在做一些自己非常感兴趣的一些研究工作。那正好呢，闽江大学它正值我想回国的时候，它就要大力发展这个科研，所以说我就趁着这个机会，我就来到闽江学院。在这个过程中，我正好研究这个，正好在想这个海洋方面的有什么适合我去做的研究。那其中有一个就是神经坏死病毒，就石斑鱼的神经坏死病毒。这个病毒跟新冠病毒是非常像，都是 RNA 病毒。那我就在想，我就可以把我做新冠病毒的这些经历去用到这个石斑鱼这个神经坏死病毒上面。
0: 过往十多年的病毒与血栓研究积累，突然找到了全新的应用场景，把人类抗病毒的研究思路迁移到水产病害防控上。从医学到水产，看似跨界，底层的生物逻辑却一脉相承。带着这样的底气，林林正式开启了石斑鱼研究的征途。
1: 这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它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它侵染的是幼苗，就是小的石斑鱼，十公分左右、十公分以下的这种，非常容易感染。石斑鱼幼苗的存活率大概只有10%，就是很相当影响这个养殖石斑鱼的养殖，影响养殖户或者企业它的经济效益。
0: 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是困扰全球水产养殖业的世界性难题。病毒侵染的细胞受体完整感染路径至今尚未完全明确，而幼苗免疫系统发育不全也让疫苗效果大打折扣。在闽江大学的实验室内，林林教授向我们介绍了他和团队目前针对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研究的两个主要方向。
2: 这个后面再看一下。对，后面。
1: 那然后它这个主要是分成两个步骤，其实是一步法，但是是它分成两个反应阶段。第一个反应是基因扩增，第二个反应呢就是检测荧光检测。那这两个阶段合起来就是几十分钟，就把它检测出来。配合着这个检测，我们如果能在治疗方面有一些预防方面的有一些更好的手段的话，那我们就比较，那就说比较成功了。
2: 这个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个样品，完全透明的一个样子，然后我们有加了质粒的，加了病毒液的，它就会出现一个正常的荧光，这就是它的一个特异性。
3: 就它的准确率可以达到100%。90%，
2: 90%可以，100%我不敢说，但是90%以上肯定可以。基本做个十次八次的都不可能会有，基本不会有错的东西。
0: 传统防控手段有限，林林团队选择了两条路并行，一边研发快速检测技术，把防控关口前移，一边筛选病毒抑制剂，在疫苗之外开辟第二道防线。
1: 一般来讲它应该是20-30的时候病毒的量肯定少，
2: 但是到最后的话它是说毒力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这是白白的这一小块的，这是一个细胞的一个沉淀。
1: 长得差不多满的时候，我们就把病毒加进去，然后它就会，这个病毒就会侵染它，
2: 然后你能看到它的一个细胞的表型，细胞的形态上面呢会出现很明显的一个病变的一个情况，会发现它会出现很多的一个细小的一个洞的那个空洞，这是一个攻毒后的一个典型的一个 CPE。

0: 个症状，后面呢是会对它一个将它的液体给它收集出来离心，然后获取它的一个病毒液，用于后续的那个药物筛选的一个实验。
1: 真正的它的特效的这种药物是没有的。我们现在做的是呢，一个是就是快速的检测，就现场快速的检测，那么能够在不用这个 RT-QPCR 啊，不用这种

0: 这个病毒的这些药，我们现在在通过一些手段建立了一些模型，想去从中去寻找一些能够既没有毒又能够对病毒有抑制作用，能阻断病毒侵染的这种抑制剂。
1: 作为全国石斑鱼养殖的核心产区，福建石斑鱼年产量约26万吨，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三。历经数十年发展，福建石斑鱼养殖以东山等沿海区域为核心，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集群。然而种苗阶段神经坏死病毒高发，品种同质化严重，产业链条偏短等问题制约着产业的提质升级。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随着林林教授来到福建省一元水产科技有限公司，探访他近几年在漳州市东山县与企业共联合作的成果。
0: 这个已经出现问题了，腮部有炎症。
2: 然后有这个鱼，我们就等到实验室去检测，哎，是病原感染还是说细菌感染，还有一些寄生虫的问题，然后进行分析，对症来处理这些事情。和林老师和闽南大学合作之前，我们以前的经验或以前的那种手感，凭感觉老师傅来决定这一批鱼的产量和产值。以前遇到这种病毒案例的基本就是整体的话，就是石斑鱼就基本就是全军覆没，没有药可以治疗的。然后为什么说这个林老师这个试剂做出来，几年试剂做出来对我们有那个很大的帮助，和以至于说这整个石斑疫苗有很大的幅度提升，它的人员隔离和鱼种名苗有病虫害隔离，这一道就可以减少健康鱼和病鱼之间的一个相互转化，能大大的提高我们的一个健康鱼种的一个成活率，就是已经明显可以看到提升我们30%-40%的成活率。
1: 林林的工作远不止技术攻关，抗病两种配套智慧养殖模式才能把优势真正落到效益上。在林林看来，检测和干预都是治标，真正的治本之策要从种子端解决。
0: 福建省是最早进行石斑鱼的育种啊养殖的一个省份，那我们这个还是要保持我们的一个优势嘛。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说，哎，我要找出一个代表福建的一个特色的一个优势的一个石斑鱼，然后这种石斑鱼又适合在福建这个气候下生长，那品质又高，就想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
2: 对吧？而且冬天耐寒过冬也没问题。
0: 今年这个鱼在外面过冬是没有问题。嗯，
2: 对对对对。
0: 这花了很久的时间，就是说它的种鱼现在都已经有20多年了，它是做副本去跟另一种啊石斑鱼进行杂交，才出了这种 F1代，这就是 F1代的杂交斑。
1: 在福建省重大科技专项的支持下，林林团队开展石斑鱼杂交育种攻关。并且由他牵头的是以福建气候的杂交石斑鱼培育及绿色增效养殖项目，也获得了省海洋与渔业局重点资助。作为本土龙头企业，福建一元水产深耕石斑鱼领域20余年，是最早从中国台湾引进育种养殖技术的企业之一。从2006年两岸首航开始，企业持续推动闽台品种、技术、人才交流。从引苗引技术到落地孵化，企业手握14个品种、30000余尾亲鱼的丰厚种质家底，并同林林教授共建国内最全的石斑鱼种质资源库。历经5年，团队在东山基地培育出闽江红、大金湖两大杂交新品系。除了生长优势与环境适应性，抗病能力提升正是核心选育指标之一。其中大金湖正是以强抗病性为核心优势，而走高端路线的闽江红也通过改良提升了抗逆性与耐低温能力。
2: 林教授会通过基因检测和一些标记的情况下，可以让我们更早更快地筛选出更健康更强壮的青鱼。
0: 这个已经做了5年左右了吧，就是杂交鱼很成功的一个例子就是珍珠龙胆。那珍珠龙胆呢，它占市场占有率已经是，就是说80%左右都是它。那我们现在就是培育的这个呢，就是跟这个珍珠龙胆相比，它有它的一些

0: 些特色，它的耐温性，它的就是抗运输能力、抗病能力，会比珍珠要好。
1: 作为省级科技特派员，林林团队与企业的合作，从来不是只服务一家企业。对他而言，科特派不是挂名头衔，是真正沉下去的责任。
0: 那科特派，我觉得你是帮助一个人，帮助一个企业带动周边的，那就更好，就是等于是把这个产业链的整个东西能带动起来就更好。所以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是有利于海洋强的，不单是养殖带来的经济效益，那后端带来的经济效益可能合起来说不定很大呢。
1: 在林林教授的规划里，石斑鱼产业绝不只是卖活鱼，还要推动企业向深加工延伸，从养殖到食品，再到生物科技。目前，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荧光试剂盒、石斑鱼烤鱼产品，以及26米内径的智能化抗风浪网箱已试制成功。
0: 我当时就想，我这个钱就要花在做一个实用的东西上，
2: 是
0: 能够抵抗台风的，能够进行水质监测的这种的一个装置，更好管理，在远程也可以监控。
1: 2026年6月12日到14日，第18届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在福州海峡会展中心盛大举行。展会汇聚了来自俄罗斯、厄瓜多尔、印度尼西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主要水产大省的近1000家参展企业。这不仅仅是福建海洋产业的年度盛会，也是林林团队成果的展示窗。
0: 主要是想展示我们的新品系，那我们把它的种鱼也拿来，希望人们看到它来源于在哪。我看很多人感兴趣这个石斑鱼，那么很多人都围在这里来看，说明大家对它是很有兴趣，所以我们感到这条鱼呢可能会在将来会有很大的市场的拓展。
1: 从哈佛实验室到东山鱼排，从病毒攻坚到种业突围，从一条活鱼到全产业链升级，林林用跨学科的视野为福建石斑鱼产业打开了新的可能。高效的科研智慧遇上企业的产业实干，就像种子遇到了沃土，总能长出丰硕的果实。向海而言，向海图强，关于这片蓝海的探索永远在路上。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

0: 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3: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7: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8: 你想吃点什么？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0: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
1: 吃点什么？
3: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刊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

0: 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在福州的最北端藏着一个被时光偏爱的角落。有人说它是山沟沟的海边边，也有人说它是一亿年前火山喷发后大海留给陆地的礼物。这里就是位于罗源县建江镇东北部的井水村，一个用石头垒砌的世外桃源。井水村地处半岛制高点，拥有得天独厚的观景视野。站在村中的观景平台远眺，一边是错落的石头村落，一边是碧波万顷的大海，让人感受到山在海中，村在石上的独特意境。
1: 这个井水村的海湾是我看过最漂亮最规整的一个海湾了，咱们这个底下的鱼排也非常的整齐划一，颜色非常的统一，也跟油画一样好看。
2: 是啊，这里就是中国著名的三都澳，站在这里可以就是整个三都澳尽收眼底。这边是宁德，那边是湖安，这边右边那边是霞浦，然后这里是罗源，所以说在这里人家说一眼望十县。海上养殖呢，主要就是，水浅的地方，50米之内的，一般都是以鲍鱼为主，然后再增加一些海鲫鱼啊、海参啊这样。水深的地方就养黄瓜鱼。
1: 那我们这边鱼排这么多，除了养殖，它还有什么其他的作用吗？
2: 现在政府也在提倡，也在推广，就是鱼旅殖结合，通过旅游带动这个产业。然后呢，现在养殖是排第一，第二就是钓鱼。就是结合，就是体验
1: 啊，出海玩一趟，开心快乐。
2: 对对对，主要是这几块，一个钓鱼，一个就是捕鱼。
0: 眼见之处是风景，碧波之下是生计。这规整的鱼排方阵，并非单纯的景致，而是井水村的海上牧场。作为井水村的金字招牌，鲍鱼养殖一直是当地的支柱性产业。井水村优越的洋流条件和丰富的藻类微生物，为鲍鱼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环境和高成活率保障。
3: 欢迎来到井水鱼排。
1: 咱们后面的工人都在做些什么呢？
3: 工人都在喂菜，喂鲍鱼菜。
4: 就是养鲍鱼的，基本上都是吃这个龙须菜，非常天然的。
1: 这只挺大的。那这个鲍鱼大概是养了多久？
4: 一年，差不多一年了。以前那小苗抓起来就是这么小抓起来了。
1: 哦，刚开始

0: 养就这么久
1: 就这么久养起来了。
0: 哦，然后一年可以长这么大。
1: 没错，像这样子吃菜边的，这种就是芦丝菜的，然后再吃菜边做芦丝菜。
0: 哦，就是他们吃什么可以在这个壳上体现出来。
1: 你菜边是绿的，然后再吃菜边吃芦丝菜，吃它吃什么菜就什么颜色了。
0: 这么神奇，以前都没有听说过。那咱们这个鲍鱼一年的产值大概有多少啊？咱们收成好的年份，这个鲍鱼可以有多少呢？
1: 五六百吧。
0: 五六百万。
2: 在鲍鱼之外，井水村养殖业最亮眼的新星莫过于绿鳍马面豚。自2025年北鱼南养实验在此大获成功后，已有10万尾鱼苗在这片海域安家落户，为井水村蓝色粮仓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澎湃动力。
0: 听说咱们这个地方其实马面豚是比较少的，它一般是销售到哪个地方去呢？
3: 一般是往内陆四川那边销。
0: 哦，就他们那边的人很喜欢吃这个。
3: 很喜欢吃这个。
0: 现在是找到什么大小了呀？
3: 有10公分吧，10公分。
0: 那我们会不会像其他的品种一样，就长到一定的程度了，就会把它们稍微分开一点啊？
3: 会
0: 这样的。
3: 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就差不多准备开始第一批分苗了。
0: 哦，就是它们长到这种10公分大小。
3: 对，因为它的大小差异很多嘛，如果小的鱼会吃不到饲料。然后就长不大，大小差异变得很大的话，就开始就要分批了。
0: 鱼苗生长的话是需要全天候24小时，还是说我们隔一段时间去看一下它们的生长情况就可以？
3: 那全天都得在这边，反正
0: 全天都要需要去观察它们。
3: 也要看每天的设施情况、喂料情况好不好。
0: 郑总，咱这个鱼排上面不仅有养殖业，还有咱们这种休闲娱乐的项目嘞。
4: 因为我们这个是福州市重点的，就是养鱼结合的一个项目，就是让旅游跟那个产业结合，让旅游就是促进这个产业发展，这个地方就是，做一个海上牧场，海上牧场里面有包含什么钓鱼、餐饮、养殖，然后娱乐，还有一个就是海上供销，超市。
0: 那咱们现在是做到了什么阶段呢？
4: 现在第一期已经开业了，然后第二期呢，就是还做一个为了便民，做一个海上快递。
0: 那真的是方便了大家的日常生活。
4: 对的，对。因为我们还想就是做深加工，包装。还有最重中之重就是要建立销售平台，你如果没有销售平台啊，这个渔民啊增加收入可能也无从谈起，
0: 就把这个产业链打通了。
4: 对，直接到西端，就是从养殖场，我们海上这个养殖直接到西端，增加渔民的收入，就是旅游促进乡村这个产业发展，它的政府目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因为井水很好，它产业很大。那么旅游资源也有，这个整个半岛海边嘛，对内陆的人呢是很有吸引力。
0: 风景好，
4: 对对。
0: 然后我们这边的养殖业也好，
4: 对，
0: 资源也丰富，
4: 对，
0: 三者加在一起，就可以让我们这整个平台，未来可以做大做强。
4: 对，对。
2: 从鱼排到文旅，从生产到体验。鱼旅融合让这片海不再只是生产空间，更成为体验空间。而在这蔚蓝背后，人们不禁思考，这片海还能孕育怎样的可能？答案或许就藏在距离鱼排不远处的白色大棚里。这里没有传统鱼排的开阔水面，取而代之的是一口口标准化、工厂化的养殖池。池中摇曳的是一条条高昂着头颅的小小生灵，海马。
1: 这池子里面养的这个成品马，这里面有一公一母， 这个我跟你介绍一下。
0: 哦，这要怎么分辨呢？
1: 这个有

0: 芋圆大的这个这只是公的
1: 哦，
0: 它这个海马有一个特性是公的生孩子。
1: 哦，就是它们长成这么大需要多长时间啊？
0: 这个我们应该是养了一年多。
2: 井水村主要养殖的是从国外引进的鹏腹海马，其个体大，品质优，被称为南方人参，是重要的海洋药源生物。技术和管理模式的重要创新也使其区别于当地传统养殖业。
0: 我们现在主要是客户的需求来定制这个养殖的。你要需要的几克海马，我们这个每个场地呀，按这个需求，客户需求来这个生产。
1: 那像咱们这个海马现在养殖到这种规模了，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什么其他的计划吗？
0: 第一个是产品研发上，我们也做了大量的研发，这个在做吧。第二个是这个海马品类上哈，我们现在也在做三帮大海马、要点海马的研究，这也是一个新的突破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做这个线纹海马这个宠物的这个培育。
2: 经过多年领域深耕，目前井水村的海马养殖面积已达65亩，海马存栏量高达1200万尾，全县超17家养殖基地共同构建了全国最大的海马产业集群。仅2024年，全县海马干品产量就达30吨，实现年产值近1.5亿元，并带动了500多人就业。
0: 我们有两大块，一个是在自家门口，在我们工厂里面这个打工，可以照顾家庭，也可以一个稳定的收入吧。第二个，我们海马呀，吃的是捞足类，是天然的饵料，而且在我们罗源湾啊，资源比较丰富，这些渔民啊，可以在自家门口捕捞，然后再卖给我们公司，这块也是一大笔可观的收入。我们企业真正把这些农民做到共同富裕的这个目标。

0: 当养殖产业的现代化进程日趋成熟，井水村人开始将目光投向那片同样蕴藏着无限可能的山海风光。依托优越的滨海区位和渔村风貌，井水村以渔旅融合为突破口，推动产业从靠海吃海向看海玩海延伸。如今村内的井水旅游度假区已成功获评2A 级旅游景区。山上高空玻璃桥、滑索、彩虹索桥、粉红沙滩等游乐设施一应俱全，同时村里依托石头村的特色石厝建筑群，打造了鲍鱼忆梦、暮海时光等一系列观海特色主题民宿，将海与石的元素融入住宿体验中，让游客推开窗便能望见广阔的海湾与鱼排美景。
1: 像我们刚才刚走进来这个民宿，我就感觉我们生活节奏一下就慢下来了。像我们这个石墙还有这个石屋，我就感觉到咱们这个是非常原汁原味的渔村风貌。
2: 因为这个当地的主要的特产就是养殖鲍鱼，然后呢，为了更好的就是渔旅结合，就利用旅游助力乡村振兴，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当地的特产鲍鱼壳作为这个文化元素，然后把这个民宿也叫鲍鱼忆梦。为什么叫鲍鱼忆梦？现在不是梦的时代呢，所以说人有梦想啊，鲍鱼也有实现梦想啊，就是让村民致富，是这样的一个初心，
1: 就让咱们村的标志性的一个支柱产业体现在咱们这个民宿上面。
2: 我呢是1997年移民甘肃，然后呢2019年也是响应政府的号召啊，
1: 就是乡村振兴的一个契机，让您从国外回来了。
2: 然后呢，从小也有个梦想，想为家乡做一件自己认为的大事情啊，然后我就选择了乡村振兴啊，在这里呢，山上的石头，然后呢，

0: 在这里可以见到海洋时光，在这里就是本来这个打造的就是这个山海之窗啊，在这里可以见山见海见自己，来让就是在到处漂泊的我有一个安定的港湾，
1: 就寻到了根，
0: 啊，回到了家乡。那接下去呢，还想做一些比如说产品预包装销售上啊，还有跟各个旅行社合作，就是把人引进来，然后把这里产品带出去，真正做到就是旅游助力乡村振兴，让村民更收入会更多一点。
2: 从卖好鲍鱼到卖好风景，锦水村正以一种更辽阔的视野重新定义这片海的价值。鱼排是丰饶的粮仓，也可以是诗意的远方。石厝是渔民的根基，也可以是他乡的归处。这座昔日的偏远渔村，正以山与海的交响谱写着一曲乡村振兴的壮丽乐章。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9: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8: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去啦。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

0: 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

0: 唯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9: 你好吗？几位？
10: 炖牛肉。It's a new牛筋，牛舌，这个牛肉弯。
9: 我的中文不太好，就让我爸爸来说吧。
11: 我喜欢说中文，这个弯，中文叫这个说
12: 猴子，
11: 小姐，你要叫我

0: 70多年前，我的爸爸妈妈来这里开店，我在这里出生。用我爸妈存下来的六宝煮汤，再倒70多年的卤水。
1: 爸爸妈妈从中国带来的吗？
0: 是的，是的，他从中国带来的。牛肠要煮3个多小时，牛筋牛舌要煮5个多小时。来来来。来这里叫好看的这块筋呢，这个很鲜啊，很多料啊，这个汤熟，
2: 几屉ครับ屉เดียว你没屉เอาเลยครับได้พี่ไม่อะไรคืนได้面不要面高楼 and then you choose topping
0: 这个牛舌好了，一碗两片，很大块，看了很好。
3: รวมบวกลิ้นครับ
1: เนื้อ是第一名吧像咬一块棉花糖
4: 这个很好吃每个太大看这个很好
0: 面这个面你要什么面呢
5: 所以它不像国内
1: 不一定面
5: 粉是粉不同了他们这边面我很感觉比较相反
6: 很好吃搭配这个细细的米线那个汤汁挂在米线上面
7: The broth is amazing. The meat is melting in your mouth. It's so soft. Every part of the curry is perfectly cooked. And so intense in flavor.
8: 趁着儿子在暑假的时候就过来玩一下。
9: 放在暑假作业。
10: I'm Chinese. I like Chinese soup. My father from China.
11: You are proud of our country.
2: 1234, 100泰铢。56 topping 150泰铢
7: Well, Spanish is delicioso but we don't call it literally delicious we say like que rico like yummy
12: 牛肉好吃
13: 会调冰素好好吃
14: Aloy Aloy is mean 好吃
15: 冰素 Aloy
16: 好吃 Aloy ดีครับ
17: Aloy มาก
16: ขอบครับครับ
0: 从小在中文学校学，11岁没有上学了，我忘记了很多。YouTube 他有学中文，一课一课，就每天有时间，这个都忘记了。我姓陈啊，陈喜平啊。喜欢多喜是吗？这个平啊平啊平衡啊，是吗？谁不美啊？不美丽呢？不美。我的爸妈叫我，你不忘记呢？你是中国人。
2: Sometimes I see him listen to the Teng Li Jun song and he try to translate from the mandolin to Thai. Try to remember, teach me about the word.

是中国的孩子，我的脑，我的心田，我的身体是中国100%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啊，你还有啊。
0: 审判。
5: 你还有啊，在哪里？就在这边。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了。

0: 见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5: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脱。

0: 搞定。
1: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言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0: 插入式金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6: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7: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6: 虽然忙碌，
8: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6: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9: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6: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0: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2: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2: 应尽的义务。
3: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2: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4: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好，
2: 好，快看，
1: 好。
3: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4: 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艺上的鱼肉经过精心
3: 复碎，
4: 才能撑着浓郁。
3: 请演。
1: 又复碎。
5: 老爷。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

0: 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0: 能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坦然之短，切莫奸计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卫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卫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

0: 心智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精世界。
1: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2: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1: 虽然忙碌，
3: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1: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4: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1: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5: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6: 这是一个秘密。
1: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2: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1: 这道门，
6: 保守国家秘密，
1: 也可能关乎坚守
6: 应尽的义务。
5: 保守秘密很重要。
2: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1: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2: 您好，您的外卖。
6: 我们成功了，
1: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直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8: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9: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一二三，吓到你了，
5: 再来一遍吧。
4: 又吓到你了，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

0: 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

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美丽家园。
1: 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间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

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有我与展护卫在场，他们也未必敢动手。
1: 狄将军当然没有理由不在场，至于展护卫，则明着与包大人另有公干，不会在场，而是暗中随时出手护驾。
0: 嗯，此计或许可行，不过皇上那边……
2: 皇上那边由本王去说。
3: 王爷同意采用此计，
2: 不错。若非如此，那六名武进士永远无法信任，同时兵部的人也永远难消嫌疑。本王即刻进宫去见皇上，皇上若是同意了，明日就依计行事。
0: 是。好，朕明天就去一趟兵部教场，封官派将。
2: 此去多少要冒些风险，皇上是否还要再多做考虑？
0: 不，皇叔明智，若不将那契丹奸细斩草除根，这往后不等于芒刺在背吗？朕不需要考虑了。
2: 好，皇上的胆量与气魄越来越有长足的进步，有包拯居中策划，展昭暗中护驾，可保皇上安然无恙。
1: 叶森阴暗关押，并不影响你们封官派将。明日皇上亲自去教场封官，你们可要仔细了。
4: 是。
1: 教场安全由皇上侍卫和皇城官兵负责，兵部官兵不必到场，有关考官除了包大人和展护卫另有公干之外，一律到场陪驾。
0: 是，下官立刻去办。
1: 哦，此处就交给狄将军了，老夫先行一步。
0: 哦，相爷请。
1: 好。
0: 都听见了，明天派将封官之前，皇上要看你们新科武进士的武功。凌云、纪雷，
5: 在。
0: 你们分别是武状元、武榜眼，明天有机会在皇上面前再斗一场。记住，点到为止，千万不得惊动圣驾。
4: 是。
0: 凌云留下，你们统统都退下吧。
4: 是。
0: 凌云，明天在皇上面前，你可要好好表现，给狄廷和我们狄家争光啊。
5: 是。
0: 有什么要我转告狄廷的吗？

0: 没有。
1: 好，那你就好自为之吧。
2: 大人要我藏身暗处，随时护驾。
3: 不错，只有如此才能够让他们放手一搏。
4: 包大人，我呢？
3: 你还是以皇上侍卫身份守在皇上身边，切记，无论现场情形如何，绝不能离开皇上一步。
4: 嗯，我保证绝不让任何人伤害皇上。
3: 嗯，你们可以休息去了。
2: 是。

0: 大人，学生前去吏部调阅相关资料，有了结果。哦，快说。
1: 叶森是契丹与大宋边境一名富商收养的义子，
0: 是由何处收养而来？
2: 是那名富商前往契丹经商时收养的。
0: 果然他是契丹人。
2: 大人
0: 可以据此去质问他。
2: 用不着，明日便可见分晓。明日过后，再问不知。
0: 这是天大的好机会！如果行刺宋国皇帝成功，立刻挥军南下，我军稳操胜算。
2: 这会不会太冒险了？
0: 王爷被擒，我们必须把握住最后的机会。
2: 我可以在比武的时候趁机杀了他。
0: 不，让我来。你们设法打到他面前之后，展开突击，引起骚动。
2: 凌云对付狄青，
0: 纪磊对付侍卫，
2: 把宋国皇帝交给我。
0: 展昭不在，谁也挡不住我。

0: 你们俩还没回房休息啊？用不着休息，明天无不了事。哦，对了，查到叶森的出生背景了吗？查出来了，可能是契丹人。那就说得通了，否则没有理由通敌叛国。
1: 更没有理由的是凌云。
0: 凌云怎么了？
1: 不管他是从哪里来的，他好歹也是在我们这里长大。狄婷那么喜欢他，将来狄青也一定会重用他。 他更没有理由和叶森同谋啊！
0: 有很多事情，我们未必知道。不过，不论他是不是叶森的同党，恐怕在他心里也受到了极大的煎熬。

0: 你还在为狄婷担心呢，
1: 张大哥，我能不担心吗？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和他匹配的人，万一凌云真是，哎，真气人！好好的一段姻缘，眼看就要没了。
0: 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凌云就是叶森的同党。我看是没有多大机会了，
1: 不是连你也认为他很有可能是吗？
2: 就算他是叶森的同党，如果他不去行刺皇上，那展大哥，那他和狄婷是不是还可能有机会啊？
3: 八山八海，皇上明天就要亲自封官了，你们两个替我去跟凌云说声恭喜吧。
4: 小姐是怎么知道的？
3: 看把你们紧张的，是我爹告诉我的。哦，
5: 将军还对小姐说了一些什么？
3: 没说别的，

0: 你们认为我爹还能跟我说些什么呀？
1: 哦，不是不是，我们只是没想到将军会告诉小姐。
2: 告诉我又怎么了？我又不会到处去嚷嚷。
0: 这万一皇上的行踪要是暴露了，有人要行刺，那可就麻烦了。好了，我知道你们啊，在皇上面前根本就没有说话的机会。明天，我还是亲自去恭喜他吧。
1: 当哥，将军为什么没告诉他？
3: 将军不会说，我们也不能说。
1: 哎，真希望那小子明天别做什么糊涂事儿。
3: 展大人，
4: 没妨碍你休息吗？
3: 没什么，展大人不是有公务在身？
4: 是有公务在身，所以明天不能看你封官，临走之前想来见你一面。
3: 展大人是要
4: 听狄将军说，等你封官之后会请皇上为你和狄婷赐婚。
3: 是，
4: 狄婷喊我一声大哥，我也很疼她，所以有几句话想跟你说。狄婷是将门虎女，眼高于顶，能够得到她的青睐是你的福气。
3: 我知道。
4: 你的人品武功都很好，倒没有辱没她。
3: 展大人谬赞了，
4: 我只是想提醒你，不能辜负她，也不要亏待她。希望我再回京的时候，你们已经是一对恩爱的夫妻了。
3: 展大人放心，我们会的。
4: 那就好，明天一早还要在皇上面前展示武功，虽然是点到为止，可是不能小看纪律，千万不要在皇上面前让武状元三个字蒙羞。
3: 好，多谢展大人。

0: 这两杆枪，你有多久没用了？上回和战昭斗过一次，不过没分出胜负。比我强多了，我几乎都已经忘了该怎么用它了。大哥，你要用袖中剑。
1: 凡事都要有一个万全的准备。万一你们三个都失手，没有人会想到我还有这把剑。就算我们失手了，你也不能暴露身份。以后还需要你在宋国做内应。
0: 不，
1: 我已经送消息回契丹，只要宋国皇帝一死，他们立刻派兵。现在。
0: 必须孤注一掷，非成功不可。大哥，你可知道，不论是否成功，你我二人脱险的机会都不大。
1: 这我当然知道。眼看这20年的计划就要功亏一篑，现在这机会难得，就算拼了一死，也值得。
0: 好。 你我兄弟，一同上战场。

0: 六位卿家分别自三十位武举人当中脱颖而出，从今以后投身军旅，报效朝廷。朕对你们的表现颇为欣慰，稍后分别为你们封官派将。
1: 谢皇上隆恩。
0: 平身。
2: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嫡庶密使，
3: 臣在。
0: 你说让朕见识一下他们的武功，可以开始了。
3: 臣遵旨。领军击雷，
4: 在。

0: 你们二人有幸在皇上面前展示武艺，要各尽所能。
1: 是，
0: 必须注意，点到为止，不得有误。
1: 明白。
0: 其余四人一旁观摩。
2: 是，
0: 开始。
3: 用不着等你师父动手，少说废话，来吧！什么意思？我改变主意了。
4: 空降！

0: 谁都没有赢。
1: 将军也死，十七等王爷，耶律总三，一切都是他的阴谋。
2: 凌云，那萧文和他的弟弟呢？
1: 他们都是契丹人，还有契丹，和我一事。
2: 不，你不同。
3: 对，你不同。

你是武状元，你是为救皇上而牺牲自己的大宋武状元，将军，告诉狄廷，我死在了自己家乡。

0: 夜深，你可知罪？
1: 哼，包大人，我有罪无罪，似乎还轮不到你来审问吧？
0: 南府奉旨审讯于你，又有何不可？
1: 但不知包大人给我定的什么罪名？
0: 你教唆秦风诬陷镇北将军袁杰通敌，勾结契丹奸细，行刺本府不成，而后将那秦风杀害灭口，无可大考。你再度勾结契丹奸细，即潜伏在我大宋的契丹武举人，企图混入我军，作为日后契丹入侵的内应。本府要问的是你通敌叛国之罪。
1: 哼，包大人所言全是无稽之谈，什么契丹奸细、卧底的武举人，无凭无据的指控又岂能服人？
0: 哼，你派去围馆声称是兵部教头的萧石正是契丹奸细，同时也是你的心腹兵部司郎中萧文之弟，他们在你被擒之后伙同凌云祭雷，企图于皇上亲临封官之时下手行刺，如今他们皆已事败被诛。那凌云身亡之前揭穿你的身份阴谋，对照你的所作所为，一切昭然若揭，你还想抵赖不成？
1: 果然不愧断案如神四个字啊。但是保长，就算你说的都是真的，我料你也办不了我。
0: 本府如何办不了你？
1: 你既然知道了我的身份，就应该知道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是契丹王爷耶律宗森。契丹与你们宋国并无战争，所以你只能把我遣送回契丹，而不能任由你们宋国来处置，否则处死了契丹皇族，引起战端，责任全在你们宋国，你可担待得起？
0: 不，你错了。
1: 本王错在何处？
0: 在本府公堂之上所见到的，乃是我朝前兵部侍郎印，又何来什么契丹王爷？
2: 报仇！你，
0: 叶森，你是朝廷俸禄，官高三品，任兵部侍郎之职，却里通外国，诬陷袁杰于前，勾结契丹奸细，萧文萧石行刺皇上于后，通敌叛国，忤逆犯上，罪不可赦。本府依大宋律例判你斩刀之刑。来人呐！
3: 在，
0: 虎头斩伺候。
3: 是。
2: 不能，你不能斩我！我不是你们宋国人，你无权斩我！放开我！我是契丹王。

0: 那叶森瞒了朝廷30年，如今死在我大宋国法之下，也称得上是咎由自取了。那祝讼使臣耶律赞，对此有何异议？
1: 回皇上，耶律赞虽曾向鸿胪寺提出异议，鸿胪寺回应契丹使臣，包大人处死的。
2: 乃是通敌叛国的叶森，并不是契丹王爷耶律宗森，他们也就没有可说的了。
3: 若非如此，只怕又给了那契丹挑衅的机会。这权杖包青的巧治啊！
2: 臣不敢，臣只是让叶森自食恶果罢了。唉。
0: 五科大考头两名，竟然全来自契丹，难道我大宋就没有可用之才了吗？
2: 回皇上，并非我大宋无人，而是缺乏足够的训练与培植。我已将24名落榜的武举人悉数召回，稍假时日，必能让他们锻炼成优秀的将才。好，同时也要广为宣扬强国。 必先强盛的尚武精神，确保后继有人才行。
0: 臣遵旨。
2: 皇上，请容包拯带凌云略进一言。
0: 包青不必说了，朕早已决定追封他为护驾将军，
2: 也不枉他悬崖勒马，壮烈牺牲。
0: 谢皇上。

婷儿，我相信凌云希望你能拥有这杆短枪。他让我告诉你，他没有违背承诺，他死在了自己的枪下。婷儿，他没有辜负你，他是为了护卫皇上。皇上已经下旨，封他为护卫将军。

0: 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我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1: 婚礼跟丧礼，
2: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3: 江逸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2: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
1: 你真好，
0: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
4: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平儿，我相信凌云希望你能拥有这杆断枪。他让我告诉你，他没有违背承诺，他死在了自己的枪下。婷儿，他没有辜负你，他是为了护卫皇上。皇上已经下旨，封他为护卫将军。

0: 爹，他没死，他永远活在我心中。爹，我还是嫁给了一位将军。
1: 是个好将军，他没让我们狄家蒙羞啊。

0: 会这样呢？真是没有道理，好好的一段姻缘，结果却这么凄惨。
1: 凌云总算是及时醒悟过来，要是他参与了刺杀皇上的行动，恐怕狄婷会更加难过。
0: 那有什么差别？凌云死了，就剩下狄婷一个人，真搞不懂，为什么只能有这一种结果呢？
2: 结果虽然相同，意义却完全不同，日后你自然就会明白了。
0: 这种事情我永远不想弄明白。公孙先生，你在整理叶森的案子啊？
2: 没错，凡是开封府审理的案子，结案之后都要妥当封存，作为府衙永久的记录。
1: 幸亏包王爷及时出面，否则叶森的阴谋不会那么容易被揭穿。
0: 展大哥，包王爷以前做摄政王的时候是不是很有能耐？
1: 我怎么知道，那可是20多年前的事了。
2: 哼，我虽然也没赶上他的事情，我倒是听说了不少。他被称为八贤王不是没有道理。
0: 公孙先生，那你说给我听听吧。
2: 简单的说，这大宋天下原本由他来接掌，他不但没有争，而且尽心尽力辅佐当今皇上，能做到这一点，有史以来绝不多见。
3: 若不是皇叔一肩承担，契丹的阴谋恐将得逞，朕在此向皇叔致谢。
4: 本王擅自做主，没有事先惊动皇上，还请皇上恕本王擅权之罪。
3: 皇叔何来擅权之说呢？所谓这大宋江山赵家天下，本就该是皇叔所有。
4: 不，皇上只有一位，天下仅属一人，否则本王岂不犯了欺君之罪吗？皇上今后可千万别再这么说了。
3: 是朕失言了，朕受教。皇叔，母后还好吧？
4: 皇上，本王说过，不要再以母后相称，称为皇神就是了。
3: 不，这朕可不能同意。朕自襁褓之时就在南清宫成长，母后的养育之恩，朕永不敢忘。朕未能成婚定姓，已属不孝。若是连母后二字都不能称，日后岂不是落世人不孝的骂名？
4: 也罢，皇上以仁孝治国，本王又岂能计较啊？他近来身体康健，一切都好，只是近年来很少出门，不过一直都想请旨进宫来看望皇上。
3: 万万不可，朕理当前往拜望，又怎敢劳烦母后？
4: 不，皇上乃万金之躯，不宜轻动。本王会代为转达皇上的思慕之情，改日请他进宫见皇上就行了。
3: 既然皇叔如此坚持，朕只有翘首以待了。
5: 若不是包大人洞察天机，一旦让叶森等人得逞，这将是朝廷的一大灾难呐！

0: 惭愧。倘若包拯能早些查明林云雨积累的背景，也不会让情势变得如此危急。
1: 如今总算风平浪静，化险为夷。不过经过此番波折，兵部势必得重新整顿。这兵部侍郎一职的人选却让老夫伤透脑筋。
0: 朝中不乏能人，相爷想必能够觅得适当人选。
1: 老夫是有几个可用人选，可是不知道该派什么人才好。包大人，你就不问老夫有些什么人选？
0: 相爷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包拯不过是个开封府府尹，实在无权过问朝廷重要的人事升迁调补。
1: 你，嗨，老夫是以私人名义就教育包大人，看在你我私义份上，替老夫出出主意难道也不行？
0: 相爷言重了，并非包拯矫情，实在是与包拯无关，而且不宜介入啊。
1: 不，这回你可推脱不掉了，是八王爷要老夫来问你意见的。
0: 八王爷
1: 啊，老夫与吏部再三言商，接任兵部侍郎最适切的人选莫过于宗正四卿赵祥，只是八王爷并不赞同他涉入朝政，所以他一直被困在宗正寺。老夫为此特意去见八王爷，希望能够得到他首肯，谁知道反而推到你身上来。包大人，这下你不能不拿出意见来了吧？
0: 原来如此，相爷是否要包拯去见见王爷？
1: 那当然最好，为国举才，不论在位与否，官位高低，都责无旁贷。包大人若能说动王爷准赵祥接任，那可是大功一件呐。
0: 相爷，包拯只是去见王爷一面，并不涉及其他。
1: 你好好，老夫随你就是。
2: 皇上还能想到我，真是不容易呀。
3: 母后，皇上小的时候您最疼爱他了，有的时候我们兄弟几个还会吃味儿呢。皇上想念母后，那也是应该的。
2: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皇上日理万机，哪有那么多时间呢？
4: 哎，再忙也不能忘了孝道。我答应皇上，过几天让你去看看他。
2: 啊，好，好啊，那我做些甜酒酿给他带去，那可是他小时候最爱吃的东西了。
4: 小时候爱吃，现在可未必呀。
2: 那我不管，好歹也是我的一番心意。哎，赵祥，
3: 母后，
2: 你也很久没跟他一起聊天了吧？
3: 除了上朝的时候远远看过他几眼，的确没有机会跟他聊天。
2: 啊，那你陪娘一起进宫，也好让你们回忆一下儿时。
3: 是，母后。
5: 启禀王爷，包大人求见，正在宫门候着。
4: 请他到厅里说话。
5: 是。
4: 他是该来了。
3: 父王，您在等包大人？
4: 哎，没你的事，陪你母后回房去吧。
3: 是。

0: 打扰王爷了。
1: 包大人是为何事来见本王啊？
0: 王爷想必心知肚明。
1: 你好好好，本王就不跟你打哑谜了。

0: 赵祥的事你怎么看？
1: 王爷要问包拯。
0: 当然，
1: 大考之时，契丹奸细在韦馆出现，赵祥人不在场，却推断出大考发生问题。当时包拯曾向王爷提及赵祥足堪大用，王爷却不肯向朝廷举荐。
0: 本王记得此事。
1: 如今王爷请王丞相来问包拯，岂不是多此一举？
0: 不，本王想听听你的看法。
1: 那么包拯就直言无讳，以赵祥之能，足可担当兵部侍郎之职，王爷又何必多所顾虑？
0: 本王就知道你一定会来，也准备告诉你当初为何不肯举荐他的原因。
1: 王爷是要保护他。
0: 你怎么会知道？
1: 官场多险恶，并非人人皆可适应，伴君如伴虎，未必个个都能自保。
0: 你认为本王不该替他设想？
1: 包拯不敢论断王爷该与不该，不过倘若人人皆做自了汉，天下兴亡之责谁去负？黎民百姓之忧谁去顾？王爷睿智，当可决断。
0: 也罢，本王让他去就是了。
2: 赵祥做兵部侍郎，他一个皇家子弟能做好吗？
3: 皇家子弟不全都是不学无术之辈，包大人就对他颇为推崇。
4: 不错，他虽然称不上文能安邦无可定国，可是能够文武双全已经不多见了。
2: 切，那有什么？难道他比公孙先生还有学问？还是他比展大哥的武功还要高？我看如果不是八王爷的儿子，大家也不会这么夸他了。
3: 你不是对八王爷挺佩服的吗？凭什么说他的儿子不行？
2: 我只是觉得一个皇家子弟不可能那么好。
4: 他是不是真的那么好，等他接任兵部侍郎就知道了，现在瞎猜有什么意义呢？
2: 好，那我们就等着看。
5: 父王您同意我去兵部了？
0: 这是你自己的能力与朝廷的选择，我同不同意其实并不重要。
5: 可是您之前一直不希望我正式进入朝政，否则也不会让我一直留在宗正寺了。
0: 我现在并没有改变看法，不过我也没有理由阻碍你在仕途的发展，去不去由你自己做决定。
5: 父王认为我会去吗？
0: 你会，不过你得先确认自己是否真的有这个能力。
5: 我相信我能够把事情做好。
0: 好，那你就等候朝廷任命吧。是福是祸，就全看你自

0: 由赵翔接任兵部侍郎。
1: 这是老臣与吏部盐商之后的结果，请皇上圣裁。
0: 兵部侍郎虽是兵部副手，但也用不着由朕来裁夺，你们决定就行了。丞相，您何特地来问朕的意思？
1: 回皇上，自皇上登基以来，皇室宗亲

0: 赵祥除了虚衔家封之外，这是皇室宗亲任职的最高官阶，理当向皇上奏明。赵祥是凭借自己的能力升任兵部侍郎，朕除了替他深感欣慰之外，绝无反对之理。只是。 八王叔那边可有异议？
1: 回皇上，八

0: 兵部侍郎赵翔参见相爷。
1: 哦，赵大人免礼，请坐。
0: 谢相爷。
1: 前兵部尚书潘冲，都下不严已遭撤换。新任尚书未派任之前，兵部就全由你负责了。
0: 下官定当全力以赴。
1: 啊，兵部有待新阁之事多不胜数，你是否需要朝廷派人前来协助处理？
0: 相爷请放心，下官还承担得起。刘佑。
2: 属下在。
0: 刘佑是下官的智囊，下官暂时带他来办理交接的相关事宜。还不快见过相爷。
2: 刘佑参见相爷。
1: 免礼。
2: 谢相爷。
1: 既然赵大人已有准备，老夫就不操心了，如有需要随时申请协助就是了。
0: 下官明白。
1: 啊，赵大人恭忙吧。
0: 下官恭送相爷。
1: 免了吧。
0: 刘佑。
2: 大人，
0: 就让我们从兵部做起吧。
2: 是。
3: 自叶森利用秦风诬陷袁杰开始，直到他在虎头闸下伏法为止，学生都已经记录成册，是否可以结案封存了？
4: 这其中似乎独缺叶森利用职权安插心腹戍守边关的相关资料。
3: 此事涉及兵部军机，学生无法参考记录。
4: 稍后本府行文至兵部，请他们提供公孙先生抄录，也好作为全案的佐证。
3: 是。赵翔赵大人接任兵部侍郎，想必能够胜任吧？
4: 公孙先生因何来问本府？
3: 大人对他推崇备至，他能够顺利升任，大人多少也尽了些心力吧？
4: 不，本府只是就事论事。朝廷是否选派他，八王爷是否同意，皆非本府力所能及，又何来公孙先生所谓的尽力之说？
3: 是，学生多言了。
4: 不过那赵翔的确非池中之物，至于是否胜任兵部侍郎一职，则要看他的具体作为了。
5: 娘娘。午睡醒了。
6: 没办法，多年养成的习惯，不睡一觉浑身不舒服。
5: 坐。年岁渐长，不是小睡片刻，有益而无害。夫人为何如此看着本王？
6: 你是在替赵翔担心？
5: 他都已经是三品侍郎了，我有什么好替他担心的？
6: 王爷担心的恐怕就是这个吧。
5: 夫人，
6: 我明白您的想法，不过您也的确是太操心了。当年您在他这个年纪的时候都已经是摄政王了，所谓虎符无犬子，他又能差到哪儿去呢？
5: 我不是担心他的能力，而是……
6: 那就更没问题了。他是皇上从小的玩伴，有任何事情他能不护着他吗？别人又敢怎么样？
5: 夫人呐，你不懂得其中的奥妙。
6: 我不需要明白，我会让皇上对他特别照顾。
5: 你可别乱出主意啊。
6: 放心，我能那么不懂事吗？不是说好了要去宫里见皇上吗？

0: 我带他一起去，冲着我的面子，皇上能对他不特别照顾吗？
1: 王爷，别的事情我都可以听你的。赵襄是我的儿子，我这个做娘的多替他想一点，谁都不能干涉。
0: 好吧，好吧，我也知道，一旦你做了决定，任何人都改变不了。不过你得拿捏好分寸，毕竟。
2: 他可是当今皇上的儿子。母后，好久不见了，你好吗？
0: 好，好啊，皇上您也好吧。母后时常惦记着皇上，现在见到了，应该高兴才是啊。你懂什么呀？ 虽然你们是堂兄弟，但在我眼里，你们都跟亲生的没什么两样。你还能常回家看看，可是皇上，
2: 母后，是朕不孝，朕以后会尽量回去看母后的。
0: 啊，不，你要管的事太多，不需要来看我。只要偶然心里想起我。
2: 我就心满意足了。母后，啊，对了，我给你带了一些亲手做的甜酒酿来，这可是你小时候最爱喝的东西了。赵翔，快给皇上。母后，皇宫里什么东西都有，皇上是不会稀罕的。不，皇兄，这你可错了。母后亲手酿制的，那可是胜过山珍海味啊。 还记得小时候，贪他香甜，多喝了两杯，竟让朕醉上大半天呢。如今想起，真是一个甜美的回忆啊。
0: 皇上，你还好意思说呢？为了这个甜酒酿，你可没少挨罚呀。<笑>儿时
2: 的记忆，的确让人难以忘怀。
0: 如今，你是一国之君，有你该为大宋负的责任。啊，就连赵翔，如今都做上了兵部侍郎了。以后啊，你还要多照顾自家兄弟呀。母后，
2: 皇兄，不必介意。你我虽有君臣之分，但你在朕的心中，永远是朕的兄长。
0: 臣不敢，多谢皇上。
2: 对了，这甜酒酿你可要自己留着喝，千万不能赏给别人了。
3: 那是当然，朕还舍不得呢。
0: 不过呢，也不能贪多，每次少喝一点。皇上要是喝醉了闹笑话，是不是就太不合适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从始至终，从始至终，到现在还不。

0: 皇上早朝从不知道，为何至今未到？
1: 相公再忍耐片刻。
2: 皇上有旨，今日不临早朝，请诸位大人各自退班回府。
3: 这怎么就有节气了？这为什么呀？
4: 这从来没有这样过，
5: 从来没有。
3: 到底怎么了，皇上？不行，我要见到皇上。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皇上一向最重视早朝，即使是万不得已不能临朝，也会事先通知。怎么会突然决定不来了呢？
1: 郭玄郭公公不是说皇上龙体未恙吗？相爷又何必如此疑虑？
0: 不，老夫不信。
1: 相爷，郭公公是皇上随侍太监，帮着料他，绝不敢言谎。
0: 包大人，从皇上13岁登基时，老夫就有资格登上金。

0: 乱殿了，老夫岂会不明白皇上的个性？如果只是龙体微恙，就算是硬撑，他也不会错过早朝。
1: 哦，那么依相爷研判又是如何？
0: 老夫认为，若不是皇上身染重病，就是另有原因。总而言之，绝不是龙体微恙这么单纯。
2: 免费送，免费送，金贵喜按摩足浴盘真的免费送。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盘，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盘，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盘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贵喜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4: 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5: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6: 打个电话，这金贵喜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2: 泡泡泡，从头到脚都轻松，赶快用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盘。你还在用传统的洗脚盆烧水泡脚吗？换换换，马上换上全新升级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盘，科技缔造，水电分离，气泡增阳，红光照射，自动恒温，12个按摩轮，近1000个按摩凸点，全面按摩脚底经络穴位，泡一泡除累解乏，泡一泡浑身轻松。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为赢品牌漱口杯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7: 免费送，打个电话，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798元的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
8: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
7: 那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说了啊，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8: 这个呀，请大家放心，这次按摩足浴盆的免费领活动千真万确，经过厂里讨论，我们决定把活动一步到位，让老百姓就能够用上智能按摩足浴盆，真正感受到高品质足浴盆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二来老百姓用得好，肯定也会帮我们宣传，相当于给我们打广告了。不过呢，这次啊，因为成本的关系，不可能无限量供应，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呢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7: 说的没错，
9: 正在收看的是卫视，
7: 名额不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798元的智能按摩足浴盆，打个电话就能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了，您就接着用。
2: 免费送，免费送，金贵喜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8: 俗话说呀，树老根先老，人老脚先衰，一年四季坚持泡泡脚，神清气爽。
7: 是，您说的没错。那有些叔叔阿姨啊，他就会说了，泡脚 澡的好处不用您多说，是不是我们都知道？但是以前啊也用过一些足浴盆养生桶，很多用的都不是特别的方便。那您这个金贵洗按摩足浴盆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8: 第一啊，它是采用国际的一个优质标准，用到的呢是先进的技术材料，是所用到的 PVC 轻型环保材料。那么第二呢，拥有核心科技，水电分离，气泡

0: 灯呀，深度啊可以达到180毫米，而且操作简单，老年人也很容易上手。您打开电源，只需要一扭就开始气泡增压，红光照射。第三啊，内置足浴粉盒，方便您加入专用足浴粉进行一个深度的浸泡。那么第四呢，是专业智能按摩方式，里面呢有近千个按摩凸点，把脚放在上面就可以让脚掌上经络穴位啊享受全方位的按摩，身体啊就别提多舒服了。
1: 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卫系智能按摩足浴盆，卫营品牌漱口杯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卫系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价值798元的金卫系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2: 您看啊，父母操劳了大半辈子了，也该停下来洗洗双脚，享受享受，那该怎么办呢？当然了，帮他们领取一台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泡泡脚，按摩按摩脚，这就啊跟自己在他们面前是一样的。
0: 说的没错，因为父母健康了才是子女们最大的福气。而我们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呢，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就是这样一款同时满足父母儿女双重心愿的新一代的高科技智能养生足浴盆，您完全可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而且呢，我还能够给您保证，送给您的这款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正规产品，您带回家完全可以放心用。我们这次活动啊，说白了不为挣钱，只想换取您一个好的口碑。我们就是要用品质让您亲身体验到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泡脚带来的好处，给我们多多宣传啊！
1: 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领取，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卫营品牌漱口杯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价值798元的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4: 用上了这个金贵洗按摩足浴盆，脑门出出汗，浑身都舒服。
5: 爷爷哟，您这身体看起来特别硬朗，状态特别好，您平时有什么养生秘诀吗？
6: 没什么养生秘诀，就是该吃吃，该喝喝，散散心，散散步。每天晚上呢，在睡觉之前用热水啊泡泡脚。
5: 泡脚？您平时每天都坚持泡脚吗？
6: 我都坚持40-50年了，不仅冬天泡，而且夏天也泡。过去啊，泡脚简单，弄个盆儿，弄个热水瓶，水凉了，热水瓶的热水倒一点，太麻烦了。现在呢，我的孩子给我买了个金贵洗按摩足浴盆，这水啊一直是热乎热的，不用往里面不停地加热水了，特别的方便。脚底下啊还有按摩穴位的，特别的舒服。你说现在的人呢太能了，连泡脚啊都用上高科技了。
7: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贵洗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8: 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6: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4: 打个电话，这金贵洗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洗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5: 爷爷哟，您这身体看起来特别硬朗，您平时有什么养生秘诀吗？

0: 没什么养生秘诀，就是该吃吃，该喝喝，散散心，散散步。明天晚上呢，在睡觉之前用热水啊泡泡脚。
1: 泡脚？您平时每天都坚持泡脚吗？
0: 我都坚持四五十年了，不仅冬天泡，而且夏天也泡。过去啊，泡脚简单，弄个盆儿，弄个热水瓶，水凉了，热水瓶的热水倒一点，太麻烦了。现在呢，我的孩子给我买了个金龟洗按摩足浴盆，这水啊一直是热乎热的，不用往那边不停地加热水了，特别的方便。脚底下啊还有按摩穴位的，特别的舒服。你说现在的人呢，太能了，连泡脚啊都用上高科技了。
2: 等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龟洗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3: 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0: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4: 打个电话，这金龟洗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龟洗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龟洗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龟洗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4: 打个电话，这金龟洗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龟洗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龟洗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龟洗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8: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9: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0: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11: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9: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0: 语动八闽，福建未来。光影传情，文化交融，成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1: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2: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1: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付出。你真好。
3: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4: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5: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
4: 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转眼间九月过去了三分之二了，而我们南方依旧是暑热未消。近日在强势的副带高压的掌控之下，福建很多地方气温明显的上升，个别县市又站上了35度的高温线。好在未来随着冷空气的到访，后期气温也会有小幅的下滑。我们先来看看天空舞台的情况。21号这天，全省大部多云到阴，沿海县市以及龙岩的部分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有分散性的中雨出现。22号全省大部多阵性的降雨，内陆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达到中雨的量级。23号在内陆仍然多阵性的降雨，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的中雨出现，阵雨啊不时的偷袭，所以雨具要随身携带。气温方面，我们以省会城市福州为例，接下来几天午后的最高气温在32、33度的状态，但是要特别提醒的是，到了25号午后的最高气温又会站上35度的高温线，白天体感上是较为闷热的，但是夜晨的气温相对舒适，所以请大家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的发生。好了，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多云，27摄氏度。宁德早高峰多云，27度。南平早高峰晴天，26度。三明早高峰晴天，27度。龙岩早高峰晴天，26度。漳州早高峰多云，28度。厦门早高峰多云，28度。泉州早高峰多云，28度。莆田早高峰多云，28度。平潭早高峰晴天，27度。昌吉州多云，31到18度。昌都多云，25到9度。台北晴天，27到22度。台中晴天，30到21度。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我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2: 我也愿想你。
3: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4: 江逸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3: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1: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
5: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赵祥也觉得奇怪，认为皇上不会无端的不临早朝啊。
1: 那么
0: 怎么啊，
1: 老臣的意思是王爷能不能进宫去看看。
0: 哎，王延龄，你这要求也未免太过了吧。
1: 王爷，
0: 王延龄，皇上也是人呐，有可能为了任何原因而不临早朝，总不能有一点与往常不同，本王就要进宫去看看吧。啊，
1: 老臣不是这个意思，可是，
0: 哼，并非本王不关心皇上，而是不该，也不能，动辄就去打扰皇上，多少要给他留一点空间。这样吧，如果皇上明日依然不临早朝，本王答应你，进宫去看看如何？
1: 多谢王爷。

0: 你们在府衙门口等我，我稍后就到。
1: 是。
0: 两位请自便。离开的时候记得把门锁上，交代衙役看门，这儿的档案资料可不能丢。
1: 公孙先生，你要上哪儿去啊？
0: 到兵部抄些资料。
2: 哦，哎呦，又闲不住了。为什么总是这样呢？忙起来忙个没完，闲下来又一点事情都没有。
1: 府衙里的情形本来就是如此。如果你还不习惯的话，干脆回去当你的赏金猎人了。嘿嘿嘿，战大哥，没有用的，你赶不走我。
3: 我现在是赖定你们了，
4: 我帮你倒茶，
5: 来来来，喝茶。既然有开封府的公函，兵部自当全力配合。
4: 悠悠，在，
5: 带公孙先生去见主簿，提供公孙先生抄录的文案。
4: 公孙先生，请，有劳了。

0: 大人，公孙先生直到现在，才由兵部回来。叶森所涉及的武将调派实在太广，若要抄录完毕，恐怕还要再去几次。
1: 入夜之后，难道兵部还在办公？是赵翔赵大人要求的，他亲自陪着，直到学生离开。
0: 看来他真想有所作为。
1: 空有治国之才，却不能一展抱负，的确是委屈了他。八王爷同意让他涉入朝政，不斥为放鸟归零，甚且是大鹏展翅，一飞冲天呢。
0: 皇上未临早朝，八王爷可曾进宫了解？没有。
1: 王爷认为，还是等明日看过之后再说。
2: 王丞相也实在是太过多虑了。他是三朝老臣，按理说不至于无地放矢。本府倒是希望，真是他过于担忧，否则……皇上又没有临朝，是。
3: 文武百官又在金銮殿上空候多时，
2: 那倒没有，那是省昨天夜里就分别通知群臣，皇上不临早朝。昨夜里就通知了，王爷，老臣实在不能不担心呐。本王明白了，连续两日不临早朝，的确是不寻常。
3: 你随本王一起进宫去。是。奴婢郭璇，
4: 叩见王爷。
3: 郭璇，皇上呢？这，
4: 快说呀！回王爷，皇上在朱圣宫。
3: 朱圣宫？皇上在庞贵妃那儿？
4: 是。
3: 皇上可知道本王进宫了？
4: 回王爷，皇上不知道。
3: 难道没有人向皇上禀奏吗？
4: 这，
3: 郭璇，你要是再这么吞吞吐吐，休怪本王要内侍省重重的惩治你。
4: 回王爷，皇上喝醉了。

0: 皇上从前天晚上开始就一直这样。皇上一直都没有醒过来。
1: 醒过，可是每次醒来都像喝醉了酒似的，神志不清，言语恍惚，隔不了多久就又睡了。你是说？
2: 他醒了就醉，醉了又睡。是啊，
3: 王爷，真是把人给急死了。王爷，详细的情形还是去问御医吧。
2: 叩见王爷。
3: 起来吧。
2: 谢王爷。
3: 皇上究竟是怎么回事？
2: 回王爷。
3: 皇上没有其他症状，只是喝醉了。
2: 为何不替皇上醒酒？试过了，可是用尽了各种办法，还是醒不过来。
3: 除了你之外，其他的御医也没有办法。
2: 回王爷，老臣和其他几位盐商许久，实在没有办法。皇上。
4: 是在你朱圣公喝的酒。没有，前天晚上皇上来的时候就已经带着醉衣，隔了没多久就睡着了。国学，
5: 奴婢在。
4: 皇上是在何处喝的酒？
5: 回王爷，嫡娘娘亲自进宫送来了甜酒酿，皇上多喝了两碗。
3: 只是喝了甜酒酿，是。王爷，啊，这该怎么办才好？总不能让皇上就这么一直醉着呀。就让皇上在你朱圣宫先静养吧。你先下去。是王爷。国玄，奴婢在。
6: 除了这些人之外，不可走漏任何消息，否则我就唯你是问。
7: 奴婢遵旨。
6: 王丞相，
3: 老臣在。
6: 知会群臣。皇上偶受风寒，遵医嘱，罢朝三日。所有大小事情，全由你暂时代行。是。
3: 你也不必太着急，这几天你就好好的照顾皇上吧。
6: 王爷，我们总不能等着皇上自己醒过来吧？不，本王会找人进宫来看看。
3: 王爷要见公孙先生一用。
6: 不错，本王要请他去帮个忙。
3: 王爷，可是皇上龙体为何？你怎么会知道的？
6: 皇上接连两日不临早朝，王爷进宫探视之后，随即来见公孙先生。公孙先生精通医理，专治疑难杂症，莫非真是皇上吗？哎，本王是瞒不了你了，也不必瞒你，的确是来请公孙先生进宫去替皇上看看。
3: 王爷，宫中御医无术，难道皇上索然之政，竟令群医束手不成？
6: 包大人不必担心，皇上只是酒醉不醒罢了。
3: 酒醉不醒，王爷，不用问本王，连御医都查不出原因来，
6: 所以本王只好来求助公孙先生了。
3: 既然如此。
6: 老朕立刻通知公孙先生随王爷进宫。不过，皇上酒醉不醒，有损天子威仪，还得另外寻个说辞，免得遭人非议。本王一命王延龄，宣称皇上身染风寒。此事除了公孙先生之外，尽量不要让其他人知晓。

0: 究竟是什么人生病啊？还有老贾八王爷亲自来请公孙先生去出诊？
1: 我也不知道，大人要我随八王爷去，我只有去了再说。
0: 你也不知道去看什么病？
1: 不知道。
0: 好啊，公孙先生，你竟然也会对我说谎。
1: 嗯，我说了什么谎？
0: 如果你都不知道，那你怎么知道带什么药去看病啊？
2: 爱狐，别问了。
0: 为什么不问？展大哥，你不觉得公孙先生太神秘了吗？他出去看病为什么要瞒着我们啊？
1: 爱狐，
2: 公孙先生别理他，总不能让八王爷久等吧？
1: 好吧，回来再说。
0: 哎，展大哥，
2: 公孙先生能说的时候自然会跟我们说，既然他不说就不该问，明白吗？
0: 明白是明白，难道你都不觉得好奇？
2: 当然好奇。他能说的时候，自然会说的。

0: 我们应该怎么办？
1: 孟尊先生，如何呀？以脉象看来，皇上与一般酒醉昏睡的情形完全相同，学生并没有察觉任何异状。可是他实在没有理由这么一直醉下去啊！
2: 以常理而论，的确不该如此。
1: 好酒，好酒！皇上，
3: 爱妃，再陪朕喝杯甜酒酿。
1: 皇上，皇上，你醒醒啊！皇上，
4: 娘娘，娘娘，请勿惊动皇上。
1: 公孙先生，我只是想把皇上叫醒。
3: 皇上虽然处于醉酒的情形，却并无大碍。若是强行唤醒，只怕有害无益。
1: 公孙先生，公孙先生认为眼前没有问题，
3: 就眼前的情形而论，的确无碍。
1: 像这样的情形会维持多久？学生不能断言，还需要持续观察。
3: 才能有所了解。啊，好，那就请公孙先生暂时留在宫中看护皇上，包大人那儿，本王自会去通知。
1: 是，学生遵命。
3: 嗯，我玄，
5: 奴婢在。
3: 通知内侍省替公孙先生安排住宿，并发下通行腰牌。倘若是要问原因。 让他们到南清宫来见本王。
5: 奴婢遵旨。

0: 爱狐，啊，有事吗？没事没事，我就是来看看公孙先生在不在。哎，
1: 公孙先生还没回来，进来吧。哦，你，嘿，八王爷把公孙先生请去给人家治病，到现在还没回来，那位病人一定病得很重吧？
0: 既然公孙先生还没回来，本府又怎会知晓？
1: 说的也是啊，我真是糊涂了。包大人啊，那位病人地位一定很高吧？要不然八王爷也不会亲自来请公孙先生啊，是吧？
0: 这才是你真正的目的吧？

0: 想知道病人是谁？
1: 我就知道，一定瞒不过包大人的。
0: 你不必来向本府打听，要是能说，公孙先生自然会告诉你。本府还有公文要批阅。
1: 好好好，那我就不打扰包大人了哈。

0: 老臣深夜来打扰王爷，还请王爷恕罪。
1: 若不是朝中有急事发生，你也不会深夜前来。坐下来慢慢说吧。
0: 多谢王爷。
1: 皇上称病罢朝之事，朝中是否有人质疑？
0: 皇上龙体为何？朝中群臣都极为关切，不过并没有人对此事有所质疑，只是鸿胪寺卿祭秦。
1: 祭秦？鸿胪寺执掌朝廷外交，莫非我邻国友邦发生了什么变故？
0: 不，朝廷与各国的邦谊没有任何变故，而是祭秦担心皇上久不临朝，会引起各国使臣妄加揣测而起风波。
1: 他为何要担心？
0: 依照往例，三天之后，各国驻宋使臣都要参与早朝。倘若那时皇上依然不能视朝，
1: 那又如何？皇上有恙在身，也属正常。那祭秦也未免太过多虑了。
0: 王爷有所不知，契丹使臣耶律赞对叶三被杀之事耿耿于怀，若是他借题发挥，在各国使臣面前散播不利于朝廷的谣言，后果恐怕非同小可。
1: 你是说邻国会质疑皇上的健康情形？
0: 正是。自古以来，两国征战皆可能利用对方国军健康而大做文章，其他邻邦如何虽不可知，契丹却绝不会错失如此良机。老臣担心皇上若是三日之后仍然不能临朝，契丹随时可能掀起战端。
1: 皇上只是酒醉不醒，或许明后日便可无恙。只要恢复早朝，
0: 王爷，并非老臣杞人忧天。若是皇上依然不能清醒呢？哎，皇上两日未临早朝，消息早已传出。耶律赞也向祭秦打听过，并且表示对此质疑。哎，老臣实在对皇上是否能清醒过来毫无把握。若不是无计可施，也不敢来求助于王爷呀。
1: 你不用着急，本王也已知晓。无论如何，三日之后，本王保证，皇上可以临朝，接见各国使臣。
0: 多谢王爷。
2: 公孙先生，这是按照您的交代熬的参汤。
3: 嗯，这样就行了。
4: 这参汤不喝热的？
3: 啊，皇上在醉酒之中，太热不好服用。太凉又不能发挥功效，这样温热适中最为合用。
4: 皇上只喝参汤不做其他治疗能好吗？
3: 娘娘，皇上不算是

0: 生病，如果没有其他变化，过几天自然会苏醒过来。这参汤是给皇上补充体力的，只要趁皇上醉醒之时服用即可。
1: 拿酒来。
2: 公孙先生，皇上醒了，
0: 快，趁这个时候。
3: 皇上，
1: 朕要喝酒。
3: 皇上，
1: 拿酒来。朕要喝酒。
3: 皇上，臣妾伺候皇上喝甜酒酿。
1: 好。好酒。还要喝。
4: 皇上会自然苏醒。
0: 是。
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回王爷，学生原本对此也百思不得其解，不过忽然却想起在前辈医者的医书当中曾经读过类似的记载。
4: 哦，你快说。
0: 是。常人醉酒皆因饮酒过量，一般而言稍事休息醉意自然可以退去，即便是酩酊大醉一日半日也可恢复正常。
4: 不错，正是如此。
0: 若是酒性太烈，或是从未饮酒却突然暴饮，就有可能连醉数日无法醒来。
4: 不，皇上虽不善饮，但他并不是从未饮过酒。至于那甜酒酿，乃是本王王妃亲手所酿，后劲虽足，却也算不上是烈酒。皇上又怎么会如此呢？
0: 那么就只有两种可能了。其一，是皇上一时贪杯饮酒过量，而此酒又后劲太强，以致酒醉不醒。不过静养之后终究还是会自然醒过来，绝无大碍。
4: 哦，那第二种可能呢？
0: 学生所谓的第二种可能，若是用在皇上身上反倒是绝不可能了。
4: 公孙先生不妨说来听听。
0: 江湖上有些不肖的恶医，为了骗财炼制一种名叫神仙醉的药物，服下此药能令人酒醉不醒，但并无其他伤害。不过这甜酒酿既然是嫡娘娘亲自送来，自然就绝无可能了。
4: 那倒也是。不过依公孙先生估计，皇上要多久才能清醒过来？
0: 难说，学生实在无法估算。
4: 哦，那只有设法让皇上清醒了。
0: 哦不，千万不可，若是强行唤醒皇上，恐怕会引起气血逆流，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
4: 那就麻烦了。
0: 王爷为何非要让皇上立即醒来呢？
4: 姿势体大，皇上若不及时醒来，一场战祸恐怕就难以避免了。
5: 哎，阿虎，别玩那些石头了，那是公孙先生的宝贝。
6: 切，一块破石头有什么好稀罕的？战大哥，公孙先生到底上哪儿治病了？他用得着一天一夜不回来吗？
5: 你从大人那边都问不出来，我又怎么知道？
6: 你怎么知道？我去问过包大人了。你瞎猜的？
5: 用不着猜，你的那点心思难道我还不明白吗？
6: 哎，詹大哥，你真的一点都不好奇？
5: 我说过好奇没有用，该知道的时候自然会知道的。
0: 哦，皇上必须在后天亲临早朝。
4: 正是如此，否则那耶律赞必定会以此作为借口，挑拨各国使臣，利用此事掀起

0: 端，皇上必须要及时醒来，才能化解危机啊。
1: 王爷，并非学生不愿意强行唤醒皇上。

0: 公孙先生，这话什么意思？
1: 学生是说，如果找一个人装扮成皇上的模样，在金銮殿上接见各国使臣，非但不用强行唤醒皇上，又能让契丹使臣死心，这岂不是一举两得？
0: 哎呀，话虽如此，可是到哪儿去找一个跟皇上长相一样，而且说话又能完全相同的人来呢？
1: 王爷有所不知，江湖之上不乏能人异士，学生有把握能找到这样的人。
0: 哦，既然如此，公孙先生就快去找这样的能人来吧。
1: 是，目前皇上情形十分稳定，学生回开封府禀报大人之后再去找。
0: 哎，且慢，你要向包大人禀告。
1: 是，若是没有得到大人的首肯，学生岂不是擅自做主？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进电话，全新升级，超大容量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是厂家为了新品推广，为回馈新老客户，厂家特拿出一批原价1680元的高品质鸿福源聚能光波炉进行免费体验。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4: 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2: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在家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健康美味，全家齐享，不用一滴油，轻松做美食，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食，只用空气炸出来。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开启全家无油新生活。孙阿姨推荐美食：烤鸭、烤虾、炸鸡翅、炸鸡腿。
5: 我们家呀，特别爱吃烤鸭，以前呢吃一次北京烤鸭就得花好几百块钱，太贵了。
6: 嗯，
5: 所以今天呀我就用它来给大家做烤鸭。
6: 好的，
5: 我现在把这个鸭洗好了。
6: 嗯，
5: 这是我自己调的脆皮水。
6: 好，
5: 我现在把鸭子给它涂上脆皮水。
6: 刷上脆皮水。
5: 对对对、嗯、这样子的话这个味道啊会特别的好吃。
6: 您就是要这样一整只的放进去吗？
5: 对呀、啊、对呀、啊、你看看到了没有、嗯、才占了一半的位置。
6: 是的，
5: 我这只还要把它放进去。
6: 哦，两只都要放进去啊。
5: 对对对。
6: 哇，到底能不能装得下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啊。
5: 现在这个鸭子呀它的味道特别的好，你看这么大的鸭子啊，
6: 试一下。哇，完全没有问题。
5: 是不是放进去了？
6: 轻松放进去。
5: 对呀、啊、还有味置。
6: 那接下来
5: 把盖子盖上。
6: 好，
5: 然后我把这个温度呀调到220度。
6: 好的。
5: 那个时间呢、嗯、调到半个小时。像以前的空气炸锅呀它特别小，这一只鸭子呀它都放不进去，
6: 嗯，
5: 还容易烤焦烤糊。但是呢，这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它就是不一样。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容量啊，特别的大。
6: 是的，
5: 这两只鸭子放进去，你看都没问题，
6: 完全没问题。
5: 时间到了，这就做好了。我把它拿出来。
6: 好。
5: 哎呀，你看一下，
6: 哇，闻起来好香啊。
5: 好，嗯，我现在呀，我把它取出来一只，放到这个盘子里边。
6: 好。
5: 哎，好。
6: 哇，大家看哈，
5: 嗯，
6: 这个颜色真的是金黄色的哈，看起来特别的酥脆的样子，而且闻起来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香了哈。那我接下来呢，打开一下，看里面烤的怎么样哈。哇，大家看这个皮啊真的是酥脆酥脆的，而且里面的这个肉质是嫩的。您看，这样的就是我们非常正宗的北京烤鸭应该有的一个口感，对不对？那我接下来呢就拿一块尝一下它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

0: 觉得一口下去啊，真的是唇齿留香，这个味道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吃。我觉得跟我之前去饭店吃那种很贵的北京烤鸭的味道真的是吃不出来什么差别的。你想有了它之后，我们想吃烤鸭随时随地在家里面自己做就可以了，只要半个小时，太方便了。
1: 主持人，我再给你做个鸡翅啊。
0: 好，
1: 这个鸡翅啊，原来是需要腌制两个小时。哦，这个时间太长了。我就在家提前给它腌制好了。
0: 提前腌好了。
1: 哎，对，这么大一盘都放进去了。
0: 是的，
1: 这个巨能光不炉呀，它是真好。好，我现在盖上盖子，它这个温度呀，只需要180度就行
0: 了。180度。
1: 时间呀，只要10分钟就 OK 了。哦，
0: 那更快了。
1: 对对。
0: 好，
1: 哎，好，等着啊，
0: 让我们期待一下。
1: 啊，时间到了，看已经熟了啊！
0: 哇，好快，好香啊！哇，10分钟就做好了，虽然说时间短哈，但是这个鸡翅您看烤得特别的均匀，不会像有一些锅，有的地方烤焦了，有的地方还没熟哈。您看哈，颜色真的特别的好，这个肉质感觉也是外焦里嫩的那种。那它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呢？我还是要拿出一个替大家尝一下喽。还烫着呢哈。来看一下啊，特别的好吃，阿姨。而且这个鸿福源巨能光波炉呢，它不仅做的特别的好吃，而且容量特别的大哈。您看一整盘鸡翅我们直接放进去了。你像如果家里面来客人的话，像传统的那种空气炸锅哈，要分好多次才能烤出来，但是这个呢，一次够我们一大桌客人吃的，真的非常的方便。
2: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鸿福源巨能光波炉。从现在起，扔掉传统容量小、不能少的空气炸锅，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鸿福源巨能光波炉，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派，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用空气炸出来。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您有福了，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市场价格是1680元的鸿福源多功能巨能光波炉免费送。是了，你没有听错，免费送。那可能有人会问了哈，这么高端的鸿福源巨能光波炉，容量大、功能多又时尚，免费送，这厂家是不是疯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有请我们的厂家代表吕总，您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是我们公司重金研发打造的一款全新的升级产品。今天呢，咱们的聚能光波炉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大，足足的12升啊，轻松够一家人共同来使用。
0: 是，
4: 说的不如做的，咱们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0: 好，对比一下，我们就能看出来有多大了。
4: 是啊，这是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口炒锅，一口炒锅炒出来一锅菜，香喷喷的。但是这一个锅放到咱们的聚能炉里头，
0: 放进去了，
4: 空间松松有余啊。
0: 炒锅其实是很大的了，
4: 轻轻松松就把烤锅给容纳进去了。
0: 是的，
4: 咱们
0: 这个是
4: 熬稀饭也好，哎，咱们蒸馒头也好，用的不锈钢锅，一个不锈钢锅够一家人的吃喝。而此时我们的聚能光波炉把它给装进去，这个空间松松有余啊，整个一个回环轰廓，大气和磅礴。
0: 我觉得真的是什么都能装进去的感觉。
4: 说起来了，我们的光波炉的大气啊，心中有无尽的激动。还有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个空气炸锅，
0: 比较传统的空气炸锅，对不对？
4: 一个内胆放在我们的光波炉里头，松松有余，只要说放两个了，放三个都轻松自在。而今天呢，我要把整个的空气炸锅都放到了我们的光波炉里边，整个空间呢
0: 可以装
4: 回天余地，松松有余。而且啊，
0: 太厉害了，
4: 我们呢多功能聚能炉容量是传统空气炸锅的4倍，而且咱们的锅壁透明可见，
0: 透明可视，
4: 全程可观，安全还容易打理。今天呢可以说是一

0: 顶多锅，
1: 是
0: 咱们家里的像电烤箱啊、微波炉啊，甚至烧烤架呀、您都不需要了。这次啊，我们不惜成本，不要利润。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就是为了大家谋福利，体验它给您的生活带来的便捷，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哇，
1: 真的是对大家的一种福利啊。那我还是要再问一句啊，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有保障吗？
0: 您敬请放心，也请大家完全的放下心来。大家呀，可以到商超随时去对比，随时去看一看。我向大家保证，我们每一台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如果产品不正规，退。如果跟市面上的品质不一样，退。如果您觉得不好用，退。这次活动啊，因为成本有限，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3: 全新升级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和老式的空气炸锅相比，做出4大升级。升级一，容量升级，看传统的空气炸锅容量小，仅有3.6升，做出的食物只够一人吃，但是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容量整整12升，可以把以前的老式炸锅机内胆放进去，容量整整大了4倍，2只鸡轻松放进去，炸红烧肉、烤肉串、烤蛋挞都可以整盘放进去，一次搞定全家需求，方便快捷。第二，外观升级，传统全封闭式一体炸锅做菜烧烤只能凭感觉，但是这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盖锅分离，锅壁特别采用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耐高温、耐腐蚀、无异味、全透明，美味过程全程看得见，让你烤不糊、做得熟，色香味样样俱全。第三呢，功能升级，它特别添加了解冻功能、加热功能，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冷冻制品放进去，第一对食物进行解冻，还有加热功能，特别针对一些受潮、油腻、口感不好的食物，用它加热后不但可以恢复新鲜、去除油腻，更加健康。升级四，耐用性升级，传统空气炸锅温度最高只有200度，时间最长30分钟，而鸿福源聚能光波炉时间最长1个小时，温度最高250度，针对难烤的羊排、全鸡、全鸭一次烤熟，外焦里嫩，代替多种电器，烹饪快，节能安全，提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安全又便捷。现在打进电话，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不管你有没有听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真的免费送，机会仅限前50名，先定先得，送完为止，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聚能光波炉啊，真是太好用了，孙子啊爱吃炸鸡腿、焗大虾，分分钟钟搞定。我的年纪大了，牙口不好，爱吃红烧肉，平时啊在家做麻烦得很，用聚能光波炉做呀非常的简单，不用放一滴油，做出来的红烧肉啊肥而不腻，松软滑润，入口即化，好吃得很，不但不放油啊。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还能把肉里边的肥油给逼出来，非常的健康。
5: 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我朋友多，家里经常来客人，有了这台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啊，来再多客人也不怕，这不大一会儿啊，一桌大餐就搞定了，还不用一滴油，又简单又健康，太实用太方便了。要我说呀，什么炒锅、烤箱、面包机、烧烤炉、微波炉，买一堆电器啊，不如这一台鸿福源聚能光波炉。
3: 白大叔推荐美食，烤鱼、烤蔬菜、炸花生米等。
0: 平时啊，我就喜欢跟个朋友吃个烧烤，喝个小酒。现在啊，我给你做个烤鱼尝尝。
1: 好，
0: 这是我提前佐料腌制好的鱼。
1: 好，
0: 哎，把整条鱼咱放进去，
1: 整个放进去就可以了。哇，好方便。
0: 咱把温度调上，再调好时间。
1: 要等多久呢？
0: 等15分钟就可以了。我们的鱼烤好了。
1: 哇，大家看这个肉质真的是太鲜嫩了，而且您看这个鱼皮完全已经烤的是那种金黄焦的一种状态了。好吃啊，我觉得这个鱼的鲜香的味道完全是保留了，但它皮的那种焦的感觉呢又烤出来了，而且您刚才腌制的那个味道完全进到了肉里。哇，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好吃啊。
3: 升级了，升级了，全新升级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高颜值，功能全，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样样皆能，色香味面面俱到，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只用空气来完成。

0: 大功率低能耗无油烟，烹饪时长最高达到1小时，250度高温，360度高速空气循环技术，全方位无死角立体加热，逼出食材自身油脂，做出健康美食。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安全提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2: 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太方便了。
0: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从现在起，扔掉传统容量小、功能少的空气炸锅，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刘女士推荐美食：炸排骨、红烧肉、烤肉串、炸薯条、烤蛋挞等。
4: 今天呀，给大家做个红烧肉，做法非常简单。把切好的五花肉先腌制一下，先放入生抽，再放入盐，再放入13香，再放点鸡精，把它调匀了，
5: 抓匀是吧？
4: 抓匀了。
5: 好，腌制一下哈，
4: 你看看是不是颜色就好了。腌制好了，就把它平放在聚能光波炉中。
5: 就这样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哈。
4: 哎，把这个锅盖给它盖好，先调上温度，再调上时间，等10分钟啊就熟了。
5: 哇，也太简单了嘛。像以前咱们如果想吃红烧肉的话呢，得又是炒啊，又是炖，又是煮的。有了我们的聚能光波炉之后啊，吃红烧肉真的是变得太简单了。
4: 这五花肉里呀，我没放一滴油。你看呀，就是这个聚能光波炉呀，从肉里逼出来这么多的油。
5: 哇，逼出来这么多油啊。
4: 但是这个红烧肉啊，滴油我们年轻人吃了呀，不用担心肥胖，
5: 是
4: 还能过把嘴瘾。老年人吃了呀，肉非常烂，牙口不好的，完全不用担心。
5: 是啊，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现在好了，他们可以放心的吃了。
4: 对，包括很多孩子们喜欢吃的，羊肉串啊、鸡肉串啊、蛋挞呀，都能做。这是我准备好的肉串和蛋挞，我们直接呀把它放进去。
5: 现在蛋挞放进去了之后，还有这么多的空间。
4: 对，
5: 好，
4: 看看这放里还
5: 肉串，
4: 哇，还能再往里
5: 绰绰有余啊！
4: 盖上盖子，调一下温度，再调一下时间，只要10分钟就好了。
5: 这容量大就是好啊，这么多东西一次性放进去，全家都够吃。
4: 哎，10分钟到了，
5: 好，
4: 你来尝尝。
5: 哇，好香啊。我先尝一下您做的这个蛋挞哈。
4: 好，尝一下。
5: 还有点烫了。哇，大家看这个颜色，金黄金黄的，烤的真的是太好了。我觉得跟我们在蛋糕房里面看到这个蛋挞的样子是没有差别的。闻起来这个味道呢也特别的香，一股奶香味道扑鼻而来。那我赶紧尝尝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哈。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好吃，
4: 好吃吧？
5: 哇，我觉得您做的比在蛋糕房里面吃到的还要好吃。太棒了，这样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做蛋挞了。
4: 来，你也尝尝这个。
5: 好，哇，尝一下啊。真的是好吃啊，而且大家看这个颜色哈，我觉得真的是跟我们在烧烤店里面吃到的味道是一样的哈。
4: 对。有了这台聚能光波炉呀，你不用去烧烤店吃一顿饭花几百块，你也不用经常跑快餐店给孩子买蛋挞薯条，又健康还省钱。
0: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

0: 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再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健康美味全家齐享。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菜，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菜，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王爷，如果真的另外有一位皇上呢？
1: 公孙先生，这话什么意思？学生是说，如果找一个人装扮成皇上的模样，在金銮殿上接见各国使臣，非但不用强行唤醒皇上，又能让契丹使臣死心，这岂不是一举两得？
2: 哎呀，话虽如此。
1: 可是到哪儿去找一个跟皇上长相一样，而且说话又能完全相同的人来呢？
0: 王爷有所不知，江湖之上不乏能人异士，学生有把握能找到这样的人。哦，
1: 既然如此，公孙先生就快去找这样的能人来吧。
0: 是，目前皇上情形十分稳定。
1: 学生回开封府禀报大人之后再去找。哎，且慢，你要向包大人禀告。
0: 是，若是没有得到大人的首肯，学生岂不是擅自做主？况且此事姿势体大。
1: 公孙先生，包大人刚正不阿，行事严谨。倘若让他知道找人假扮皇上，恐怕。
0: 他是绝不会同意的。学生也是这么想，所以必须先向大人禀报。
1: 不，情况特殊，而且这是目前唯一的方法。倘若因为包大人不同意而作罢，那岂不是毫无良策了吗？
0: 王爷，若是瞒着大人。
1: 日后必定会受到大人的责怪，学生实在不敢隐瞒。公孙先生，这事关乎朝廷的大事，所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本王会设法不让包大人知道。倘若日后被他察觉，一切由本王来担待。王爷。 公孙先生，本王话说到此，难道你还有所质疑？

0: 这公孙先生若是不肯配合，本王就以朝廷的立场下令逼包大人照办，到那时岂不是更让他为难呢？既然如此。
1: 学生遵命便是了。皇上果真是酒醉而无大碍。是，学生已为皇上配置参汤，滋补元气，皇上随时都有可能清醒无事。
2: 哦，那就好。
0: 皇上乃是一国之君，万民所忌。倘若真出了什么差错，岂不让人忧心？
2: 没事，那就太好了。公孙先生为何不继续留在宫中看顾皇上？
1: 府衙之中尚有些公事待办。
2: 不是有轻重缓急，皇上龙体康健与否？
3: 远远重于其他，公事能缓则缓，否则交给本府来办也行。不敢有劳大人，学生立刻处理完毕就回宫去。
4: 好，那就快去吧。学生告退。公孙先生。 你总算回来了，病人治好了吗？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究竟是谁了吧？
1: 白虎，是皇上。

0: 皇上可与异状？
1: 回王爷，没有。喜鹊，
2: 奴婢在。
1: 可曾按照公孙先生的指示，按时给皇上喂食参汤？
2: 回王爷，一切都按照公孙先生的指示办的。
1: 嗯，
0: 你们都要伺候好了，直到皇上清醒过来。是。
2: 王爷，公孙先生因何没来？
1: 他回开封府去了。
2: 回开封府？
1: 本王就是来知会你们，他去请第二位皇上进宫。

0: 有意思，他绝对没有想到竟然有机会可以假扮成当今的皇上。好，我去找他来。
1: 这也是万不得已的决定，黑妖狐智化扮成皇上是为了应付契丹使臣，他绝不能够任性胡为，否则
0: 放心吧，公孙先生，我不会让他胡闹的。要不让展大哥一起进宫盯着他，
1: 那是最好。展护卫，
2: 公孙先生，你真的打算瞒着大人？
1: 我也知道不该如此，可是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可行，只有先解决眼前的危机再说了。
0: 展大哥，你也太操心了，帮王爷不是说如果被包大人发现了，一切后果由他承担吗？
2: 问题不是在于承担责任，而是我们实在不应该瞒着大人，否则后果十分严重。
1: 我又何尝不知道隐瞒大人的后果呢？只是眼前别无选择，倘若大人真的怪罪下来，也只能承受了。
2: 也罢，我虽然不愿意让黑妖狐智化假扮皇上，更不能让他假借皇上的身份胡作非为，惹出大祸。我跟他一起进宫，寸步不离就是了。
1: 有劳展护卫了，爱虎，去找他吧。
0: 嗯。

0: 这件事情除了你们几个人知道之外，绝不可以传出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是
2: 是，
1: 奴婢明白。
2: 王爷，这样做妥当吗？
0: 为了大局着想，本王不得不出此险招。幸亏只要一两天的时间，一旦解除了契丹使臣的疑心，危机也就自然解除了。哎，啊，郭璇，
1: 王爷，
0: 你必须以最短的时间教会冒充皇上的人，熟知皇上的言行举止，绝不可以让人看出破绽。
1: 是，奴婢会尽力。
2: 王爷，如果这两天皇上醒过来了呢？
0: 啊，那当然是最好，由皇上亲自接见各国使臣最为合适。不过要是皇上万一没能及时醒来，这一切都要仰仗那假扮皇上的人了。
3: 展护卫还未就寝，
4: 展昭来向大人请假。
3: 哦，展护卫要去做什么？
4: 可否容展昭暂作保留？
3: 当然可以。展护卫要请假几日？
4: 明后两天。
3: 嗯，本府知道了。
4: 大人，公孙先生和爱虎都不在府衙。
3: 无妨，公孙先生应八王爷之邀替人治病，至于爱虎，原本就不是府衙中人，又岂能限制他的行动？
4: 王朝马汉
5: 在。
4: 这两天格外注意大人的安全。
5: 是。
3: 展护卫多虑了，虽然你们三人难得同时不在本府身边，本府却也未必会发生不测。你去休息吧。
4: 展昭告退。
1: 奴婢郭璇见过王爷。
0: 郭璇，你这是干什么？
6: 王爷，你上当了。他呀，根本就不是郭璇。
0: 什么？
7: 王爷，他就是学生所说的那个人。
0: 不可能。不可能啊，你分明就是。哎，你为何要假扮郭璇？
6: 王爷，他没见过皇上，也没听皇上说过话，怎么扮成皇上？我带他去朱圣宫，趁皇上醒来的时候看皇上一眼，听皇上说几句话，我保证给王爷变一个皇上出来。
0: 好，好，这样就解决问题了。
6: 嗯，
7: 爱虎，嗯，你快带他去吧。
6: 好，我知道了。
4: 慢着。
7: 嗯，
4: 从现在开始，你不能离开我跟爱虎的视线范围，做你该做的事。你要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我会找上你的。
8: 放心，我是来帮忙，不是来惹麻烦的。
6: 我们走吧。
0: 展护卫，你是在担心什么？
4: 没有，展昭只是不希望节外生枝罢了。

0: 打扰鲍大人了。
1: 不敢，赵大人升任兵部侍郎，本府尚未向赵大人致贺，是本府失礼了。
0: 包大人乃是朝中前辈，又与父王平辈论交，下官实在是不敢当。
1: 好说，赵大人来府衙有何公干？
0: 兵部